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一周当中，你过得好吗？我们都在倒数时刻当中，盼望在每一个时刻都有你值得珍惜，都有你值得回忆，也觉得能够来肯定自己的这样的时刻。今天很特别，因为我邀请到了是我认识已经23年的好朋友。为什么特别的要邀请到他呢？其实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是躲在一个角落在掉眼泪。那人嘛，有时候遇到人家在哭的时候，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样的来去关怀。我只知道他在哭。后来呢，没有想到又过了一阵子，我又在不同的地方，我又看见他在哭了。所以后来我鼓起勇气的就是来关心他。那这一位呢，她就是李慧燕姐妹。目前呢，她不仅是在教会当中来成为区牧，也是呢在花莲的也就是社团法人博爱全人关怀协会来担任乐龄的时段的负责人，所以他是一个很棒的助人者哦。但是刚刚听众朋友听到说，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那么的巧啊？而且最巧的是，我遇到他都是他在流眼泪的时候，一次两次到第三次我就忍不住了哈，就是继续的能够来去了解他为什么总是躲在暗处在流泪。那我们可以来听听他的故事。那现在呢，要邀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慧燕，我住在花莲，一个风景很美、空气很清晰的地方。我喜欢我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成长，更是嫁在这。嫁在花莲，那我现在目前有五个孙子，我是五个孙子的阿妈，也是孩子们的奶奶。大家好。
0: 但是我跟听众朋友说，其实这个阿妈还真看起来年轻貌美了。好，然后总是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带着非常的热情来去关心身边的人。那所以他今天呢愿意的来接受我的访问，老实说我也非常的惊喜。惊喜的原因是我几次的看到他流眼泪，那也陪伴他在整个的面对先生啊

0: 他在重病的过程，一直到先生病逝，然后一直到看见他这一路上，我刚有提到哦，已经23年了。好，所以我们可以来回顾这样的历程。好，那也想问说，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呢？让你虽然进入到教会，可是却是偷偷的躲起来哭呢？
1: 偷偷的躲起来哭，其实这个记忆对我来讲，说实在的，非常的陌生。我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一段流泪的日子。其实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既不想要被安慰，也不想要被陪伴。但是很奇妙的是，我每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上帝很奇妙的工作在我的身上。我现在回头在想，为什么那时候我会躲在墙角落的地方落眼泪？原来是上帝在那当中面安慰了我，医治我，那也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释放了我。刚信耶稣的我，其实我既不想要别人就近我，我更不想要让别人知道我当时的困境。原本是什么都有的人，可是却是在我生命遇到我丈夫生病山穷水尽的时候，我才认识了耶稣。在那个情况的当中面，其实似乎好像 眼所看的就是我失去的，我失去了健康的先生，我失去了我所拥有的过去的那些丰功伟业。我似乎好像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其实我并不知道我自己是躲藏起来的，直到我走过的那段路，然后在众人的陪伴的当中，我也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我开始知道我是被爱的，而且在爱里面，我开始才知道我可以不再惧怕。
0: 因为其实我当时看见你的时候啊，我其中第二次看见你，你是在教会的一个本来是牧师传道的办公室，那它其实呢不是一个正式的房间，反正是在一个阶梯底下，其实可能当时有人会把那个地方当作是仓库呢，但是当时你却是在这样的一个小房间，我看着你跪下来，然后就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流眼泪，然后后来你才知道说原来先生当时是知道得到癌症哦。那想问一下，当时得到癌症呢，医生是怎么的来描述你先生的病症呢？
1: 我们找了很多的地方，其实在他生病到我们信主大概有2年的时间，那2年的时间的当中几乎逢庙必拜，而且也大大小小的医院到处的跑，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到了台大医院的时候，然后其实当时的家族里面有没有曾经因为罹癌而离世的，有，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我并不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我总是期待的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透过各样的方式让我的先生恢复健康。那在那次的当中里面，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到处的去拜，那在拜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曾经有人就家人基于爱我们，就告诉我们说身上有一家庙非常的灵验，那可能去那里带了一些那边的东西祭品回来的时候，那透过焚香的方式可以让我的先生的病好起来。我抱着一线的希望，我记得那一天是下着大雨，我躲在厕所的角落的地方，在烧金纸的当中，我其实也忘记原来那个在烧金纸的时候会带来浓烈的烟雾。那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当然就警报器就响了，然后所以他们的警方的人员就过来，我其实吓到我只会哭，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所遇到的警务人员真的很好，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哭了，没有关系，他知道。后来他陪同着我到了那应该说是医院的顶楼的地方，
0: 是
1: 还是让我可以顺利的把金子都给烧完。那一次的过程的当中里面，后来医生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先生的病要好，要做的手术可能就必须要把他的头颅切掉1/4。
0: 哇，
1: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在手术完

0: 成了以后，大概伤口还没有愈好，还没有好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遇到感染，而在那个过程的当中离世。其实对当时的我们真的是带着惶恐、害怕、担忧，我们也不知道明天将会是如何。还有再来一点，就是当时的疼痛控制其实做得并不完备，所以他几乎是睁开眼睛他就开始痛，然后痛到药物服用了、吗啡服用了，终于有一点点时间小眯了一下，可是再起来的时候又是痛苦万分。我们带着灰心、沮丧、难过，以及对于未来已经不知道路该怎么走，还有再来就是我先生的疼痛，仓皇之下我们从台北就回到了花莲，以至于在这个面对的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明天将会是如何我们并不知道，只知道回到了花莲这里就医的时候，我先生曾经在后来跟我分享过，那时候他在医院的九楼，他说如果那个窗户是打得开的话，他巴不得就是直接跳下来终结掉就好。
1: 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一段的一个经验啊，一个经历啊，你还可以去想到说，当时医生在将你的先生检查之后，他告诉你的是恶性肿瘤还是属于哪方面的癌症呢？
0: 恶性肿瘤，
1: 只有讲是恶性肿瘤，然后是在哪一个部位呢？
0: 鼻咽的部分。那因为先生是长期使用烟酒槟榔这些的东西，所以他的口腔其实如果用他的空间的大小，大概就是把食指塞都塞不进去口腔嘴里，那样子的一个空间其实是没有办法做进一步手术的治疗。
1: 所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鼻咽癌吗？
0: 对。
1: 那你刚提到说本来是什么都有，当时你跟你先生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0: 我们从事钢铁结构工程，那在花莲的这地的当中，其实我们是很被祝福的，因为在工作的领域的当中，曾经花莲有一段时间大理石业非常非常的兴盛，建厂就是一家接一家，甚至一家工厂还没有盖好，可能这家的老板接了很多的订单，接续的就是一直延续的盖厂房。那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从一块空地帮人家建造出厂房，还有就是室内外的就是他们的吊车，对，搬运大理石使用的这些大型的厂房。
1: 所以换言之就是生意非常的兴隆，
0: 是
1: 在这当中也需要做一些交际应酬，
0: 非常的多，几乎这真的是拿健康拿性命去换取财富，换取金钱。
1: 在当时孩子大概几岁啊？当发现先生得到了这样的鼻咽癌，孩子大概几岁？
0: 我的孩子最小的是国小二年级，那再来就是五年级跟国中一年级。对。
1: 那我听到说你们就开始这个大小庙到处拜，然后又到台大医院，那这段时间怎么样？这些孩子怎么办呢？
0: 在台湾有一部戏很有名，叫做如果稍有年龄的都大概都看过，叫做星星知我心，就是妈妈在她要离癌然后过世之前，她把她的孩子分送出去，但是在当时的情况的我们不是分送，是我们把三个孩子寄居在亲人的家里，有我的老二是在他的导师的家，那我的小女儿是在我哥哥家，那我的大儿子是在我妈妈的家，那在不同的地方，其实对我的孩子对我们来讲那不是一个很好的回忆，但是却在这个痛苦的过程的当中是我们能够给予我们孩子最大的保护。
1: 那刚刚提到说大小庙都拜了，那怎么又会进入到教会呢？
0: 进入到教会是是因为我们到后来我实在是也没办法了，因为一直要工作，一直要先生那时候长期都住院，那我还有三个孩子在家，在不得不的情况之下，我后来就是跟股东商量，如果

0: 如果还有参与的价值，可不可以在它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面对而且处理掉它。所以后来结束了工厂的营运，我找到了第一份的工作。那在我工作的职场的当中遇到了我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姐妹，她曾经是我卡内基的同学。那我们一起在接受学习的过程的当中，她是一个很优秀很卓越的女性。那我在我的职场的当中看到她的时候，她是一个罹癌者。那我的家庭也，我先生也罹癌，我的家庭里面几乎就是乌烟瘴气。可是看到她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她的生命，他也是罹癌，他也是生病者，为什么他的脸上总是有笑容？
1: 是。
0: 那还有再来就是，他看到这人就跟他讲说耶稣爱你，看到那个人也跟他说耶稣爱你。唯独看到我的时候，好像什么，好像他的眼光带着一个穿透力，直接就穿过了我，然后对后面的人说耶稣爱你，独独就是没有看到我一样。哇，这真的实在是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就鼓起了勇气，我想如果那样子的一个充满盼望的生命，我也有的话该有多好。所以我后来就主动的跟他讲说，你能不能也带我去认识你所说的耶稣爱我的那位神。
1: 他当时的表情跟怎么样的来回应呢？
0: 他好有智慧哦，因为他两年前的时候其实曾经就是曾经有跟我传过福音，带我去信主。可是在那次的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好。那对当时重病的先生而言，他其实带着一线的希望，如果你所说的这位神是这么的好，那因为我们是从商的背景，他心里在想，如果你讲的耶稣是这么好，我给我自己一个机会，也给上帝一个机会，那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我不就在这当中里面，不只是我得了祝福，我的家人也得了祝福。可是对我当时的我来讲，你所讲的耶稣这么的好，我好手好脚的，我为什么要去信靠这位看不见的神？所以当时的我其实去了以后，我就放了人家鸽子，走了两年的路，再一次的看到他的时候，其实那一次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好好的来认识这位神。
1: 哇，人生当中啊，相遇啊，真的不是突然的，相遇都有我们所说的都有天赋的美意。
0: 是
1: 啊，不论是我遇见你，不论是你刚刚提到的同事遇见你，包括你们夫妻遇见了这么不好的事情，那你们在这当中彷徨无助的时候，但却有人在这当中能够来去成为你的朋友。
0: 是。是。
1: 所以我们也想想看哦，全球听众朋友，你常会觉得哎，怎么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位基督徒呢？或者是怎么会突然有人递给你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刊物？甚至有时候你在滑手机，也许你就看到了有关于与基督教有关的，也许你可以想一想，或许你也是像慧燕姐妹这样的一个过来人哦，从过去的不信到现在的相信。但也透过本集啊，也要鼓励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好在一个冲击当中，也许你觉得走投无路，那不妨呢继续的来听为什么今天我要访问我这一位认识23年的朋友，也可以让你们了解这一路走来啊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越走其实在道路上就能够越感受到一份你前所未有的一个帮助。好，那不妨继续的来听，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难处交托给我们所说的天父。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介轩关怀师。今天我特别邀请到我认识23年的好朋友李慧燕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在前一段，她就是提到呢，她跟先生呢面对了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就是发现呢先生他得到了鼻咽癌。大小庙都去过了，三个孩子也被分散在三个家庭，面对这么困难的处境，他竟然在这当中看见了一个同样罹癌的朋友，但是却发现为什么他可以笑呢？为什么还可以这样子的来传递耶稣爱你这样的信息呢？所以我想问说，当你再次的遇见了这位朋友，你也下定那个决心了，那接下来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1: 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啊？真的实在是有趣极了。因为2年前我放人家鸽子，2年后我觉得人会成长。我的带我信主的这位姐妹，上帝也给了她智慧，因为当时的我信了耶稣的我，其实山穷水尽的时候是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的开始。那也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其实生命不会因为我信了耶稣从此就改变了。我还是有很多我自己的旧习性，例如说我过去就是当老板娘，我过去就是做钢铁结构工程的负责人。那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我自己不自觉的是眼高手低，我总是眼睛长在头顶上，说话就是从鼻孔出来的。我怎么知道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常常我会摆架子。但是2年后的他变得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就是他既然没有办法改变我，但是他相信这位爱我的神，他会在恩典的当中帮助我，在爱里面我的生命会改变。所以呢，他就把我交给了教会，把我交给了弟兄姐妹，交给了牧者。然后呢，他就到台北去读神学院了。
0: 哇，好大的转变。而且他还是癌症的病人。
1: 是他到现在仍旧健在，而且身体健康。依旧荣美。
0: 我知道你讲的那一位，因为他曾经当选过中国妈妈。
1: 哇，是的，
0: 就是非常的漂亮有气质的。那你在这当中就被人家叫出去了。对，然后这整个历程呢，因为我印象中其实很深刻，当我从教会当中，然后一直听到你先生就是在一家医院的病房，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你，其实我有点产生很大的冲击。我想说，哇，怎么一个女人就是坐在先生的床的旁边，然后甚至你就在那边陪伴着他。而且我要说，当时的床啊，其实根本很像那个在那个草地上野餐的，那个样子，并不是

0: 像现在有那么好的陪病床、欸、
1: 是、
0: 欸、对、嗯、你当时的这样陪伴、整个的历程是怎么样子的呢？
1: 我觉得在那个这个历程的过程的当中、
0: 嗯、
1: 看见上帝那双看不见的手、
0: 嗯、
1: 我记得我们刚从、台北回到花莲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当时我先生是在、九楼的病房、
0: 嗯、
1: 做积极的治疗、
0: 嗯、
1: 但是当时在疼痛控制的当中并不是像现在这么的人性化、
0: 嗯、
1: 所以他常常都是要在药物的时间到的时候才可以使用，所以他其实是很痛苦的、
0: 嗯、
1: 但有一天我走着走着走到了三楼、
0: 嗯、
1: 在那三楼的当中就发现到整个氛围好特别、
0: 嗯、
1: 那个特别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自己的厨房、
0: 哦、
1: 为什么他们有自己的花园、
0: 嗯、
1: 为什么那里的病人还居然有自己的客厅、
0: 嗯、
1: 那我其实并不知道那是心莲病房，我只是觉得这个地方好特别哦、
0: 嗯。
1: 然后走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嗯、诶，他写了一个叫他在那个就是他们的医病的关系的当中、
0: 嗯、
1: 奇怪的是护理人员为什么不像我们九楼的是那么的跑来跑去仓促的在照顾着病人、
0: 嗯嗯、
1: 而是非常的优雅、哦、
0: 我觉得所以你刚提到的心莲病房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安宁病房嘛，
1: 是的，
0: 嗯，对，然后呢优雅的在你面前走来走去
1: 还有人在那里泡咖啡
0: 哇
1: 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0: 嗯、
1: 但是当时的我其实、在传统的信仰的当中、
0: 嗯、
1: 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的禁忌、嗯、觉得在这个地方似乎有一些的不好的预感、
0: 哦
1: 啊、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一种死亡的诠释、
0: 嗯、
1: 在那个氛围的当中里面其实我带着一丝的担忧、
0: 嗯、
1: 但也看到了另一线的希望、
0: 嗯、
1: 那就是在那里会有很好的疼痛控制、
0: 嗯嗯、
1: 这个部分是让我那时候想要就是希望我先生能够从九楼转到三楼、
0: 嗯、
1: 因为其实疼痛没有做好控制、
0: 嗯、
1: 对我先生来讲比病痛更让他痛苦、
0: 嗯、
1: 在那个痛苦的当中他似乎常常会落入在一种绝望的里面，因为他不知道下一刻只要眼睛睁开就是要痛，那这样子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0: 嗯嗯、所以他这样子的从九楼这样子经历，你也看到了三楼有这样的安宁病房，
1: 是
0: 那你当时还记得怎么样的跟他的说明跟沟通吗？特别是、在那时候哎，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然后就转到了、这样三楼呢？
1: 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0: 嗯、
1: 我不太善于表达、
0: 嗯、
1: 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找他们的医护人员的时候、
0: 嗯、
1: 他就告诉我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就好、
0: 哦、
1: 我后来就是请他们专业的人来跟我先生讲，我就是只是坐在旁边、
0: 嗯、
1: 我 希望是我先生是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在痛苦的当中过日子、
0: 嗯、
1: 哪怕时间过得再长再多，但是没有尊严的、
0: 嗯、
1: 没有品质的生活是活得很辛苦的、
0: 嗯、
1: 所以透过了他们的、协助，也让我先生在很短的时间的当中就转到了安宁照顾。
0: 嗯嗯，那你还记得当时的专业人员啊在说明的过程啊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有哪方面呢？
1: 印象深刻就是他不替病人做决定、
0: 嗯、
1: 他可以告诉我们说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嗯、
1: 那这些选择的当中病人可以在这当中、找出最合适自己的部分、
0: 嗯、
1: 那其实我们有经过了一段的时间来做讨论、
0: 嗯、
1: 因为当时对于、资讯的不清楚、
0: 嗯、
1: 会有些的、担忧，那个担忧就是会不会去到那里就没有任何的积极的治疗，会不会去到那里就只是等着日子的终结、
0: 嗯、
1: 其实这些的部分都是后来我们开始询问医疗的团队、
0: 嗯、
1: 那也因为他们给了我们一些世切的解答、
0: 嗯、
1: 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做了决定、嗯、
0: 所以你们当时有问到疼痛控制，然后还有、其他的方面吗？比如说、是不是要做积极的治疗，所谓积极的治疗我们可以是说要不要做侵入性的治疗，比如说有没有要急救啊、气切啊、插管啊，

0: 有没有要做这样的一个鼻胃管，还是说要做这样的洗肾，还是说要做这样的一个就是导尿管等等之类的，你还有印象吗？他们当时在跟你解说的部分有没有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呢？
1: 我们大概都有提到，只是不是一时之间想到什么就问什么，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就我觉得在那个问询问的过程的当中，也让我们对于就是整个的医病的关系的当中，开始有了一些信任。信任就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觉得在最短的时间的当中，我们得到一个最大的改善，就是疼痛的控制。哇，这个部分其实会让我的先生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因为我先生是一个非常阳光的男人，他对于很多的事物的当中很积极，也包含了后来他到了安宁照顾的当中，也有做过了积极的治疗，对。
0: 那在安宁的照顾过程当中，当然我们都知道有安宁团队嘛，
1: 是。
0: 好，那包括有就是有医生，有护士，有心理师，有社工师，包括我们有关怀师，或者是当时称宗教师。好，那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当然也不会有包括在安宁病房的志工。好，那想说，哎，这样子的，他们如何的来协助你们呢？
1: 如何的来协助我们？几乎可以做一个简要的说，叫做
0: 是，
1: 见招拆招。
0: 哦，见招拆招，
1: 遇到了什么状况的时候再来处理，遇到什么状况再来面对。例如说，我现在其实在他最后的那一段癌症后来复发，复
0: 是，
1: 发的时候，其实一直到复发的时候，第一个他的选项就是我要积极的治疗，但是没有想到一积极治疗的时候，瞬间他的整个的体重掉了十几公斤，还有再来就是他的伤口的愈合，一直没有办法有最好的一个改善。
0: 是。
1: 那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他非常的受苦。那也因为这样子，后来就是做了一些的调整，例如说药物的调整，还有就是饮食上的调整、作息上
0: 是，
1: 的调整、心态上的调整。因为既然没有办法去，因为积极而带来的改善，我
0: 是，
1: 们就需要更多的和缓，对。
0: 那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他在这个历程上啊，有没有来跟你说一些什么话啊？比如说啊，有三个孩子，或者是他对于自己的情况有没有什么跟你做一些的交代的部分？
1: 我觉得在安宁照顾的当中，很棒的一点就是，真的是在每一个阶段的当中，有着不同的学习。例如说，我们在就是他住院的当中，不管是一些文宣的资料，他会把它放置在病房的各个的角落，然后让家属其实可以在这样一个学习的当中面，有一些的心理上、心态、心理上的一个调整。然后再来就是心理师或者是医疗的团队，在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例如说我先生刚复发的时候，癌症复发，那他是在第5年的时候复发，以他的病症，其实同一期的人几乎都走了，那他算是那一期的当中最后的一位。我们心里就在想说，如果我可以做什么的话，可不可以就让我们勇敢的去面对。我记得我那次的时候去找心理师，我整个人是崩溃的状态。心理师就是在旁边陪着我，听我讲。当时的我真的很无助，我祷告了，我寻求上帝了，甚至我说：“上帝，你说你是最大的医生，你是我的医治者。”可是我在这要面对我先生的最后的那一段的时候，我几乎连祷告我都祷告不下去。所以当我在跟心理师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只能够从歇斯底里，到后来默默的落泪，到后来，我觉得我在心理师的陪伴的当中，我真的就是走过了那个不同的阶段，直到我能够接受了、放手了，然后陪伴着他走最后的那一段路，到后来是24小时绑在一起。
0: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况，也愿意的找心理师。

0: 来去聊一聊。
1: 是
0: 因为在、你的祷告当中，你发现上帝并没有垂听你的祷告、所以你
1: 我很生气， 我跟上帝说我好生气、我有一段时间的当中里面常常有弟兄姐妹来请我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医治祷告，我都觉得上帝我讲 我觉得 我的祷告我没有办法去祷告、因为一点都不真实、直到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后来发现到上

0: 上帝那里。那个人给不起的平安，却是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像滴水穿石一样进入到我先生的心里深处。
1: 嗯，所以就好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他在当时有没有在跟你交代什么样的事情？
0: 有
1: 哪一些呢？
0: 最后的我先生最后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说话，因为他的癌细胞是从口腔的当中面长出来，在他的嘴唇的外面，
1: 是
0: 就像一个拳头一样。那么大的一个，还有再来，因为他当时有做气切，他也没有办法清楚的说话。他会在那个过程的当中交代着孩子的，从他可以写，他写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给每一个孩子，写给我，写着尽他所能的用他的文字去做表达，直到他后来在后面因为使用疼痛控制的缘故，他忘了很多的字，到后来是他没有办法再诉说这一些的事物。可是整个过程的当中，我觉得当人活在那个有尊荣的生命里面，许多的事物就不再被害怕所袭击，而勇敢的去面对。所以我先生做了一些很多的交代，甚至连他很清楚的比着那个病房旁边都会有那个叫做柜子，柜子要放一些枕头被子，他就会比着那边。哇，我花了好久的时间，我记得大概十几天，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跟我比什么，他比着那个柜子，比着那个柜子，每次就告诉我比着那个柜子，比着用手指头在那里卷卷卷，那个卷卷卷是死翘翘的时候，然后后来我才懂，哦，当他死掉，当他安息主怀的时候，要把他的骨灰放置在那骨塔的里面。
1: 原来如此啊，哇，真是不容易呢。听众朋友，其实当你听到了慧妍姐妹以及她先生的整个历程，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或者是对你来说是不是有触碰到你正在经历或者是过去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呢？我们可以来去想一想，如果还能够再来一次的话，或者是你现在准备想要做什么呢？能够来帮助在这一段的历程上是有交代的，是能够让家人知道你希望他们能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当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我邀请到23年的好朋友李慧燕姐妹，能够来跟我们回顾她在整个在面对先生得到鼻咽癌，疼痛控制没有办法好好的控制，然后就看到了安宁病房的情况，最后他们决定要从原本的积极的治疗，那

0: 进入到安妮的疗护里面。刚刚有提到说她的先生就在趁着自己还有体力，自己还能够拿得，起笔，然后不断的在写信给他的太太 给他的三个孩子，也许你会很好奇啊，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攻击，甚至他想起他后续的日子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神迹奇事般的医治，那他在这当中所写的是哪些方面呢？可以让我们的慧妍姐妹让我们来说一说他交代了哪些事情呢？
1: 我先生是一个很善于表达的人，他很感性，很乐观，做什么事情都很积极，所以在事业的当中面有很好的成就。当他在认识上帝了以后，我发现到他的生命里面开始在这当中面活出一个新的法则，那就是神就是爱，在爱里面就不再惧怕，所以他是一个很擅长去表达他情感的人，所以他写了很多的情书，他告诉孩子他们，他有多么的爱这群的孩子，每一个孩子的当中里面都有着他给予对孩子的一个寄望
0: ，
1: 那这些的寄望透过了他的文字一封一封的写下来
0: ，
1: 我记得在我先生最后的时候，我们办了一场的感恩音乐会，
0: 是
1: 在那个感恩音乐会的当中，不只是他写给了孩子有爱的情书，他也在这当中一一的在这多年照顾他的医护人员的当中向他们致谢
0: ，
1: 也向他们道歉，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皮的病人他不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
0: ，
1: 对，因为从罹癌了以后，他知道抽烟不好，可是有时候心情郁闷的时候
0: ，
1: 他还是忍不住的会抽个两根烟那医生都闻得出来，所以每一次去就诊的时候，医生就会叮咛他说不要再抽烟了
0: ，
1: 所以在他的感恩音乐会的当中面，他向这些医护人员道歉，那他也在这当中面跟他们道爱
0: ，
1: 谢谢他们多年来的照顾，谢谢他们多年来的陪伴
0: ，
1: 也谢谢他们不放弃的在这当中治疗的他，陪伴的他
0: ，
1: 那最后他很清楚的知道地上终有一天是要离开的，所以他在这当中面告诉他们上帝是他唯一的道路
0: ，
1: 那他也在这当中面向每一位医护人员以及当天的参与的病友们在这当中说向他们道别。我觉得在他的生命的里面，这五道的人生带给了就像他写给我们的一封一封的信
0: ，
1: 会不会因为他离开了以后，从此我们就因着有耶稣一帆风顺
0: ，
1: 没有
0: ，
1: 但是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真的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够我们使用
0: ，你刚刚有提到这个五道人生，
1: 是
0: 就是有包括就是道爱，跟你们表达他很爱你们，
1: 是
0: 那也包括表达了道谢，
1: 是
0: 也很感谢大家的帮忙，当然有包括道歉吗？
1: 是包含了道歉
0: 好，那还有就是有关于道别，
1: 是
0: 来去交代他一些有形无形的部分，还有就是永生的道路，
1: 是
0: 就是他要跟大家相约在神国的国度
1: ，
0: 将来再见面，
1: 是
0: 那当然我也想问，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他生病多年啊，
1: 对，
0: 那从他发现这样的病症一直到他安息主怀，你们在这个历程上是经历了多少年呢？
1: 他是在第五年的时候复发
0: ，
1: 那上帝给了我们多出了148天，
0: 哇，
1: 就是等于是五年多的时间，生病了五年多。
0: 但是我觉得对你们来说真的是也是很大的冲击，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癌症的病人都希望在第五年的时候就要被医生说哇，你终于战胜了，你可以毕业了，但是他所受到的消息却不是如此，
1: 是
0: ，所以对他当时来说是多么大的冲击
1: ，
0: 那当时他已经有人来告诉他有关于这一份的基督教的信仰了吗？
1: 是有有
0: ，那他当时是怎么样的来做这样的决定？因为我知道当你们在做生意，在初一十五还是初二十六都会在拜拜当中等等的，过去那么多年在透过传统的宗教信仰，那怎么会突然之间

0: 是突然吗？还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考量？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他是怎么决定的？
1: 是怎么决定的？其实是因为生病。生病了以后，生病了以后，然后要在治疗的过程的当中面，一个很努力的人，不见得会成功，因为很努力的治疗，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就是不断的疼痛，直到了我们遇到了我们的，就是我后来职场的那位姐妹，在认识她了以后，其实是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吗？不是。上帝透过了各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后来不只是我们做了钢铁结构的工程，我们还做了资源回收。那当时做的资源回收的当中，不是做小面积，就是各种的我们全部都做。那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上帝很奇妙的是让我们跟许许多多的教会开始有了一些合作的关系。那当我们去到了教会的当中，其实我带着一个目的，我要买你的资源回收物品。可是我每次要走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教会的谢牧师，其实他是在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去教会曾经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往来，就是我们去借场地，然后但是牧师后来知道我先生生病，所以我每次去到那里做资源回收的时候，他就说老板娘，我真的觉得他好有智慧哦，你如果叫我姐妹我还真的不太想要理你，他叫我老板娘，我为你做祝福祷告好吗？我知道你先生生病，上帝很奇妙，就是一次一次每一周的当中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生意的往来，他就透过了谢牧师为我祷告，为我的工作的人员祷告，带着祝福再离开。没有多久了以后，先生在这样一个情况的当中里面，我后来就认识了我的就是职场的那位姐妹，
0: 是
1: 对。然后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第一次的时候，第一次我们去认识耶稣的时候，我刚才前面有讲到，他给上帝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因为妹妹生病了。
0: 哇！
1: 第二次的时候，他看到的那个妹妹，他最爱他的妹妹。
0: 嗯。
1: 然后这个妹妹生病的时候，就是整天待在家里面，然后什么事都不能做，就是躺着。
0: 是。
1: 他很舍不得他的这位妹妹在这样一个病痛的当中。可是去的时候，他就跟他妹妹说：“我为你祷告。”那个慧燕所信靠的那位耶稣说他会医治人的病，那我为你祷告，上帝医治你，他每次就在这当中为妹妹祷告完了，回家的路上他就沿路的哭，我跟你交换，你只要医治我妹妹，我就信耶稣。
0: 哇，
1: 这样子的走了一段路了以后，后来我小姑信耶稣了，因为人的尽头真的是神的起头。我的小姑当时真的是，因为我们大小庙都去拜，
0: 是
1: 在拜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有了一些的不好的东西，那个叫病魔缠身，魔出去了病就好了。我小姑后来就信了耶稣了以后，她整个人好起来了，好起来她就跟回头跟她哥哥讲说，我跟你讲耶稣是真的，我们来去信耶稣。我先生信耶稣不是因为我的关系，是因为他的妹妹。我实在没有办法带我先生信耶稣，我只好去带我小姑信耶稣。后来是妹妹带着他的哥哥信耶稣的。
0: 哇，神反而在这当中啊，就真的觉得很奇妙哎。透过哥哥对妹妹的疼惜，对她的爱，然后引用着太太的神来为她妹妹祷告，还在跟就是太太的神来做一场交易哦。
1: 对，
0: 就没想到说，哎，她竟然祷告神成全了，然后神迹奇事彰显在妹妹的身上，
1: 是，
0: 然后反而是妹妹来引导她，
1: 是，
0: 哎，神是真的，你要去相信这位神，
1: 是。
0: 好，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去想到，因为你在陪伴的过程，你自己也有灵里软弱嘛，就是祷告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了。那他自己呢，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妹妹得医治了，那他自己呢？
1: 他自己呢？你应该有在教会的当中看过我先生。在他去了教会的当中，其实他很捧场。他带着一个捧场的心。上帝啊，你真的太厉害了，你都有办法医治我妹妹，那怎么样我都应该要依约的在这当中复习。所以在那段时间的当中

0: 其实他是一个在心莲病房的当中是一个奇葩人物，因为在安宁照顾的当中进进出出，所以我先生常常就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会去带病友去教会，去教会的当中里面，他就跟人家讲说，我跟你讲，上帝是真的。人家就问他说，上帝为什么是真的？你知道吗？我太太就是个母老虎，但是信了耶稣了以后，会变成像猫一样的温柔。我跟你讲，来去信耶稣，别唔丢的啦。所以我其实，在那个过程的当中，也看到上帝把一个极大的喜乐给了我先生。那在他的身上里面，我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个喜乐帮助的他，在最后的在依旧有病痛，可是在一次一次看似好像是给上帝面子，在这当中里面捧场，但是奇妙的是，上帝的话语是真实而且可经历的。上帝在这当中就开始帮助了我的先生，他从那种捧场到后来，他发现到，哎，这位神真的哎，是一位与他有关系的神。他开始在这当中里面，就如同前面的那一段的分享，他会写信给孩子，他会开始知道在爱里面没有惧怕，他会开始勇敢的去表达，他在这当中里面，他会跟上帝交换，上帝，我透过祷告，我跟你交换，但是你的交换还真的是来真的，因为我的妹妹的病好了。对，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觉得上帝透过了教会的弟兄姐妹，用许多的爱包围着我们的家人，包围着我的家庭，也让我们在爱里面，在恩典的当中，透过教会的圣经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是在这份信仰的当中里面，我们不断地去经历到上帝用大大小小的恩典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
1: 我觉得，你们夫妻两个整个的经历，也真的很特别。神有彰显神迹奇事。
0: 是
1: 你当时候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为什么是妹妹得医治，那我先生呢？
0: 我也不太知道，上帝做事的法则。
1: 对啊，那当时三个小孩进入到教会，然后就发现，哎，怎么姑姑好啊，我爸爸呢？
0: 这个大概我要找个时间跟我的孩子问一下。我是真，就是在我先生安息主怀多年了以后，我开始看见医治的主，让我的先生从那种抗拒到他能够在上帝的爱里面不害怕，那个不害怕是真真实实的在他的生命的里面看到了盼望。
1: 是
0: 对，我记得曾经有就是他在心莲病房，他就是活生生的看到有人进来，然后晚上就离开，
1: 哇，
0: 就离世了。以前的他记得我们刚到心莲病房的时候，其实他是还没信主，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会带给他里面内里极大的恐惧，
1: 是
0: 那个恐惧跟害怕往往是说不出来的。可是信主了以后的他遇到了这样的事，他更懂得是用祷告，在祷告的当中去经历到上帝是那平安的主，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更知道他的未来是在这位爱他的神手中
1: 。
0: 哇，我觉得这是上帝让我可以看见真正的医治不是只是肉体
1: ，
0: 而是人知道自己能够在地上的年日的当中珍惜着我们生命存留的价值和意义，
1: 是
0: 那也让人能够在盼望的当中走向永恒。这是我在我先生的身上里面，我看到信仰的真实。
1: 我其实刚刚在你就是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心里面啊，就是觉得是说，上帝啊，真的是太特别了。那种对于你们的祝福很特别，就是过去你们是在经营这个钢骨结构的，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建造各样子的，就是仓库啊、产房啊。但是神却用了这一场病，包括所经历的神迹奇事，也包括，你在这个信仰当中的一个认识跟得着。他是把有形的钢骨结构转换成一个永不动摇的钢骨结构，是放在你的家庭里面的。不论是你的先生的这一个

0: 啊，生命或者是你的生命或者现在三个孩子的生命，会发现说再怎么好的钢骨结构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衰残的一天，
1: 是
0: 对他现在所替换的是永不动摇的 是能够建立在你们的生命里面，
1: 是
0: 而且是在这当中要给予你们永恒的一个国度，
1: 是
0: 给予你们的不再是怕风吹雨打的地方，而是在于一个哇，在这样的启示录有提到说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新天新地，
1: 是
0: 充满着荣耀光辉，用各样的宝石建造而成的，
1: 是
0: 那个是把原本在地上的用钢骨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转换成孩子我要给你的，
1: 是
0: 一个永恒的，不用担心不用害怕，
1: 是
0: 我会把你们全家安置在这里，
1: 是
0: 一个永远安全的家，对吧，
1: 对
0: 哇，感谢主哦，就是也让听众朋友知道每一段的风暴也许你正在经历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可以从拿香拜拜一直到现在变成就是在这个历程上祷告祷告不断的祷告，经历经历再经历，也愿全球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在你听到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你可以现在可以看看你身边的环境，不论是一朵朵的小花，或者是你正在看着窗外的大太阳，有可能是外面是乌云密布的，但有可能你正好所仰望的是一片的繁星，甚至是一弯的勾月，而这一些创造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天父，你可以试着来跟他祷告，把你现在的重担，把你现在的处境，把你现在的困境一一的来告诉他，我想天父要换给你的是永恒的爱，换给你的是一个永恒的平安，换给你的是一个永恒不动摇的平静安稳的国度，祝福大家，也让我们在下一周继续的来听我们慧言姐妹的故事哦，也让她的生命能够来安慰到你，激励到你，也甚至能够透过她的生命给予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一个出口，有一条路，祝福大家，拜拜，
1: 拜拜，
0: 好，祝大家平安喜乐哦，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 Jenny 哦，她是我们节目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好朋友。其实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很关切哦，长辈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跟后辈相处。那我们常说，哎呀，当父母的哦，都会很关心孩子的成长啊。我们要学什么亲子教育哦，怎么样跟你的孩子相处？但是我们就比较少听到了，有什么课程哦，开给说怎么样跟你家长辈相处，对不对？
1: 对。
0: 哦，就没有这种开给成人子女的课程哦，成人子女要怎么样跟长辈相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需要关心的一个议题哦。所以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经常来谈这相关的一些主题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 Jenny 哦，她跟长辈的相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哦，因为呢她有一位罹患了20多年忧郁症的母亲，老母亲，她又有一位失智了10多年的婆婆，血管型失智的婆婆，又有一位得了阿兹海默症的公公啊，同时呢，他也是常年的在许多的养护机构或者在许多的老人院去关怀这些长辈的，所以他很了解老人家，很了解长辈，知道怎么逗他们开心，知道怎么跟他们互动啊，经验丰富。所以今天我们请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那今天呢 ，Jenny 主要跟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他跟他母亲，他跟他母亲相处的一些历程啊。那我们来今天节目当中来听听他的故事，怎么样跟妈妈相处的啊？妈妈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怎么跟长辈互动的？好的，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 Jenny。Hello，Jenny， 你好。
1: 梁慧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听听您跟你的妈妈
1: 是
0: 相处的过程哦。我之前听您说，你母亲罹患了这个忧郁症20多年，是怎么回事啊？
1: 应该是说我妈妈她就在我爸爸过世以后，因为爸爸比较早逝，爸爸大概是20多年前就过世了。那大概爸爸过世10年。不到那个妈妈就出现的这个忧郁症的这个症状。那一刚开始呢，我们也跟一般人可能对忧郁症不太了解，那觉得说哎，妈妈为什么就是手好脚好啊，但是她就是不肯出门，她开始就整天都在家里躺床睡觉。对，那后来呢，然后一开始妈妈也拒绝去就医，好，因为一般人可能没事不会想去精神科门诊。对，那我们也是走了好多的冤枉路以后啊，包括自然疗法跟非自然疗法啊，包括这个正规的医学的疗法以后，才发现原来妈妈是这个忧郁症。然后知道忧郁症了以后，我们就比较了解说，怎么样可以去这个陪伴妈妈度

0: 过他忧郁症发作的时候这样子。
1: 嗯，是这么多年呢、啊、那你当女儿的是怎么跟妈妈相处的呢？
0: 我觉得我们家很幸运，就是是一个标准的军公教家庭，爸爸军人、嗯、然后妈妈家庭主妇，然后两个姐姐是这个公职人员、
1: 嗯、
0: 那唯一我最小的我不是公职人员，所以当初妈妈忧郁症发作的时候，两个姐姐就问我说，哎，我们是要找人陪伴呢还是就是自己陪伴？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照顾完我婆婆，就是失智的婆婆两年、
1: 嗯、
0: 好，然后顺利的找到了外佣，那又考上了照顾服务员证照，那所以姐姐们就说，那你都拥有这些专业了、嗯、好，可是其实身体上的照顾跟心理上的照顾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那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哎，对啊，我都拿到这些证照了，那妈妈那时候又最需要人陪，那所以我就因此陪伴了妈妈三年这样子。对，就是妈妈在20多年有三年是我就是全职的陪伴他这样子。
1: 嗯
0: 嗯，
1: 所以你全职的陪伴他是你白天都跟他在一起吗？
0: 对，早上8点报到，晚上8点才离开。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刚好是他被这个医院判定为说是重度忧郁症，然后必须要强制住院、
1: 嗯、是
0: 我们所谓的重度忧郁症是什么呢？是他有自残的行为、
1: 嗯、
0: 那所以如果没有人陪伴的话，很容易就造成憾事。对，那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姐姐们他们是9点就要上班嘛，所以我会8点就到妈妈家，因为我妈妈她自己有房子、
1: 嗯、
0: 然后她也不想跟子女同住，因为我们是3个女儿。
1: 是，
0: 对，那所以我就是8点到妈妈家，那等到姐姐们下班以后我8点再回我自己的家。
1: 嗯，连续3年的时间、嗯、每一天都这么做。
0: 是，对，那6日的话我的姐姐就是会让我休息，其实不管是照顾公婆或者是照顾妈妈，我都会让我自己一个礼拜至少休2天，不是至少啦、嗯、就是固定休2天，就6日
1: 周末的时候可以休息。
0: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照顾者本身也需要适时的这个喘息。
1: 嗯嗯，来谈一谈那个时候回到家里面照顾妈妈整整3年的时间、
0: 嗯、
1: 对不对？那你是怎么样去准备让自己可以扮演好这个角色？
0: 嗯，其实就跟那时候照顾婆婆一样，我就是也没有特定对照顾这件事有什么预设立场。
1: 嗯，
0: 对，那但是我觉得比起照顾婆婆来说，照顾妈妈是相对的艰辛。为什么？因为肉体上的老就是疲累你其实可以靠着休息就可以恢复、
1: 嗯、
0: 可是心理上的疲累其实是比身体上的这个疲累要更多的时间、
1: 嗯、
0: 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会从事关怀小丑，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有喜乐的心的时候其实他很容易就恢复、欸
1: 嗯、
0: 对，那身体再累啊你就多睡一点觉就好了，可是心理上的疲累就不是你说多睡觉啊他就可以立刻恢复的。 这是我觉得一个人他要为什么要有娱乐，娱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是，
0: 对，那那个时候我照顾妈妈呢，我就是坚持每天都要带她出去，因为忧郁症患者他会不想出去，不想跟别人互动、
1: 嗯、
0: 在那个我们还没有戴口罩的年代啊、
1: 嗯、
0: 妈妈最害怕的就是出去然后见到她认识的人。
1: 嗯，
0: 对，那所以我就刻意的帮她挑带他去中正纪念堂上有那种运动的课程。
1: 嗯，
0: 为什么要挑中正纪念堂？其实我们家住新店，因为那边不会有他认识的人。对，然后带去那边上课。那他上课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就跟他说我会等他下课的时候我就会在教室的门口等他，那我就是在妈妈上课的时候我赶快去附近的咖啡厅喝一杯咖啡，那就是我的小确幸，然后借此来调整我心里的疲累。
1: 是，那妈妈她愿意跟你出门，就有时候说是要很不容易的哈。
0: 对
1: 对，那像跟长辈沟通让她出门，这是你怎么沟通啊？
0: 对，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有的时候要靠一些善意的谎言
1: 哈、嗯。
0: 那怎么说呢？因为我那时候跟我妈妈说，我啊上班那么多年了，我其实很少有出去运动的机会，
1: 嗯、
0: 因为我带妈妈出去上这些课，有的课我是陪着她一起上，譬如说打太极拳，我就跟她说是我很想上、嗯、然后请她跟我一起去，然后都是我觉得我照顾的这些长辈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对自己不够好，
1: 嗯，
0: 但是呢他们会为了疼惜后辈，
1: 嗯，
0: 他愿意跟你出去。我每次都跟我妈妈说我真的好想去哦，可不可以拜托他陪我一起去，就是是他陪我不是我陪他、
1: 嗯、
0: 对，然后 他会因为这样子，然后

0: 再半推半就下他只好去，可是他也不会是每次都乖乖去，他还是会有很多次他不想去的时候。那我的做法就是不会勉强他，只要他能够跟我出去那一次，我都会觉得好开心，就会把我的那种开心跟喜悦，我是真的开心，不是装出来的，
1: 是
0: 就是他能出去我就觉得哇好棒哦，然后也让他感受到我的喜悦。
1: 嗯，
0: 对，那可能十次课程他跟我去六次，我觉得就很难得。
1: 嗯，那照顾陪伴妈妈的过程当中啊，除了带她出去走去上课程之外，在家里面还有很多的时间啊，这些时间是怎么样去打发去安排的？
0: 一样跟照顾婆婆是一样的，就是你还是要煮三餐，还是要打扫家里
1: 啊，
0: 还是有很多的家事。那我觉得忧郁症患者他们虽然手好脚好，但是他们的情况跟失能很像，因为他们有很大半的时间都是在躺床，
1: 对，
0: 而且他们连就是电视啊手机啊完全不看。像我妈妈在忧郁症没有发的时候，她都很喜欢做股票啊捡报纸啊，
1: 是
0: 就是跟一般人都一样。但是当发作的时候，她整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躺床，
1: 对，
0: 但是她其实没有睡着，但是她就是躺着。
1: 嗯，其实有些忧郁症哦的患者，他们整天躺着，看起来睡很多觉，但他们都失眠哎、欸，
0: 对，
1: 就是整天都在睡，但是都一直睡不着，
0: 对，
1: 然后呢，整天好像都睡了很久，但他就一直很累，
0: 对，
1: 然后就全身没力气哦，
0: 是是，
1: 其实有时候会让人家很担心啊，
0: 而且他们会有很多负面的话，我觉得主要是你一整天都会听啊，我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很相当负面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比照顾失能失智的部分呢，是更为就需要心理的调试，对，
1: 但是要看医生啊，
0: 对对对，就是要看医生，一定要的，我非常就是强调的，就是不管你是任何疾病，你一定都要就是专业的医疗很重要。
1: 嗯，是。那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来谈一谈这个部分，忧郁症的就医。
0: 对，我觉得这个就医也是一门学问。譬如说妈妈那个时候啊，她看了很多医生，有的医生她是一看那医生讲的话，她听不进去，即使医生讲的是事实，但是她就是因为很在意别人所说什么，对，所以讲的也许是真的，但是他听不进去。那我妈妈也是换了好几个医生，后来呢看到一个女医师，第一句话就跟她说，这妈妈你辛苦了，她就觉得这个医生好懂她，对，然后呢她后来就持续看这个医生，看了大概十几年，对，那一直看到他后来跟我讲说，他觉得这个医生也有退化，然后他又坚持要换一个医生，那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忧郁症患者对他来说那个内心的感觉很重要，事实是什么不重要，重要他感觉很重要，
1: 是，
0: 对，
1: 没错，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些事情看得很严重，
0: 对，
1: 别人会说这没什么呀，
0: 是，
1: 可是他就会觉得好可怕，
0: 对，刚梁慧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对忧郁症患者，你不能跟他说这没什么。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你要加油啊，或者是说你看你的女儿都这么乖这么孝顺，然后你又不缺钱，你怎么还会忧郁呢？这句话就是绝对不要讲，因为讲了以后他会更觉得就是别人都不懂他。我觉得他要被理解这件事很重要，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我妈妈看了好几个医生，后来看到这个女医师跟他讲的第一句话就说你辛苦，他就觉得有一种被理解的感受。
1: 其实有些忧郁症的朋友，他们自己也
0: 很辛苦，
1: 很辛苦，他也很不希望这样子啊。
0: 对，
1: 可是他生理上就是这样子。而且忧郁症，因为有一些人是有自残的，很多人他就是没有活下去的动机，就一直想死啊。
0: 对，
1: 其实他这真的是一种病哎。
0: 对，真的，他其实我因为刚好同时照顾失智的公婆，然后还有妈妈，我觉得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脑部的一个病变的，而且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
1: 对，
0: 对，就像我看我妈妈二十几年，今年已经第21年，他其实没有发作的时候啊，我真的很开心，我都说妈妈一人开心，我们全部的人都开心，
1: 是，
0: 我就会赶快带他出去玩。所以在这二十几年当中，我们有一起出国去玩啊，那时候我都觉得妈妈好开心，就很满足。那可是她一发作的时候，我都觉得她好辛苦、哦。
1: 是，她真的是病了，而且她是跟大脑有关的，
0: 对，
1: 并不是说你哦去心理辅导几次啊，她就会好的。很多是跟生理有关的，所以我们常说它就像心脏病什么病一样，只是环境会诱发它发病啊。所以呢，当然过多的压力啊，或者是身旁的人的这种压力，比较容易促使他们发病了哈。所以怎么样帮助这些忧郁症的

0: 朋友，特别是长辈。
1: 对，
0: 那长辈年纪老了，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没用了，
1: 嗯，
0: 这也很容易会让这种忧郁症更恶化。
1: 是是，
0: 这部分你是怎么样去帮助你的母亲的？
1: 呀、yeah, ，我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啊，刚开始面对妈妈，就是不确定她是忧。应该是已经确定他是忧郁症了，可是刚开始我们没有经验、一开始妈妈都会说哎、欸、他头痛然后胸闷心悸、
0: 对，
1: 然后一刚开始我去陪伴他，因为常年在科技公司做专业经理人，我就做了一个 Excel 表、然后写了日期，然后分为头颈部胸什么各个部门、他今天说他头不舒服，我就做了个记号，今天是头不舒服，然后明天是又哪里不舒服、真的你会发现发作的时候啊，他从头到脚都不舒服，
0: 真的，特别是我们说老人忧郁症哦、很多的状况是身体痛，
1: 对，
0: 其实不太一样哎，就是说不同年龄层的那种忧郁症好像还是有一些差别，但是很多长辈，因为我也认识一些长辈、他们就是痛、然后身体不舒服，他也讲不出来哪里，就像您说的、然后就不想吃东西啊、不想动啊、懒得走路啊、然后一下这里痛一下那里痛，然后他睡不好啊什么的、
1: 对，然后而且他会形容的真的很严重，那时候我听我妈妈的形容我都觉得他是不是有心脏病、然后你知道医院都人满为患，
0: 是
1: 我每次只要陪妈妈去就是陪诊啊，大概比如说挂早上的门诊、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宝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是 Jenny 哦，她跟我们分享她是怎么样陪伴呢罹患了忧郁症的母亲哦，特别是老人。

0: 人忧郁症呢，这个其实在年长者的身上哦是经常出现的，但有时候我们一开始都不晓得哦。刚才 Jenny 你有提到，其实一开始妈妈忧郁症的时候不知道，只是觉得她这里痛那里痛，然后世界非常的悲观，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劲，也不走路，就整天就在那边躺着吧，不吃啊，不，然后就觉得自己很累这样子啊，那是。当然是透过治疗，透过药物要帮助他嘛。那陪伴他，带引导他出门，这也是要不断的努力的。可是照顾者总是会累嘛。
1: 对。
0: 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可以帮助自己，可以持续不断的这样子陪伴？
1: 好，那我首先讲到当初是怎么发现妈妈忧郁的，就是刚开始她都会说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那尤其她讲到那个胸闷心悸，想到我觉得她可能有心脏病。然后就是在经过了一连串的检查，怎么检查都找不出毛病的时候，后来我们才决定说，去身心科。那要去要请长者去身心科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花了一番功夫，
0: 是
1: 因为一般以往我们都会觉得说去精神科看好像就是精神病啊，就是有一种比较负面的这个标记哦。那所以那时候都会说不会啊，就是要让他卸下这个心防，我觉得是很重要。那我记得那时候是跟妈妈说，现在有很多我们未知对脑的部分哦不清楚的部分，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听听看医生怎么说？我觉得常常都不是跟他直接就判定说你就是有病，而是说我们是不是来听听医生怎么讲。对，那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知道要看哪一科的时候，我觉得也现在有老年医学科，那如果是由医生来建议的话，也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这是我说有关于怎么样知道说妈妈有忧郁症，是从她一连串先抱怨身体上的不舒服，然后检查又检查不出来，然后后来得知到是忧郁症以后呢，一开始我们也是只是吃药，然后吃一吃，妈妈觉得有比较好的时候，她会自行停药。对，那我们那时候不晓得说自行停药其实后面的反弹力量会更大。
0: 对，
1: 这也是我要跟大家呼吁的，就是如果当你接受了正规的就是医学治疗的以话，你要跟医生密切的合作跟配合，而不是你觉得自己好就不吃，就是药的剂量都是你自己掌控。这个我觉得常常在我妈妈当初刚开始忧郁症的时候，这件事情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就是自己决定要不要吃或是吃多少。但是在后来我妈妈变成这个慢性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样做法其实是对身体很不好的。对，那后来我妈妈自己也发现，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服药方式，不正确的服药方式，最后的反弹是她自己真的没有办法掌控。所以后来这十几年我妈妈在吃药的部分她就比较正常，就是跟医生配合。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自己领悟到是找一位你信任的，你可以就是跟他配合的很好的医生。就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我妈妈后来找到那位女医师以后，她就很愿意把自己心里的苦去跟那个医生说。对，
0: 是，你刚才谈到的是这整个过程，整个疗程了哈。
1: 对，
0: 那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耐心啊，跟这个爱心，跟这个整个心态是怎么样去准备起来的？
1: 我觉得身为长者，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去指责长辈做的是错的，即使是真的是错的，
0: 是，
1: 对。那就像这件事情不只是照顾，不仅是陪伴忧郁症患者，同样也适用在失智症方面。譬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像我的婆婆，她是因为中风，然后引发失智。那时候带她去看这个营养的门诊的时候，医生都跟她说，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几乎是她喜欢吃的，通通都不能吃。那但是她已经80几岁了，那她就是因为喜欢吃这些东西才中风嘛。
0: 对。
1: 那我的做法就是可以给她吃，但是我们就是浅尝就好了。那像妈妈的部分，我刚刚也说过，她一定不想出去。对，那我们也不要用强迫她出去这个方式，但是我是用说你可以陪我出去，我好开心，我是真的很开心，因为能够出去我真的也很开心。就是我们让她感同身受，就是我们的那份开心，我们的需求，我们的快乐，而不是我要她命令她。好，名义上是说我为他好，我觉得通常我们做照顾者，我常常看到的状况就是命令，对，我是为你好，

0: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他其实会觉得很勉强。
1: 是，我觉得 Jenny 讲到一个重点了哈。
0: 嗯，
1: 如果今天我是站在他的立场哈，
0: 嗯，
1: 意思就是说你要帮助我啊，
0: 嗯，
1: 我现在想要去哪里，我需要你陪我去啊，
0: 嗯 嗯，
1: 用这种方式，他其实虽然是忧郁症的患者，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是想要帮助你啊，对不对？
0: 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会自残，是他们都是不想造成别人的负担。
1: 嗯，
0: 他就说我走了以后，那你们就。他其实也很怕拖累别人，
1: 是，
0: 嗯，
1: 会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就觉得走了之后就不用麻烦别人，一了就白了了，
0: 这
1: 样子。
0: 是，
1: 但其实如果说他们能够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
0: 对，
1: 而且他所存在的他的生活下来的意义的话，他活着的意义跟重要性也会让他们比较有力气哦，
0: 嗯，
1: 比较有力量，
0: 对。
1: 那你会有累的时候吗？
0: 一定会有累的时候啊，我觉得只要是正常人一定都会有累。那我觉得就是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像我很喜欢喝咖啡啊，
1: 嗯，
0: 那我就说陪伴妈妈的时候，有的课程我不需要陪她进去，
1: 嗯，
0: 我就会在外面喝个咖啡，吃个小点心，然后犒赏自己。
1: 嗯，
0: 对，我觉得不仅是我们陪伴的人他需要鼓励，我们自己也很需要陪伴鼓励。
1: 嗯，
0: 对，
1: 是。那陪伴这个长辈的忧郁症的历程当中，哦，我们可能还是会去面临到一个亲朋好友，
0: 对
1: 他们的话语，可能会讲一些各种各样的声音，啊，
0: 是是是。
1: 那你是怎么去面对的？
0: 我觉得在一刚开始哦，因为很多长者都是信那个传统的宗教嘛，哈，
1: 嗯，
0: 那一刚开始啊，亲朋好友看到妈妈这样的，就会去帮她求神问卜，
1: 嗯，
0: 然后。身为子女的啊，就是你也不能婉拒这些亲友的好意，
1: 是
0: 好，他就会跟你说，哎，那个庙很灵啊，这个又很，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带着我妈妈走各大的宗庙，
1: 嗯，
0: 对，然后还有甚至更夸张的是去搬石头啊，什么放在厕所里头啊，
1: 嗯，
0: 还有那个什么水啊，就是各式各样很五花八门的，但是最后都证明了一点帮助都没有，
1: 嗯，
0: 那只是徒增困扰，那而且花了很多。就是冤枉钱，
1: 嗯，
0: 那后来是因为我的爸爸他本身是这个天主教，
1: 嗯，
0: 好，那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说，是不是带妈妈来听圣经的故事？
1: 嗯，
0: 其实刚开始听圣经的故事，我陪妈妈去，我自己听得津津有味，可是看到妈妈都睡着了，
1: 嗯，
0: 但是也没有关系耶，我觉得就是即使他。你看他好像没有在听，
1: 嗯，
0: 但是后来妈妈好的时候啊，他自己就会去听，而且妈妈后来也受洗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宗教的力量其实对他是有帮助的，
1: 嗯，
0: 也许不能让他的忧郁症就是完全的痊愈，可是他是某些方面来说，他变成是一个安定的力量。像我妈妈年纪大了，总是会忘东忘西，
1: 嗯，
0: 然后因为之前弟兄姐妹有跟他说，你就可以祷告啊。那他后来找到的时候啊，我都会跟他说，你看，真的有祷告有就是有差。那我觉得他也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在。
1: 嗯，是。妈妈的这个心理的力量，如果说能够透过祷告，
0: 嗯，
1: 你的看到，你的观察是其实对他是有帮助的，
0: 嗯，对。但是我觉得是说，因为他们有时候年纪大了，也许他们的那个力量不是那么，就是那么的大。可是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上面，对他们还是有安定的作用。
1: 嗯，
0: 对对对，
1: 嗯，是，嗯，想要请教您啊，哈，
0: 嗯，
1: 就是说，妈妈她因为忧郁症，
0: 嗯，
1: 很二十多年嘛，
0: 嗯，
1: 那她是时好时坏。
0: 对，譬如说一年当中，她可能有半年是忧郁症发作，那有半年呢，她是好的。对，
1: 那在她的这个发作跟不发作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她发作的时候，你跟她相处的模式，跟她不发作，
0: 嗯，
1: 你跟她相处的模式有什么差别？
0: 哦，有很大的差别。像我妈妈最近也是在发作期间，但是她是在那个过完年后发作。过完年前，你看哦，今年的跨年，应该说是去年2022年的12月30，我还带她去露营，哎，
1: 嗯，
0: 然后我妈妈看到那些露营怎么都是年轻人，她就跟我说啊，我怎么到快八十岁才来露营？她觉得好可惜。
1: 嗯，
0: 然后你知道那个露营还有安排。夜游，欸，
1: 嗯，
0: 对，还有放烟火。可是我妈妈好的时候，这些她都 OK。可是像现在她刚好是发作期，
1: 嗯，
0: 那她就会觉得说，嗯，她这些不要说是去露营啊，连踏出家门去买

0: 个菜都没有意愿，
1: 对，
0: 就是差别很大。
1: 那像忧郁症的长辈，会不会他们在生活当中比较会遭遇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比方说生活当中的判断力啊的一些影响，会有这种状况吗？
0: 会有。其实讲到这个，也就是很感谢我妈妈，因为她在前几年她有遭遇到这个金光党诈骗。那我记得在妈妈年轻的时候，她每次看到那种金光党诈骗的新闻，都会跟我说：“怎么有人这么笨？”好，那个就是会被诈骗。可是当他年纪大了，好，那真的，因为现在诈骗的手法日新月异嘛，所以妈妈也不就是遇到了这个金光党，然后也被诈骗。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啊，他被诈骗以后，他都不敢告诉我们，因为他觉得很可耻。然后每天啊，就是那时候他忧郁症没发哦，可是他就每天都很伤心，然后就说他活不下去。然后我们想说，他忧郁症这次没有发，怎么会突然又这样的状况？那时候我们都很，就是很觉得很奇怪。那是有一天他真的忍受不住了，他就是自己说出来他被诈骗了，然后我们听了都松了一口气。哦，原来只是金钱的损失，我妈妈被金光党诈骗20多万。后来我们就说没有关系啊，哈，你只是钱财损失啊，你人没事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因为他真的人没事最重要，我们就陪他去报警啊，备案啊。那所以这件事影响到我发现很多的长者哈，在面临现在就是诈骗的手法日新月异，真的很容易被诈骗。那后来在行政院消保处，他们有推出这个
1: 行政院
0: 消保处，
1: 全名是
0: 消费者保护处，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
1: ，OK，
0: 他们有推了一个高龄消费者保护讲师宣导，到据点们去宣导怎么预防诈骗。
1: 哦，
0: 对，
1: 所以是训练这些消费者，保护
0: 对的知识，
1: 他
0: 是特别针对高龄，他那个培训呢是高龄消费者保护这个乐龄讲师，那他其实是有限制资格，就是你必须要具备这个教师或者是乐龄讲师，那时候我刚好已经在这个乐龄中心有在教课，所以我就去甄选，那很庆幸就是有甄选到了，然后就是接受培训，那我目前也在这个消保处这边担任这个电话服务。对，就是电话的这个志工服务，就会有人打电话来询问一些消费者的相关的问题，他遇到问题那应该要怎么解决。那我会做这个方面的服务也是拜我妈妈，因为她就是遇到这个诈骗。对，
1: 是，所以针对这些高龄者，
0: 对，
1: 他们会打电话来吗？
0: 会。那其实有的时候打电话来大部分是他们的家属，譬如说我妈妈因为有躁郁症，然后在电视购物，买了一大堆的东西，那要怎么样就是处理，可以退货吗或是什么，有往往都是他们的家属，那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一块的问题。对，
1: 是有啊，之前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就是家长呢就是用信用卡到处去刷卡，
0: 对对对，
1: 买了一大堆东西啊，而且因为他手脚都好好的，
0: 对，
1: 那到处啪啪走啊，然后就去外面啊，就去店里面一直刷卡这样，他说他都不晓得该怎么办呢，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管道可以了解。
0: 其实那个消费者的保护专线是1950，它并不是针对高龄设计的专线，任何你有消费者的相关的问题遇到了都可以打这个专线，就是1950的消费者保护专线。对，那只是那时候消保处它有鉴于现在高龄这个消费者在消费方面遇到越来越多的这个问题，对，因为有一些诈骗集团啊，那我们的长辈呢，因为可能工作一辈子有了很多的积蓄哈，那他们可能不小心的花费，找到钱财的损失这样子，
1: 是，可以跟我们多聊一些，就是这样子的长辈的这种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就你的经验当中可以。我想今天刚好也有机会，
0: 对，
1: 接触长辈比较多嘛，
0: 是
1: 长辈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
0: 譬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那个你走到市场啊，有人跟你说，可以免费体验一下，那个给你试用产品，然后结果你试用产品然后开始用那个疲劳式的轰炸，好，有的人

0: 那就一下子就刷卡买了20-30万、
1: 嗯、
0: 包括我的阿姨哦，她就是那个时候人家跟她推销美容保养品、
1: 嗯、
0: 然后就跟她说其实你买这是不用钱，我是提你花的其实是按摩钱，
1: 嗯，
0: 譬如说她可能买10万块钱

0: 就是消费都可以退费的部分。
1: 哦，是，
0: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就是有申诉的管道，好，然后申诉了以后呢，那这个消保处会在7到10个工作天哈，然后帮你就是用正常的管道，然后去要求这个业者做一个退费的处理。
1: 那消费那个申诉管道是什么？
0: 我们现在一律都是线上申诉，就是你只要 Google 搜寻行政院消保处，
1: 嗯，
0: 对，然后它就是线上，你填一些个资以及你遇到了什么样的消费问题，嗯，然后你填完送出以后，就会有一组案件编号，
1: 嗯，
0: 就表示你的案件在处理中。那你随时都可以打我们的服务专线询问现在案件处理的状况。
1: 嗯，
0: 对，
1: 是，
0: 嗯，
1: 那我觉得蛮好奇的，
0: 嗯，
1: 你又从这个高龄的这个照顾，
0: 嗯，
1: 又跨到这个消保的这个推广的过程中，
0: 嗯
1: 嗯，那我知道你已经很忙碌了啦，哈，
0: 嗯，
1: 那怎么会再有一个怎么讲，又要再挤一个礼拜一天的时间出来做这个事情哦，嗯，
0: 其实你可以发现我做的都是跟我们生活啊，跟我们年纪渐长以后都会遇到的这些都有关系，
1: 是，
0: 不管是芳疗啦、桌游啦、消保啊，那我还要花时间就是在跟我的公公婆婆或者是我的妈妈相处啊，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善用资源，
1: 嗯，
0: 譬如说妈妈她以往我之前在她最难熬的时候我是全职的陪伴她，
1: 对，
0: 好，那可是后来我们知道他的一个 tempo 以后呢，我们就是用长照的资源，现在一个礼拜我们就会请这个有人可以陪伴他，就是大概3到4个小时，因为其实我妈妈也是手好脚好，
1: 是
0: 她不需要别人额外的，
1: 嗯，
0: 那我们请那个人来就是帮他料理晚餐的部分，
1: 嗯，
0: 对，那其他的时间我说过忧郁症患者他们常常都是躺床比较多，
1: 嗯，
0: 对，那就是他在休息的时候他其实也不需要有一个人特别坐在那边陪伴他，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帮他照顾好他的基本生理需求，
1: 嗯，
0: 那我们自己像我们忙完了以后我们就是来陪伴妈妈，然后像连假的时候我就跟我姐姐排班，
1: 嗯，
0: 比如说我是负责前2天，我姐姐就负责后2天，
1: 哦，
0: 对对对，会是这样子，
1: 是，也就是让妈妈生活比较稳定了哈，
0: 对，
1: 那就是让她有她的 tempo，
0: 对，
1: 按着她的 tempo，
0: 对，
1: 这样子去陪伴她，
0: 对，你会发现不管是公婆那边或者是妈妈这边都是在一刚开始我们一定都是全职陪伴，
1: 嗯，
0: 好，那陪伴了以后知道他的一个基本需求，那我们就是满足这个基本需求，
1: 嗯，
0: 然后再应用这个长照的资源好来做辅助，
1: 嗯，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你蛮会善用各样的资源的，
0: 哦，
1: 那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来分享跟长辈相处，
0: 嗯，
1: 除了自己的爱心跟耐心还有时间之外还要善用资源嘛，嗯，
0: 对，
1: 那像您会用哪些资源呢？
0: 像我们基本上不管是公婆那边或者是妈妈这边都必须先经过这个医生开出证明，证明他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以后我们才可以跟这个社会局或者是卫福部那边提出申请，然后他们会派专人来评估，因为你一定会跟这个他们讲说你会需要什么样子的这个服务，那他们专人来评估也会评估说，哎，那你可以用到多少的资源，像那个社会局那边他就告诉我说，哎，我妈妈这边我可以运用的是可能一个礼拜有多少小时的一个陪伴，对，就是通常你是必须先经过医生的这个专业的证明以后，然后你向社会局或者是卫福部申请，那他们会派专人来评估你可以使用多少小时，那可以使用的范围，那他们也会评估，那评估了以后他们会告诉我说，哎，你可以用哪些，那你自己再针对你自己的需求平均这样子，譬如说我像现在申请我妈妈的陪伴就是礼拜 2、3、4，
1: 嗯，
0: 然后就是帮她准备晚餐跟基本的打扫的部分，那其他的时间部分就我跟姐姐们我们自己就是做调配，
1: 嗯
0: 嗯，
1: 是，其实现在的服务都很多样，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说我都不晓得要怎么联络，比方说台北市你就打1999啊，
0: 对 对, 對，
1: 你真的不知道你就打1999，
0: 对，
1: 各县市它总是有一个窗口嘛，
0: 对，
1: 你就跟他讲说你需要什么服务，
0: 真的
1: 他就会帮你转了。
0: 我真的觉得啊，现在政府有很多的服务，因为以前啊，10多年前我婆婆刚中风的时候，那时候的资源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元，
1: 嗯，
0: 对，那时候真的你自己要找很多的各方面的管道，然后也花不少的钱，那但是现在我觉得政府真的很用心在这一块，
1: 是，我觉得其实已经有相当多的可以帮助我们的喘息的

0: 服务。
1: 对，而且他都很鼓励你可以来运用，你不用的话他甚至还会觉得说很可惜。
0: 对，善用这些资源啦，我想这就是陪伴长辈我们要有智慧了。
1: 是，
0: 那我也想请教你，就是你觉得这么多年来这样的照顾长辈的历程对你的整个的影响是什么？
1: 之前我有提过，我本来在科技公司做了20多年的专业经理。那科技公司是一个讲求分秒必争，然后就是多攻齐下，你要同时处理很多的事情。但是长辈呢，跟乐龄相处，这是一个完全相反。
0: 是
1: 啊，你很多需要的是三心。爱心啊，耐心啊，就是更需要用心服务。那我透过因为我的公公婆婆还有妈妈，我觉得他们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对，所以我常常都觉得说危机就是转机。
0: 是，
1: 面对任何的问题，其实我们不要带着先入为主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就是把自己归零，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本来就是一个幼幼班。那我不会因为我以前做专业经理人，我到这个领域就还是放不下身段，我觉得没有，我就是从头开始学习。那在学习的过程中收获最多的就是我自己。
0: 有哪些成长呢？
1: 成长譬如说以前啊，对事情啊，对时间要求很精准。好，可是面对长辈，你的时间上面你不可能就是这么的精准。好，这是一点。那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我本来有洁癖。好，什么都要每次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扫环境啊，整理的井井有条。可是后来照顾婆婆以后啊，你真的就是对于这个脏乱的容忍程度啊提升了很多。那我觉得这对自己很好啊，因为你就是凡事要求完美啊，凡事要求好的时候，其实你会把自己搞得很累。对，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越到乐龄要放别人一马也要放自己一马。对，让大家都好过，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0: 照顾长辈让你的成长很大
1: 对。
0: 还有哪些其他成长呢？
1: 就是容忍不完美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情绪问题，是因为我们要求自己也很要求别人，可是其实我们有时候连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那又怎么能要求别人都可以读你的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啊，就越来越能够同理。对，像我目前我在负责的一个访视个案，我有固定就是每个月去安养机构访视那些没有家属的这个独居老人的部分。那我目前负责的一个个案就是有舞蹈症，他跟我的沟通只能然后躺在床上只能用鼻胃管喂食。可是 even 这样子我去访视他啊，我都可以从他的眼睛啊眨啊眨啊去了解他想要表达什么。然后每次我走的时候，他这样奋力的举手的时候，我都好感动哦，我都觉得很有疗愈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服务别人的时候啊，其实自己也得到了这个疗愈。
0: 是，所以除了陪伴忧郁症的母亲，然后失智症的公公婆婆之外，你还有去做个案的访视。
1: 对对对，
0: 是。
1: OK，
0: 所以你很喜欢跟长辈在一起啊？
1: 我觉得也不是刻意，其实我的教学啊，我都说是全龄，因为我除了乐龄的教学以外，其实我还有负责就是青少年他们的这个芳疗的舒压放松，就是针对也是单亲家庭的这个青少年的部分在基隆。那我也有针对这个小朋友0到4岁的做这个亲子馆的说故事啊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是在面对不同年龄，那所以你更会知道说每个年龄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他们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对，那我觉得我自己在这其中啊，就是真的是很开心。对。
0: 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 Jenny 呢，你大概难以想象她的这个生命历程有多么的丰富哦。从这个科技公司的专业经理人开始回家当家庭主妇，照顾公公婆婆之后，她发展了许许多多的第二专长芳疗师、园艺治疗师、心理智商师、桌游讲师以及呢关怀小丑的执行长。同时呢，他也现在呢在这个消保，
1: 对，消费者保护，
0: 消费者保护处嘛
1: 对，
0: 在那地方担任这个电话服务、咨询服务。那他还有在这个所谓的长照中心、日照中心，然后做很多长辈的探视的关怀。

0: 他的生活跟生命呢安排的好丰富哦，而且可以感觉到说他对这些长辈的爱，他真的好爱这些长辈哦。所以我在想，听众朋友，或许当我们生命有更多的扩展的时候，当我们更正面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些长辈，都是可爱的，
1: 对，
0: 好像我们就不会在一个负面的眼光来看他们。我觉得这一点，我一定要请 Jenny 好好来跟我分享，你是用什么样子的一种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可以有一个正面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长辈。
1: 我觉得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看到他们受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幸福，因为生病的是他们啊，不是我们。我竟然有能力可以去帮助他，所以我每次想到这时候，我都觉得很感谢老天呢，因为受苦的不是我，受苦的是他们，而我因为帮助他们，让我自己知道说，哎，可以怎么样让我自己不要陷入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其实在这一路走来，我是很就是很喜乐、很感谢的。我要感谢他们，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对。所以我其实做这些事，就像照顾妈妈或者照顾公公婆婆，我从来没有因为说为了要实现孝道这件事，不是，我不是因为为了孝顺去做这件事情，我都是因为一个需求然后我去做，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渐渐的体认到。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不需要带目的性，就是遇到了我们就去做，就去面对，而不是因为别人说什么你必须孝顺，因为你是媳妇你必须做，不是，是因为我面临到这些事情我就去做这样子，我觉得就不要设定，
0: 是就是看到需要就去做，
1: 对，就是看到需要就去做，
0: 而不是把自己的身上的千斤重担扛在自己身上嘛。
1: 是是是，
0: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Jenny 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带来这样子的精彩的内容，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想这已经完全体现在我们 Jenny 的身上了，谢谢你。
1: 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的如有一宝的节目呢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眼光。我听了今天 Jenny 的分享呢，我也个人就觉得相当的敬佩她，同时也非常的感动。我会觉得说其实她很开心的去做这些陪伴老人的工作，多好啊。对他来讲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啊。
1: 对，因为其实做这些过程中没有人给你钱，
0: 对，
1: 陪伴妈妈或者是去这个义演啊，这些都是没有费用的，可是我竟然越做越开心。
0: 是，我觉得就是在于这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态吧。当我们感觉到很开心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就一点都不辛苦了。
1: 真的，
0: 怎么样培养这样子开心的感觉呢？哇，那就是我们生命的功课咯。好的，如有一宝节目祝福您幸福快乐，我们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

0: 但在这引法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今天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聚焦在上一周的话题，因为从这个第三人生，我们已经有了共识，就是第三人生，我们都希望一路走好，一路走好。曾经跟这个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达成了共识，一路走好，就是至少第三家庭的七个目标，哦，已经很具体了：预防失能，预防失智，预防这个孤寂，预防忧郁，然后呢，然后就是跟这个政府签了预立医疗决定。为什么要签预立医疗决定呢？就是避免我们所谓的无效医疗，换句话说，让我们走的时候潇潇洒洒，该走就走，不需要再用任何的这个辅助医疗，留了一口气，却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的来完成我们还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所幸现在台湾有预立医疗决定，如果我们认认真真听了这个专业的医师也好，社工师也好，这个护理人员也好，他们所做的一些很清楚的说明，就是当我们的身体生理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继续做这个医疗来延长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就潇洒的说再见。所以在我推第三家庭的时候，预立医疗决定是我们七个目标当中的一项，应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再者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一起来努力的营造自我全能照顾的无障碍生活环境，这个当中其实可以有相当详尽的说明，让我们怎么样能够营造一个自我的全能照顾的无障碍生活环境。最后一项就是一起来创造一个没有退休生涯的第三人生。最近我的一些好朋友特别这个成立了一个叫乐活

活议定协会。乐活议定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它的目的事业，是要积极的来倡导议定监护。为什么要倡导议定监护？那么这些好朋友多半都是律师。那目前台湾的超高龄社会，让他们在实务的工作上面越来越发现必须要快速的积极的来倡导议定监护，免得第一就是当事人当他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行为能力已经没有办法保障自己的权益的时候，结果法律规定的法定监护人他都没有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要早一点让所有的人想一想看，他是不是需要尽快的来设定这个指定议定监护人。而且这个指定议定监护人不是说找到一个信得过的人，或者几位他信得过的人，当然要跟法院清楚的等于登记。好，可是最重要的是说他必须要跟他的指定的议定监护人针对他的这个生命走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希望怎么样让他走得潇洒。再者呢，他所有的权益，我们讲的直白一点，就是他的财产，如果还这个有不少，要怎么去做处理，那么尽快的能够做好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我常常说叫遗爱人间。好，他要怎么遗爱人间？所以一个是面临了他已经没有法定监护人，另外一个是他有，但是呢可能因为在国外，可能因为关系一直都有就是不是很自己很满意，很甚至于充满了担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需要有一定监护人的尽早指定。好，当他的这个行为能力真的发生困难的时候，让这个法院可以知道怎么样能够来帮助他保障他的权益。好，那么我特别在今天的这个一开始讲，就是我觉得这个台湾的社会走到快速的走到了超高龄，我特别强调一下快速，因为我们从高龄走到超高龄，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从 14% 一下跃升到 20%， 这是全世界第一名，就是一个社会短短的七年，就它的人口结构65岁以上的长者从 14% 跃升到 20%。所以现在我们几乎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满街都是这个银发的长者。好，我很早就说，我说何必要蓝发呢？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一个蓝发的方式是被医界认为是健康的。所以银发基本上是应该是台湾社会非常越来越时尚的一种发色，甚至于自己可以针对银发来创造发型。好，那么换句话说，当这么快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它有许多需要在心理上的调试，在生活上的安排。好，特别是他这个对每一个人的权益来讲更需要。好，那么换句话说，一路走好是每一个人的希望，但是要怎么样一路走好，
至少第三家庭

已经列出七个 目标，我们可以把这个议定监护可以变成第八个目标，好，也可以这个让它也成为无障碍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好，那么我看起来我讲到这里似乎要把七大目标改成八大目标了。好，这个以后的节目一定会针对这个部分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清楚说明白。好，透过这个节目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做这个尽早做一个完善的人生完美的结局。好，好，那么换句话说，今天的主题延续上一周是如何珍爱自己。我们已经聚焦了，就是我们要谈这个第三人生，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得一路好走，一路走好。那么灵性健康非常的重要，而灵性健康从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讲，就是要真正的了解我们如何是真正的爱自己。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大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好，通常教会比较多强调这个上半段，事实上当我们认真的了解这个大诫命的后半段的时候，就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才忽然发现爱人如己是大诫命的最具体的部分。为什么缘故？因为爱人如己的前提，先要知道怎么样爱自己。当我们认真的聚焦在如何爱自己的时候，我们才懂这不是自私，而是这是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最重要的一个起步。我再多说明一点，因为每一个人绝对都爱自己，但是却不知道怎么爱自己。所以很多人这一生跌跌撞撞，不但没有爱自己，甚至于在霸凌自己，欺负自己，让自己这个回头不堪回首。好，那当我们认识上帝，照圣经说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有的基督徒当他真正的开始认识这一位创造主，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好，当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源头，他创造生命，他是最知道怎么样爱这个生命。因为我们常常说那个如何真正善待这个生命的生命的使用说明书，就是这本圣经，就是这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个天上的老爸，他才透过圣经不断的启示，让所有真心要认识这位创造生命的主宰，他是怎么样的说明清楚，要我们如何来这个爱他所创造的这个生命。因此珍爱自己是每一个人当突然醒过来的时候，他真的知道说，原来这一生的功课都在学习如何真正的爱他这个宝贝的宝贵的生命。那我们走到了人生的最宝贵的这一段，我每次都强调最宝贵的

这一段，为什么？因为这一段是最成熟的。好，不管你是这个对于自己的一生是满意是不满意，但是走到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绝对是最成熟的这个阶段。那在这个最成熟的阶段，我们聚焦的反省，因为肉体的生命就要告一个段落了。而在这个重要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足够的材料，因为已经走了一辈子了，足够的材料来帮助我们反思，我是不是真的懂我是怎么爱自己的。好，我们把这个前提跟听众朋友先做一个清楚的聚焦，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下面呢就针对这个真爱自己，我是先从我自己的这个得到的启示和这个感动，而且是实际上的见证好了，好，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之后呢，我就要逐渐的邀请我的好朋友，或者在听众朋友当中有人听了有感动，主动的愿意来接受我之后的采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来，我说叫爱脑新生活运动，实际上爱脑是刚好这个抓住了现在最夯的这个议题，就是这个认知功能，好，希望能够一直到我们潇洒的离开之前，我的认知功能还是好的。大家都开始聚焦这件事，然后过去的节目我们也都已经邀请了这个曾文义医师，目前算是台湾非常顶尖的这个议题的专家之一，好，那么他也提出了十项这个爱脑新生活运动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可以预防而且真正的落实，让我们认知功能一直维持在自己满意的一个这个现状。待会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针对这个议题我们再交流。好，我们休息一下。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刚才谈到了，其实到了第三人生，我们主要的目标，好，我说是一路走好。在基督徒来讲，一路走好，我们自

终的目标一定是回到圣经，因为创造我们生命的唯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透过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造人就是要让一个他创造的有自由意识的独立个体进入永恒，能够和他一同作王。和他一同作王，其实真正的说，我们绝对要跳脱我们要做皇帝吗？这个我们要统领万军吗？就像那个耶稣那个时候十二个门徒就有两个，他的母亲说，我这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如果我们还是用这样的一个认知来了解神的心意，要我们一同做王的心意，我想一定需要回到圣经，认真的去看一下耶稣基督这位神子。我讲到这里，我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跟听众朋友再强调，过去我也是认为说，哎呀，这个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等到见到上帝再问吧，这个实在是讲不完了。好，就是不是也不是讲不完，讲不清楚。好，为什么要三位一体呢？等等等等。但是当我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与他一同做王的时候，我越想越叫眼泪汪汪。为什么呢？因为当越了解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和他一同做王，当时我第一个是想，我只是一个受造的。我们从过去看过的一些文献都知道，只要上过外太空，回头看宇宙，看地球好了，真的觉得人算什么啊？蝼蚁哦，蝼蚁还看得见呢。你在外太空，你看得见，你那个这个根本就看不见，以我们的肉眼来讲。不管你在这个一生当中在人群当中你扮演什么角色什么，但是严格说起来就是什么都不是。那当这样的一个认知而想到说，竟然上帝创造每一个生命进入永恒是要跟他一同做王，有人甚至于说，是不是反正这个宇宙浩瀚，随便给我们一个 小星球，我们就在当中称老大。这样的一个认知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好简短哦。可是我们真的懂神的爱，那个爱用我们的语言要怎么表达？其实我的理解是，上帝创造着宇宙，可以按照他的当初创造的心意运行，最大的力量就是这个爱。只是我们用有限的语言来形容这个爱，其实这是他整个宇宙创造宇宙，宇宙能够按照一个他创造的心意能够运行的非常非常的平顺。

基本上就是他那一股没有办法太浩瀚的这个爱的力量。而当我们知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是跟他一同做王，换句话说跟他一同用他的爱，这个话也要特别说明哦。所谓用他的爱，这是为什么会有神子，为什么会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走这一趟，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因为我第一个先简单的讲，我说按照我小小的脑袋，我这个受造的，我何德何能我去跟创造主一同作王，门都没有，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一个目标。但是神却化身好了，成为人子耶稣基督，他唯一跟我们不同的是他是圣灵怀孕的。可是圣经讲得清清楚楚，当我们决定要认识上帝，我不是说决定要相信上帝，我再强调一遍，相信绝对是从认识来的。你只有真的真心的要去认识上帝，你才会相信他。就像我们要认识要相信一个人的前提，绝对是对他有相当的认识。如果我们不用心去认识一个人，而我们轻易的就相信他，这个到最后一定要付出代价。所以认识是相信的一个前提。因此当一个人他决定要成为所谓基督徒，就是他要认识基督，用基督的门徒、基督的信徒，都是这个我们这个有限的词汇。真正的关键是我们决定要认识这一位创造主。而当我们心里觉得我将来要跟他一同做王，我这个受造的怎么可能？可是耶稣基督就是圣灵怀孕，然后他所有至少四福音书，其实是整本圣经，我们越读越认识，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认识上帝，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跟他一样，不再局限在肉身的怀孕出生，而是当我们重生了，重生就是跟他一样是从圣灵生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灵已经开始跟圣灵有了密切的交流。因为以前我们不认识上帝，为什么不认识上帝？因为这个老亚当他就是不听话嘛，他这个这个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就被赶出伊甸园。而这个我们跟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位独一真神重新恢复关系的开始，就是我们叫悔改。悔改就是我决定要来认识他，不但认识他，我要效法基督好了，就是完全的顺服。好，这是我们可以认识上帝的一个开始，而且绝对不能忽略掉耶稣要离世之前，他复活了，他要离开之前，他说差遣那个圣灵保惠师来。那因为如果圣灵不来，我们要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独一真神也有困难。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是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很用心的来帮

帮助他造的人，因为他造人就是很清楚要跟他一同作王，换句话在永恒的里面，这个他不要一个度，这个他是孤单的啦。简单的讲，我们读圣经知道神自有拥有，可是他造人，他就是要我们跟他一起作王，来让他不会孤单，简单讲就是这样。好，所以人基本上又 扯到人基本上也是不能孤单的。好，我们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人和人之间最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心灵的伙伴。好，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只是讲到就是所谓的三观要合。好，事实上三观合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我们现在形容叫价值观啊，这个世界观啊，人生观啊，可是最关键就是我们的灵是可以互通的。我们认识上帝就是从圣灵生了之后，然后圣灵呢就一直不断的启示和引导我们去认识这位创造主。所以在这一段，我们不是所有的聚焦是先拉到了这个灵性健康，是我们第三人生重中之重。好，因为如果我们灵性不健康，我们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就是真正的直白的说，就是我们到了老年就是等吃等睡等走，因为对于永恒不认识，对于死亡只是身体还好的时候潇洒的说反正人最公平，每个人都要死，好，什么也带不走，这个都是还这个精气神好的时候讲的。但事实上像我这个从医院管理打滚一辈子的，我实在看太多要走之前，讲的不好听，太多的人一点都不潇洒。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很清楚说一路走好，就是我们可以潇洒的走，最重要的是你的灵对于永恒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我再说一遍，按照圣经说，我们只是这个用尘土造的身体，必朽坏的，要结束了。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认识了神，要进入永恒，他给我们是不朽坏的身体。好，那换句话说，这个所有的生命都会进入永恒，但是一个叫永生，一个叫永死。永生就是认识他，永死就是不认识他。那这是圣经最清楚的一个启示。所以当我们今天这个议题珍爱自己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一定跟听众朋友讲了再讲，就是你珍爱自己的最重要的先弄清楚了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之所以到教会这一生，从16岁到现在，我现在越想心里面越兴奋，因为这一生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去定义你，可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面对我们所谓死亡的时候，事实上死亡不是一个没有充满黑暗不知道未来的一个结果，而是因为我们认识了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一位独一真神，他在圣经启示的前

清清楚楚，我们是要跟他一同做王。因此我们灵性健康，就是我们灵里面跟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圣灵

此所谓灵性健康，在我这位16岁决定要把这个未知生、未知死、焉知生这个议题一定要弄清楚的这一个人生，我感谢上帝在这个时候给我有机会，逆子给我这个机会来做这个节目《爱在深秋》。《爱在深秋》从开始一路到现在，已经越来越聚焦的让所有的听众朋友知道，爱在深秋就是当我们的生命从人世来看我们要结束了，但是那个只是身体的结束，其实我们从什么都不懂一直到我们知道要跟他一同做王，这个整个人生的过程，结论我想你也听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就是我们把这一生走过的所有的经历已经写，要准备写下一个美丽的篇章，这个美丽的篇章就是我是不是准备好了，我会越来越因为认识这位爱我的创造我的这个独一真神，因为认识他，就像那个圣经里面那个浪子，他决定要回头了，他才看见原来那个老父亲等他已经等很久很久了。对我们来说，灵性健康就是我们的肉眼已经不是肉眼了，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爱我们的天父都准备好了，而我们呢应该是每天都欢天喜地，因为要见他，要这个肉体就是必朽坏的身体要结束了，我们要进入那个不朽坏的永恒。你可能觉得我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个讲的好像天方夜谭啊，太理想。其实这些都是圣经非常宝贵的启示，这也是我们活到第三人生，我们谈灵性健康，从我们基督信仰就是因为认识上帝而相信上帝，相信他讲的话，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充满盼望的第三人生旅程。好，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再继续在空中跟大家分享。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听完了音乐，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关键议题。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延续上一周，我们如何来珍爱自己。当一开始谈到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共同的目标都希望一路走好，这个第三家庭的七个目标，现在加上了这个议定监护，早一点把他这个自己的健康也好，自己的财富也好，自己的关系也好，能够早一点这个防患于未然。好，就是因为现在各种 老年会发生的各种不同的情形，我们都做了最好的准备。好，这个准备就是不要到时候因为都没有准备好而走得匆匆忙忙。好，回头看，其实回头看就是当我们真的这个所谓尘归尘，土归土，可是我们的灵魂回头看真的觉得一塌糊涂。什么叫一塌糊涂？什么都没准备好。所以因此一路走好，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好，而当我们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独一真神，他造人的目的和用心，在圣经讲的清清楚楚，就是进入永恒，和他一同作王。那好，现在关键来了。我前面说，我怎么可能何德何能，一个受造的简直是看都看不见，从整个大宇宙来讲看都看不见的，其实那个讲的就是一个肉体而已。可是当我了解说，原来当他要给我必朽坏的身体，要给我穿上不朽坏的身体，而且是跟他一同做王，那样一个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巨大的变化，你可以去想吗？我想不出来。可是我想的却是充满盼望。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做的最好的榜样就是顺服。玛利亚跟约瑟，当玛利亚知道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要让他成为，就是让他圣灵怀孕，让他要未婚生子，而且是圣灵要借着他来生子，这是我们讲好像很容易的一件事。我们绝对知道那是细思极恐。好，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个社会对他的异样的眼光？好，那所以其实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读了再读的，得到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顺服。因此我们到了第三人生，你说灵性健康，我们最重要的学习，每一天睁开眼睛的学习就是顺服。顺服我们基督徒都会背的一个经文，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我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上。举例说，我到今天为止

我很高兴我的牙医师，好，我每三个月，感谢健保让我每三个月可以去洗牙一次。牙医师每次看到我的牙齿，我今年74，都说哎呀，陈亮，你是牙齿保养的真好，干干净净。我至少现在有20，应该28颗吧，可能不止，我也不知道，没有仔细算。就是我上下的牙齿目前都还健健康康的，可以咀嚼，吃东西很愉快，没有牙周病，连蛀牙都没有。没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规规矩矩的去洗牙。那我的牙医师就说，陈亮，你真的是你规规矩矩来洗牙哈，太重要了，因为你又平常都把牙齿这个一吃完东西就轻轻松松的把它刷洗的干干净净哈，所以你每次来洗牙，我也觉得你牙齿很好，保养得很好，而且呢，只要稍微看到有一点蛀牙的倾向，我也很快可以处理，你也不要担心这个因为没有发现已经蛀得很厉害了再来处理所带来的痛苦和困难。我单单举这个例子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这是顺服啊。为什么顺服？因为圣灵在心里面有提醒，我只要一吃完东西，那个提醒就说，陈亮，去刷牙，不要偷懒。你知道圣灵刚开始轻微的这个提醒啊，我们如果不把它当回事，久了以后他还提不提醒？可能他还在提醒，但是呢，我们已经麻木了，把那个提醒不当回事。久了以后，这个叫习惯。有人说吸毒是个习惯，只是吸毒我们把它讲重了。其实我们生活的所有的都是可以变成习惯，所有的你觉得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结果就是习惯，而有一些就是这样，你会让你的身体一直维持得很健康，而有些就是这样，就会让你的身体开始出状况。好，牙齿是一个，你就是这样，就是你每次吃完的东西，你就这个很习惯的去把牙刷都是随身带着，很习惯的去把牙齿刷干净，就是这样，所以你的牙齿可以用到很老，你还是这个保养的得体。眼睛也是一样，耳朵也是一样，我就不要再做太多的形容。而我们都是这个从圣经上都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知识，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殿。圣灵居住的殿，作者用这样的一个形容，那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要负责把这个殿要弄得让圣灵可以住得很舒服。其实这个都是形容。什么叫圣灵住得很舒服？圣灵是就是我们爱我们的天父，透过圣灵来提醒我们，因为人和人灵和灵之间，他爱我们，他知道说，如果我们从头到脚有任何一个器官我们没有用心的去好好照顾它，结果当然他就开始跟我们算账。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其实只是说人对于上帝造我们这个身体认识的越来越清楚，也想出了一些方法来解决因为环境、因为遗传、因为

我们生活的不良习惯所让这个身体带来的困难，我们因为知识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会知道应该怎么样做，会让这个身体，就是这个圣灵居住的殿，可以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让圣灵住在当中舒服。好，这是我的形容啊。真正讲起来是什么？真正讲起来就是，因为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心灵里面，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聚会，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跟神，跟这位圣灵随时做亲密的交流，他给我们的提醒，我讲的只有讲身体这一方面，身体这一方面，当我们愿意顺服，我今天还是很得意的跟所有认识我的亲朋好友说，我说感谢上帝，我今天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三高，那唯一的检查，我去曾医师那边这个照了 MRI， 然后他看我整个大脑的这个纤维的这些变化，他说包括我所有的生活习惯呢，他给我打了一个分数，A plus 率的是最好，最好就是好，比如说我现在是74岁，那我去做了检查，如果检查的结果我的脑年龄才只有60岁，我看过一个我的好朋友，他是61、62做的检查，然后他检查出来他的脑年龄竟然是40几岁，太棒太棒。那我呢是73.8岁 去做的检查，然后检查出来是74.1。所以曾医师说你现在两个部分有明显的要等于说进入红灯区了，提醒你了，一个就是你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眼力，这两个部分有明显的这个需要好好的加强，好好的这个维护它。我只是想说注意力眼力我要怎么维护啊？眼力还好，这个眼科医师会告诉我做一些这个眼肌肉的运动啊，要吃点什么东西啊，然后不要一直盯着手机看啊，这个光线很重要啊，这些等等等等。好，那我的记忆力要怎么弄啊？我的注意力要怎么弄？既然曾医师说你先聚焦，把你的 MRI 符合就是24点多的标准，那其实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领域的都知道，说就是我们的身高体重比啦。啊，我现在身高其实还没有说老到在就是缩了啦，身体开始缩，我还没有那么，我还是一直维持在大概原来的身高166左右。可是，我的体重明显的大概有15公斤的空间可以让我努力。就是要再减重，让我们的 BMI 可以符合这个所谓健康的标准。好，那请问这个过程我要不要顺服？100%我需要顺服，对不对？今天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所以珍爱自己。我下个礼拜还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因为认识真神，因为目标明确，因为知道我要跟他一同作王，而且一同作王不是未来，是现在就跟他一同作王。而现在跟他一同作王的关键就是我要真正学习顺服，整个圣经都在这边教，而且

上帝为了让我们知道顺服，什么叫顺服，让他自己成为神子，好，走这一趟，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记录记载可以了解什么叫做顺服。如果我们把顺服这个启示用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的点点滴滴，亲爱的听众朋友，绝对相信功伟料。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活在不顺服的当中。所以珍爱自己，在节目结束前我再强调一遍，就是顺服。如果我们要说我们老年灵性健康最重要，我们老年要准备，基督徒要准备这个进天国了，好，要准备进乐园了，所有的焦点功课只有这个 term 顺服。那如何能够真的符合圣灵的提醒，活在顺服的这个道路上面，这是第三人生旅程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分享。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周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就是在讲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我们也分享50岁以上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去过他们的生活的，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也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想法与生活的热情。那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呢，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制播人，他是爱的生活家的主持人梁慧姐。梁慧姐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雅珍你好。
0: 梁慧姐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哦。那我们今天邀请梁慧姐来自我介绍一下。梁慧姐，你符合五十加的这个人设了吗？
1: 这个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必须承认哦。我已经这个56岁了。
0: 56岁，可是我为什么想要访问梁慧姐？因为我觉得50几岁是一个很棒的年纪。我本人在看那个梁慧姐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她有一种生活的活力感。那她自己本身的人生经验，我也觉得非常的丰富，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那梁慧姐，我想要请问一下你，在什么时候开始跳舞的？因为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梁慧姐的跳舞人生跟读书的人生。那以她现在56岁，请问你是几岁开始跳舞的？
1: 我是应该是我看看，我今年56嘛，我跳舞已经跳了7、8年了，所以我应该是在48岁的时候开始跳舞的。
0: 那你以前会跳舞吗？
1: 不会啊，我也从来就是同手同脚啊。
0: 你以前运动细胞好不好啊？
1: 就是没有很好啊，对啊，所以这个跳舞对我来讲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啦。那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说我可以在舞台上面表演，因为我们那个跳舞不是说只是在公园里面这样子跳跳舞这样，或是广场跳跳舞，我们是一个舞团，我参加一个舞团，那这个舞团呢，它都是这个都是乐龄的朋友啊，一同参与这样一个跳舞的一个活动。那怎么会参加这个跳舞的活动也是蛮特别的，就是我先生啊哈，他们大学毕业30年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个所谓的30重聚，好，他们的学校，那30重聚呢就会需要呢去学校聚餐，然后大家会在学校的那个小巨蛋的那个体育场里面，大家会在那边聚餐，学校会板凳聚餐，然后舞台上呢就要有表演节目啊。那表演节目怎么来呢？就是这些同学们，大家同一届的毕业的这些同学，
0: 各系
1: 来贡献这些节目。那通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表演活动的设计就是这些干部嘛。那这些干部怎么来呢？干部就是从各个系里面，同一届的毕业三十年，这同一届里面各个系挑一些同学出来做班代表，然后呢系代表，然后呢就组成一个所谓的筹办委员会，大家就来讨论节目，那大家就共商大计嘛。那那时候呢，因为我现在也是干部之一啊，所以他也参与了很多演出啊，又是打鼓又是合唱，然后呢就是又他也参与了这个民歌演唱，然后呢他后来也参与了这个跳舞的活动。那这个跳舞呢，之所以会有这个舞团，是因为有一个很会跳舞的同学哈，一个女同学，她就说不然叫我来弄一个跳舞的表演好了，舞蹈表演。那她本身自己30年前是会跳舞的，可是已经30年没有
0: 没有跳舞了，
1: 当妈妈也没跳了，她就弄了一个舞团，她去找了以前她的一个很好的现在在教舞的老师，这个老师很有名，叫做欧阳慧珍老师，
0: 欧阳慧珍舞蹈老师，
1: 对，她是相当有名
0: 的
1: 专业老师，就请她来指导我们这一群50几岁的已经毕业30年的，
0: 那我觉得是老师很有勇气，
1: 老师很厉害。其实这都没有学过跳舞的人是大多数，因为
0: 而且其实50几岁的那个对我来讲，应该是那个筋骨啊，或是柔软度都可能没有像小朋友那么好了。
1: 最主要是没有基础啦。很多都是大家同学就是到凑活动嘛，就这个干部拉那个干部，然后就拉几个同学，大家拉一拉来就凑一组，这样基本上都是杂牌

0: 军啊，凑在一起，然后呢就请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蹈老师来指导，所以你可想而知一开始那状况是怎么样。
1: 你们跳的是什么舞啊？
0: 我们跳的是什么舞？我们跳的就是放一首歌，那这首歌可能是一首民歌、流行歌，哦，然后呢就
1: 自由编舞这样，
0: 然后老师就会根据这个剧情来编舞，然后这个舞蹈动作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专业的舞蹈动作，那来呈现这个歌曲的感觉，比方说什么就在今夜啦，哦，啊，类似像这样子的很多我们那时候的一些歌曲。
1: 那这样子你们跳起来应该也觉得很有趣，然后自己开始跳。那你们一开始跳的时候就很进入状况吗？
0: 当然没有啊。
1: 你们一开始到底怎么开始练啊？这个我也很好奇，对于我也想跳的人，我就会想说，哎，我左右常常不协调，练很简单的我都跳不起来，然后也没什么肌耐力，然后就会想很多，就会不敢开始。你们一开始老师怎么带你们练的呢？
0: 一开始的话就是在舞蹈教室嘛，同学聚集了之后，哦，就暖身啊，同学就先暖身，暖身也是一个很难的，因为那时候都筋都很紧，光暖身就完
1: 大家就已经快昏倒了，
0: 真的就快昏倒了。好不容易暖身完了之后，老师就开始教动作，就教第，比方前第一个四拍，然后第一个四拍就教你怎么做，先学前四拍。
1: 四拍，
0: 然后呢前四拍学，然后呢一开始教一直教不会，一直教不会，就一直在前四拍一直教。
1: 老师好有耐心哦。
0: 对，然后好不容易把前四拍教会了，大家大概看起来，然后就教后四拍。所以以前为了学一个前四拍可能要上好久的课，一开始程度没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光学一个前四拍，你整个一堂课都在那么搞，然后呢一堂课还搞不完，要下一堂课也在搞前四拍，然后脚好不容易教完了会了，下次又忘了，这样就反复的一直在教那前几拍，这是一开始的状况。
1: 练习几次啊？
0: 一个礼拜一次，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要上台，为了要因应半年之后上台的演出嘛。
1: 啊，所以你那时候是半年之前就开始预备哦？
0: 对。
1: 哦，好认真哦。
0: 为了上台的那个短短的大概五分钟的演出吧，
1: 半年前开始准备，
0: 五到八分钟的演出，好像八分钟的演出，然后呢就半年前开始练，有三首，好，我记得是三首，要跳三首歌这样子，三到四首歌。那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参加，那个时候是我先生他们参加，
1: 因为他是干部嘛，
0: 他是干部，
1: 他一定得。先聊了可以自己下去跳。
0: 对对，那我听我先生讲一开始很辛苦，但是慢慢慢慢他们还是就是老师很努力的教，同学很认真的练，后来真的把这三首歌练起来，然后呢在舞台上，然后大家就非常的惊讶，说被吓到了，
1: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呈现，
0: 怎么跳得这么好，想说是到哪里去找枪手来跳，都没有，都是这些杂牌军这样练起来的。
1: 哎，你看这真的是同学们哦，都是认识的人在台上跳舞，
0: 却创造了一个大家难以想象，怎么可以练得起来，而且真的练起来，然后跳得很不错。但是第一次上台表演，
1: 所以你也感动到说，我这是我老公吗？
0: 我在台下，对，我非常惊讶，我在台下看到我老公，那时候我还没有加入舞团嘛，我在台下看着我老公，我就百感交集，我想说天哪，怎么跳得这么好，才发现说哇然后真的舞台上的那种魅力肢体啊真的是不一样。
1: 哦，你那时候觉得他帅了吗？
0: 帅，那时候觉得他好性感他好有魅力哦，平常都没感觉你知道吗，而且他跳舞瘦了好多公斤哦。
1: 哦，真的
0: 瘦下来，本来肚子很大，然后跳一跳肚子都没了，因为他们那时候常加练嘛，为了要上台，一个礼拜好像练到三次，两到三次这样不断练习。老师上一次课，他们另外两次自己约了让练习这样。
1: 因为欧阳慧珍老师的舞蹈教室在我的药局的附近，所以就是永敖哥他来练，我就说，哎，我说你怎么会来我这边？他就说，哦，我来跳舞。然后那时候有一阵子，他就说他要来练习。我说你怎么来这一块地方来的这么频繁？我就记得他那时候就说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在练。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永敖哥的那个身形真的，我觉得以中年的男子来说，这个身形算是看起来就是有运动的，是 OK 的这样子。
0: 那个时候半年之后本来要解散了，因为他们就是 吃完饭聚完餐、啊

0: 是这次任务结束，
1: 对，本来要解散，大家舍不得啊，想说哇，好不容易练起来了，十几二十个同学，大家说我们把舞团留下来吧。然后呢，他们还把它取名叫做台大追梦舞团，
0: 追梦舞团嘛，
1: 对，
0: 追梦舞团 ，OK。
1: 然后台大追梦舞团，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舞团就是延续下来。后来我就加入了。
0: 嗯，就是、后来你就跟着一起跳，
1: 就跟着一起跳，然后之后也会跳了之后呢，他们也会安排演出啦，就是也是在学校的一些场合啊，或是有些义演，外面有些公益团体的演出，
0: 就跟着去表演，
1: 跟着去表演。那到现在为止也八年了，那这八年的时间，其实老师不断的教我们新的舞曲，不断的编越来越难的舞，然后让我们不断的突破自我，所以每次在跳舞的话，就发现一首比一首难，一首比一首难。然后，可是越发现我们真的可以耶，我觉得老师也在
0: 挑战
1: 我们的极限。我觉得
0: 你们年纪越来越大了耶。
1: 对，可是就是越来越难。
0: 你们平均年龄是几岁啊？
1: 已经跳了八年下来，现在平均年龄要六十了，快六十了。因为那时候毕业大学毕业三十年是五十二、五十三岁嘛，
0: 嗯嗯嗯，
1: 那现在跳了七八年下来，就平均年龄当将近六十岁了。
0: 哦，对，他毕业之后现在三十八年嘛，那差不多就是六十岁了。
1: 对
0: 对，大学毕业之后，
1: 现在还是持续在跳。
0: 哦，大家应该越跳越健康哎、欸。
1: 对，越跳越健康。那当然，因为慢慢年龄也有了啦哈，那老师也会按着我们的体况，他也会太危险的动作他也不会让我们做。
0: 其实我为什么想要访问你们 是因为我看过你之前给我看的那个跳舞视频，其实看不出来你们是那个年纪的人、欸、
1: 对，因为我们很多动作，比方说这个抱上去啊，跳下来啊、然后呢
0: 要 举起来啊
1: 然后翻滚啊，就很多看起来而且跳的速度非常之快啊、就是全身从头到尾八分钟的时间演出的话，就是跳个不停的。其实那种看起来是很像年轻人的，他不像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
0: 你不说，因为你们在舞台上啊，这样拍下来，我完全你不说，我不知道是那个年纪的人。
1: 对，看起来就是年轻人，然后大家体型都很好，
0: 体型真的很好，
1: 都很苗条。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参加了这个舞团之后，我变年轻了，
0: 感觉很
1: 身体变好了。我觉得我现在身材比以前好。体能也比以前好，
0: 我觉得你体力很好。
1: 嗯，
0: 对，就是站的那个背啊，我觉得你们背部的肌肉还有臀部的肌肉线条很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请梁慧姐来更多的来跟我们分享。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 Darling 人生，来谈五十加以上的生活大小事。那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直播人爱的生活家的主持人梁慧姐，她跟我们分享她的跳舞人生。那她跟她的先生呢，就是因为一个校际的活动，他们为了要呈现一个表演，所以他们一起练舞。梁慧姐这7年到8年的这个练舞，你觉得这段时间对你的影响跟改变是什么？
1: 我觉得体况的改变是很最大的，还有自信心，对，就是整个的这个体型的改变啊，身材的改变，还有体能的改变啊，那还有就是自信心的改变。我觉得跳舞来讲，对我来讲是意义非凡哦。同时，因为跳舞很快乐，我们在跳舞的舞团当中，大家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0: 是，
1: 除了跳舞之外，还会相约着一起去运动啊。去跑步啊，参加马拉松啊，去骑脚踏车啊，然后呢去旅行啊，哦，然后这群朋友呢，大家在一起没有任何的利益目的，然后就是很快乐，所以
0: 感觉很享受生活哎。
1: 对，感觉上好像找到了一群可以共老的朋友，真的是蛮有趣的。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在这种团体活动当中，可以学习团队的精神。团队凝聚力，而且在上台表演的时候呢，那种镁光灯下面，你知道我真的现在可以感觉到为什么有人享受舞台。
0: 你以前知道你会有这种舞台感吗？享受这种舞台？
1: 当然从来没有想过，可是我发现我现在很享受舞台感呢。上台表演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真的是会上瘾啊！你就说，当你很努力的练习跳舞，然后去呈现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浑身解数的演出，然后它下面响起如雷的掌声，你就觉得
0: 好过瘾哦，
1: 好过瘾哦，真的好开心哦。
0: 就不会有那种上台的说啊，我不想上台，就是、
1: 不会不会不会，
0: 我准备好了，我要上去。
1: 对对。
0: 那你觉得你对于你自己身体的体力上面的改变呢？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到50啊60岁，很多人都想说，那我这年纪还能跳吗？啊，我的肌肉也不是那么有力呀，啊，我对音乐也没有感觉啊，我跟得上吗？如果说听众朋友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那你会怎么跟他们建议？
1: 其实我觉得人是有很大的潜能的，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是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大概没办法哈。但其实不管到什么年纪哦，我觉得我们去愿意去尝试，然后愿意去跨越自己的限制，我真的觉得说都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0: 嗯，
1: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很开心，我做了那个选择，就是其实我曾经有过一度跳不下去的时候，就是因为在舞团当中自己程度太差嘛，然后老师一直教，然后我一直跳错，一直跳错，老师就很严格嘛。然后当场发飙什么的，然后我真的那时候被骂到哭哎，然后真的觉得很难堪，然后呢很想不要跳这样，可是后来我回到家想说不行，我一定
0: 要练，
1: 然后我反正我就是下了决心，我一定要练起来，然后我一定要学会。我觉得有那样的一个很挣扎的过程，真的很努力的练习，所以你可以想象很多的运动员他们是怎么成功的。
0: 真的是挑战了自己，
1: 他们就是不断的挑战自己，不断的苦练。我现在可以体会那种你不断的苦练，然后你怎么样去胜过自己的限制，我觉得那是一种成就感。
0: 我觉得也是跨出生活的安全
1: 舒适圈。
0: 然后虽然不是很舒适，但是其实那个不舒适有时候你就接纳那个不舒适，把这个时间过去，然后就舒适了。
1: 对，那最主要是我也很想跟我先生一起跳舞，因为我们在一个舞团一起跳舞，我们就可以跳双人舞啊，
0: 而且这样彼此也可以增进感情。
1: 对啊，
0: 那时候刚说他觉得哎，怎么那么帅，以前都没有发现。
1: 对啊，我觉得一起跳舞很开心，然后回家可以一起练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啦，动力。
0: 我其实，在梁慧姐身上看到一种生活的活力，就是其实不管到什么年纪，大家都不要。对这个年纪为自己设限，有好多事情可以做的。那另外一件我要请梁慧姐分享，就是她去念博士，而且其实梁慧姐刚刚博士的口试通过了，最后现在就在准备最后的论文跟毕业了嘛，对不对？那你当时怎么去念硕士博士的？因为我知道你原本结婚之后就是只是

0: 家里当家庭主妇是吗？对，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的路程。你怎么会从家里，然后走出来念书，到后来竟然念博士，现在博士口试也过了，要毕业了。但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就是说，如果是我啦，我就会想说，50几岁我念博士，我会脑袋跟不上啊，跟不上年轻人，我还能读吗？阅读量那么大，对。
1: 其实要念这个说念书的话呢，是跟我的信仰很有关系的啦哈。那因为说实话，因为我做最主要是我以前在做广播之前，我是一个老师啊。那我是老师，我教了几年书，后来生了孩子之后，就在家里面当全职妈妈。那但是我后来怎么样从老师转行到做广播节目，是因为我在信仰当中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社会教育很重要，我也觉得上帝鼓励我去做大众传播，从学校教育跨到社会教育，我可以对大众来影响。那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所谓使命啊，哈，要把好的讯息传播出去，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觉得传递美好的这种天堂的讯息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我就转行了。那我转行之后，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了哈，我就是从什么都不会，然后去学习。然后开始去做广播，而且我后来也考上了广播主持人。我将近40岁的时候就成功的转型成功了啊，跨到这个广播界来做节目啊。那但是做了几年之后，我就领受在信仰当中又有一个上帝对我的一种鼓励啦，应该要建一个电台，让上帝他想要传递的声音可以有一个电台可以来释放出来，所以我就。好像有这样一个任务，说要来建一个广播电台，好，所以后来我就离开了那个广播电台，离开了我之前服务的广播电台，就创办了广播电台。那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大家都是传播人，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我们要做优质的节目，做社会教育的节目啊，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协会来成立了我们现在这个 NIS Radio 跟 Stars Radio 哈这样子的广播网。
0: 其
1: 那
0: 实
1: 我
0: 也很多年了哈，
1: 很多年十几年了，
0: 十几年
1: 对。
0: 了，
1: 那在我但是在我大概做了这个广播网成立这个电台几年的时间，那也是在信仰当中，我感觉到上帝对我的心说话，因为我们常祷告嘛，基督徒常祷告。那在祷告当中就有一个意念，一个想法，我认为是上帝好像在对我的心说话了哈，就是应该要去进修。我觉得我被上帝鼓励要去念书嘛，所以后来我又去辅大大传所，那时候已经47岁了，
0: 你原本是很爱念书的人吗？
1: 还好还好，真的是还好哈啊！但我自己是喜欢文字的人了，但是我的在校的成绩并没有特别优秀，但是我自己是很喜欢阅读的人哈，所以我大概46、47岁的时候，我又考上了辅大大传所。啊，我念书，那念到50岁的时候，我就拿到了我的硕士学位。然后之后呢，上帝又鼓励我哈，就是我在心里面常常在祷告嘛，跟上帝会交流啊，对话。我是觉得这种蛮玄的啦，哈，蛮神奇的，就觉得，诶，上帝会对我们的，好像对我们的心说话一样，你就会觉得有人在跟你的思想交流。那我知道那是上帝跟我的思想交流，上帝会给我一些想法，给我跟我对话，内在的声音会自我对话，其实是上帝跟我对话。那我觉得上帝在对我跟我对话，就是说鼓励我继续在念书。后来我又再进入到了台师大的社会教育研究所继续念书。那我觉得其实念书我念得很开心，我后来才发现其实我很喜欢念书，然后念了8年了，到现在啊，那我。即将要念书，即
0: 他
1: 将
0: 跟你跳舞差不多时间呢，
1: 差不多时间，对，就是我跳舞跟念书的这个时间其实是差不多
0: 是
1: 的，
0: overlapping 的一个
1: 差
0: 感
1: 不
0: 觉
1: 多。
0: 是，
1: 所以
0: 那
1: 我刚考上博士班的时候，就正是我刚进入舞团的时间。
0: 所以你也有体力去读书，然后有体力继续去运动，做你现在广播的工作。其实这个工作量我觉得是大的。
1: 其实是很繁忙的，因为我又要做广播，做广播不是光做节目，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行政的工作要做啊，然后电台的很多的事务啊，
0: 要规
1: 要规
0: 划，
1: 划，要
0: 要
1: 什么，
0: 管理
1: 要
0: 的，
1: 非常多的事情啊，然后还要念书，然后还要参加舞团，要团练，那花时间，所以其实时间很紧，而且常常压力是很大，特别是当我跳舞程度还不够的时候。

0: 我每次去上课压力很大，因为我要下次要去练习之前我一定要把它练熟，所以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在家里不断的复习不断的练习苦练啊，然后课业也是要交报告啊写功课啊什么的，然后电台的事情又是也是相当的繁重啊，所以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但是也因为这样我觉得我可以不断的动脑筋。
1: 我可以想见你那时候的生活应该是卡得很满
0: 很满，然后不断的动脑筋，
1: 这件事情就要卡下一件事情，然后还有家里的事情，
0: 对，
1: 一件一件都卡得应该是滴水不漏。
0: 而且我还是一个妈妈，是一个妻子啊，我还要照顾我先生的饮食啊，然后家事啊，这些都是还是得做的。
1: 你小孩那时候多大啊？
0: 我的孩子
1: 8年前是几岁？
0: 8年前他们我女儿大概是20出头吧。
1: 8年前20出头。
0: 对，那我儿子那个时候大概是国中的阶段。
1: 哦，那还是很需要陪伴的时候。
0: 国高中的阶段。那时候他们那还好，我三个孩子都还算蛮独立的了。
1: 你有三个小孩其实也是要顾啊，然后还有家里的事情。
0: 主要是要顾家里的事情。然后最重要是我先生他很不喜欢吃外面的。他很依赖我这个做老婆的要弄煮饭给他吃这样。
1: Oh my God.
0: 所以即使像现在有时候我没有办法每天煮，对不对？我还是然后我周末我会煮一次。
1: 然后给他带便当吗？
0: 对，礼拜三我会煮一次。至少煮给他吃个两三餐，然后冰箱里面有的吃这样子。
1: 这也是就是要想办法就是了。
0: 对对。
1: 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去读书哦，我觉得不是很容易。其实我回想到我母亲，我母亲大概在40几岁的时候去念大学，她念的是美术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国中的时候，然后我妈妈跟我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餐桌上，她坐另外一边我坐这一边，我们一起读书，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记不住，我就说你知道读书很困难了，不要再一直念我读书了。所以我记得我妈妈40几岁的时候读书对她已经有点压力了，但她因为念的是美术系嘛，所以有很多画画的，那是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0: 其实我很想要来谈一个念研究所对我的一个家庭的祝福。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不知道大家今天听梁姐的分享，有没有觉得生活其实可以很有活力的？不管你是在几岁，你都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管是在体力上、脑力上，你都可以继续的去开发自己。刚刚梁慧姐提到说，你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因着你去念博士，对家庭的祝福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应该讲说，因着我们不断的学习对家庭的祝福，因为对孩子来讲，爸爸妈妈就是去学跳舞啊。他们不断的学习，他们很觉得很钦佩。然后呢，那当然我后来去念研究所，我48岁是念硕士班嘛，我50岁的时候，我47岁念硕士班，我50岁的时候念博士班。那因为我去念书了，我的孩子也跟着我一起念学习。怎么讲呢？这样讲起来好像想说，孩子学他们的怎么会跟妈妈学呢？是因为孩子的功课从小都是我在教的，他们也没有补习过的，所以从小很多功课都是我在教。当然理化我不行，就我先生嘛，哈。所以我们孩子他们是没有去补习的，他们都学习怎么样自我学习。然后那文科都是我在教，那我会教他们一些学习的方法，他们功课也都不错。那虽然说我自己读书没有很厉害，可是我知道怎么教书，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可能因为自己成绩太烂了，所以就知道哪里不会这样。那当我去念了研究所以后，我就发现，孩子们还继续跟我讨论他们不会的地方。因为我女儿以后来陆陆续续，我女儿儿子都去念了研究所，他们都去念了硕士班，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讨论一些他们在研究上面碰到一些困难。我发现我还可以跟他们讨论，我还可以指导他们。
0: 我突然发现有敖哥是你们家学历最低，
1: 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开心哦。我到了这个年纪，我还可以教育我的孩子。
0: 我觉得那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因为孩子就看重母亲的想法，看重父亲的想法，然后一起讨论。我觉得那个是好美的时间哦。那甚至可以一起读书，一起讨论说，那这个研究怎么样？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1: 对，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自己不断学习、不断成长，我才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也很感恩这个事情。
0: 那你会不会觉得读博士的过程很辛苦呢？就是因为你读书读到这个年龄段嘛，这7年到8年，我觉得这个年龄段来念博士，我也想要请问说，那你的博士班同学呢，是都是那种很年轻，可能就是正规硕士，可能20几岁念博士的这样的同学吗？会不会很有压力？
1: 因为我念硕士班的时候是念在职班了哈，所以基本上都是社会的人士。那我念博士的时候呢，是念一般的博士班，但是这一般的博士班考进来的，基本上都是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的，都是40-50岁、50-60岁的哈的同学，大概都是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中年人。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年纪的话，很多时候会想再回去念书。
0: 真的，今天在跟梁慧姐讲的时候，我就刚好说，其实我一直很想再回学校读书。
1: 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
0: 不够。
1: 不够，而且这个时候念书，说实在话，
0: 也不是为学历了，
1: 也不是为学历了。真的，你就是觉得说很想要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然后会有这种渴望了。然后，而且透过不断的学习，也会结交到很好的朋友。

0: 像我念博士班的这八年，已经念了八年了哈。
1: 欸，不容易耶，八年。
0: 我以前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博士要念那么久呢？我自己念才发现真的要念那么久耶。因为前两年呢就是修学分嘛，前两三年修学分，学分修完之后呢，因为博士要有很多的门槛才能够得到，要拿到这个学历哦。比方说你要英文检定要通过，你必须要参加几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呢，你必须要通过什么几场研讨会什么，反正它有很多规定啦，很多规范啦哈。那所以就变得说，修完学分之后，可能他需要花一年的时间准备英文考证照。如果他英文不够好的话，那再来的话，可能他就需要他要资格考，我们博士班还要考资格考，资格考也需要去准备的。所以就变得说，两三年修完学分之后，就开始每一年就过一个门槛，比方说。这个学分修完以后，可能是修30个学分，修完之后隔年就准备英文过关。
1: 你原本英文好吗？
0: 不好啊，所以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然后我才过关的。好，那英文程度太差，后来还没有办法就是考到所谓的托福多益的那个高分，所以后来我是透过学校的一个系统，它那个叫做补救教学系统，在那个地方它就是有一个测验的系统，然后呢有一个基本的门槛，这样，反正基本上它就是还是让你有一个，等于说你要念到博士班，你的一个基本的门槛，你要达到一个程度。那我就是去参加那个算是补救教学班，然后不断的去学习，把英文给硬拉上来的，对，做题库啊什么的，这样。然后这个英文过关以后呢，就再来的话就是要参加这个所谓的研讨会，要参加几场研讨会，然后发表，拿到证明。再来就是要考资格考，资格考呢要准备个一两年，因为呢你要这个
1: 确定你研究的方向，
0: 研究方向，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是资格考也不容易，然后考了两次才考过，那一年一次就过了两年了嘛。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发表期刊，那我现在就排，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你要写硕士写博士论文，那博士论文的话我们可能已经写好几年了，最后还要做。我还漏了一个博士，我还有个前三章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发表，反正它有很多，我现在讲大家知道它有很多规则啦，很多的阶段，前三章的计划发表，再来的学位发表，然后再来什么，所以我现在已经走到最后的阶段了，就是
1: 很不容易耶，
0: 对，所以很辛苦的，
1: 怎么过来的啊？
0: 对，那现在大部分的博士学位在各个学校都是这样子的规范，那比较早期可能二三十年前没有这么麻烦，可能你就是学位通过了，就是 学位考试通过了就通过了。现在他除了所谓你要写博士论文之外，通过之外，你还要有很多其他的条件，他一起的，你全部都通过了才可以毕业。
1: 嗯嗯嗯，而且你还要有一定量的发表，因为你没有发表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个学
0: 位，而且它是有期限的，但通常我们是只能够念七年了，但是你可以休学两年，对，所以基本上加起来大概是九年的时间，这样。
1: 天哪，
0: 那就是很多同学都是念了七八年八九年这样，然后很辛苦很勉强的好不容易毕业的，
1: 就是把它撑完了，
0: 对，
1: 但是拿到我觉得会很有成就感。你觉得你在读博士的这八年的过程当中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自己？
0: 我觉得可能是一些想法吧，一些思维吧，因为我们学了很多的研究法嘛，那我觉得还有就是有一些对事情的观点，那因为我们念这个博士的学位，很多时候他会很强调就是所谓事情的根源，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探讨很多的为什么，而不光只是看一个表面的状态，而是去探讨它的原因。好，本质上的东西我觉得我会比较多的去思考，这对我也是很有帮助的，特别在做媒体工作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眼界吧，好，就是更多的去思考，我觉得这个是
1: 思想的深度，
0: 思想的深度当中，他是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训练的，那就生活当中就会习惯会有这样的思维。
1: 嗯，我觉得听起来生命好丰富哎，就是我自己为什么会想要念博士，也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希望对事情有一个更深的看见，而且我做我自己喜欢的那个研究，我不再是为读书而是读书。
0: 对
1: 对，那个得到的那个获得，其实我们自己心里知道，那个成长是心里知道的。
0: 对，
1: 嗯嗯嗯，好，我们休息一下。

0: 南慧姐，那最后想要请你来祝福我们大龄人生的朋友。
1: OK，我想祝福我们的大龄人生的朋友呢，能够把握时间去做一直很想做的事情，不要后悔。然后很多人到了很年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的时候，还会开始后悔，说我以前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所以，当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就把握机会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吧。
0: 谢谢梁慧姐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也祝福听众朋友，生命时间都是很宝贵的，珍惜我们的生命，珍惜我们的时间，去做你喜欢、你想做的事。愿上帝祝福你，完成你心中一直想要完成的梦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症。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有时候心情不好，觉得有一些犹豫，就是觉得好像事事都很不如意。可能有时候是某个人对你的一个眼光，有些时候是在公司里面好像觉得很不顺心，有时候呢是你可能坐在那里想一想自己的未来，就感觉到心情很不好。今天在这个节目里，我会跟大家讨论什么才是在医学上认定的是一个忧郁症，这跟心情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节目里，我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在医学上，我们怎么去判断到底这个病人有没有忧郁症？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是怎么样检查才能够知道你所说的这些症状是不是真的是忧郁症？什么时候需要吃药呢？是不是只有吃药才能够解决忧郁症的问题？最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要怎么样才能预防忧郁症，怎么样得到了忧郁症之后可以尽量避免吃药。但是我要提醒您的就是，当您听了这些资讯之后呢，您能够把这些资讯和你自己的医生一起来讨论。我自己行医20年，我常常看到有很多的病人，当他们听到了一些资讯，在网络上以前是报纸上他们得到了一些资讯之后呢，他们就自己觉得自己是医生甚至觉得呢，他们就要来告诉我他们需要吃什么药，需要做什么检查。听众朋友，我希望您能够非常珍惜您跟您自己医生之间的关系，因为您是一个人，您不是一个例子。当你在报章杂志上，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资讯的时候，那些都是科学上所做的研究，而不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为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有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带到你的医生那里去，他知道你所有的症状，他也能够仔细的聆听你这些症状是不是真的需要用药物治疗，他也知道你其他有什么病，他知道你的身体你个人的情况。所以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统计学上的一个例子，因为所有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科学，它的根据呢就是一个统计学上所做的一些研究的一个报道。尤其呢是忧郁症这个问题，很多的人都不愿意跟自己的医生讨论，也不想去看心理学的医生，因此有许多的忧郁就把它埋在自己的心里，自己在深夜里面哭，睡不着觉，却不愿意找任何人讨论很简单的一些治疗方法。朋友们，我今天鼓励你，如果你听到这些资讯，你觉得你真的有一些忧郁症的倾向，我鼓励你能够去找你的医生，好好的跟他讨论。在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跟大家放一首我所写的歌，在这首歌里面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心情，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这个主题，忧郁症。

这首歌呢是我在2008年底的时候所写的。那个时候我在飞机上，突然觉得我的病人在心灵上需要许多的帮助，而我觉得音乐是一个最好的语言，能够把我的信仰，能够把我自己所感受到的，把它写在歌里面。那么我们再回到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主题。

也就是忧郁症。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是在上个礼拜有一个病人来看我的时候所跟我提起的。当我们在讨论了他的许多身体上的毛病之后呢，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搬家了，我就很替他高兴。这个病人呢，他大概70多岁了，他的儿子跟媳妇都非常的孝顺，因为他觉得妈妈好像在家里面很无聊，住在公寓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他们知道妈妈很喜欢玩一些盆栽啊，很喜欢看看花草啊，所以当他们积蓄到了一些钱之后，他们就买了一个蛮漂亮的一个房子，而且在这个房子的后院呢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这些花草啊，而且还有一个凉亭。我一边听我就想象，哇，他实在太幸运了，在美国这个地方能够有那么大的院子然后还有一个凉亭，真的是太棒了我可以想象在夏天的晚上就可以坐在凉亭里面乘凉也许还有蝴蝶在飞，也许有鸟在叫，清晨的时候可以走到凉亭里面就坐在那边好好的享受早晨很清凉的风。没想到这个病人告诉我，他一看到那个凉亭呢，他就想到，他有点哽咽，他这么告诉我，他就想到，也许以后，他就把自己吊在那里。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这样想呢？我跟他说，你一定要保证，你以后不会做这种傻事。这就是忧郁症的可怕性。一个在外表觉得好像非常幸福的一个人，但是在心灵里面却是乱糟糟的。我希望今天您听到了这个节目之后，也许就是给你一个提醒，能够注重你身体上的健康，也能够注重你心灵上的健康，好吗？那么到底忧郁症跟心情不好有什么不一样呢？在学术界上我们都知道医生呢就要做一些检查才能够知道病人有什么病，当然医生的判断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 DSM， 这是每个医生呢都会使用的一种工具，其实呢它就是一个问卷性的一个调查，来看看病人呢他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症状，而用这些症状呢来判断是不是有忧郁症。那么忧郁症它的定义呢，就是在2周以上有持续的情绪上的悲伤、急躁或是一种空虚感，感到非常的悲观，而且感到有内疚，好像自己一无所事，感觉到非常的无助，而且呢持续的对过去以前所喜欢的一些活动都失去了兴趣，而且生活上毫无乐趣，或者是持续的2周在精神上觉得非常的疲倦，觉得自己呢非常的迟缓，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呢有些优柔寡断的现象，甚至失眠，常常喜欢睡得很久或者是根本都睡不着。在饮食上，有些人呢他是吃的很多，有些人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吃东西，所以体重有些时候会下降，有些人呢是体重会增加。那我所说的这些症状呢都是要持续2个礼拜。接下来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个忧郁症的量表，但是在介绍这个量表之前，我想跟大家再介绍一首歌，大家轻松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讨论忧郁症的量表。

刚才我跟大家说，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量表，因为忧郁症这个问题呢，没有什么验血啊，或是任何的 X 光或是 MRI 能够照出你到底有没有忧郁症，所以呢，在美国医生通常都是先使用一个量表。其实这个量表呢，病人自己都可以使用。您呢，可以在这个量表上，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些症状。然后呢，用一个 scoring system， 就是把这些分数加起来，然后看你的分数到底有没有达到需要吃药或是接受心理治疗的这个程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做这个分数的测验，好吗？如果你能够去拿一张纸，拿一支笔，然后把它写下来。我想这是对你来说非常有帮助的，而且甚至呢，你能够在跟家人聊天的时候，或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做一做这样子的测验，看看他们是不是在说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真的是有这个忧郁症。我在我的诊疗室里面就有放一些这样子的问卷，让病人呢在等我的时候能够做一下这样子的问卷，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心理上的问题，然后能够跟我讨论。因为我知道有些时候病人他们并不是真的觉得很 comfortable。

vulnerable， 就是他们不觉得能够自己跟我谈这些问题。如果我不问的话，也许他们就只是跟我讨论他们身体上的问题。好，那你是不是有一张纸，有一支笔了呢？让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对做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或是您觉得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有乐趣？这个问题呢，其实有，这就是我们生命最珍贵的一个地方。如果你每天做任何事情都觉得没有乐趣，你就觉得好像你是一个机器人一样，你根本就在脑子里面没有觉得有什么好玩的事，或甚至是你以前呢觉得很好玩，觉得听歌啊，觉得跟朋友聊天啊，跟宠物玩啊，觉得很好玩。但是呢，在过去的2个礼拜，你觉得真的都不好玩了，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就觉得不好玩，没有乐趣。或者是呢，您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兴趣想要做什么事情。好，这就是第一个问题。那我需要你把这个分数记下来。如果你在过去的2个礼拜里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问题，那你就写零。如果你在这过去的礼拜里面有大概1天到3天的时候，就是平均下来有大概1天到3天的时候，在一个礼拜里面，1天到3天里面，有失去乐趣，或是觉得根本就不想做任何事情，那你就把它记录一，这就是1分。那么，如果在过去的2个礼拜里面，你觉得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的乐趣，觉得你失去了兴趣做什么事情，而且呢是超过了4到5天以上，那你就写下二。如果呢，你几乎每一天6到7天里面一个礼拜，你都感觉到对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的兴趣，而且你对什么事情呢都觉得没有乐趣来做，那你就写下三。所以你的得分呢就是0到3之间。那这个记录的方式呢，就是能够在最后9个问题之后，能够记录下来你的得分，然后用这个得分的标准呢，来建议我们医生需不需要给你心理上的治疗，甚至吃药。这个问卷呢，是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之后，才做下来这个问卷。这个标准呢，是美国的医生所使用的一个标准。每一个病人，不管他有没有忧郁症，通常我们都会使用这个量表来看看他是不是有忧郁的倾向。所以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拿到一张纸、一支笔，记录下来您的分数，好吗？如果您还没有拿到这张纸跟一支笔的话，跟旁边的朋友借一下，或是甚至用您的cell phone，用您的手机来记录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就要问第二个问题喽。第二个问题就是，您是否在过去的2个礼拜觉得心情不好，觉得没有盼望，觉得呢自己非常的忧郁？同样的记录方法呢，得分的方法也是跟刚才一样哦。如果说您在一个礼拜里面，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每一天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忧郁，心情非常的不好，那您的得分就是三。如果您在这一个礼拜里面，有4、5天都觉得心情很不好，那这个分数就是二。如果大概有1天到3天，您的心情不好，你觉得非常的忧闷，那你就写一。如果你每天心情都很好，在这2个礼拜，每一天都很开心，都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那你就写零。其实这个问卷非常的简单，是不是？我希望您能够真的把它记录下来，而且呢，甚至你可以每6个月。

每一年在你的生日的时候啊，或是你记得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稍微自己比较一下，是不是每一年呢啊，你的心灵都能够保持非常的健康。好，接下来呢，我就要问第三个问题咯。这第三个问题呢，是你是不是很容易就能够睡着？你是不是睡得太多或是睡得太少？不管你睡得多还是少，其实每个人的睡眠呢，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需要的睡眠是每天一定要9个小时，有些人他可能只需要4-5个小时，他就觉得他的精神很好，睡得很饱。所以每个人其实睡眠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问题所要问的是，你是否觉得，你的睡眠开始有了变化？如果在过去的2个礼拜里面，你觉得每天都有睡眠的问题，睡不着，或是你觉得在晚上突然就醒来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睡，每天都这样的话，你就给自己3分。如果在过去的1个礼拜或者2个礼拜里面，几乎4-5天都是这样，睡不好，睡不着，或是半夜就醒来，那你就给自己2分。如果呢，只有1天到3天，您的睡眠是不正常的，那你就给自己1分。如果你每天都睡得很好，那这个分数就是0。好，那就是第三个问题了。那么第四个问题呢，是要问你是否觉得自己很疲倦，好像自己都没有任何的精神。那这个问题呢，也是一样，我们要记录分数的时候呢，我们是要看是不是每天都有这样的问题，还是4-5天里面，还是1到3天。当然我们有时候如果说过度的疲劳，事情需要做的很多，而且是跟刚才第三个问题好像有关联的，如果你睡得不好，当然你就没有精神，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疲倦，而且不管做什么，喝很多咖啡啊，喝很多茶，你都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疲倦，而且好像是突然的，一点都提不起精神。那我希望你能够写下来你的分数哦。如果是每一天，每个礼拜里面每一天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你就写下3。如果你在1个礼拜里面4-5天都觉得很累，平均上4-5天都觉得很累，那你就写下2。如果只有1天到3天你觉得很疲倦，当然我们是说平均上来讲哦，那你就写下1。如果你每天都觉得精神非常的好，那你就写下0。这就是我们第四个问题。您是不是开始记录您的分数了呢？把它加起来。如果你到问了这4个问题之后都是0，那我觉得很好，你快要一半以上都是0了。而且呢，我想到了现在，如果你是都是0的话，那其实你是非常的健康，而且没有忧郁症，而且你不用担心你自己有忧郁症。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4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你是否失去了做事的任何乐趣。第二个呢，就是你是否觉得很没有盼望，而且觉得心里非常的忧闷。第三个问题是你是否不能睡着，或是你是否睡了一半之后就会醒来。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你是否觉得常常的非常的疲倦。我们一般的建议是，如果是超过了4之后，在5到9分呢，我们就会建议你继续的在做一个追踪，继续来做这个问卷的调查，然后呢实时的注意自己的问卷它的得分是否已经超过了5到9分。因为超过了5到9分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些治疗。等一下在节目里面最后我一定会跟大家介绍药物上的治疗跟非药物上的治疗。好，那在我们介绍第5到9个问题之前，

想跟大家再分享一首我所写的歌。这首歌呢是非常轻快的，希望您在这零到四个问题之后呢，您不会觉得更忧郁了。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你喜欢吗？是的，您就是那位亲爱的公主。忧郁症呢，其实对女性会造成比较多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呢，发现女性其实比男性比较容易得到忧郁症。根据哈佛的一个报道呢，他们发现女性比较容易得到忧郁症的原因是因为荷尔蒙的变化，还有生活上的压力的关系。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讨论第五

到九个问题，在这个问卷上总共有九个问题，而且他得分的记录方法呢是零到三。第五个问题其实是跟食物有关的。如果你

或者是会增加。好，那您是不是现在能够用你的纸跟笔记录下来您的分数呢？在这个问题里面所问的是您是否在食欲上有任何的变化。所以如果说你在过去的两个礼拜平均上每一天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每天的食欲都觉得很不好，那您的得分就是3。如果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里面您平均下来每个礼拜食欲都不好有4到5天的话，那您的得分就是2。如果只有1天到3天平均下来您的食欲不好，那就请你写下1。如果你每天的食欲都非常的正常，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那您的分数就是0。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无聊，住在那边没事就拿了一包零食零嘴就开始吃，吃吃吃到后来就觉得需要喝水啊，喝了水之后呢就又想吃，所以在那边坐了一下子，哎，整包的巧克力糖整包的饼干都不见了。其实呢如果偶尔有这样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很多人呢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我自己包括在内，无聊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拿一些零嘴来吃，其实这是非常不健康的，因为呢不但您的血糖会增加，而且对口腔也很不好，除非您马上就有机会刷牙，否则的话呢像这些零嘴在自己的口腔里面都会造成很多的细菌。但是我知道这都是难以避免的，这都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无聊的时候就拿一些零嘴来吃但是如果说呢这个问题并没有超过每一天到三天，一个礼拜没有超过每一天的3天，那您也可以给自己一个0的得分。好，那您是不是可以写第6个问题了呢？这第6个问题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自我标准太高，然后会觉得自己好像一无所成，而且会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令自己失望即使周遭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棒，但是呢你觉得很没有自信，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做得很不好。当然这也是有偶尔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子自暴自弃但是呢如果说你每天都有这样子的感受，那你就得 给自己3分。如果说呢在一个礼拜里面只有4、5天，那你就给自己2分。如果说只有1天到3天的话就给自己1分。其实呢美国很注重小孩子的心理正常，所以有时候呢其实是父母或是老师给小孩子带来这样子的问题，让小孩子觉得做事呢很没有信心，让他觉得呢他做什么都做不好，而且呢让他觉得好像自己很没有用。我希望您如果有这样子的倾向，虽然你觉得这是我对我孩子好，所以就偶尔骂一骂他，可是呢其实这造成小孩子心理呢非常的不健康。这种心灵的影响呢不是只是现在目前的影响，而且甚至孩子们到了作为成人的时候不管是在学业上或者是在公司里面，也许都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很没有信心，在他的脑海里面就会记得父母亲以前所说的他是没有用的人。希望您现在就能够停止这样子的对孩子们的要求能够用非常正面的方法来劝导您的孩子。那这是额外话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是忧郁症，那这只是在9个问题里面的1个问题。好，那我们再来讨论第7个问题。第7个问题就是您是否没有办法专心，不但是在工作上或者在学业上没有办法专心，甚至呢在看新闻或是在看电视的时候您都没有办法好好的集中注意力，甚至在您听这个广播节目的时候您的思路呢就到处的漂浮，没有办法好好的专心来听一个节目，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都觉得好像心不在焉，
你即使非常

非常的努力，要专心下来都没有办法。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啊，看看自己的得分。如果您每天都能够很专心的做事，你觉得没有问题，你能够很专心，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啊，非常的投入，那您的分数就是零分。如果在一个礼拜里面1到3天都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专心，那您的分数就是一。如果说您在一个礼拜里面平均下来有4到5天都觉得没有办法专心，那您的分数就是二。如果你每天都没有办法专心，在过去的2个礼拜每天都是心不在焉的，而即使你很想要专心下来，听一个功课或是听一个新闻，你都没有办法专心，那这就是3分。好，那就是第七个问题。接下来呢，第八个问题呢，也许是别人会注意到的，您自己呢，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注意到。这个问题呢，就是您是否动作很慢，或是说话很慢。如果说呢，你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呢，也许别人会感受到，你自己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感受到。不过呢，相反的，如果说呢，你觉得脚就要一直抖啊，或是呢，你就觉得好像没办法静下来，动作都要很快，而且呢，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烦躁啊，好烦啊，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觉得非常的烦躁。不管是您觉得非常的缓慢，说话很慢，或是说话非常的急躁。这就是我们第八个问题。第八个问题，如果您每天都有的话，那就是3分；如果是4到5天，那就是2分；如果呢是只有1到3天的话，那就是1分；那如果都很正常的话，就是0分。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您是否什么事情都往坏处想，非常的想不开，甚至想死。这就是第9个问题。如果你每天都有这样的问题，那您的分数就是3。如果在过去的2个礼拜只有每天4、5天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就是2。1到3天就是1。如果都没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就是0。这个问题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如果您的气氛里面这个问题不是零，而是1到3的话，那加上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分数是2到3以上，那你就有忧郁症。所以呢，忧郁症它的治疗方法到底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

刚才我们记录了这些分数之后，如果您的分数呢是零到四的话，那您不用担心，你并没有任何的忧郁症的倾向。如果你的分数是五到九分的话，那么你是有一点非常轻微、非常轻微的忧郁症。那我会建议您跟你的医生开始讨论你是否有忧郁症的现象。但是如果说呢，你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你的分数加起来是十到十四分的话，那在美国这边的建议呢，就是你可能要开始做一些接受一些心理上的治疗，甚至可以跟你的医生讨论是否要开始吃药。如果您的分数是十五到十九分的话，那是一种有一点严重性，所以呢，你是应该要开始吃药了，而且呢，不断要吃药，可能还要接受一些心理的治疗。如果呢，您的分数是二十到二十七分的话，那是这非常严重的一种忧郁症，那你应该立刻的就要开始吃药，而且如果非常非常严重，甚至药物都没有办法治疗的话，那您可能就要到心理的中心去，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预防治疗心理的问题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要跟大家说，记得去看您的医生，这些问卷所做出来的分数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来讨论。在我们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会跟大家介绍治疗的方式，在美国有哪一些药物，有哪一些心理的治疗，有哪一些预防的方法，请大家能够再回来这个节目里面聆听下一次给您带来的一些资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要告诉您，忧郁症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在2015年，我们知道在这个忧郁症的治疗上呢，总共花了210亿。而您知道吗？所有的癌症

的治疗加在一起是80亿。您就可以想象到，忧郁症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家庭，它的影响力有多么的大。而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不愿意去接受，我们的心灵是多么的需要建设。如果我们都能够安静的下来，能够来面对我们身体和我们心灵上的需要，我相信我们不但会给自己带来许许多多的祝福，也能够给别人带来祝福。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上个礼拜呢，我们听到这个瑞芳义消中队的徐朝胜干事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徐大哥分享了很多，他因为搜救的经验非常丰富哦，有30年的这个潜搜的经验，而且他是非常专注在做潜搜，所以他上次也告诉了我们很多我们在水底都没有办法去看到或是发现的一些现象。其实在潜搜它有相当的危险性，因为常常到水里海里啊，它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都是看不到的，所以他们从事这样的工作，而且他们是志工哦，所以有相当的危险性，但是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做了30年，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佩服。今天呢，我们同样的又邀请到这个瑞芳消防中队的徐朝胜干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徐大哥
3: 好，大家好又来跟大家聊一聊了。
2: 对啊对 啊, 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就觉得哦，徐大哥分享了好多事情都觉得很精彩。对啊，那像徐大哥您从事这个30年的这个志工生涯，一定有很多就是故事可以说给我们听，对不对？
3: 好啊，
2: 有没有你就是整个救援过程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我常常在跟我们队员分享这个案例。那是在鼻头角跟蓝雅这中间这个区域哈。因为有溺水的。哦，那我们就接到这个支援通知，我们就到现场哦。那我们队员有6个，连我7个。那我们就分着2组，

0: 那还有别的地方来支援的啊，
1: 嗯哼，
0: 那好像是警消啊，还是
1: 是，
0: 哪边的义消，我忘记了。
1: 嗯。
0: 那我跟他分作一组了，那我们队员都先下了，
1: 嗯，
0: 好了，跟他一组。哎，那我下到那个深度大概有十几米哦，
1: 哦，
0: 他15米左右。
1: 哇，
0: 那我们说啊，开始下水下潜了。
1: 嗯，
0: 那我到已经到海底了，他怎么还没有上来，还没有
1: 哇，
0: 下来？
1: 就是他，你下去了，可是他
0: 对，
1: 还没
0: 他还
1: 下
0: 没下
1: 来，
0: 来，那我就上去再看了一下，哎，他说，他就比说他那个重量不够了哈，
1: 哦，
0: 1000块重量不够，那我就说好吧，那就重量不够，潜没有办法下潜了，
1: 嗯哼，嗯。
0: 那我们另外2组已经开始在搜索了，
1: 对，
0: 那就剩下我孤单一个人了，
1: 对呀，
0: 那我孤单一个人了，好吧，那个那天的浪况还好，
1: 嗯，
0: 没什么浪，
1: 嗯，
0: 能见度也不错，
1: 嗯，
0: 好，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啊，
1: 哇，
0: 开始在搜索了。找了差不多10几分钟，没有找到东西，没
1: 嗯，
0: 有找到人，但是看到很多那个螺，我们说
1: 螺，
0: 三角螺啊，没有找到人，我找这个捡那个螺也好，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少人进，少人到那边，
1: 是
0: 所以说
1: 是。
0: 我们就捡到了那个口袋已经满满了，哎呦，被我碰到那个溺水者，
1: 哦，
0: 溺水者是坐着，
1: 坐着，
0: 坐在一个坑那个一个洞那边。
1: 嗯，
0: 我看到了啊，那我第一时间我就说啊，赶快，因为上面有我们这个海面上有资源的船艇，
1: 嗯嗯，
0: 我是意思说赶快上来叫资源的船艇拿那个绳子给
1: 嗯，
0: 我，我下去
1: 是，
0: 把它绑。
1: 嗯，
0: 结果一上来，哎呦，船上没有带绳索了，
1: 啊。
0: 哎呀，我就很气了。
1: 对呀，
0: 哎呦，那因为有一点海流，
1: 嗯，
0: 所以我在下潜的时候，结果就没有找到，就没有碰，
1: 哦，
0: 就别有
1: 就
0: 点
1: 那个地点就，
0: 有点移动了
1: 哦，是
0: 啊！
1: 是，
0: 你在水里移动多少，没有看不清楚，
1: 对，
0: 所以说就又再找一个人在那边搜索。哎呀，一搜索，越搜索都没有找到，这个螺好像一直掉，一个一个掉。那么我这心里在想说，是不是这个螺的关系？我就所有的那个螺，一
1: 嗯，
0: 袋的螺就给它
1: 就丢
0: 就
1: 掉。
0: 丢掉了。哎，真的丢到那个螺丢掉，又被我找到，
1: 哦，
0: 哦，又被我看到，这个很巧。哎，我就心里想，是不是这个螺的关系啊？
1: 嗯，
0: 结果就这次没有放弃了，我第一时间我就拍拍他的背，他的肩膀
1: 嗯，
0: 就帮了，就拉上来了。
1: 嗯，嗯，
0: 拉上来，他
1: 你就是
0: 抱，
1: 徒手把它拉上
0: 对对
1: 来，
0: 对对，因为没有绳索嘛，哎呦，
1: 哦，哦，
0: 有我一个人了，我
1: 是，
0: 是他的背绑就
1: 嗯
0: 直接拉上来，拉到
1: 嗯，哦。
0: 那边，差不多10米、8米左右，他开始吐，那个七孔流血，
1: 哎呦，
0: 哎，
1: 我的
0: 对对
1: 天哪！
0: 对，七孔流血，
1: 哇塞，我的心都
0: 哎，那
1: 揪
0: 我，
1: 了一下。
0: 对，我就只是想，是不是这个不应该去捡这个螺了，哎，那注定让我一个人找到了，
1: 哇，
0: 哎。
1: 好可怕
0: 这是一
1: 啊！
0: 个我常常的分享嘛，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对，
1: 这个经验真的很吓人耶，而且为什么会七孔流血？是压力的
0: 压
1: 关
0: 力，
1: 系。
0: 对，他在水里面
1: 哦，
0: 应
1: 因
0: 该
1: 为
0: 有，
1: 他本来在水底。
0: 对对，他们十几米有压力，他上来
1: 哦。
0: 7、8米、6、7米开始压力释放，那个
1: 哦，
0: 血流出来，不是见
1: 哇，
0: 到亲人了，
1: 哦，吓死！
0: 哎，他在我们帮拉到那个橡皮艇哦。
1: 嗯，
0: 救生艇上面，它也是整个船艇里面都是血，
1: 哇，
0: 哎，
1: 哎，您就是你们会常常看到这种
0: 不用，
1: 状态
0: 对，
1: 吗？
0: 有，
1: 真的
0: 好
1: 哦，
0: 多次
1: 会不会有人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吓死？
0: 我应该有人会，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碰到。
1: 嗯。
0: 我们队里面最多的时候42个人，
1: 嗯，
0: 我看能够碰到这个，找到这个大体的哈，
1: 哦，
0: 也不会超过10个，我看。
1: 哦，真的哦，所以通常就是如果你溺水，然后因为海流的关系，所以其实要找到大体不是一
0: 对，
1: 件
0: 就
1: 很
0: 不
1: 容易
0: 简
1: 的
0: 单了，
1: 事，不简
0: 而
1: 单。
0: 且要让你碰到。
1: 嗯，
0: 我们去会研判，他这
1: 嗯，
0: 个会是在现场，在不会飘太远，
1: 嗯
0: 或不是在他落水的地方，大概
1: 是。
0: 多大的范围里面，
1: 嗯
0: 这样来找比较有把握找到
1: 嗯，
0: 到。那如果飘走了，根本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1: 所以它就其实是很难找得
0: 对
1: 到
0: 对
1: 的
0: 对，
1: 啦，所
0: 有一
1: 以
0: 个靠运气
1: 对，就变成对，就是有碰到的话
0: 了。
1: 才找得到了。
0: 对，
1: 哇，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不要随便捡海螺。
0: 你的任务今天来的任务是搜救，你晚上怎么去捡个螺，捡到一大袋呢？
1: 真
0: 是，
1: 是的，
0: 哎，
1: 不过还好，就是竟然真的被你找
0: 哎，
1: 到
0: 对，
1: 这
0: 我
1: 样
0: 把那
1: 子，
0: 个螺丢完了，哎，我找到了。
1: 哇，
0: 就一个人喽，

0: 没有前半了，因为那个人他没有下来。
1: 对，可是没有前半是不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
0: 对，是危险，但是当天那个能见度还好、
1: 哦、
0: 而且浪况
1: 也
0: 还
1: 可
0: 还可以，对、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比较放心。
1: 是是是、嗯、哇，这个案例真的是很、嗯、很有趣。那您也有参加那个复兴航空的搜救对不对？
0: 有有。
1: 那那个搜了多少天呢、啊？因为那个时候很冷哦、喔，九天，您九天都在那边吗？
0: 对，我去了八，就我下水八趟。
1: 哦，下水八趟、啊。
0: 有一天是我去调节，因为我们有星期三都会调节。
1: 哦哦。
0: 所以说那调节我们就没去了，因为以前是下午调节。
1: 哦，就是您是调节委员会的委员啦。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调解委员要再重新另聘的时候，有那。这些真事委员他们都在问他复兴航空的事情，没有在问那个调解委员
1: 的
0: 事情。
1: 哦、真的
0: 因为九天我们碰到，我参加快三十年左右，碰到这个天气那么冷、
1: 嗯、
0: 而且搜救这么多天了没有碰过、
1: 哦、
0: 有一次是碰到一次是一天、哦、他一天而已，他是空气的温度是8度、
1: 哦、
0: 那是鼻头角，那是非常冷，
1: 真的冷，
0: 而且浪又大，对、
1: 嗯、
0: 那只有一天，这个冷的气温这么冷，只有一天。那如果像复兴航空这个九天的，很少碰到，
1: 嗯、
0: 台湾
1: 很
0: 少碰到。
1: 嗯嗯，这么冷的。
0: 所以说，复兴航空就有一些潜水人员，他有穿就是干式的救生衣。
1: 嗯嗯。
0: 那我们一般我们就没有办法的，我们很少碰到这么冷，
1: 嗯，
0: 这么多天，所以我们半干式也没有。
1: 干式是什么意思？
0: 干式是下水不会，水不会跑进来。
1: 哦哦、
0: 嗯，它那个就很
1: 哦，很会防水，
0: 对对对，
1: 很密合。
0: 那水不会跑进来，穿着西装上来也是好好的，
1: 也是好好的。
0: 对对对、
1: 哦，
0: 那我们是湿式的，
1: 哦，
0: 湿式的水会跑进来。
1: 那很冷
0: 呢，那你如果密合度不好的、啊，说会很冷了、啊。
1: 嗯嗯，
0: 那在水中救难了，说你溺水就怕那个温度了。
1: 对，
0: 都是温度的关系、啊。
1: 对。对
0: 哎，才会心脏都、嗯、心脏收缩，就是死掉，嗯、就是因为
1: 哦，
0: 水冷的关系、
1: 哦就是、
0: 水温的关系。
1: 有些人可能是心脏
0: 对
1: 停，
0: 对啊、
1: 就是停
0: 止，因为你太冷了，心脏就停止了。
1: 是是，
0: 所以水温是很、嗯、最可怕的杀手是水温。
1: 那您那天去搜救那个在机舱里会不会很难搜救？你们
0: 不是。机舱第一天有进去机舱、
1: 哦、第一天有进去，
0: 第一天进去我到现场的时候，我们的队员已经都下机舱 到那个机舱外面了、
1: 哦哦、
0: 外面已经满满的人，
1: 对，进得去吗？
0: 不，可以进去，但是没有那个装备不敢进去、
1: 哦哦哦、
0: 后来有那个用几袋潜水嘛、
1: 哦、
0: 拉了管子才进去、
1: 嗯嗯、
0: 那你怎么进去？进去很简单，你出来，因为它里面乌漆麻黑的，
1: 对啊，
0: 而且里面的座椅啦、啊、什么东西，这个
1: 都乱掉的乱七八糟，
0: 那个什么跟包包了一大堆，嗯、都
1: 行李呀、啊，
0: 行李很多，对，所以我们那个队员他会几袋潜水，说用几袋潜水进去，把那个人带出来。
1: 几袋潜水，
0: 几袋潜水之后，我们那个又是有一个呼吸管，不是背，
1: 哦、
0: 我们是气瓶的，
1: 哦，
0: 它是几袋潜水，
1: 哦、
0: 对对，那用那个深那个。空气管气那个管子进去
1: 哦，用空气管
0: 对对
1: 进去，
0: 哎，那我们是一般我们是背了气瓶，
1: 嗯嗯嗯，
0: 气瓶进去就很不方便了，
1: 嗯、
0: 你要转身的，这个里面都对，里面
1: 空间
0: 很小，对、
1: 嗯，哇，
0: 就这样，
1: 所以就是把进去把里面的人拉出来，
0: 对对，我救了几个，
1: 嗯，
0: 几个活的。
1: 啊，也有救到活的，
0: 有救到活的。复兴航空好像几个人，我忘记了。
1: 嗯嗯嗯，
0: 也蛮多年了。
1: 嗯，对对对。
0: 那最后一个是第九天。
1: 哦，第九天。
0: 第九天，因为那个溪水已经就是退的比较低一点。
1: 嗯嗯。
0: 啊，他是这个最后一个是他是坐着还是在那个座椅上面还绑着。
1: 嗯, 嗯哦。
0: 哎，
1: 还绑在座椅上。
0: 从岸上就有看到隐隐约约就看到这个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准备第十天再来，我们路上要回去的路上就说，哎，宣布就找到了，
1: 就全部都找到了、哦，
0: 对对，
1: 嗯，所以就九天就结束这个、
0: 九天那很冷了，
1: 对啊，
0: 所以说因为这个复兴航空这个事件，
1: 嗯，
0: 我们这个台北那个龙山寺、
1: 嗯、
0: 他们也看到了，说这个是对这些搜救人员啦，
1: 嗯，
0: 这装备不够啦，哈、
1: 嗯。
0: 那个龙山寺这边有钱，

0: 他就捐给新北市消防局100多套的半干式。
1: 哦，还有半干式、哦、
0: 半干式的防寒衣，他们捐了100多套、哦、那我们队的也分了好像30几套。
1: 哦，那也不少。
0: 但是花了半干式的很少用到，因为那个海水的温度没有那么冷、
1: 哦、
0: 所以那个也很少用到、
1: 哦、
0: 但是我们有、嗯、都有试过了。
1: 嗯嗯嗯，哦，是是、哇，
0: 龙山寺他们很热心的，他说我们有钱，但是要捐在这个，也钱要花在刀口
1: 上。
0: 那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这样报，你们搜救人员这么热心，而装备不够、
1: 嗯，
0: 他们就愿意出这个钱来、来帮忙。
1: 嗯，好像那个慈济也有在现场，有给你们洗澡的地方，是不是？
0: 慈济也很热心的、啊，他们有来了，他们不是洗澡，他们提供那个他们自己做的那个毯子。
1: 哦，毯子，
0: 毯子还有如围巾啦、啊，哇、
1: 哦，
0: 我们上来上来很冷，他们就用毯子、啊，每个人发一件毛毯，
1: 哦，
0: 啊、大家披上又去烤那个什么冬天的太阳，
1: 哦，
0: 哦哎呦，有热汤啊，他们又提供
1: 热
0: 汤、啊，
1: 哦，
0: 热
1: 汤、
0: 哎，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因为复兴航空有太多单位来这边来支援了，对呀、啊，
1: 嗯，因为那一次的事件实在是太，
0: 那是国际事件了、啊，
1: 绝对是
0: 国际新闻了、啊，不是说地方新闻而已。
1: 对，因为很少有人会在开在公路上，然后差一点
0: 撞
1: 到飞机的。
0: 对，所以说那个计程车是跟他朋友讲，他说你是开玩笑嘛。
1: 对对对，
0: 哎、这不是卡通影片才有这种情节。
1: 对对对，
0: 哎、啊，这真的就发生了。
1: 嗯、
0: 哦，那很少。
1: 对、啊，
0: 而且他撞在，如果撞在大楼，或是撞在有人那个一般的有居住的地方、有房子的地方，那个损
1: 那
0: 死伤更沉重。
1: 对对对。
0: 哦，
1: 那可不得了。
0: 对对，所以说这个他第一时间就落在这个水里面。
1: 对
0: 哦，
1: 还好哈，还好是落在水里。
0: 嗯，
1: 对。
0: 但是还是那些人，他已经那个机头都断掉了。
1: 对对。
0: 所以说里面那个有一些里面旅客哈、
1: 嗯，
0: 都跑出来流出来。
1: 都流出来。
0: 那我们当时是他那个水也不是很深啦、啊
1: 嗯，
0: 就是冷。
1: 就是主要是冷，
0: 只要是冷，而且有些地方它比较浊、
1: 嗯，
0: 能见度不好。
1: 嗯，
0: 有一些是用人脸搜索的时候才找到的。
1: 嗯嗯，
0: 要不然一个人牵一个，这样就下去走了、啊。哦，在我
1: 人力搜索，
0: 对人脸，
1: 哦
0: 人脸
1: 搜
0: 索啊，
1: 哦、
0: 就找到这找到蛮多个。
1: 嗯嗯嗯，手牵手叫做
0: 对对对的，那个一排下去好像地毯式的搜索，
1: 嗯、
0: 哎呦、
1: 嗯，
0: 结果找到在我的旁边，我们找到一个女生了、啊。
1: 哦，
0: 哎。
1: 所以就是大部分也都没有生还就对了，
0: 不那就除了机舱里面那些生还者，其他都 out 了，
1: 都、哦、
0: 对都挂了。
1: 对，其实真的是溺水要找到生还者真的太困难了。
0: 对，是那是在基隆河。
1: 嗯嗯嗯，
0: 基隆河当时是很冷、啊、
1: 很冷、啊
0: 嗯、
1: 对，主要是天气冷也是个问题。
0: 哦，那时候来支援的哦，不然金门的、澎湖的所有的搜救单位、哦、都来了、
1: 哦
0: 哦、
1: 所以很多人去搜救。
0: 对啊，那有些搜救人员、救难人员回去还生病了，感冒的很多。
1: 哦，真的，因为那天
0: 太冷，
1: 实在太冷，
0: 九天都很冷。哦，九天都很冷。
1: 所以很少在你的救难生涯当中，很少遇到这么冷的
0: 天气。对，而且这么多天有遇到那么冷，
1: 主要是这么多天，
0: 只要是九天都是很冷。
1: 对，
0: 所以说有些救难人员他没有。装备不够，他就用那个保鲜膜、
1: 哦、
0: 自己包起来，包在保鲜膜包在里面呢、啊，在外面再穿防寒衣啊！
1: 哇，天哪、啊，这也、嗯、原来这也是一个办法，
0: 啊、对，
1: 很有意思哦、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听这个许大哥的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贵宾是瑞芳义消中队的干事徐朝胜干事。徐大哥刚刚跟我们就是分享了这个当然很大的事件复兴航空，还有他自己救难的一些很特殊的经验哦。那徐大哥，您在你的救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就是很困难的、很艰难的这个救难的历程？
1: 哦，那个复兴航空就是很艰难了、
0: 哦，
1: 但是也有我们自己那个是一个人溺水，他是爬山建龙岭。哦，
0: 建龙岭
1: 上面有一个小鬼瀑布。
0: 哦，小鬼瀑布。
1: 哦，那要往朔溪啊，朔溪，我不知道，听众里面有没有人去过？应该是很多人去爬过。
0: 小鬼
1: 建龙岭了。
0: 嗯，
1: 那边有小鬼瀑布，有一个暗哑人士，他是
0: 聋哑人士
1: 。
0: 嗯，
1: 他自己跟他朋友上去，他就没有下来。
0: 哦，
1: 这很高山了。
0: 嗯 嗯, 嗯, 嗯。
1: 那时候我们接到这个任务，
0: 嗯，
1: 要把所有的装备，他说要我们两个潜搜人员上去，
0: 嗯，
1: 哦，那个装备怎么带上去啊？
0: 对呀、啊，因为还要上山，是不是？
1: 不是，朔溪上山，
0: 朔溪上山，天、啊，
1: 那光走这段路哦，嗯。

0: 大概就半个钟头以上了，不可能不止了。
1: 哇！
0: 哦，他上去，结果那个小鬼瀑布那个不是很大，范、围不是很大，溺水者已经飘在岸边了。
1: 哦，
0: 所以没有用上了。但是要把这个溺水者他已经浮、他已经肿胀浮上来，
1: 是，
0: 他本身就这个溺水者就人高马大的。
1: 哦，
0: 你看，在他又浮肿，
1: 对，
0: 要从上面把他
1: 搬下来
0: ，搬到山下，你看，哇，搬了一两个钟头才搬下来，哦，那个是有点困难，
1: 很困难，
0: 这是比较特殊了。
1: 对对对，而且你还背了一堆装备上去，
0: 对对对，
1: 结果也没用到。
0: 那如果是真的，我们自己背，我们没有办法，一定要用义消的、警消这年轻人的，我们是光我们这个穿着黄岸衣上去就哇，气喘呼呼的。哎呦，要到那么高的，
1: 对，因为又是溯溪爬上去，
0: 对对。
1: 哇，所以这个也是考验体力、体能、
0: 哦。那时候有点累了，
1: 有点累，
0: 对，但是困难了。
1: 嗯哼，
0: 那我们最远的还去到乌来。
1: 哦，乌来。
0: 乌来有一个也是义消的，不是分队长哦。
1: 嗯。
0: 义消分队长去那边泡汤。
1: 哦。
0: 那天也是非常冷，他那边泡汤出来，他是河边。河边有个那个泡汤区，
1: 是
0: 他泡热热的，而且下到那个河边，他们好像是去游泳，结果是也不见了
1: 啊。
0: 那我们也去到支，你看我们从我们这边要去支援乌来，那多远呢？
1: 对啊，很远呢。
0: 那是当天那个也是很冷。
1: 嗯，哇，他自己本身也是义消，
0: 对，
1: 结果他
0: 不见了，
1: 泡汤还去泡完还去游泳。
0: 对对对，那是不见了。
1: 哇，
0: 那是后来是被卡在他的下面有一个栅栏那边就找到了。
1: 哦哦。
0: 那还有一次是碧潭。
1: 哦，碧潭。
0: 碧潭有一个是，他是听说是跳水的。
1: 对，碧潭好像有很多跳水的案件。
0: 对，那这个我们也去。那一般水往低处流。
1: 对。
0: 这个我们是往，就是往他跳水的地点，他是在那个吊桥上面跳下来。
1: 嗯。
0: 我们有找到他的眼镜。
1: 眼镜。
0: 但是我往下找片的找不到。
1: 嗯。
0: 结果这个溺水者他过了几天在上游浮上来，
1: 哦，
0: 这个很
1: 奇怪，
0: 很奇怪的事情，
1: 因为水应该往低处流，
0: 对，他不是海边啊，说飘来飘去，
1: 对对，
0: 但是在碧潭这边他竟然在上面，我们就很，那再怎么找找不到，我们是往下找，
1: 对，
0: 这个是比较特殊一点。
1: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找到的？
0: 不是，后来是他浮上来。
1: 哦，他浮上来，
0: 他是浮上来被发现。
1: 哦，
0: 哎，不是在潜收的时候找到。
1: 是是是，
0: 因为他是往上流，就奇怪怎么在上游找到。
1: 对，这个真的很特别。
0: 对，一般都是我们想，我因为我们的经验是应该这个水往低处流。
1: 对对。
0: 那海边就不一样，海边那是涨潮退潮，涨潮退潮，有可能飘到左边，再飘到右边。
1: 对。
0: 他这个河里面的水应该是往下流。
1: 是。
0: 哎呀，
1: 哎，这个真的很特殊的案例，
0: 比较特殊，
1: 对，很特殊。
0: 这个我们也去帮忙了，结果是他自己浮上来，
1: 他自己浮上来。
0: 对，
1: 那这一次那个虎豹潭，
0: 对，
1: 徐大哥有去吗？
0: 有。
1: 哦，
0: 第一天哦，我们就到达现场，他是好像四点多报案了，三点钟发生，他是四点多报案，
1: 是。
0: 那我们接到这个信息，我们就大概我们把装备带过去，到达现场六点多，哇，去那不得了，那个水他妈，哦，水流太急了，
1: 哦，
0: 那你任何的人也没有办法下去找，
1: 水流太急，
0: 对，那第一天晚上就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到第四天好像找到四个人，
1: 哦，
0: 那我们到达现场，我们这个消防局副局长，我们的陈副局长说，哎，王兄们，你看剩下两个，你要帮我找上来，赶快！他就很就赶快结束这个，因为已经很多天了。
1: 对对。
0: 啊，那我就派我们去就找现场的指挥官，
1: 嗯，
0: 他的任务派在哪边？
1: 嗯，
0: 那我们当天我们是带了四个人去嘛，
1: 嗯，
0: 哦，那我们在他指示的说几公里那边有一个比较深的潭，
1: 嗯，
0: 啊，那我们去触手找那边，结果不在那边，
1: 嗯，
0: 哦。后来第六天还是第几天？
1: 嗯，
0: 最后一个，他飘到十几公里了。
1: 对，我记得是十八公里，
0: 十八、十九公里，
1: 非常非常远，
0: 那太远了，
1: 非常非常远。
0: 所以说，那个潜收队也没有什么发挥作用。

0: 因为它实在飘太远。
1: 对，那个水不深，
0: 嗯 嗯，
1: 而且经过四五天之后，那个水流是很缓，而且能见度那个水都很清楚，
0: 嗯嗯嗯，
1: 很清澈，
0: 很清澈了。
1: 哎，
0: 嗯，
1: 结果它就飘在那个好像一个什么地方，那个烤肉的地方还是。嗯，
0: 好像在那个树枝上，因为后来水退了。
1: 对对，好像有点砍掉完了，淹淹，那个树枝有点淹到了。
0: 嗯，
1: 那再怎么想，我们不想到那么远了。
0: 对对对，因为真的没想到飘得很远。
1: 这个
0: 这算是你们搜过飘最远的吗？不，还是有些已经到海里根本也找
1: 不
0: 到。
1: 海里海里我们碰到这个情况。
0: 哦，
1: 因为在南亚那边有个明隧道。
0: 嗯。
1: 明隧道大家应该如果是经过那个滨海公路都会碰到，那明隧道他们两兄弟还是亲戚两个人，
0: 嗯，
1: 同时掉下去，
0: 哇，
1: 同时落水，
0: 嗯，
1: 那一个就在南亚的渔港外面找到，
0: 嗯，
1: 那浮上找到一个飘到山雕林了，
0: 哇
1: 哇，那多少公里，你看两个同时掉下去，一个在这边，一个飘到
0: 那么远，
1: 对不对？我看一二十公里哦，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海里的这个情况哦，你没有办法掌握，
0: 对，没办法掌握。
1: 两个人同时下去，
0: 对，但是一个人竟然飘了这么远，
1: 飘了那么远，所以说可能他们穿的衣服有关系，
0: 嗯，
1: 没有直接下沉，
0: 嗯嗯，
1: 那如果说载浮载沉，那就被流水带走了，
0: 嗯，
1: 带很远了，
0: 是，
1: 哎，带到有一个地方，他就有一个风向吹往我们那个岸边吹，他就会吹上来，
0: 嗯嗯。
1: 那后来这个人我们也接到任务，说他在飘在一个，他是打在一个礁石上面，
0: 嗯，
1: 有一个礁石上面在那边晒太阳了，
0: 哦，
1: 已经味道很重，
0: 哦，
1: 哎，
0: 哇，
1: 那要请求我们去帮他把那个从外交带上来，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去到达现场已经有一些当地的义校，
0: 嗯，
1: 他们就帮他救上来，帮他
0: 挪
1: 上
0: 来，
1: 拉上来。
0: 嗯，
1: 所以说我要讲到的时候，这个海里边状况是差很多，两个人同时下去，一个在这边，一个在
0: 对
1: 面，
0: 对，
1: 那也碰到一次，也在是救难协会的时候，
0: 嗯，
1: 有一个溺水者，他傍晚的时候就溺水了，
0: 嗯，
1: 结果他是在鼻头角这边溺水的，
0: 嗯，
1: 飘飘飘，他不会游泳，
0: 嗯，
1: 也没有什么穿救生衣，没有，
0: 嗯。
1: 结果是飘到岩寮，
0: 哦，
1: 那几十公里了。
0: 哇！
1: 哎，结果这个人，我们现在找没有找到。第二天啊，第三天要下去找。哎，他从他家里打电话给他现场的他的亲戚，说他已经回家了。
0: 啊，真的？
1: 哎，这个很悬呐，
0: 啊。对啊，
1: 你要经过这个鼻头角，这个鼻头角，它这边有一个礁什么凸夹这边地方，
0: 嗯，
1: 那个浪就很大，
0: 嗯，
1: 那个水流很强，
0: 嗯嗯，
1: 结果他能够经过这个鼻头角这边，经过山雕角，
0: 哦，
1: 到达没有经过山雕角，到达那个岩寮。就芙蓉那边淹了，
0: 哦，哇，
1: 他是隔天早上在那边被一个阿巴桑看到，把他叫回去洗澡，又借了他多少钱，
0: 哦，
1: 回去搭车回去，结果过几天他要去找那个阿巴桑找不到。
0: 啊，真的哦！
1: 哎，对对对，这个他有来我们救难协会来这边分享他这个，
0: 哦，
1: 我们就很奇怪，这个人不会游泳，没有什么救生设备，
0: 嗯，
1: 结果他是怎么经过这个鼻头角这个，
0: 哇，
1: 很悬啊，这个是比较悬一点。
0: 哇，这个案例真的好特殊哦，
1: 对，很特殊，
0: 很特殊。
1: 我们想，哎，我们在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是第三力量把他抬过去的，或是浮上了？
0: 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就是先不要惊慌，
1: 对
0: 不对？对，他搞不好很放松，然后就随着水飘飘飘飘飘，就飘。
1: 因为我们也碰到这种情况，是在双溪，嗯，不平溪。
0: 平溪。
1: 平溪那个平溪有一个河，那边有一条河哈，哦。
0: 嗯。
1: 那有看到这个人，他的机车哦，
0: 嗯，
1: 掉下去，掉到河里了。
0: 机车掉到河里，
1: 对，机车河，他认为是他是可能是冲下去
0: 了，水
1: 了，但是找不到，找到机车，
0: 嗯，
1: 结果他在家里睡觉
0: 啊，
1: 哎，没有落水，有这种情况，
0: 也有发生
1: 这种
0: 事情，就是虚惊一场。
1: 我们碰到一次是在蝙蝠洞这边了，
0: 嗯，
1: 他是要诈领保险金的。

0: 他把他的车子哦从那个陆地上推到那个悬崖下去，
1: 哦，
0: 那我们也是下去
1: 天
0: 找，
1: 哪！
0: 找了很久没有找到，结果他后来从大陆回来被抓到了，
1: 哦，
0: 是诈领保险金的，这个应该大家有听过了，这个是新闻都有
1: 有
0: 报，
1: 上新闻，
0: 对，
1: 结果你们还找了好几天
0: 对，
1: 吗？
0: 就在那边，应该是会掉下去啊，会
1: 对，
0: 掉海水里啊，
1: 哇，
0: 结果没有找到，哎，他跑到大陆去了，
1: 这，所以这种案例竟然
0: 也
1: 也
0: 有，
1: 是也
0: 也
1: 有
0: 有
1: 诶，
0: 也有，我们就是我们都知
1: 就
0: 道我
1: 是
0: 们，
1: 白忙一场的这
0: 对，
1: 种。
0: 哎，所以说不一定他不见了，因为没有目击者，我们确实要说你要去。就要去搜救，最好是目击者看到他从哪边溺水的，从哪边沉下去，那是比较好找。那没有沉下去，他就是载浮载沉，他就飘得比较远。那种那个现在我们那个有空中直升机哈，哎，
1: 哦，才能够，
0: 他们找的范围比较大，
1: 对，
0: 常常被他们找到。那溺在。水底下，他们就没有办法找到，要靠潜搜下去找了。
1: 是，对，就要靠你们下
0: 那我
1: 去
0: 们
1: 找。
0: 这个区块就是比较有一点建树了，有点成就。
1: 对，其实我觉得，就说真的是，就是中国人嘛，哈，就是你一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我觉得潜搜队真的是很不简单，因为你们几乎每一次出勤都只是就是帮大家找。你们是冒着危险去找大体，
0: 对，而且是都不认识的，
1: 对，
0: 没有关系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去找，
1: 对，
0: 如果找到，就是有这个成就感，
1: 对，
0: 所以说能够帮家属一点忙，我们就是很乐意来做这个事情，
1: 对，
0: 所以说长久以来，就抱着这个观念，还好，
1: 对，
0: 能够做，
1: 很棒很棒，
0: 我常常跟我们队员讲。能够帮助别人，比让别人帮助更好。
1: 对，是助人真的是
0: 很快乐。如果说今天是我们要让人家来帮忙我们，那是这惨了。
1: 对对。
0: 那有能力帮助别人，那就是表示我们是有这个能力，没事才能帮助别人。
1: 对。那徐大哥，你会碰到有一些那种就是比较无理的家属吗？你有遇过这种家属吗？
0: 不，一般来都是哭哭啼啼嘛，就是要赶快，他们就是很着急的，
1: 就他们希望你还可以让他们生还这样子。
0: 不是生还就没有可能，
1: 没有可能，
0: 只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赶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嘛。他们好像后事他们赶快去办了，不然都没有。如果没有找到，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这个拖很久，他们家属都很累啊。你要在那边，哎呀，那喊呐、啊，在那边叫他们上来怎样？有的信那个道教的，他们还要撒银子啊，烧银子啊，
1: 是
0: 不是？还有那个弄了一个衣服挂在那边，然后那叫魂啊，叫他上来。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还是很累。那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找上来，他们就是。该办的就是他们就可以继续办了。
1: 那是不是也碰到很多没有找上来的？
0: 很
1: 那
0: 也有，也
1: 很多。
0: 也有
1: 那那些家属就是也很失望，可是也没办法。
0: 没办法，
1: 是是
0: 有些葬身海底也有啊，你怎么办呢？那不能怎么办呢、
1: 啊？这真的也是没办法，
0: 对，
1: 也只能尽力了，
0: 对，
1: 对不对？
0: 也有了，也有这种案例了、我们碰到就几个了。就没有找到了。那一般都会浮上来，都会被渔民啊，或是渔船，
1: 是
0: 或是钓客，发现。
1: 是，
0: 这个也蛮多的。
1: 范围太大了啦，
0: 对，
1: 尤其是大海。
0: 所以我刚刚说的，在这个鼻头角这边，落水了。在岩寮那个，或是在山雕角那个，你看这多远了？
1: 对，
0: 那个一二十公里以上了。
1: 对对对，
0: 飘得很远，
1: 飘得好远，
0: 对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听曲大哥的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瑞芳义消中队徐朝胜干事。刚才这个徐大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因为他的救灾经验实在很丰富嘛，30年的时间，其实而且竟然还有一些，就是还碰到一些那种乌龙事件，就很多那个自己已经回家的，就是最神奇的是有一个竟然被飘了那么远，他竟然还获救呢。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他们在整个这救灾生涯里面比较特殊的事情。那我还是蛮好奇，就是徐大哥，你们在救援的时候，就是有没有碰到过那种默契不足的啊？因为你们平常都怎么样培养这个救灾的默契？因为在水里，就像您说的，在水里的这个第一个能见度很低，第二个又不能用语言沟通，
1: 而且有浪啊，
0: 对对，又有那个对水流的状况啊，
1: 对对对，
0: 或是海流的状况啊，都很不稳定嘛。那你们平常怎么培养默契？
1: 一般我们会平常我们是队员互相邀约、
0: 哦、
1: 啊，到那边潜水，
0: 哦、
1: 啊、到那边潜水，
0: 是是，
1: 常常在一起就知道对方的那个潜水的能力怎么样，
0: 能力、嗯、
1: 他在水里的稳定度是不是够、
0: 哦、有的稳定度，
1: 对，稳定度说、哦、我们要在10米、
0: 嗯、
1: 就可以在维持在10米、
0: 哦、
1: 我是15米就可以维持在15米，
0: 是是，
1: 那有的稳定度不够，他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0: 一下5米一下15米一下
1: 没有那么夸张、
0: 没有那么夸张，
1: 因为在水里怎么差1米就差很多了、啊、他会一直好像一躁动啊、
0: 哦、
1: 动作很大、
0: 哦、
1: 一般你要搜救、要稳一点、
0: 嗯
1: 哦、才能够看到状况。
0: 如果你一直踢来踢去水会浊、
1: 对，会把那个泥

0: 沙啦，把那个沉积物打上来，那个能见度就搞混了。
1: 嗯，
0: 所以一般我们如果说三个，哦是两个，
1: 嗯，
0: 我们都会左右，
1: 是
0: 不能前后。
1: 哦，不能前后。
0: 哎，前后你们跟着屁股这么干嘛？那上下也不行啊。
1: 哦，上所以都是左右。
0: 左右啊，这样就地毯式搜索哈。那我们搜索方式有好几种了，有时候是。我们用那个地毯式的，有用棋盘式的啦，
1: 哦，
0: 有的用圆规式的，哦，用圆的方圆。
1: 地毯式的是，
0: 地毯式的我们整个排整排。
1: 哦，就一排，哦，
0: 一
1: 整排的。
0: 对对对对对，下去就是像前进。
1: 就有点像手牵手，你刚刚说人类
0: 式的。对，像是地毯式的扫这扫，
1: 哦，
0: 用扫地毯式搜索这样子，
1: 嗯，
0: 那有时候是要看情况，我们要抛一个锚下去，那我们要圆规式的。
1: 圆规式的就是一个圈吗？
0: 哎，对，一个圈，
1: 有一个中心点，是不是？
0: 对对，有一个中心点，那，大概是这个目标物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1: 哦，
0: 那我们
1: 就画一个圆，
0: 画一个圈了，啊，大概都会找得到。
1: 哦，通常都会找得到。
0: 那如果是在海里面，这个是比较少用。
1: 哦，
0: 那在河边河里的 也会比较常用的。
1: 哦，比较常用，海的范围就太大了，
0: 对，
1: 所以不适合用圆规式。
0: 对，对，
1: 那所谓的棋盘式是什么？
0: 棋盘式是说，哎，这边扫过一次了，
1: 嗯，
0: 左边扫过一次，
1: 嗯，
0: 再来直的，
1: 哦，
0: 横的扫过之后，
1: 哦，
0: 扫过之后，
1: 嗯，
0: 再来直的，
1: 直的，嗯，
0: 这样就是比较密一点了，哦，
1: 嗯，
0: 就不会漏失掉，不会漏失掉，哦，
1: 嗯，
0: 哎，有好几种方式了，
1: 嗯。那海里面比较常用的是哪一种方式？海的话，
0: 哦，海的方式我们就是区域。
1: 区域，
0: 我说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你负责这个区域，你就在那边找。
1: 哦，是是，
0: 你这组是在这边。
1: 嗯嗯，
0: 因为海它是是大，有时候它也不是说平平的，
1: 对，
0: 它里面有石头啦，那个岩石的，有高低有洞。
1: 嗯嗯，
0: 所以说你们三个人负责就找清楚一点。
1: 嗯嗯，
0: 哦，不要给漏失掉。有时候就它塞在石头下，
1: 哦，是是，
0: 或者是跑到那个。洞里面也有这种情况，
1: 嗯嗯，也有这种。刚才徐大哥在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
0: 哎，
1: 你有聊到一个卡在那个石头下面，
0: 哦，那是整个人都是塞进去那个岩石下面。
1: 哦，
0: 他说我们进进出出来来回回，在他这个石头上面很多趟都没有人发现，
1: 都没有人发现。
0: 对呀，啊，他也不是很深，
1: 嗯，
0: 但是他是去是钓鱼还是去采那个。采捕海菜，
1: 哦，海菜
0: 浪很大，
1: 哦，
0: 他是穿着鱼下去的，而，不见了，结果我们去找，
1: 嗯，
0: 那当地的人说哇会在哪边会在哪边，都是骗人的，
1: 都
0: 当地都是意见很多了，哦，有的时候让他经验应该会飘到哪边，
1: 哦，
0: 飘到哪边，
1: 是是，
0: 我们当作参考而已，结果这个溺水者是被我们其中一个队员，
1: 是，
0: 他喜欢那个找那个。找那个，他拿了一个手电筒，
1: 哦，
0: 找那个
1: 在海里拿手电筒，
0: 对对对对，潜水手电筒，他们找那个坑坑洞洞的地方，
1: 哦，他喜欢找缝缝，啊，
0: 哎，对对对，
1: 那一种，
0: 结果就被他看到了，
1: 竟然被他
0: 找到，很巧，对，如果这个没有找到他也浮不上来，
1: 因为他被卡在，
0: 他整个人都是在岩石下面，
1: 哇，整个人，
0: 哎，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在上面根本没有看到，
1: 嗯，
0: 如果没有去用那个手电筒去照，照到他，只是看到了，他穿的雨衣，哎，以为那什么东西，啊，再看清楚，哎呦，看到他的脚，
1: 哦，
0: 所以说当时他就这个发现的人阿贤，他就马上拿那个浮力带上来，
1: 哦，
0: 浮力带上来，我们就看到哦，这边有状况，
1: 哦，所以你们找到会打一个叫做浮力带的东西
0: 上
1: 去，然后上面人就会知道说，
0: 哎，
1: 你找到，
0: 应该是在这边的哈，那我们过去了，哎呦，他把那个。浮力带的绳子绑在这个溺水者的脚上
1: 、
0: 就这样拖出来，拖上来要上岸的时候，上岸的是义消啦警消啦，又有海巡署他们岸上的人 去处理，我们就负责找上来他们去处理，
1: 是
0: 结果把这个他绑在脚上的绳索
1: 是
0: 只是剪断了，没有给他卸下来，
1: 哦，就是把绳子剪断不是把它拆开，
0: 没有拆开了，就
1: 那这样会怎么样？
0: 到了岸上之后，用那个什么丝带就打包了。
1: 哦哦，嗯嗯，
0: 打包了，你要来的检察官来验尸，哎，发现这个怎么脚上绑了一个绳子，
1: 哦，
0: 是不是自杀还是什么诈领保险金，
1: 哦？
0: 哇，这个他家属也说不清，
1: 事情变复杂。
0: 对，家属也说不

0: 清楚，家里不是说这怎么会这样子，他们也不知道。
1: 对，
0: 结果哎呦，我就是请我去到火葬场那边去做笔录，去问了这个是什么情况会这样子。然后我还是去了一趟，哦，跟那个检察官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条绳子在。
1: 是是是。
0: 那家属他们才释怀，检察官说，哦，这原来是这样子，
1: 哇，竟然还有这种插曲。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很多状况都遇得到，哎。
0: 对，我们碰到有那个也是教练，带着他的学生去潜水，结果学生要上来，要他说潜了要浮上来，
1: 是
0: 他的女朋友在岸上也看到他这个他的男朋友浮上来，结果就趴在水面就没有上来
1: 啊。
0: 他这个教练还不知道在那边指，他说你先上去，他还是给他指你先上去，他还在那边讲，他还有空气嘛，他就在那边玩了，在那边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了。
1: 是，
0: 结果这个学员就溺毙了
1: 啊，
0: 溺毙了。当时哈，那个检察官的是他们也在告了哈，因为这个年轻人才二十几岁，
1: 是
0: 他做棉花的，
1: 哦，
0: 他的爸爸以前也是警官退休的，所以对这个很不能谅解，对这个教练不能谅解，要告他。那检察官就来，然后就请我们下去啊，看看那去那边现场，看看吉米啊，那边吉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1: 是，
0: 那我们帮忙检察官做个这个事情。
1: 哦，所以你们还负责做这样的事？
0: 不是，他有要求嘛。
1: 哦，
0: 我们帮过那个海巡署的，海巡署他们有亲属溺水，也我们帮忙嘛。
1: 哦，就是去等于是帮检察官去办那个案
0: 就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也去哎那边的深度，要上来跟他报告，吉米哦，是不是会可能发生这种状况啊？
1: 是。
0: 后来这个好像也要叫他赔700多了，不可能。也来我们调解会调解过，对方要求要700多万啊，几百多，结果这个教练没有办法负担，好像也后来不是，好像听说有些被关了，
1: 真的，哇，所以你们还
0: 所以说溺水这个潜水虽然好玩啊，很稀奇，但是有潜在的危险性呢，
1: 对，我觉得危险性还蛮高
0: 的，比一般危险性的还高了，
1: 对
0: 对。还是要注意。
1: 听到这个案例，我觉得危险性真的很高，因为你第一个你已经有教练带你下去了，然后而且你已经浮上来了，
0: 对，
1: 怎么还会溺毙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想不通。
0: 所以这个第一时间我们下去找，结果这个他就没有沉在水里，
1: 是是，
0: 他是被飘走了。
1: 哦，
0: 飘走了，后来是渔船看到。
1: 哦，啊，他飘走了，
0: 飘走了。
1: 可是他不是女朋友，还有看他上来。
0: 哎，对，上来就趴着
1: ，
0: 对，
1: 就
0: 流走了，
1: 就这样子就流走了。
0: 对对，
1: 好快哦。
0: 哎，所以说当天我们派了很多潜水人员，尽量那个区域都去找，结果没有找到。后来是到晚一点，就是被那个渔船看到。
1: 哦，
0: 哎，他是浮着，载浮载沉。
1: 载浮载沉，因为他身上有设备嘛。
0: 对，他有。BC 那个都在啊，
1: 哦，
0: 所以他有浮力，他已经浮上来了。
1: 所
0: 以如果是在水里面溺水，他可能会下沉。
1: 是，
0: 那要潜收队来找，就有会找得到。这机会比较大。那漂走的话，那潜收没有，没有发挥的余地，潜水就是
1: 潜收就没发挥余地，就要靠这些渔船。
0: 对，还有那个。
1: 海巡署，
0: 海巡署他们这个有船，还是
1: 空警队
0: ，他们常常建立那个大功，也是他们。
1: 对，啊，我发现这个水上活动，尤其是潜水，其实它的危险性还算是蛮高的。
0: 有，
1: 对，
0: 有，
1: 对。
0: 最近在有一个是，他是，他划那个独木舟。
1: 哦，独木舟，
0: 独木舟
1: 现在很流行。
0: 哎，现在是有一个立板的哈。
1: 嘿嘿，
0: 有一个两个，他是男女朋友还是什么样，他们出去，那个男的他就是他比较经验比较丰富，
1: 是
0: 他没有把这个板子绑在他的脚。
1: 哦，
0: 这个女生有绑，结果女生落海了，这个男生又去帮忙，结果因为他在水里面拼命要去救，结果这个男生不见了。 这个女生就还活着，她的女生就抓了个板子。

0: 哦，这个男生不见了，哇，我们下去找了好久，找了他们来来回回在那边河市旁边那边找了，结果他也飘走了。
1: 结果没找到吗？
0: 有，
1: 后来
0: 找到了。
1: 哦，
0: 他是有穿防寒衣，他是比较薄的防寒衣，他没有下潜，没有沉了，他被飘走了。
1: 哦，
0: 哎，这个是也是水上活动。
1: 对，
0: 他是虽然是独木舟了，什么立板的。
1: 立板。
0: 哎，
1: 所以你看那个安全措施还是要做好。
0: 对，
1: 他就没有绑，
0: 也没有穿救生衣，应该是要穿救生衣，他只是穿很薄的防寒衣，所以他在水里你紧张，你要去救人，
1: 对，
0: 很紧张，但是体力不够，
1: 是
0: 很容易就溺毙了。
1: 哎，那徐大哥，就是你们通常搜索的时间大概都会多长？
0: 哦，我们要搜索，我们都有一个潜搜计划嘛。我们在上面这个有一个白板在那边讲啊，要搜索哪一个区域？大概有几个人，机组几个人，一组都分配好了。
1: 是，
0: 就从哪边下水，从哪边上岸，我们都会讲好，
1: 而且
0: 时间也要给他规定。20分钟、30分钟就要上来了。那有的他就比较晚一点的，他是时间没有掌握好，那我们也会紧张。
1: 对，
0: 没有在我们规定的时间上来，我们会紧张啊。
1: 对。那就是像虎豹潭就是好几天复兴航空好几天，可是你们通常譬如说海的话，它的范围那么大，你们一定会有一个规范的时间，譬如说几天是你们搜索的那个，几天后就不再搜索
0: 了。一般都是说黄金72小时、
1: 哦、黄金
0: 溺水哪有黄金72小时？
1: 对啊，
0: 黄金溺水那这个海浪没有几分钟就挂了。但是也是因为是这个很大型的，也很重大的事件，所以说一定要把最后一个人找上来
1: 了。
0: 所以说不管是虎豹潭或是复兴航空，都是把那个最后一个
1: 找
0: 上来才结束。对，
1: 所以他也没有说就是一般
0: 没有
1: 说多少时间。
0: 对了，对了，
1: 所以都有时候都好长时间。
0: 对啊，那最多是应该是复兴航空了，九天，前后九天了。
1: 对，哇！
0: 而且都是很冷的天气，所以说搜救人员有一些生病了啊。
1: 对，
0: 听说有一个是因为生病而挂了
1: 啊，真的、啊？
0: 他本身可能就有一些疾病了、啊，这样子的。
1: 真的、哇！所以这个真没想到哈，这个除了水里的有点风险，上来搞不好生病也还
0: 不是我们有碰到，跟我们一起要下去搜救的结果他是挂了。
1: 哦，真的、啊、
0: 对，我碰到一个这样子、
1: 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要到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就是令我们觉得很敬佩的工作啊，尤其是像徐大哥你们都是志工，并就是完全无己职，但是你们真的是付出你们的热情跟你们的生，这是用生命拯救生命啊。
0: 这个不只是热情啊，还要有这个能力、
1: 对，我觉得
0: 热情大家都有，但是有的有的专业，但是他没有这个热情。
1: 是，
0: 那有的有热情，
1: 他
0: 没
1: 有这
0: 个专
1: 业，
0: 所以说这要两个都具备，
1: 是
0: 啊，来从事这个工作。
1: 对，
0: 也不是我们的工作，是当这个
1: 一个帮助人的职业。
0: 对，是，
1: 非常感谢，就是今天这两集哦，邀请徐大哥跟我们分享好多他很特殊的经验。当然，我们也鼓励，就是如果有这个对潜搜有兴趣的年轻的新学轮可以加入这个行列，对不对？
0: 对，
1: 加入这个
0: 志工，有这个热忱，有这个能力，欢迎大家来参加。
1: 对，就是
0: 瑞芳潜搜队
1: 等着你们哦。
0: 对，
1: 谢谢今天的收听，永保安康，下礼拜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大家再见哦。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妈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周呢，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邀请到台湾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暨研究所陈明贤陈教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陈教授除了是国内台大的知名教授以外呢，也是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的董事，同时呢，他也是我们俗称星儿自闭症孩子的家长，所以呢，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再次的邀请陈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先热烈的欢迎我们陈教授，请陈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再一次这个礼拜又来跟各位聊天呢。
0: 是啊，陈老师，上周呢我们谈了非常的多，特别是哇，您儿子啊在这个职场上面真的应该是得到父母亲的宽心啦、所以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一些的热烈的回响。那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请陈老师跟我们呼吁一下，今天你为什么会到这边来啊、重点是因为402邀请你来、
1: okay.
0: 那402是什么东西？
1: 好，那我们在这边首先要跟各位呼吁一下、邀请大家来参与我们402世界关怀自闭症日。那我们当天从中午开始会在台北市政府的广场会有个园游会的一个节目，然后呢我们在傍晚的时候会有音乐会。那这音乐会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由我们自闭症星儿所表现的一个

0: 音乐表演。那当然重头戏是在我们邀请的理想混蛋这个非常新生代非常好的一个乐团，那来帮我们演奏表演将近一个小时的一个歌曲。然后呢在歌曲表演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101金融大楼点灯的仪式。那整个大楼呢将会呼应我们自闭症的一个蓝色的一个概念，然后整栋大楼会点满蓝光。那这是我们当天的一个活动。那当然我们这个下午的那个园游会当然是一个义卖性质，也欢迎大家呢借着义卖的活动来赞助一下我们自闭症基金会的一个经费。
1: OK， 好哇，这非常谢谢老师哈，帮我们详细的说明跟介绍。那每年的4月2号是联合国所定的世界关怀自闭症日啊，最主要的核心行动呢，就是世界所有著名的地标。无论是这个澳洲的歌剧院，或者埃及的金字塔，或者杜拜的帆船饭店等等，包括台北的101大楼哈，在当天晚上都会点上蓝灯。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自闭症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像老师在上周有讲到的哈，现在的自闭症的人啊，44个里面呢，就有一个被诊断出来是自闭症的，已经超过1/2的人了哈。所以呢，就要呼吁大家共同来关怀自闭症本身，还有他们的家庭。那402既然是呼吁大家来关心自闭症的孩子，还有他的家庭哈。老师，我们来谈谈你的家庭好不好？你现在上周我也特别谈到，老师桃李满天下，也服务非常多的自闭症的孩子。那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家这颗心，对不对？哈，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好，
1: 老师他大学毕业了。
0: 对，
1: 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他哪个大学毕业的，求学的过程大概如何？ Okay. 还有。听说现在很厉害哦，在保险公司就业了。
0: OK，
1: 现况如何？
0: 那其实说真的，我也很少在其他的场合讲我们家里的关系。
1: 哇，那今天在透过广播电台，全天下人都知道了。
0: 那之所以我这边要讲，就是说，其实我跟我太太在培养这个小孩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做了很多的改变，小孩也做了很多的努力。那我觉得这个经验或许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分享倒不一定说是我们自认为我们做得多好，而是我们要让其他也是在陪伴自闭症小孩的那些父母里面，我们希望他们也能了解，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有走过一些比较辛苦的过程。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给其他的自闭症小孩的父母一些打气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顺着小孩子所挑选的路去走，他不见得是我们原先预想中的最好的一个道路，但是这小孩的选择一定有他的道理。然后我们也相信就是说，其实最坏的日子总有一天会过去。那就像我跟我太太，我们其实现在三个人同时回家吃饭是经常有的事情，然后我们在饭桌上面还是有说有笑，我们还是会陪小孩子讲一些看起来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些很好笑的笑话。对，因为小孩子我们陪伴他长大，他爱看的卡通是什么，然后他从小长大发生过怎么样的一些糗事，我们都还记得，我们都还陪他去讲，去回顾那些东西，回顾那些有趣的事情，然后去讲一些有趣的笑话。所以到目前为止，当然，那他还跟我们住在一起，还没有去交女朋友，然后去成立自己的家庭。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到最后来讲的话，他应该是有办法去过他自己非常独立的一个生活。
1: 刚刚老师形容一个非常甜美的一个画面哈，就是一家三口一起在吃饭，但是跟我们一般所想象的哈，当然有很多

0: 新儿的家庭有模范夫妻很多，相对的失去婚姻的，中断婚姻的，
1: 对，我相信有，我听我自己也认识的一些
0: 意见相左的夫妇也很多。
1: 对，
0: 老师，你们在这个儿子24年的过程当中，支持力道比较多呢，还是偶尔也会有意见不同的地方？
1: 哦，我当然这个一定都会有的，
0: 都会有。
1: OK， 我们的小孩刚开始的时候把我们吓一跳，因为我跟我太太是都在当大学教授以后才认识结婚，所以当初其实你想想看，就是在我太太是念经济的，我是念财务金融的，那我们两个其实在事业上面都被预测会有非常好的发展，但是后来生了小孩子以后，他到3岁3个月才会学会讲话，那事实上我们在2岁半的时候就把小孩子送到托儿所，那托儿所的老师就很早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小孩有问题，然后不只是说晚讲话这件事情，我们认为说他应该会有一些类似像自闭症的一个倾向。
0: 几岁开始讲话？
1: 3岁3个月。
0: 3岁3个月？
1: 对，
0: 通常是1岁多就开始。
1: 好，那当然很多人就是说，你像那个中国人都有一种说法说，哎，大只鸡比较晚啼。那事实上我们没有那样的感觉说我们的小孩是怎么样的一个聪明。但是我们当然在整个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很正面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就是说他怎么会那么厉害。OK， 比如来讲他还不会讲话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常常饭后都会带着小孩子到台大校园去散步，然后呢曾经有一天晚上我们都觉得就是说，哎，小孩子好像很坚持要去走某一些景点，其实台大校园很大，然后他那时候年纪很小，他每次我们带他去走校园都只能走其中的一小个区块，但是突然有一天就那个还不会讲话的2岁的一个小孩，他最坚持就是说他要先走某个地方，再走某个地方，再走某个地方，后来我跟妈妈才理解到他那一天要走的就是他有看到校园里面有一些紧急电话，然后那紧急电话有编号12345，他就坚持要从1号走到2号，走到3号，走到4号。可是你要知道，那个区块是不连续的。学校校园的1号，他很可能是在某一个角落，但是他那个短短的腿，他就坚持要把那个12345，
0: 而且是要按照顺序，
1: 对，连起来，
0: 连起来。
1: 那我们就想，就是说，他虽然不会讲话，他很多生活自理能力也很糟，但是他至少能够有一个判断，就把这些东西连起来。那这是我们感觉到第一个惊奇的地方。第二个惊奇的地方就是说，他小时候当然有一些固着，那所以他很小的时候都要坐捷运、坐公车，那尤其是坐公车，他那时候还小学一年级不到，还不太会认路的时候，他就能够背出来100多条公车的路线。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惊讶，如果说有一个工作只要去背那个公车路线，什么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然后几号到几号，然后哪一站有经过哪个地方，那从那个地方又可以交互的可以去参考的，哎，可以去搭另外哪一条路线。他事实上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对这些交通路线，然后对那个高速公路上面的所有的隧道的长度，他就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所有的隧道，那有些隧道什么多少公尺到多少公，他都背得滚瓜烂熟。所以这次我们小时候会认为说，他事实上还是有一些超乎我们一般常人的地方，但是在正规的教育的路上，我们当然就是吃了非常非常多的苦头。
0: 那你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怎么办呢？特别是两个都是专家，专家有专家的固着。
1: 我们对我们应该是这样讲。当然，我在教育小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为小孩子吵架，我们两个人也常常会生气到哭。对，因为小孩子真的有非常多很拗的时候。当然不是说我去跟太太有怎么样的一个意见冲突，我们通常是为了小孩子，或是小孩子的反应让我们觉得很难过很伤心，然后我们两个也会有很大挫折感的时候。那当

0: 然我会非常觉得庆幸的一点就是说，那种挫折感通常来讲不是让我跟我太太走得越来越远，而是也必须要携手去合作。因为这个小孩子讲我们比较难听的话，就是说他太难搞了，那我们两个人又太爱这个小孩子，所以他会形成一个叫做恐怖均衡。如果任何一个人要放手的话，另外一个人是带不了这个小孩的，但是我们又希望这个小孩后来会变得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讲，我们就必须要去牺牲。比如来讲，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事实上有非常多的地方邀请我到国外去讲学，可是我第一个就会想到，就是说我如果到国外去讲学，两个礼拜不在，我太太一个人要独自面对我这个难搞的儿子，我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是他出去想学，那我要独自面对这个小孩子两个礼拜的话，我大概也撑不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机会就必须要放弃掉。对，那所以呢，其实我们也都在学习，包括我跟我太太，尽管就是说我们求学阶段都是比较顺利的人，但是呢，我们发现就是说有太多的东西，为了教养这个小孩，我们要去学新的东西。
1: 由此可看，真的家庭有这样的孩子的时候，父母亲的牺牲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特别老师是一个铁汉柔情，那家里有这样的孩子，老师也是一个夫妇两个人都是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是高社会地位的，面对孩子特殊需求需要这么大支持的，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因此两个人面对这样的情形，才会有半夜的互相支持哭泣的声音，
0: 对，
1: 流下柔情的眼泪出来啊，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难以想象的。那在特别是老师刚刚讲说，真的也要牺牲掉很多事业上的邀请，很多事业上的成就，为的就是不让另外一半独自面对这样的孩子，好，能够互相的体谅，所以两个人才能够携手一同来支持这个家庭，让我们的孩子在一个安全有爱的环境，同时呢也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面顺利的成长。
0: 嗯哼，
1: 现在孩子有这样的成就，这个不是任意得来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大陈明贤陈教授哈，来到我们的节目。陈教授呢，这个桃李满天下，但是呢，家中呢有一颗星星，
1: 对，
0: 星儿，他自己定位哈，是老师定位的，不是我定位的啊。老师说很难搞的孩子。老师刚刚我们有谈到说，这样的孩子哦，夫妻之间真的同心合一，携手合作。那你们两个也走过面对种种生活上的挑战，也曾经在暗夜哭泣，留下铁汉柔情啊、哦。那我很想了解你们的父子关系到底是如何。我两个儿子是常态的
1: ，OK，
0: 我都知道很难搞了。okay. 你们家这个星儿哈、哦，跟星儿的爸爸。你们对干过了
1: 吗？哦，我们当然曾经很激烈的吵过，OK 哈。那但是我先讲一件事情，那个我们知道自闭症有可能是遗传，对不对？
0: 你这个话我就问你，你有这个特质是吗？
1: 我跟你讲，其实我可能小时候跟他有点像，可能程度没有那么大。但是你知道我的父母把我当正常的小孩一样，所以呢，对，然后所以我小时候也可能跟他一样有固着的行为，可能也不太沟通，然后可能也跟其他人接受沟通的指令啊，或者什么东西，常常会搞不清楚。那这些特质跟我现在去看我的小孩，事实上就有点像，但是我后来看起来，我们假设来讲，就是说。跟正常的没有太大的不一样，那只不过就是说，在我的父母那种年代，他很可能就觉得你是稍微比较特别的小孩，但是你没有特别到那么特别，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对所谓的亚斯伯格症有什么诊断，所以呢，我自己在猜想，会不会就是因为父母亲把你当正常的小孩一样，然后你刚好也找到一个知道如何去模仿正常人。甚至成为正常人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后来就变成比较正常。所以我相信像大家认识的柯市长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很可能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状况。那我们的小孩是因为他很早就被诊断出来，那所以我们知道用特别的小孩去对待他，那这个可能有是好处，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地方。好处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认知到他的特别，所以我们提早去预防他的特别，或甚至我们把他的特别之处去跟学校、去跟老师们去沟通，让老师们可以接受他的特别。但是会不会也因此就是说，他就被定位惯的就是一个特别的小孩，所以他一直不需要去改变。那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是需要改变啊，这是第一点。
0: Okay.
1: 所以我其实比较容易了解他。OK, 这可能是第一点。但了解他并不代表就是说

0: 我知道如何跟他和平相处。我们其实常常还是会有一点点冲突的地方。
1: 你讲到重点了，你了解他，不见得他也了解我们，所以两个人在沟通上面还
0: 是
1: 会有
0: 落差
1: 的。
0: 对，那我跟我太太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就是说，我们都，比如说我们是教书的，我们知道就是说，这小孩应该要如何学习，前面的风景会比较好看，所以我们常常就会有一点像是拉着他往前走。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我不晓得在哪边看到一个故事，他就是说带着蜗牛散步的一个故事。带着蜗牛散步的故事就是父母亲就是带这个走得比较慢的人，然后想跟他讲说前面有美丽的风景，我们走快一点，然后我不管用威胁利诱或是用拉的用拖的，甚至想办法用踢的，希望他走快一点到前面去。那比如来讲，爸爸妈妈就会教他英文，教他数学，教他很多很多方面的东西。那对我们来讲教书不是困难，但是这小孩学习上面来讲很困难。那我们后来呢，爸爸妈妈就觉得说，好吧，那既然没有办法让你走路快一点，那我们就走慢一点，陪着你去看你的高度跟你的风景。那我们后来发现说，其实如果用他的速度去看这个沿路的风景也没有不好。所以我跟我太太事实上我们刚才有讲过，就是说，哎，我们就修正了一下我们生活上面的步调，让我们两个不要特别的忙碌。哦，我们当然还是觉得很庆幸的一点就是说，像真龙兄你应该也发现到，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家里有个新儿来讲的话，爸爸妈妈一定会有一个人必须要去做牺牲，哦，辞掉工作专心陪伴。那我们也认识的太多这样的夫妻，但我跟我太太就觉得很庆幸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小孩虽然有问题有毛病，但只要我们两个愿意付出工作之余的一些时间来陪伴他的话，那我们两个都可以继续做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两个能够做我们工作，事实上对我们两个来讲也算是一个救赎。那有健康的爸爸妈妈，有快乐的爸爸妈妈，才能够有一个很比较能够
1: 的确
0: 对正常的小孩。
1: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0: 对，
1: 两个人一起同心合意哈，来照顾这孩子，这孩子成长会比较顺利一点。
0: 对，
1: 老师，您跟你们家那颗星星儿，最大的争执点，曾经发生过的争执点是什么？谁妥协了？
0: 这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就已经有讲到，就是他在找工作的过程。
1: 哦，
0: OK，
1: 对。
0: 那小孩子，我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保险？”那他就很坦白的跟我们讲，就是说学长姐在回去大学里面跟他们去招募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提出来，就是说一般的外面的工作，第一个是低薪，第二个呢，工作的时间很冗长。那他就是想说，如果你做保险的话，第一个，如果你做得好，当然就会有比较好的待遇。然后呢，做得好的人呢，他工作的时间很有弹性，他就不用说朝九晚五啦，那个很固定。然后他又用一些年轻人很可能会很容易接受的一种诱惑，就是说，如果你业绩好的话呢，那公司就会招待你到国外去旅行，然后常常你如果业绩好的话，那公司会招待你去住五星级的饭店，到哪边去那个。当然，我们听到就是说，其实学长没有在说谎，学长说的是那些表现最好、业绩最好的那些人。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会讲那个比例问题，你说有100个人进入了保险的人力市场之后，真的能够成功的有几个？我们当然知道他流动率很高，所以他们才会想尽办法到大学里面去招募。这当然是一般的状况。当然，很多人进入保险以后，很可能两三个月以后，他们发现说，没有他们想象的好，就会撤出。那刚刚我们家的儿子又是一个自闭症的小孩，他就会锲而不舍。他就会去努力，后来他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就中间就起了非常多的冲突。冲突就是说，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最了解保险业、最了解财务金融的你爸爸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当然知道

0: 那他很辛苦。那我们说，我们也不能讲说学长说错了，而是就是说他所描述的那种人的职业发展，不是像你这么需要辛苦去努力的那种人，因为我们不能直接告诉他，就是说啊，你不是那个料。但是我们要努力的跟他讲，就是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辛苦的路。那所以我们事实上有预见的把他的可能会遭遇到难题都跟他讲，那每个困难他后来都遭遇到了。
1: OK， 事实上天下父母心，每一个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们把希望你后面的路能够走得平稳，走得顺一点，但是往往我们给他们的不是他们所想要的，
0: 对，
1: 因此会有 很多的冲突在这里。老师，现在也已经走过了，
0: 对，
1: 目前来讲已经从已经入选成为正职的，
0: 对，
1: 而且有两年了，
0: 对，
1: 在这两年当中，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儿子最得意的事情，或者你自己认为他在职场上面，同样。不是说我当初所想象的你会碰很多的壁，同样的你也可以做的一样，也可以做得很好的。
0: OK，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发展有一点点我觉得是上天帮他安排的，因为我们不认为他这是一个好的起点，但是他三号就把他走得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
1: 那照你这样讲，是父母亲多虑咯？
0: 这也是啦，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说，一刚开始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行业很辛苦，那我们甚至跟他讲说，其实就算爸爸妈妈下去学卖保单，我们都不觉得说我们会做得很好，那更何况是你啊。那所以我们当初举出了这个例子，
1: 这句话你跟他讲了吗？
0: 讲
1: 哎呀，这个我听得都很感动。他有没有被你鼓励到啊？
0: 他没有被我鼓励，因为我跟他讲说，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认为他能够走得很好的例子，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我们后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说对新儿来讲，不管你今天让他去卖保险，或今天让他去做办公室，或让他去做其他的事情，他一样都会是辛苦，对不对？OK， 那我们刚才有讲过，就是说像齐华啦，或是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男生，那他们一刚开始做的工作对他们来讲都很辛苦。但是呢，三号他选的我们家儿子选的工作，因为他是一个以业务人员培养为主要的一个工作轴线，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像他们的工作岗位上面就有一个非常充分的支持系统，也就是说他们的经理，他们的乡里就会非常鼓励他们，他们有一种我们认为就是说就是有一种打气加油的一个系统在那里。他们做的不好，其实你应该知道他们做的不好是经常会发现的事情，那但是他们都会有鼓励加油的一个体系在那里。好，这是第一个。那我跟我太太后来我们私底下就自己先沟通，我们说好像看起来他还做得下去，那他好像每天也都会告诉我们他有新学到什么东西。我跟我太太就说，这会不会就是他老天爷就是安排他要走的那条路。 OK， 所以呢后来他就是慢慢的，因为你要知道一个自闭症的小孩他步入社会有多少的困难，如果说不是一个他自己认可的一个工作，而是父母亲帮他安排，那他又有多少的心理上的一个障碍说这不是我选的，对不对？那虽然他选了保险这条路，他也知道保险很辛苦，因为他一刚开始他去开发他的同学，他甚至到那个马路上随便去认识人，然后就问人家要不要买保单，一刚开始他当然很辛苦，所以他知道这个辛苦之后他慢慢就学聪明的。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可能他们自己公司里面有人教他，他说虽然你爸爸妈妈不是很正面赞成你，但是你爸爸妈妈有教过很多的学生，那你会不会到他脸书去找他的好朋友的名单， 然后你判断哪一些是他的学生，然后你去接触。

0: 那这个手法是我认为后来是我跟我太太蛮赞成的，蛮赞成的原因就是说，如果说与其让他去陌生的开发一些街头上面碰到的人，那些人不见得会考量他的独特的特性，然后对他会比较有耐心，比较有容忍力。但是如果从我的学生开始去开发这件事情，我会认为我的学生会对他容忍性比较高一点。
1: 嗯哼，这样说起来哈，哎，钟华老师刚刚所分享的这个常态的人进到保险行业，不见得都能够做得好，更何况我们新儿。
0: 对，
1: 好，
0: 对，
1: 那新儿要在职场上面要能够稳定，而且能够常态的发展，职场的生态还有职场的支持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回到家里面以后，父母亲同样正面的给他支持、鼓励、肯定。
0: 对，
1: 对他来讲哈，会增加他的信心，好，让他在职场里面做得更有成就感。另外，对于他所开发的技巧、专业，比如像在走这个脸书这个路上哈，去开发他的客户来说，给他一些适当的支持跟鼓励，
0: 对
1: 他整个职场的发展是正面的。
0: 对，
1: 所以这样子让我们总结下来，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给我们的孩子支持，
0: 对，
1: 他们不是不会，需要的是机会。
0: 对，
1: 我们休息一下
0: ，OK，
1: 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的确会面临到很多的困境，但是呢有职场的同仁环境来支持他，还有家人来支持他，这样的孩子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会比较顺利。但是现在碰到疫情啊，这种是无法这个阻挡的哈，对，疫情很多人都失业了，那他的工作上面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相对的，现在跟父母相处的时间是不是更多了？那在这么多相处的时间，很多父母亲啊是一场梦魇。
1: 不会不会，
0: 老师不会啊，在你们家不会。
1: 那个我来分享几件事哈，因为这也是我相信我们那个基金会很可能以后要努力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让一个长大的一个新儿开始要去做一份工作。那做一份工作是个起点。那接下来呢当然就是他要有一些做人做事的把做人做事要做好的那个准备要做好。所以我们其实每天也会花一些时间，然后跟我们家的小孩就谈一谈，就是说他在接触客户啦，服务客户啦，或是再进一步因为有人已经帮他买了一些保单，那之后呢是不是有后续需求，怎么样的保单会因为时间过去啦，或是这个人变得有其他需求，比如说有些人成家立业以后，那他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需求，那我们就把我们对职场的了解也帮他慢慢的去沟通啦，然后希望他学会。那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像我们一般的人正常的人成家立业以后都要开始做一些理财的动作。那新儿他们以前来讲的话，他们对于那个工作跟理财这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去教导他的。那所以我跟我太太就慢慢的就学会让他学会，就是说一刚开始如何管理他自己在工作里面所赚的钱。OK， 我们就教导他说你是不是要某一部分的钱要拿过来开始去做一些理财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教导他去买一些基金啊，或怎么样。那当然我跟我太太是还不需要他把钱拿回家来孝敬我们啊。那其实他也有一点点那我跟我太太觉得说你还是有一点点做的不是很好，因为比如说他工作上有拿一些奖金啊，或是怎么样，我们都会暗示他说啊，你怎么不会想请爸爸妈妈吃一顿饭呢？可是他还是很小气，这还是有他自闭症小孩的一个那个，他非常爱钱，但是他还不太懂得如何分享。OK，
0: 老师，也就是说父母亲对孩子还是有一些的期待，期待他能够反馈一些。
1: 没有，我们其实不希望他来养我们，但是我
0: 了解，
1: 对，
0: 就是还是要有一些的互动，
1: 是
0: 大家共同来承担，毕竟你也成家了嘛，
1: 对 对, 对，没有，还没有成家了，
0: 不，他已经成人了
1: 对，
0: 他已经成人了。
1: 我是想说，他应该有些时候就是说，爸爸妈妈，我至少有拿了哪些奖金，我们今天晚上请你们吃饭，小小的也不用说什么大的餐厅，但是这小孩还是有一些时候还是不太会，但是这是我们以后要教他的。对
0: okay,
1: 对，就人情世故嘛。
0: 对，基本上的这些人情世故也是我们一般普遍人自然成长就自然习得的哈。可是刚刚老师也谈到说，他有那么一点点小气，
1: 对，小气，对。
0: 然后呢，也很爱钱，
1: 对。但爱钱是一件好事，因为你如果说你不爱钱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教您理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教他理财。那事实上说真的，我们终究是会放手，让他自己去面对他自己的生命，对。那当然他有一点点好处，就是说我跟我太太事实上有准备在某一些重要的一些事情上面，
0: 也就是信托的概念就对了，
1: 或者是帮他取得他的那个房子的过程当中，可能想要帮他一点点忙，但不会是全部帮忙，因为我们要让他觉得就是说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责任。
0: 毕竟他现在也有已经有工作的能力，
1: 对，有工作，然后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工作是很珍贵的，你要有持续的收入。

0: 收入才能够面对、哦、我们假设来讲，就是说，如果说他要自己买一间他的房子，那父母亲或许可以帮他出个头期款，
1: 了解，
0: 然后让他会有一个他可以负担得起的一个房贷的每个月的一个付款，然后让他要懂得去珍惜他的工作，
1: 了解，
0: 然后当然我们一定是让他在可以支应的范围之内去承担这些东西，那父亲大概就是慢慢帮他在做准备，然后希望说他能够自己开始去懂得去珍惜他的工作，然后从工作里面成长，然后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然后慢慢再去面对人生其他的问题。
1: 老师刚刚特别谈到的是，应该是他在应该讲到在还在职场就业这个阶段了，
0: 对
1: 不对？希望他能够财务自主。
0: 对，
1: 也甚至呢，透过你们两位的专业帮他做一些的理财的规划，
0: 是
1: 这样。
0: 我有帮他准备一些比较像是刚才执行长讲的那个所谓信托的概念，那我自己的安排的投资组合里面有一个投资组合，就是希望如果说他万一啦，因为他当然只刚工作两年嘛，那我们从以前就开始准备，就是说万一他工作如果不是那么顺的话，那他可以有一个固定的那个收入的那个，那个投资组合一直都在，但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给他，如果说他自己能够面对自己的未来，他自己处理得很好，那我觉得他现在态度很好，他至少不会认为说因为父母亲有帮他准备他就不努力工作，因为他还是非常努力的工作，那这一点我们倒是很认可，所以我们就用其他的方式帮他做一些准备，那但是这个准备事实上我们没有让他知道，就是说他是可以不劳而获的，所以那个事实上现在的目前状况都很好，
1: 天下父母心了哈，
0: 对，
1: 毕竟还是期待是说自己的孩子能够非常顺利的哈，
0: 对，
1: 甚至也很有成就感的在职场上面来工作。但是面对这样的孩子，在当我们双老了以后，还是希望能够帮他做一些准备，做一些规划的了。
0: 对，
1: 老师在这个部分的话，你给家长什么样的建议？
0: 我给家长的建议就是说，其实真的不要帮小朋友安排太多，如果真的小朋友当初是听从父母的安排的话，他今天不一定会走得像他这样的道路，第一个因为他是选择的嘛，那自闭症的小孩就对他自己的选择就会比较坚持一点，所以你如果不让他去做他的选择，我们帮他安排的话，那相信就会跟他求学过程中很多别人帮他安排的事情一样，他会抗拒。
1: 的确是哈，
0: 所以第一个你要让小孩子有点学，当然我觉得父母亲某种程度上面都能够帮他所选择的那个工作去做一些帮忙，那我只不过觉得就是说这个小孩当初选择的是卖保单，那刚好我又应该是培养三十年，我在三十年在台大所教的书，然后再加上我们有教 EMBA 很多非常觉得有爱心有慷慨的那些学生们，那都知道父母亲对这个小孩的一个态度，我们绝对不是说哎，我的学生就应该要来帮我的小孩买保单，而是就是说他们那些人都看到父母亲曾经做过的努力，那至少我很多的学生其实并没有帮他买保单，但是都会给这个小朋友一个机会，那因为我的小朋友都我的教的学生都在金融业服务，所以每个人都会听完我的小孩子帮他们推销的保单以后都会帮他加油打气，然后都会给他一些专业上面的一些建议，那让他可以在未来走这条路的时候，他可以学得更多，他可以走得更远。那至少这些东西对小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友善的工作环境。那我们觉得就是说，至少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他已经走上一个我们认为他是可以进步、可以成长的职业上面。那剩下来就是教他一些做人做事，跟做一些比较好的一个理财方面的安排。
1: 是，看到你们的孩子现在在职场上面，应该也算是比较稳定啊。

0: 也算我们从长一般俗话来讲就比较少小有成就，但是距离后面的路还非常的长，
1: 是是，其实还非常非常的长。
0: 对，
1: 对，
0: 对，那我想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关键，也就是你们夫妇两个人间谍情深，携手合作，共同来支持这样的一个孩子。那我想请问老师，你们两个就夫妻之间的关系，来就支持这个孩子这一个点来讲，你自身的秘诀在哪里？
1: 我觉得其实我跟我太太也一直在学习，那学习如何去陪伴这个小孩。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说，在帮助这个小孩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体验到一件事情，两个人如果来合作的话，因为我们都非常爱这个小孩，两个人来合作的话，这件事情会做得很好。那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我们比较能够确信，就是说这个小孩应该是自己可以走下去，最大的理由就是说我们现在三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那小孩子也开始懂得放手让父母亲可以过正常日子，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就跟小孩子讲说，今天爸爸妈妈要去约会，你自己一个人在家，你自己可以吃饭吗？他说可以啊，我就到外面吃啊，或怎么样。那爸爸妈妈去外面，去那个，我们曾经也有一次在疫情之前，那个曾经我们系上办了一个活动。我说爸爸妈妈这次要去参加系上活动，可以在外面住一晚，你可以吗？他说可以啊，那个反正是周末嘛，所以他也可以放我们那个。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当你放手给小孩子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也可以夫妻两人的感情也更好。
0: 夫妻两人感情更好的首要的秘诀哈，老师刚刚特别提到要学习。
1: 对，
0: 然后要谦卑，
1: 对，
0: 有谦卑才能够学习，
1: 对，
0: 然后秘诀两个人还要合作，
1: 是
0: 一加一大于二，
1: 对，
0: 哇，如果说两人分开来哇，那要加上好几倍的力，
1: 很辛苦，对，很辛苦
0: 力量哈，
1: 对，
0: 所以呢，你们家三角哈，政府和现在在整个身心障碍的这个支持的理论，就是以家庭为中心，
1: 是是。
0: 夫妻两人同心合一，把这个孩子再把它抠进来，形成一个铁三角。
1: 对，
0: 真的是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1: 是
0: 能够把你家庭甚至你们夫妻之间这个相处的秘诀跟大家来分享。最后30秒钟，402老师
1: okay,
0: 麻烦你，这是今天节目最主要的关键，请老师帮我们呼吁一下，大家是不是一起携手合作来关心我们的孩子，来关心这些家庭，让他们也能够过常态生活，活出自己的生命价值。
1: 好，那我在这边要呼吁大家，因为陪伴一个自闭症的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非常辛苦，是要花非常大的心力的。美国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要陪伴一个自闭症小孩每年要花费6万块钱美金啊，那这是一笔很大的一个经费。那当然我们在国内呢，我们会希望就是说能够有很多很多的企业啦，或是有善心的一些人愿意来加入我们。那当然我们这个城市上面希望做到几点。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帮助我们了解自闭症，然后知道自闭症的小孩他们是非常单纯非常坚持的小孩，他对社会是可以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呼吁大家要了解认知到自闭症，然后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加入来帮助自闭症的这些小孩。所以我们在4月2号从中午开始，我们在台北市政府的广场就会有一个慈善的爱心的一个圆游会，然后傍晚呢我们会有音乐会，晚上会有一个点灯的仪式。那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那如果呢您代表的企业代表的公司会有一笔经费可以去赞助这些社会福利机构的话，那也欢迎把我们列入你们的参考名单，然后如果需要联络的话，可以联络我们自闭症基金会的那个刘真龙执行长或是我们的秘书孙佩英大家都会很快的跟你联络，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0: 谢谢各位。
1: 哦，非常谢谢老师帮我们这个世界关怀自闭症日的活动跟听众朋友做这么详细的说明。简单来说，这些孩子需要支持，特别需要父母亲的支持，更需要有社会的支持，因为他们不是不会，需要的是机会。我们大家如果能够给他们机会，他们一样可以做的比我们所想象的都还要好。好，今天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有在街头看过有人拿着两根长长的杖在走路呢？或者是看到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拿着双杖经过，您会不会很好奇他们在做什么呢？这是现在一个新兴的运动，叫做健走杖的运动。我自己也曾经参加过，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觉得很值得来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健走杖运动。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很开心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关注大家健康的教练，他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乐宁运动的教练以及负责人江志坚老师。阿坚老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
0: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阿坚老师来节目当中。阿坚老师非常的年轻哦，非常的有活力，他总是非常热情的带着大家来做很多的运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我们请阿坚老师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啊。其实呢，我想现在大家对运动教练并不陌生，这个尤其在台北健身房都快要比 Seven 还要多了
0: 真的。
1: 那但我的这个整个职涯的发展呢其实不太一样。我本来呢是一个医疗人员，我是医检师。那在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或许我没有办法一辈子待在实验室里面。这当然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尤其在疫情期间，大家就了解医检师的实验室工作对于大家的健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但是自己的兴趣我还是喜欢呢有更多跟人互动的感觉。那再加上我喜欢运动，所以后来在寻找了人生方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发现或许我想要成为

0: 位运动教练。那也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家人很突然的生病，离开我们，所以让我更想要专注在针对中高龄的朋友，那还有特殊族群。那特殊族群，对我们来说其实就包含了各种各样，只要他有特别的需求，比如说他有慢性病，或是有老化退化这类的问题，甚至是在伤病手术后有需要做特殊的运动，那这些其实除了做复健以外，也都可以透过教练来提供帮助。那我现在的角色就是一位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教练。那当然呢，做这样的事情，我就发现，哎，如果我们只有用传统的运动器材，哦，好像有一些那么不足的地方。对，那在慢慢寻找的过程，我就发现，健走这样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在因缘际会之下，也当然感谢很多前辈的带领哦，那我就加入了健走这样运动的大家庭，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广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棒的运动。
1: 哇，真的很有心耶。所以阿健老师，你从小就是运动健将吗？
0: 我可能不会这么说。说实话，其实我从小就是胃口很好，然后呢，我吃的东西都不浪费，所以我小时候开始就比较胖嘟嘟的这样子哈。那这个以前大家觉得说小朋友吃胖一点很健康哦，那其实这个是不太对的观念哦。这个题外话，不过也跟大家分享哈，那个最新的研究啦，其实是告诉我们，小时候胖的孩子长大比较容易有这个新陈代谢的问题。对，不过我自己啊，就是虽然胖胖的，但的确我喜欢运动。所以这个运动一直都是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喜欢的事情最后成为了我的工作的这个选择。
1: 真的是很理想的状态，所以从小是头好壮壮的健康宝宝这样子。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然后喜欢运动，然后加上您有医疗的背景，所以对于人体的健康这应该是更有感触。
0: 是的，对，就是虽然我不敢说自己对于医疗有太深的这个理解或研究啦，但是这一些背景知识的确让我在不管是指导学员或是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必要的这个背景知识跟理解。对，那也让我更容易找到帮助他们的方法。
1: 是，那健走这样这个领域您最早是怎么样接触的？
0: 其实大约是在疫情的时候，因为大家可以如果还记得的话，疫情时候其实教练这个产业几乎是停摆的，对不对？那虽然我有时候服务不一定在健身房，但是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产业在那个时候被视为是高风险哦，所以即便我是到服务，我也没有办法继续做。那个时候就开始寻找说有没有可以进修自己的机会。我其实更早之前呢，在国外有遇过一些朋友，他们周末假日的时候就会去从事健走这样运动。那他们那个时候做的叫做北欧式健走，英文叫做 Nordic Walking。对，那我回来以后呢，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点，我开始上网做一些搜寻，我发现台湾真的有一群人他们在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们很好的把这样子的一个运动选择作为提供给比如说比较衰弱的人、行动不方便的人、然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的一个入门运动选项。然后我就很高兴的跑去上课，然后认识了现在其实也颇具知名度的郭建中医师，然后认识了其他健走杖的伙伴。
1: 是，所以健走杖就您是从国外开始认识了解的，那我是在街头先看到有一群人这样走的。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健走杖吗？因为从外观看来它长得很像登山杖的样子啊，那有什么差别呢？
0: 好啊，这个健走杖确实如果从这个杖的本身来说，它跟登山杖几乎有 90% 是相同的。那但是我们就要从健走杖的使用方式来开始说起。
1: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健走杖外观看起来好了，就是是一只还是两只，那它是拐杖吗？为什么叫健走杖呢？
0: 好啊，健走杖

0: 顾名思义，它是用来帮助我们行走的，或是可以说促进我们行走。
1: 嗯，
0: 对，好，那通常它需要拿两只，哦，拿两只，左右手各一只。那它的抓握的方式啊，不管是目前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哪一种形式，哦，都是以直握为主，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登山杖的抓握方法。那针对不同的健走的模式，譬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北欧式、日本式，或者是刚才提到郭建中医师在推广的不倒翁健走，那它的这个杖的设计会有略微的差异。譬如说、日本式的呢，它会在手腕的地方有一个固定的手腕带，那目的是让我们减少抓握的负担，在长时间行走的时候手不会那么辛苦。那北欧式呢，它会做成一个三角形的腕带，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向后推动的时候可以有更大的摆动幅度，更强的运动效果。嗯，那另外大家可能也会遇到有一种呢，它也叫做北欧式，但是它是没有手腕带的。嗯，那这一类型的北欧式健走杖，它是透过美国人做了一些改良设计，哦，那相对来说它的摆动幅度没有那么大，那这也是一种北欧式的走法。
1: 哦，所以健走杖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型。
0: 嗯嗯，
1: 那像我们在台湾主要是接触到的其中某一个类型吗？还是说是在应用上面会怎么样选择呢？
0: 嗯，在台湾呢，目前能见度最高的可能还是叫做北欧式健走。那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改良式的北欧式健走的这个器材的这个厂商啊，他最早开始在台湾做推广。好，那同时过去也曾经有一位医师非常投入在推广这个运动，所以我记得没错的话，他们应该在民国八十几年，好像他们就有成立了叫做台湾北欧式健走协会。
1: 嗯
0: 嗯，对。那另外呢，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比较传统式的北欧式健走，那早期呢，其实在台湾师范大学的体育系所，哦，那有一群老师们，他们很有热忱的利用研究计划等等的方式把这个运动带进来。对，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形式，北欧式健走在台湾是最早开始发展，大概可能有将近20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对，那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呢，这个叫做不倒翁健走。不倒翁健走是由郭建中医师呢，他改良自日本的日式健走而来。那日式健走跟北欧式健走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更强调支撑的这个效果，所以不倒翁健走大约就在可能3-5年之间，这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开始有比较多人使用。对，所以如果一般在街头我们可能看到的最多还是北欧式健走，那大家如果在这个照顾服务领域，那也许会比较有机会遇到的叫做不倒翁健走。嗯，那至于日式健走，它在台湾的发展又相对时间再更短一些，可能是最近2-3年才开始比较有系统性的推广。
1: 了解，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微的差距。
0: 嗯嗯，
1: 所以但如果对于健走这样的运动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从哪边开始来入门呢？
0: 嗯，现在慢慢的因为风气越来越兴盛，不管是我们协会本身或者是各个推广的单位，就是大家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课程提供。那如果是一般就是身体状况都还算是良好，嗯，那这边也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健走杖运动它不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运动。对，所以就算你以前没有运动的习惯，好，只要你的身体没有明显的运动伤害或是活动的限制，其实选择北欧式或者日式健走都是很好的开头。对，那这两个会有一点点的差异，譬如说呢，北欧式健走因为它是模仿这个滑雪的动作，所以它是向后推进的，那它的运动强度相对会稍微高一些。嗯，那日式健走呢，刚才有提到它强调支撑，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它不会让你觉得真的这么累，
1: 哦，
0: 所以这边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感受去选择。譬如说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针对体验的民众，我就会把3种都告诉大家，让大家试试看，然后

0: 可以选择你喜欢推进多一点，就是运动效果更大，或者你想要我先从这个正确的走路姿势先养成走路习惯开始，那或许日式也是不错的选项。
1: 了解，有个就是不专业的问题来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滑雪印象中是双手一起推进，然后身体再往前，那用拐杖一般的印象是可能同侧或异侧的手脚的这样子的进行，那在用健走杖的时候是那个健走杖跟脚的那个相对位置跟动作是怎么样进行呢？
0: 好，这个问题其实很专业哦。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会跟大家说，就是第一步骤第二步骤应该怎么做，但是呢真正大家在走的时候，我想要先跟大家说的结论是，不管你怎么走，就是反正我们不是为了要去考试或选美嘛，所以大家愿意走起来愿意做运动才是最重要的。好，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究竟怎么走好呢？以北欧式来说，向后推进的动作啊，它跟这个脚在走路的时候会比较像是同步的，就是双手向后推的时候，我们的脚步向前迈。那一般我们只有在学习或者是特别的练习的需求的时候才会双手做，大部分真的走在路上，我想多数人看到的也都是对侧手脚的运动，也就是当我们跨左脚的时候会伸出右脚。那所以节奏感有点会像是这样，当我们的左脚跨步着地的同时，我们的右手拿着杖就会往前带然后着地，所以左脚跟右手同时着地以后向后推。
1: 所以是交替进行的。
0: 对，交替进行。那虽然说没有人规定我们不可以双手进行，就包含日本式不倒翁都是这样哦，就是双手像是划船的动作滑雪的动作都可以，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要透过健走杖达到更强的运动效果，势必就要迈开更大的步伐，加快我们走路的节奏。那这个时候对侧手脚的运动就会很重要哦，不然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如果你同手同脚又要走大步看起来就有一点可爱。
1: 是，所以加上速度又要练习心肺功能的话，就是会有就是对侧然后就是节律的这样子进行。
0: 没错没错，
1: 了解。那所以一般在使用健走杖的时候的条件大概是要身体活动度啊，然后肌力啊，要一个基本的门槛对吧？
0: 对，像我们在做这个活动宣传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说，因为也有很多长辈啊，或是孝顺的子女，他们想要带着长辈来，那么会说，那比如说我的妈妈她怎么样，我知道她可以做，那我们就会给她一个标准，就是她能够独立走路。那拿着拐杖是 OK 的哦，对，因为健走杖它也可以来替代拐杖的功能，尤其是做日式或是不倒翁的走法。那但是前提就是它要有足够的平衡感跟稳定能力，所以我们就会问这个家属说，哎，那长辈是不是可以自己走路呢？还是说他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牵着？那如果是后者，可能他就暂时没有办法真的来做叫做持杖健走。但是这里就又有另外一个小故事，就是虽然不能走，但是我们其实现在也做很多的服务，就是我们到比如说长照机构或是在一些这个照顾服务的场景里面利用双杖，虽然这些长辈可能暂时走不了，但是他们坐在椅子上可以用双杖来做运动。甚至呢，我们知道深蹲是很好的运动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们就会让长辈使用双杖来做坐下起立，也是一种深蹲的替代方案。
1: 了解，所以健走杖除了可以拿来直接健走之外，也可以拿来当做一种运动器材嘛。
0: 没错没错，
1: 辅助的工具这样子。
0: 是的是的，对。那这个刚才一开始这个千雅老师有提到说，这个节目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些辅具的使用对不对？那当初我来找到这个郭建中医师，然后投入健走杖这个领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叫做辅具训练。就是对于刚才我们提到那些他可能暂时不能走路的长辈，那想当然而他们需要辅具，他们需要的可能是助行器、助步车，或者甚至他们已经坐轮椅了，但是他们就不能运动了吗？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也是我最近几年才真正去领悟到的事情，就是他们

0: 反而比我们一般人更需要运动，可是要有方法。那如果我们把健走杖呢想象成是一个辅具或者一个运动器材，那他们就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应用。
1: 是，所以有很多的变化。
0: 没错，
1: 但是就是看使用者还有这个指导者怎么样来发挥创意，还有重点是要安全。
0: 是的。
1: 那除了刚刚讲到了这些功能之外啊，我们在入门的时候自己要先有什么样的期待嘛？可以知道说，透过我来做健走杖的这个运动之后，我可以提升我自己的哪些能力吗？
0: 好啊，其实健走杖啊，它有一些我们显而易见的功能，那也有一些呢是我们可能暂时没有想到，但是它也的确有帮助的。那这些事情也不只是我们自己很认同，那包含有一些可能这个国内外的研究，就是运动科学或者甚至是医学研究，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媒体呢有做过一些报道。那简单来看呢，比如说啊，我们拿着杖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的知道我们从原本双脚变成四只脚，对不对？所以这样一定就可以保护平衡，避免运动伤害。那譬如这个大家最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啦，大家很疯跑步，现在又开始疯三铁。那其实在跑步的过程，我想可能有一些人也会有受伤的经验，那透过这个双杖，它就分散体重，其实很好的减少了我们下肢关节，甚至是我们腰背的压力。所以持杖的过程呢，确实可以比较少这个比较好的避免膝关节，就如果有一些人他本来就有膝关节的问题，那选择这个持杖健走，就是健走杖运动会是很好的一个选项。那再来呢，因为有拿着杖，所以多数人如果本来有这个姿势的问题，比如说驼背啊，乌龟颈啊，然后这些问题呢，可以透过持杖来改善。把双杖向下支撑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就会自然而然的比较挺起来。那当然也有一些人他其实不是不想挺胸，对不对？可是挺胸很累啊。那拿着杖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对，我们的经验大部分的人拿了杖以后立刻就会不自觉的挺起来。我们常常跟长辈开玩笑说拿着杖看起来就年轻十岁，然后就很高兴这样子。对，那这个在延续这种支撑的效果啊，因为很多人他本来不想做运动的原因是什么？他可能觉得做运动很累，他做不到。譬如说，如果是一个很久没有运动的年轻人好了，或许他有体重过重的问题，即便他年纪不大，可是他也可能有肌力不足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拿着杖呢，就发挥了一个功能，叫做降低运动门槛。所以对于年长者行动不便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把原本这个运动的困难度降低了，他们就比较有意愿去参与。那他做得到，他有成就感，他才愿意继续做运动。我们自己也遇到很多人啊，我们在聊天问他你为什么不做运动，他说我以前有去过啊，可是那个很难很累，会受伤，然后他就干脆放弃了。所以持杖降低运动门槛，我自己也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好处。那再来在这个实际上在走路的过程呢，因为有拿杖所以我们可以走得更快更远更久。那这个北欧式当然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的手向后推，所以在推进的作用底下呢，脚步自然就会越迈越大，越走越快。这个也是很多人告诉我的感受，就是它会不自觉的加速。那更好玩的就是因为有拿着杖，在走的当下或许不觉得累，可是走完以后会觉得我好像今天运动很多。对对对，那根据国外的研究啊，持杖健走大概可以为我们的身体对比单纯的走路可以多20%-60%的这个热量消耗，其实是很大的差距。
1: 很划算的运动。
0: 没错没错。对，那再来因为杖是拿在手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上肢包含我们的手臂肩膀甚至胸背部的肌肉也都会因为在持杖健走的过程多了很多活动。那这个对比单纯走路的双手摆动其实又不太一样，因为双手摆动你不太需要出力，但是持杖的时候

0: 你是需要用力的，
1: 嗯
0: 嗯，所以也有研究就发现，对于刚才提到这些上肢的肌肉的活化程度也有非常大的提升。
1: 嗯，
0: 好，那我记得我看到的数据甚至是200-300% 这样子的差异。对对，所以我们也在协会做的这个宣传上面告诉大家说，哎，健走这样运动可以活动全身90%的肌肉。好，那这也是有一些数据支持。好，那我们就常跟大家说，你想想看哦，这个全身运动可能最容易想到的是游泳，但是游泳总是有它一些些不方便的地方，那相对来说健走这样也就方便很多。
1: 真的，嗯，是在旱地上面干式的运动，哦，不用换衣服，不用准备很多那些前置作业或后续的收拾啊整理啊，哦，所以其实听起来就是一个提供安全感，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性，然后也让参与的人他可以在当中哎无形当中不知不觉就做出比自己还要预期多更多的一些运动的效益。哦，听起来是真的一个很棒的活动。
0: 嗯，
1: 真的是觉得很想再更多了解一下，我们如果想要参加或者是想要入门的话有什么样的方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在音乐过后我们再请阿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到的是关于健走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乐宁运动的教练以及负责人江志

0: 坚老师。阿坚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健走杖啊。健走杖我们刚刚提到，它有很多好处，除了可以支撑啊、提供很好的支撑性，有增加安全感，也可以帮助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呢，运动到不仅仅是下肢哦，连全身的肌肉都可以有很大的运动的效果，还可以改善那个体态哦，可以有很好的姿势。那除了这些之外，阿金老师刚刚也有在休息时候也跟我提到哦，健走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关于心理层面的部分，我们请阿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部分。
1: 好的，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广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长辈哦、他们或许在过去的时间没有运动的习惯，那他们对于运动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却步的，
0: 是
1: 那甚至很多长辈在身体慢慢的退化或是慢慢的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会变得比较封闭，他不愿意出门、或许他觉得麻烦，或者他觉得给别人造成负担等等。那我们就有发现说，其实呢，使用健走杖、第一个会让大家有一种新鲜感，然后因为常常呢，我们带大家去做运动，他就觉得哦，这些我知道啊，那他就觉得他不想就是不想，谁来说都一样，对。可是今天我们介绍他一个新的东西，那其实让他有一点新鲜感。再来，当一个群体大家都拿着健走杖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哦。一个人走可能有一点尴尬，可是一群人走在路上，其实呢，有一点威风凛凛的感觉、
0: 对，壮胆了。
1: 对，然后就大家都会看着你。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多这个长辈，尤其是长辈，他们一开始会给你很多理由啊，不爱啊，拍垮啦。到后来他会自己主动去跟他的亲朋好友、邻居去推荐这个东西。
0: 假货倒修补。
1: 对，那所以就是帮助这些对于运动他可能有各种的理由，各种的困难点，透过这种团体的力量，那形成一个很好的凝聚的效果，让他们愿意做更多的运动。那再来就是也结合刚才有提到说降低运动门槛这件事情啊，其实也一样啦，这个多数是发生在长辈，但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也会有。大家比较缺乏自信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啊，我就是做不到这些什么事情。那透过适当的辅具应用，透过好的运动器材的选择，也就是健走杖，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我可以这样子哦，那他会更有动力去往下做更多的训练。对，
0: 有时候一个人会没有动力，或是很容易会懒散掉。
1: 没错。
0: 有时候参加团体反而是可以一起督促哦，然后或者是想到，可以去那边有交朋友啊，或者是大家可以一起聊天啊，或是可以拓展一下生活经验，这其实是比较好的。
1: 对啊，然后而且慢慢的训练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就要再来讲一下郭建中医师的名言，他常常说啊，这个讲到出去玩，谁都会想要动起来，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常呢提供给不喜欢运动的人或是这些长辈们的一个目标，告诉他们说，当我们今天身体越来越好，我们的行动力慢慢恢复了以后，出去玩就变成是一个可能哦。那出去玩这件事情啊，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还蛮喜欢的啦，那有时候对长辈来说不是真的要去哪里很远，他或许就只是想要去他巷子口的庙，去家里外面的便利商店，他以前常常去买东西的菜摊，他说好久没有跟老板聊聊天，那我们给他一个方法，给他一个训练的目标，让他能够走出去，那其实对于他重拾生活中的乐趣，重拾他的这个生命的信心，我都觉得这是很大的帮助。
0: 真的很棒啊，因为尤其是有些长辈，他们可能他们拿一些拐杖或者助行器为了安全哦，那可是他们可能有些心理障碍，可是如果是用健走杖，对于行动可以独立的，但是预防性的拿杖的这些长辈，把这个健走杖当做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嘛，或他的朋友，那他就不会觉得这么尴尬。
1: 没错，
0: 那平常有在用这样子的一个辅具或是一个器材，对他来说也比较，家人也比较放心哦。
1: 对啊，
0: 是。我很好奇的是，因为我们在路上啊，有时候看到刚刚提到说，有时候是成群的这些活动嘛，那可是

0: 健走杖它在使用的时候它还是会比我们一般的肩宽还要再宽一些，那在使用上面对于其他路人的影响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也有些人说哎，我很怕被 A 到啊或者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疑虑，或者说在你们在教育的时候或是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
1: 有的有的。那这个我就特别想要来引用这个我自己在成为日式健走的这个教练的过程里面啊，日本老师特别跟我们强调的一些想法。那大家就知道日本人是一个非常有礼貌而且他们很怕影响别人的民族，对不对？好，那所以他们的确呢就在他们的这个课本上面就写得很明白，譬如说对于交通安全的注意，那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啊，其实不一定要继续用持杖健走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今天我们都是平常呢活蹦乱跳的人，那你第一次使用健走杖，或许你在拿着杖的时候你反而走得比较别扭，没有那么流畅。那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当我们要过马路的时候，为了要安全然后尽快的通过这个行人穿越道，所以其实或许你应该先把杖拿起来，用你最轻松最自在的方式快速的通过。那当然对于行动有困难的长辈，那他还是得继续的持杖。那另外比如说很重要的是，当我们经过比较拥挤的区域的时候呢，这里就提供给大家一个方式，我们可以把双杖举起来，举离地面，然后让这个杖呢在你的身体内侧，就是我们的身体不管再怎么纤细的人应该都比两只杖还要更宽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把杖呢持在胸口，让双杖呢就直直的在你的身体内侧，就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不过这个还是有一个前提啦，就是如果今天使用的人他本身没有跌倒啊，或是这个支撑的需求，对，没有跌倒风险，没有支撑需求，那再这样子做，对对。那另外也顺便可以分享，比如说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大家常常会有一点点困惑，比如说我今天拿着双杖，或是我拿一只杖也好，那我在上下楼梯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取舍？那详细的技巧呢我们在线上在空中可能讲不清楚，可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日本老师告诉我们的，当你有扶手的时候其实还是扶手最安全，对对对。那所以我们使用健走杖，但是不要被健走杖给束缚，
0: 是没错，健走杖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那怎么样安全的使用这个就要来请教专业的这些老师们哦。那所以如果说现在听众朋友有兴趣想要参与的话，可以怎么样找到合适的教练或是团体单位来参与呢？还是说自己去买一个杖就可以使用，这样子是不是不安全呢？
1: 健走杖运动本身啊，其实它的这个运动门槛相对低，然后运动伤害的风险也低。不过这边我还是强调，就是我并不是说它绝对不会有运动伤害，对对，那还是大家要用正确的方式来使用。好，那自己去购买健走杖的确是一个方法，不过呢我想要提供大家不同的想法，是我们或许先从现有的器材开始，比如说现在爬山其实也很盛行，如果大家本身就有登山杖，那其实你可以试试看拿两只登山杖稍微调高一点，大约在你这个抓握手肘成90度左右的这个高度，那你先来试试看，就是网络上其实蛮多影片的，不管国内外，那不管是日本式、不倒翁、北欧式等等的，你可以先从这些影片来试试看，看你觉得这个到底是不是你想要尝试的运动。好，再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找找看您附近或是方便的地方有没有一些课程可以上。那这一点呢就要老实的告诉大家呢，这就是协会现在正在很努力的方向，然后那毕竟这个整个健走杖运动的发展还没有像路跑那么的盛行，好，那我们非常希望有一天它可以像路跑一样，对，所以现在大家或许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想要学可是你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课程，那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不管你在哪里，在台湾你就可以联络我们台湾

健走这样运动推广协会，那我们可以尽力的来帮您媒合就近的资源。好，那在有一些地方呢，其实是有固定开课的哦，譬如说有一些这个个别经营的运动场馆或是运动

0: 那而且其实我蛮推荐的，因为社大的课程呢非常的经济实惠，而且其实这些老师们也都很优秀，很多也都是我们协会的伙伴，然后跟我也都很熟悉，所以非常推荐可以试试看。
1: 所以有很多专业的教练就是分布在民间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在都可以找到在地的资源，那在地的教练跟在地的课程，
0: 没错，
1: 那还是推荐就是从跟大家一起学起，这样子比较安全。
0: 对对对，就是我自己会这样建议，就是我们先知道大概怎么一回事，然后呢去体验看看，学习看看，确定你真的就是它了，就是这个运动的，我们再来买健走杖。
1: 哦，
0: 因为大家常常很急着去买，买回去两只杖就放在那里长灰尘，或是拿起来挂衣服，这样子我都替健走杖觉得难过。对啊对啊，所以因为健走杖这个运动的器材选择真的它是最其次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用登山杖可以，那大家如果有看过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上网搜寻过叫做不倒翁健走，你会发现郭医师现在在推广的时候他都拿什么，拿竹竿，
1: 竹杖，
0: 对，就是竹杖。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开玩笑啊，说你家里的拖把拖把用久了毛不够了，你就把那个头转下来，只要确定那个木棍是安全的，你也可以拿来走。就我们也可以想象成好像骑 U-bike 的概念，你一开始你先骑 U-bike， 你不要急着去买美利达捷安特这些比较高级的车款，对对，那当你真的投入了这个运动再来买账也不迟。
1: 所以其实有些体验的活动就可以参与，对不对？那在体验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需要准备器材的吗？还是说有一些可以租用或借用的这些账呢？
0: 通常我所认识的老师或是开课单位，他们都会提供所谓的体验账或是公用账来给大家做使用。那有一些就算是用租用的，像我知道在日本的协会，他们在他们国内做推广的时候，他们就是都是以租用为主，但其实这个价格也都不贵。那我们协会现在办活动呢，大多是租用一次100元。对对，那我记得日本那时候他们是说500日元。对对，其实也都不是很高的价格，那主要是希望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这个运动。
1: 是，就是先了解看看，也试用看看然后看看自己对于这样的运动喜不喜欢，合不合适然后如果真的是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然后再来去添购自己所需要的这些装备。
0: 没错没错。
1: 是，所以像在这些体验的课程当中大部分都是一堂课，或者是很多堂课，或者是有怎么样的活动的设计吗？
0: 以我们协会还有我自己乐宁运动的运作模式来说，就是我们会有单次的体验活动，然后也有所谓的带状课程那这个带状课程呢，我们现在的设计堂数不会拉得太长，可能通常在6到8周左右，那每一次上课呢大约在1到2个小时之间。那譬如说如果是刚才提到的社大的课程，那他们好像通常就是一个学期，就是大约就是我们一般学生上学的这个学期这样子。对对，那他们的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那不过整体的进行方式都很类似，就是至少我所认识的教练们，大家都会先从基本的健走杖的使用方式来让大家做学习，然后慢慢的再延伸，会针对每一位教练不同的专长来开始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1: 是，像我之前参加过一次体验课程，那个就是在中正纪念堂进行的那像这些体验课程有些大部分都是在公园或是户外这样的进行，是吗？
0: 我们办给一般民众的活动比较会是选择这样子户外空间，主要是真的走起来的话其实会比较宽阔，然后走远一点也比较容易有感觉。那其实我们也跟一些不同的单位办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体验像有一些企业也会邀请我们去办这个讲座活动，那有时候受限于这个场地，毕竟上班时间总不能把大家都带出公司所以有时候就让大家在这个比如说公司的讲堂啊会议室来做活动。那好险就是呢健走杖它是一个很多元的器材它虽然走是一个

0: 大的重点。但是除了走以外，我们也可以使用健走杖来做譬如说伸展啊，做这个肌力啊，做平衡训练，甚至还可以拿健走杖来做一些简单的按摩筋膜放松。那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也常在一些长辈的场合里面，那也很适合拿健走杖来带着长辈做游戏，甚至加入一些舞蹈的元素。
1: 哇，舞蹈它听起来很有意思哦，所以对长辈来说这是一个很丰富而且多元化的一个活动的媒介。
0: 没错。
1: 是，那像在如果要参加健走杖的时候啊，身上需要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健走杖这个杖本身之外，那衣着啊鞋子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准备吗？
0: 其实因为健走杖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它是很平易近人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把它想得太困难。但是当然这个基本的运动服装还是有需要，就是要穿着轻便舒适的服装，尤其是我们现在夏天快到了齁，这个台湾的夏天越来越热，所以这个预防热伤害啊，注意排汗防晒等等还是很重要。那特别想要提醒的其实是包包，因为如果我们在户外是比较长距离的走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包包或是我们的个人物品放在固定的地点。那这个时候就希望大家可以背这个厚背包，也不要太大哦，我们不是真的要去登山对，就是轻便的厚背包。那有的人觉得哦，我或许还是习惯背侧背，那就希望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斜背的方式，因为这样包包会比较稳定，然后这个侧背或是斜背包呢就要再小一点哦，就是尤其它不能太厚，因为太厚的话放在身体侧边会影响到我们双手前后摆动，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持杖健走。
1: 所以最理想的还是厚背包，双肩的厚背包。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是东西尽量精简。
0: 对对。
1: 就可能带个水啊，或者是毛巾啊，或者是防晒的一些小配备这样子而已。
0: 没错没错。对。
1: 那在接触过这么多的这些健走杖的活动啊，您平常也是常常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去。或者是说在课程当中安排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活动啊，或者一些个案呢？
0: 活动的话呢，我想要分享是倒不是我自己，我可能没那么有趣，但是呢我想要分享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周遭的教练开始把健走杖跟不同的活动主题做结合，譬如说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森林疗愈，其实这个是林务局在推广的一个森林休闲活动，有点像是进阶版，它也有这个很正式的课程，然后还要实习才能取得这个叫做森林疗愈师的资格。那因为台湾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森林资源嘛，对，然后我们就有一些伙伴他们把森林疗愈跟健走杖运动做结合，那甚至还可以带着大家呢到森林里面自己去砍竹子，然后自己用竹子做自己的健走杖。那我们也有遇过教练呢，譬如他本身有这个水中有氧的专长，他就把健走杖跟水中有氧做结合，在游泳池里面做健走杖运动，然后也有瑜伽老师来做结合的。对，那另外也很推荐呢健走杖来做这个叫做所谓的运动旅游。我自己都会开玩笑说这个跑步太累，骑脚踏车太快。不过呢我要澄清，我并不是说这两个运动不好对对对，这开玩笑啦。那但是健走就很适合，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但是呢它又不至于让我们这个气喘吁吁的没有办法欣赏周边的美景或是人文风情。
1: 可以边走边看，慢慢来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所以也可以跟不同的主题来做结合。譬如说我最近也跟一个摄影师一起来合作，我们准备在这个花季的时候带大家到阳明山去，那一边呢学习花卉摄影，然后另外一部分的时间我们就在这个花丛中来做健走，
1: 结合多元的活动兴趣这样子。哇，所以其实对于不同年龄的人其实有不同的诉求，跟他们喜欢的这些活动就可以把它放在里面。
0: 对对对。那如果呢是对于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长辈啊行动不便比较衰弱的人呢，其实我也有很多这样

0: 的经验，就是与其说一两个，或不如说它是一个一个特别的时刻，就是很像魔术师说见证奇迹的时刻，就是很多我们会遇到一些长辈，他本来对于他的身体是很没有自信的，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到了一个年纪，一个身体状况，他连从椅子上站起来或是从轮椅上站起来他都觉得很吃力，那他就长期需要依赖他的照顾者或是他的外籍看护来帮助他。那我遇过太多次了，就是当我们把健走杖的使用方式介绍给长辈们，然后让长辈们透过好的方法，那有一点这个重心转移的技巧，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他会自己都吓一跳啊，我怎么站得起来？那他那个表情就是真的不同的长辈，可是他们的那个表情都告诉我同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想到他可以做得到，然后他是很惊喜的。那我想从他的那个眼神里面我也看到了希望，我觉得他应该会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期待。
1: 好感动哦，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对对对，
1: 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做得到的时候，他就可以再往前迈进。
0: 没错，
1: 因为有时候没有办法走就会有点恶性循环一直下去，那所以当他们可以站起来走出去，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没错，
1: 然后心胸也会变得开阔了哈。
0: 对啊，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也没有人太多的社交的一些机会，可能也会很容易就是心情啊甚至是失智的这些影响哦。所以其实透过健走杖这样活动真的蛮好的。
0: 对对
1: 是我知道说之前协会有办一个很有意义而且很有意思的活动，是健走杖接力环岛活动。那这个活动那时候我看了觉得很特别哦，有很多除了就是各站的旅游风情之外，然后也有很多很精彩的花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啊，其实这个活动最早是从2022年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跟帕金森氏症病友权益促进会一起来合办这个活动。那在2022年的时候最主要的想法其实是希望透过在台湾各地办理健走杖活动，然后鼓舞呢当地的病友能够走出来，因为帕金森氏症其实是一个神经退化的疾病，然后很多病友都会有行动上的困扰。对，那使用健走杖对他们其实是蛮有帮助的。那2022年呢虽然活动规模小一点，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功。那我们去年也一样的举办，那去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呢，所以我们把这个分站稍微减少，可是每一站都办在周末，那一样就是透过每一个周末到一个台湾的县市，然后来做到叫做分站环岛。
1: 所以不是一次环岛，而是就是分时间的区段还有分地域性的区段。
0: 对对对，没错，我们是走一个这个意识形态的环岛
1: 就是打卡连看这样子的概念。
0: 没错没错，对，那当然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啊让更多人认识健走杖运动。
1: 是，
0: 对，那一样我们同样的就跟2022年一样有邀请很多的这个帕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对，那比较特别的是呢，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这个帕友，他是台湾人，可是从年轻在美国工作就一直住在美国。那这个他回来呢透过其他帕友的介绍，他发现原来有一个这么有趣的活动，那他就跟着我们一起一站一站的走，最后就发现扣掉工作人员他是最认真的参与那个。好，我们就这个给他一个威风凛凛的这个头衔啦，我们叫他美国队长。对 对, 对，那这个美国队长后来也跟协会的大家变成很好的朋友。那他回美国之后呢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多内容，包含他参加活动的感动和收获。那我印象很深，就是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这个回来台湾啊，参加了这些活动，他发现跟在美国最大的不同是，第一个他走出家门了，因为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怕友出门是比较辛苦，他们可能害怕跌倒，行动不方便，所以他很高兴他回来，他可以这么顺利的走出家门，还去了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再来呢，就是他

0: 交到了很多朋友，然后他的扑克脸不见了。
1: 嗯，
0: 哦，那扑克脸其实是因为这是帕金森氏症一个很常见的症状，就是会
1: 是
0: 面部表情很僵硬。对，那他的扑克脸不见，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笑容。对对对，所以让我们大家都非常感动。所以也顺便这个小小的宣传一下，在今年呢我们会把这个活动呢再办得更盛大一点，但是会把它变成是用这种小旅行的方式。对，那因为去年整个活动都集中在十月到十二月中间，那有一些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这个第一个太密集了，他的时间难以安排。那而且那段时间其实在尤其台湾的东北部天气也没有这么好。对，所以我们今年会从夏天就开始举办，然后一样透过健走这样这个主题让大家一起走到台湾不同的角落去。
1: 是，哇，好有意义的活动，又好玩又有意义。
0: 是的
1: 真的很推荐听众朋友可以来参与。那今天吸收到很多关于健走杖的这些知识，可是呢因为时间到最后了，所以我们想最后也请就是阿健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接触健走杖之后，然后尤其您现在是健走杖协会的秘书长嘛，等于说健走杖现在跟你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健走杖对你来说的影响是什么？还有就是如果是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你对他们有什么这样的建议吗？
0: 嗯，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可以这个因为健走杖然后认识这么不一样的朋友，然后其实健走杖某一个层面也改变了，或是说它跟这个促进了我的职涯，就是作为一位中高龄和特殊族群的教练。对，那对我个人来说啊，我觉得健走杖给了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野，就是当我们把就像以前我也会觉得健走杖可能就是登山杖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但是我们认识了它以后，我知道原来健走杖可以做出这么多不同的变化，那就是两只杖取决在我们怎么样使用它，我们怎么样去设计它，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它，可以带来很多很多不同的效应。那其实不管在生活上也好，或者是我自己在提供这个我的客户们，或是这些长辈们做训练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希望给大家这样的概念，就是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东西，或是我们生活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情，换一个角度想，它都可以作为比如说运动训练的选择，例如刚才有稍微提到的辅具的训练，那或者呢我也常常跟大家这个倡议叫做生活化的训练，比如说就再也不要用你家没有健身房，你不知道去哪里运动当做借口，家里任何的东西如果我们会用的话，其实生活中运动的机会是垂手可得的。
1: 是，哇，真的很重要。关于这个中高龄的运动，我们现在不管你现在是在哪个年纪，我觉得我们都要开始做预备了
0: ，
1: 希望我们下次再请阿健老师来跟我们做更多这方面的分享。那对于健走杖这部分有兴趣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哦。这是一个就是提供安全感，提供很多在运动各个层面的有很多优点的一个活动哦。现在越来越多人了解认识哦，也开始来参与。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阿健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阿健老师。
0: 谢谢倩雅老师，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走出去哦，一起迈步透过健走杖这样一个媒介，不管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跟着群体一起来运动，相信对大家的身心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今天相知相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台湾呢，在2025年正式进入了所谓超高龄社会。《月光对话》节目呢，就是专门为壮世代族群所制播的节目。我希望可以跟所有的听众们一起分享在壮世代这个阶段的各种话题。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聊的话题，都欢迎到我们脸书的粉专上留言告诉我们哦。我非常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携手迈入丰盛的第三人生，一起展开无限的可能。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Let Them 随他们去》。在上一集中，我们学习了人生的减法，就是随他们去，那个是为了让灵魂自由，不再被他人的情绪和不可控制的因素，例如像大环境等等，所勒索。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生只剩下随他们去吧，那不就变成一种很消极的躺平吗？这不应该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心态吧。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就是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本书中作者梅尔·罗宾斯所提到的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观点。他说呢，真正的智慧应该是由随他们去吧，就是 let them， 再加上由我来的完美组合。随他们去呢，是对外界放下，放下对外界的控制，而由我来呢，则是接管我们对自己人生的真实主权。当我们不再浪费时间去抱怨说，哎呀，这小孩怎么都不听我的话呀，哦，这个社会哦，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哦，以前哦，都怎么怎么怎么。当我们不再专注于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才有力气哦，去问自己说，那么在这个当下，我可以做什么？这个也就是完全是教练的一个核心精神哦，专注在当下。所以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要从放手进阶到出手，我要跟大家一起聊聊如何透过主动 let me 这个主动的行动，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到了我们壮世代呢，我们最想由我来的改变呢，往往都是我们最爱的人。比如说呢，当我们看到另一半每天抽烟又不运动，我们就会焦急的不得了，就会开始说他呀，念他呀，甚至可能跟他会吵架。但是结果呢，他可能就会怎么样，抽的更多，对不对？或者干脆就躲起来，不让我们看到。其实这就是作者说的，成年人只有在自己想要改变的时候呢，才会改变。这其实也是完全是教练的一个核心的精神。做教练的前提，一定是客户他自己想要改变。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听众介绍过教练，这里讲的教练是英文的 coaching， 不是健身教练啊、老师或者是顾问，也不是你的妈妈，不会逼迫你做什么。其实教练最常问客户的问题就是，请问你的人生谁负责呢？成年人只有自己想要改变的时候才会改变。我们可以问问看自己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对家人或另一半施压的时候，我们常常呢都会说，我这是为你好，有没有？这个是我们的，几乎是我们尤其是女性，的口头禅，不管是对老公或者是对孩子，我们常常都会说，这是为你好。

嚼蜡哈放在嘴边哈，但其实在对方的眼里呢，并不是爱，而是一种控制。那么作者提出的"由我来"在这里应该怎么去用它呢？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叫做社会传染，它的英文是 social contagion。就是说，我们与其用嘴巴去说教，我们不如用我们的生命去辐射它。哈，这个中文翻译成辐射，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影响。书中他提到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作者呢想要让儿子运动，但是呢他发现每天说每天唠叨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他就决定改变了，他就决定不再唠叨，他开始呢自己每天早上换上慢跑鞋，开心的出门去跑步。他回来的时候呢满头大汗，神清气爽的来跟儿子分享今天在路上看到了多么漂亮的云彩，多么棒，多么清脆的这个大自然的景观啊。他持续了这样做6个月啊，有一天儿子竟然主动的来问说，妈，我今天能够跟你一起来跑步吗？各位听众，这个就是由我来的威力哦。我来活得健康，我来活得精彩，我来活得喜悦。当我们把自己活成一道光的时候呢，身边的人自然就会感受到我们的温暖，甚至会想追随这道光。就像刚刚举的这个例子的儿子，他看到妈妈每天自己出门跑步，那样神清气爽啊，这种在路上看到各种漂亮的景观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那份美好，所以就会想要去追随他的母亲。所以呢，当我们真的想要引导身边的人改变的时候呢，作者有提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叫做 ABC 循环法。这个 A 是什么意思呢？A 就是 apologize and ask， 也就是道歉并询问。他说我们可以跟对方说，对不起，之前我一直碎碎念，我一直唠叨，给了你很大的压力，但其实我只是担心你的健康，因为太担心了，所以一直不断的来对你碎碎念，但是呢我现在知道我的方式错了，你可以告诉我你对这件事真正的想法吗？ Apologize and ask。 第二步呢是 back off， 也就是放手并观察。当我们说完 A 以后呢，我们就后退，给他留空间，就不再提这件事了，也就是说让他去反思。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说我是担心你的健康，所以我们也可以给他留空间，让他去思想一下他自己目前健康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再来 C 呢，就是 celebrate， 庆祝微小的进步。如果哪天呢，这个儿子突然愿意跟着你去，或者是突然多走了100步，或者是另一半少抽了一根烟，千万千万不要说你看吧，听我的就对了，千万不要这样说，而是真诚的说，哎，我看到你今天精神真不错，我觉得很开心。作者提供的这个方式叫做 ABC 循环法。我在这里呢就想请听众朋友呢先闭上眼睛，想一个你想要去改变他的对象啊，你愿不愿意今天先对他说，哎，对不起，我真的是管你管太多了哈。然后呢问问自己，如果我要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影响他，我明天早上第一件可以为我自己的精彩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试试看所谓的 ABC 循环法，试试看是不是有效哦。 A 就是 apologize and ask，
我们先学

询问，先道歉，然后再询问，然后呢，back off 放手并观察。C 是 celebrate，试试看哦，A B C 循环法。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说的 ABC 循环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可以试试看的对象呢？其实在我们壮世代的阶段呢，还有一个很难过的一个关卡哦，就是比较。我们常常在同学会上看到有人开名车呀，或者是看到亲戚的小孩进了大公司啊，我们是不是心里面难免会觉得好像有点酸溜溜的，觉得哎呀，我们这辈子是不是好像输了呢？作者梅尔呢用了一个很棒的比喻哦，他说人生就像一场牌局，发到我们手上的牌呢，例如像是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健康的基因，或者是我们出生时候这个大时代的经济的波动呢，这些都是老天爷决定的，也就是发牌员决定的。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只能随他去。但是呢，如何打好这手好牌呢，则就是由我来了。如果呢，我们因为嫉妒别人的牌好而愤怒，那么我们等于就是放弃了打牌的主动权咯。作者特别建议，当我们感到嫉妒的时候，要把这种情绪呢转化为好奇心。例如呢，如果有人在65岁的时候呢还能够保持这么好的身材而没有发胖啊，或者是说他能够开始去创业而且非常的成功，我们与其呢心酸嫉妒啊，那句话叫做羡慕嫉妒恨，对吧？不如呢我们就采取由我来的行动。我们可以去请教他，问问他说，嘿，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壮世代的主动社交。我们不再是为了生存而社交，而是为了扩张生命力而社交。如果呢，我们觉得生活很无聊啊，没有朋友，这也是由我来的一个时刻哦。我们不要等别人来约我们，我们

应该就是主动，例如就敲开邻居的门，送一份甜点，或者是在我们的社区发起一个读书会啊，或者是健走小组啊。作者强调，最好的社交策略呢，就是处处的来赞美他人，对人保持极大的好奇心，而且很重要哦，不带任何回报的期待。当我们主动的成为第一个给予者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三人生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的热闹且丰富。所以呢，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个教练式的提问。请问呢，我们如果静下心来检视一下我们手中这副人生的牌组，可能难免避免不了会有一些烂牌哈、哦，比如哎呀，我们这个天生就比较有胖的基因啊，或者是说哎呀，我们天生就没有这个富爸爸哈、哦，存款不如预期，或者是说我们的天生我这个。膝盖就不好，等等。但是，我们也一定有几张非常棒的王牌，比如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啊，或者是温暖的个性啊，或者是我们有非常开朗的这个心情、个性等等。所以，如果现在要打下一张牌，你想让自己赢得的会是什么呢？是赢得一场精彩的冒险，还是赢得一份深度的友谊呢？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对自己提醒说，这手牌是由我来打出精彩的牌局。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谈谈作者呢，他认为一个非常核心的主题，也就是呢，如何在关系与梦想中做出最终的决定哦。即使呢，在我们人生的第三阶段，第三人生的阶段里面，我们也还有可能会遇到情感方面的一个纠结啊，有些人呢可能还在一段冷冰冰的婚姻里面挣扎，或者呢有些人还在寻找他的第二春。作者呢就在书中给了一个提醒啊，他说模糊呢就是清晰的信号。如果呢对方呢是不冷不热，或者一直不愿意改变，让我们的关系一直卡在内耗当中，就不要再去想要追逐对方的潜力了。不要追逐对方的潜力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尤其是女人哈，常常会想着，哎呀，或许等到老一点，他就会变得比较好；等他老一点，他或许就会改变了哈。这句话就叫做不要去追逐对方的潜力。作者特别提醒我们，尤其是女性，我们要爱她的是现在的样子，不要去爱她的潜力。如果呢，现在的样子会让你痛苦，就是应该好好审视这段关系的时候了。这时候呢，除了我们用前面说的 ABC 的法则之外呢，作者又给了我们另外两个，就是 D 和 E。 D 是什么呢？就是判断的底线，也就是 decide。 我们要问问看自己，这件事情是不是触及了我的价值观底线呢？这个就是 D， decide， 我们要决定一下。再来就是 E 代表着 end 或者是 exit， 结束呢，或者是停止抱怨，或者是一个出口。所以如果说是底线了，那么请由我来决定转身离开，结束这段关系呢，或者是如果我们决定留下的话呢，那就由我来决定停止抱怨，因为这个是我自己选择的，因为这是我选的人生。所以 ABCDE 这就是壮士代的一个成熟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再跟大家复习一下ABC 循环法，前面三个 ABC， A 是 apologize and ask， 道歉和询问。之后呢 ，B 是 back off， 道歉询问之后放手，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对方有一些改变，我们就要做微小的庆祝，就是 celebrate。再来 D 跟 E 呢，就是 decide， 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件事情是否触及了我们的价值观底线，我们要决定一下

判断一下，就是 decide。 最后呢，我们要决定是 end or exit， 我们要决定结束转身离开，或者是决定留下，这就是由我来的步骤了。不管是留下或决定，都没有任何抱怨。这就是 A B C D E， 作者告诉我们的一个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跟步骤。最后呢，我也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作者梅尔呢，他在书中一开始啊，他说他在41岁那天早上用的54321法则。这是什么呢？就是呢，当你觉得人生很难哦，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好沮丧哦，一点也不想起床，一点都不想动，也不敢去尝试任何的新事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我们人天生就是倾向于负面思考的，所以我们不要给脑袋留任何去思考负面事情的机会，因为脑袋会制造无数的恐惧来阻止我们。所以我们直接呢，就要像作者一样啊，他说那天早上呢，他就自己倒数54321，然后呢就把自己像火箭一样这样发射出去，就从床上这样站起来，把自己弹出去，就开始行动啊。所以呢，当你有想上的绘画课，你就马上数54321，把自己弹起来，开始动手，打开电脑就来申请那堂绘画课。或者是你有一个很久不联络的大哥姐姐妹妹或者是朋友，倒数好54321，就来拨通那个和解的电话吧。所以呢，不管任何事情，我们就是要从由我来。不管什么事情，我们今天都要选择开心的过。圣经箴言很明确的就说明，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听众朋友，我们的第三人生不是由我们的过去所决定的，也不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另一半决定的，而是我们现在这份随他去吧，加上由我来决定。所以当我们学习了随他去的那一份宽容，而且掌握了由我来这样的气魄跟决心，我们的生命我相信将会非常的不一样哦。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邀请大家，要不要现在我们就在心中大声的对自己说一遍，随他去吧，接下来由我自己来。大家是不是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不知道各位听众打算做的第一件由我来的事情会是什么呢？不论多小都好，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就去实践它。我是主持人，也是你的教练伙伴 Teresa， 非常感谢今天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月光对话呢，是专门为壮世代所制播的节目。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有想要聊的话题，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脸书的粉专上写下来告诉我们哦。我们期待与大家一起开启丰盛的第三人生。最后，让我们在非常熟悉的经典旋律中开启更精彩的明天。谢谢大家，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上一周如果你有听到刘英燕她本身谈到她自己的一些生命见证，你就会发现她从小其实父母亲是非常爱她的，尤其是妈妈，因为有关照到她的身体好比较，抵抗力比较弱，所以就为她打了一剂让他去预防小儿麻痹的，没想到当时的那一剂其实就是变成他的致命要点，让他成为小儿麻痹患者。也因为这样，在整个成长的历程当中，他也经历了很多这样子，不管是身体外面的外形的这个小儿麻痹，经常，有时候被取笑，或者是自己经历另外一个自我中心的解读的一些想法。不过因为他认识了神，他慢慢后来能够理解。好，我想很多时候就是也因为自己有了家庭，好，养儿方知父母恩，也就慢慢学习知道，原来爸爸妈妈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但是很多情况都是需要学习的。好，那应验就是一个学习型，从一个喜欢工作不喜欢读书，到最后面是喜欢读书不喜欢工作的人。哎，这个转变是太有趣了哈。好，我讲的不喜欢工作是那种不喜欢赚钱为目标的那种工作，他其实现在工作比以前更厉害啊，好，但是呢他读的书也比以前更多。好，那到底这个转变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上一周因为刚好聊到他在妈妈对他做打小儿麻痹的这一针，让他成为终身成为一个小儿麻痹的病患。我想这个愧疚他有讲到爱之语的精心时刻，但是上一周的时间有限，这个精心时刻我想利用这一周再简单的请应验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跟妈妈相处，在精心时刻他做了什么。我觉得爱之语很好用哦。好，欢迎应验。
1: Hello 大家好我想上次最后我有分享两句话，
0: 对，
1: 其实对我生命中很重要。第一句话就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第二句话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这个影响我很深刻
0: ，
1: 如果说是什么转捩点的话就这两句话刚才有说到说我跟我的母亲是一个需要静心时刻，而静心时刻是只要你跟他在一起，甚至有时候你就是打个电话跟他，那只要你听到他叫你关心你，甚至你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埋怨，
0: 你就倾听。
1: 对，那我还是那句话，我说哦，那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原因，很奇妙他就会转念什么重要的原因啊，那好可怜啊，这个事情变成这样那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所以我们其实常常是用约瑟的故事。约瑟其实他在创世纪知道说，其实他人生一路上
0: 约瑟也很惨
1: 很惨，
0: 还被兄弟出卖
1: 对，然后可是上帝要用他，人家

0: 原来的原意是要害他，
1: 嗯，
0: 可是在上帝手中却是成为能够祝福的管道，所以我就想有重要的原因。所以有时候我妈妈在埋怨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妈妈是职业妇女，我也是，特别是她是做事业的，那我们其实精心时刻以量来讲是时间很少，
1: 嗯，
0: 那后来我自己也一直都是读书，不然就是工作，然后我有很有目标导向。刚刚上一次我有讲，我早就给自己写了一个人生的计划表，我要22项结婚的对象要符合这22项，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是我给自己一个时间表，就是我26岁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我妈妈是不以为然，
1: 为什么一定要26岁，不是27、28？哎，你这个目标定得很有趣哦，我是有一点好奇的，打断你的话。
0: 应该是说22岁左右写的嘛，就会觉得说30岁以前生完的孩子是最聪明的
1: 哦，
0: 所以我26岁结婚，希望30岁就把孩子生完，40岁的时候我要拿到会计师的证照，而这当中我要好好照顾孩子，所以我要当全职的妈妈，我要一边当全职妈妈，这也是工作，我一边学习。后来我才会知道说，原来我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不只是喜欢工作的人。好，那所以这个老实讲，这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所以一定有重要的原因让我们可以撑下去，
1: 嗯，
0: 上帝一定有办法让人家原意是要害你，
1: 嗯，
0: 但是在神手中可以转变成神的好意，因为上帝有这个力量全能可以翻转。所以我会跟我妈妈讲，她让她听她要抱怨的，其实她抱怨都会是同样一件事，就会讲她我的爸爸生小他以前在银行工作，然后他要生小孩时我爸都好忙啊，
1: 没帮忙照顾，都他一个人，嗯，
0: 我们都已经长大当爸爸妈妈，他还在
1: 录音带可以 repeat 一直重复听老故事。
0: 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时候对他来讲
1: 他已经是一种释放了哈。
0: 但是怎么结尾呢，
1: 嗯，
0: 我就是用这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1: 妈妈后来想透没有？妈妈找到答案应该有，
0: 他会听一下，因为后面那句话更到位，上帝一定有办法，
1: 嗯，
0: 时间还没到而已。
1: 是，
0: 所以我跟我妈妈的精心时刻，她对我的婚姻也一样。好，上一次有提到，其实我是应该个性长大以后青少年又算可爱，我先生说算可爱，因为追求的人不会少，但是因为我小儿麻痹，我要精心选。那我的母亲也知道，那所以他当我先生追求我的时候，我说过22条，他只符合第一条。大家们很好奇，我在带青年的时候，他们都很好奇，说：“牧师，你的22条可不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呢？”
1: 我也很好奇啊，改天你要给我看。
0: 好，我们要看22集，
1: 没问题。
0: 第一条最重要就是他的家人要爱我，
1: 嗯。
0: 所以老实讲，我先生很爱我，但是以26岁、25岁、24岁，我的先生后面22条都不符合，你就知道其实我是按照时间表结婚的。
1: 所以你真的26岁就结婚？
0: 对。
1: 可是21个条件没符合，你还敢哦？
0: 所以，我们教会的长老，很让人家尊敬的长老，很爱我的长老，知道我要结婚2个礼拜以后要订婚的，他把我叫到旁边，
1: 嗯，
0: 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嫁给某某人，我预估你们半年就会离婚。”
1: 啊？哪有牧师这样祝福人的？
0: 不是牧师，长老
1: 哦，长老有这样祝福的。
0: 他是提醒，他是一个小儿科的
1: 哦。
0: 啊，不是想妇产科的医生，他很爱，而且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1: 哇，

0: 让给你讲这样，那
1: 因为他认为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以理性来讲，以灵性来讲，他们祷告以后都觉得不是只有他这样说。
0: 那你听了那么多人，不是在对这件事有那么祝福的情况，你还坚持要这个人的最主要的？你当时你的根据那个安全感？
1: 我也是祷告的人。
0: OK， 所以你比较相信说的话，不相信人说的话。
1: 我相信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让我心很平安。
0: OK。
1: 那我就结婚，而且第一条很重要，我的妈妈也告诉我，当然我很气她这么讲，她说你也，你，我讲台语啦，
0: 好好好。
1: 你自己修理麻痹，你不得要想，你是嫁一家人，你不是嫁
0: 一个
1: 人。我说就因为这句话，他家的人都爱我，所以我嫁他，没错啊。好，
0: 我们要把刚刚你那个翻成国语一下，因为有些听众可能听不懂台语。
1: 我妈妈说你小儿麻痹，你不是只结婚，不是嫁，不是只有嫁一个人，是嫁一家
0: 一家人，
1: 所以其他的追求对象他都反对，他只赞同我的先生。我说对，就因为你这样，所以我嫁给他。大家不同意嘛？我的爸爸，我有结婚3天前还问我，结婚前了3天，你确定要嫁给他吗？
0: 好像他们对你的婚姻都不看好哦。
1: 只有我妈妈看好啊。
0: 对呀，只有一个人看啊，还有上帝看好。
1: 我自己也看好吧，
0: 对
1: 才会结婚嘛。
0: 你自己看好，对。
1: 那应该说，我觉得上帝就是这个时刻，而且我非常相信，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
0: 所以，人到今天，你是跌破了大家的眼镜，也证实你的选择是对的。
1: 上帝选择是对的，
0: 对，上帝的祝福是对的，
1: 是，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精心时刻也延续到我的家庭。那我自己，我生3个小孩，我
0: 怎么说你怎么说妈妈精心时刻也应许到你的家庭，祝福到？
1: 我刚刚说我妈妈会很多的抱怨，然后我就会2句话，就是
0: 刚刚
1: 对。上帝一定是有重要的原因，这件事情才会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那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我在我的婚姻当中，其实一结婚以后发现我跟我先生是真的很大的不一样，各方面都不一样，特别是他其实以前是他不上教堂的，一年只去3次，圣诞节、复活节还有农历过年，而这3天我常常都是不在教会，我回我的家，我娘家在台中，所以他几乎遇不到我，所以我去这个教会，台北的教会，我去了满了2年以后，他才第一次看到我。
0: 哇，
1: 所以很奇妙的，就是上帝的时候跟时间。那这个影响到我后来的所谓的人生。一般人如果听得懂会认为说人生哲学就这2句话，就我很相信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发生这件事，那么我怎么去面对，我就听上帝你的。所以其实我结婚之后发生非常多应该是一般人认为说会离婚的，但是只要我想到这2句话，我就是异常的会去领受上帝你要我怎么做。
0: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是
1: 譬如说我其实结婚之后我还在读辅仁大学。
0: 哦，你还在就学中。
1: 我喜欢读书，后来我才知道的。我是大三的时候结婚，大四的时候就生小孩，所以我是那我还是白天工作我在证券公司，其实本身就很忙
0: 哇，
1: 所以我的婚姻呢结婚的时候我几乎没什么参与，因为我都是我先生在办理，我只要结婚那天出现就好。我结婚前一天我还在考试。
0: 你们是颠倒过来呀。 一般结婚所有的事都女生在张罗，男生就等着当天出现，你刚好相反。

0: 是因为我真的很忙、
1: 嗯、
0: 我先生其实也很忙，但是我们都是一个比较务实的，
1: 嗯，
0: 好，哎，教会有很多人可以帮忙，
1: 是，
0: 好，所以我真的是教会嫁出去的，然后我跟我先生是同一个，在台北是同一个教会，所以我想我们的婚姻就是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遵守我们婚前的约定，我们婚前有大契约哦。
1: 啊，真的，不是教会里面讲的那种婚约，是真的，你们两个私底下还有打契约，
0: 有契约的约定。
1: 好，这个不能公开哈、
0: 哦。当然可以。
1: OK， 我们很好奇，
0: 就是我们有去婚前辅导，我觉得很重要。虽然我非常的忙，嗯、你就知道我根本会计系就是一天到晚都在考试。你就知道其实是非常忙，然后又证券公司那时候一万点、
1: 嗯、
0: 也是非常忙的，然后但是我们就拨时间六次去婚前辅导，那我们做了一个约定契约打下来，从结婚第一天晚上我们一定一起祷告
1: 哦，
0: 而且手牵手，第二个我们会讲三句话，第一个，
1: 嗯，
0: 我爱你，跟对方讲。第二个，今天我有没有什么得罪你的？
1: 嗯，
0: 请你原谅我。第三个，第三句讲，我不能没有你。其实这三句话对我的婚姻维持很重要。那契约这是第二点，对不对？讲三句话。第三点，绝对不能讲离婚。
1: OK，
0: 不随便回娘家或婆家，因为我们是自己
1: 就不能离家出走就对了。
0: 对嗯，好，就是这个婚前的契约盖章，我们都
1: 一直遵守到现在，
0: 是
1: 真的都没有违背。
0: 是
1: 哦，
0: 我应该说我们都一起祷告了。
1: 嗯哼哼，
0: 因为我先生
1: 是
0: 对，有因为我现在做贸易，有时候他出国。嗯，但是那时代是没有 LINE、哦、我们还是用长途电话。对，
1: 哎、欸，这个不容易耶，这个坚持，看来你这个目标导向的人执行力很强哦。
0: 真的
1: 哦，那你老公是被你这样逼迫着执行，还是他也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因为这个真的要很有意志力跟坚定执行力、嗯，要不然很容易有一天就不做了。
0: 所以，亲爱的听众。一个人真的，圣经说了，说我们不要论断人，论断跟判断是不一样。论断就是你这个人，我已经给你判刑了，你不可能改变了。那我婚前有这么多人看不好，就是他们已经论断了我先生。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在神。我的第二句话不是说上帝一定有办法吗？所以我先生改变非常非常非常多，他家族的人都知道。
1: 他是在哪一方面让你觉得可能那个21条慢慢增加？
0: 没错，
1: 对，哪一方面？
0: 哦，非常多方面。
1: 你举一个好了。
0: 他以前不做家事，我婆婆跟他们家人的亲人说，
1: 大男人主义是吧？
0: 对啊，因为他是长孙啊，他是很多人疼爱的。他们说他以前晚上回来。如果敲门没有人回应，他就会就会砰、就是脾气很大，
1: 被宠的娇儿了。
0: 对，然后他在家里不用做任何家事，然后他结婚之后我们是自己住，他就是除了生小孩，然后他不拿菜刀，因为他曾经看过他姑姑把大拇指剁掉，所以他不拿菜刀，可是他后来煮饭的时候他就是用剪刀用剪的、
1: OK，
0: 这个改变就非常的多、另外就是我后来发现说是上帝有办法让他个性改变，那不绝对不是我。他30岁前烟瘾非常大，因为他做生意，可是他30岁突然有一天，他那时候他就跟上帝讲说，我没有要再抽烟了，因为我对我器官不好。第二天到现在他已经今年70岁，

0: 没有再抽烟。
1: 哇，这个戒烟是我知道很难的一件事，
0: 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是很奇妙的。当然这个我没有参与，因为他结婚，我认识他，他已经34岁了。
1: OK，
0: 所以你就知道说上帝改变一个人的个性。那刚刚讲到说我们祷告这件事，以前是两个人，从结婚那天晚上到现在，我有三个孩子，然后我现在也娶媳妇了哈，但是他们已经独立，他们就自己祷告。那很奇妙的，因为我说前几年我们其实差异很大，所以其实会有不高兴的时候。那我们为了遵守约定，本来应该面对面手牵手祷告，然后讲了三句话嘛，哈，我爱你，我今天有没有得罪你的？
1: 还讲得出来吗？
0: 对对，我不能没有你，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我们吵架很厉害的时候，但是跟上帝已经有契约，婚前契约了，所以我们不是面对面，是背对面的。但是我们的小指头，
1: 这样也可以做，
0: 我们小指头是这样，没有勾在一起。
1: 这样也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哇，刚刚太有趣了啊！吵架也可以一起祷告，只是方式不一样，背对背勾着小指头不看对方，这样也可以祷告。应燕你们太厉害了哈！然后你们还是继续遵循那个描述一下当下那种情况。一般来讲是祷告不下去，你们那个祷告词变成什么
1: 啊？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是我们经历到说原来肢体接触是很重要我们就是不是勾着是这样碰在一起的，
0: 只是碰
1: 小指头碰在一起，然后是背对背。
0: 本来说牵手祷告嘛，对不对？现在是碰手祷告，
1: 小指头碰在一起而已，背对背。所以遵守跟上帝的约定，我觉得第一个是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始祷告之后，你就会开始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上帝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关系就变成金三角，是稳定的。因为这位上帝在正三角形最顶端，那我们的两个角就稳了。我记得那个祷告，我们还没祷告结束完时，我们两个已经抱在一起了，因为我觉得祷告时就发现自己错了。那对方也会觉得说其实是我错了。
0: 你现在还记得那个祷告词吗？
1: 忘记，但是我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我都会我先祷告然后我就会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特别是在生活的小事情上面

0: 我就会说今天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常常就会一开始想法我就说我先生今天怎么样啊，我就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解读什么自己还没有讲完的时候我就会说，可是他很有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自我 解答这样子。
0: 其实是上帝在
1: 告诉，上帝在告诉
0: 你，真的不是自、
1: OK
0: 这个自我暗示的话跟祷告真的很不一
1: 样，
0: 就是上帝其实真的就在我们当中、他一定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祷告完的时候我先生祷告，所以我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之前先讲这三句话是重要，那有时候是要睡觉才讲这三句话就不一定。那像我先生现在他快四年了，他脑溢血中风，现在这三句话对他太重要了、对，因为他有时候复健到他很认真的人，可是他进步是近乎看不见，进步是看不见的。但是其实人生过程中也一样哦，很多事情你进步是看不见的、像我家的孩子，其实我老大男生他很自律、他国中三年都不用我们叫他，他是全勤又没有迟到，还是他叫我们说妈妈我爸爸起来了我不要去上学，他自己弄的电锅弄面包然后拿着
1: 这么自律啊。
0: 那我的老二呢，他就是很聪明，比老大还聪明，从小就非常聪明。我们家的规定是这样，我们不打孩子，可是你如果说谎、我就让你面对墙壁
1: 说谎。
0: 对，然后 你自己或者做错事我就让你 鼻子面对墙壁去碰着墙壁，这样
1: 那个用意是，
0: 我认为哈，这是我自己的
1: 对，
0: 我认为哈，人没有盼望哈是很可怕的。
1: 嗯，
0: 你眼睛看不见、
1: 哦、
0: 真的是这样
1: 哦。
0: 小孩子你面对墙壁然后你是看不到前面的，即便电灯是亮的，你都会觉得你，因为你不能动啊。其实这个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严，他们很怕这种处罚，
1: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一种处罚方式。
0: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人没有盼望是没有办法活。
1: OK，
0: 那我老大很好用，男生，老二他真的很聪明、又很得人缘，很有，从小就很有影响力、但他们就是有时候会说谎，说谎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我们在、我们唯一要打的就是说谎，但是会打一下而已。我的第二个小孩他宁愿说谎，宁愿 让你打一下。
1: 他为什么要说谎？
0: 譬如说他不认为这样，因为他的脑筋很好，他的解读跟你不一样。譬如说他们小时候我不让他们看那个、那个叫做皮卡丘
1: 哦，皮卡丘
0: 卡通，因为、所以我说人都没有完全的、那时候我解读这些皮卡丘其实是来自于撒旦，不是从神来的，因为那时候我的信仰是比较、对上帝的话是比较字面上的意思，然后我也觉得很多的、对，就是比较多的属灵的征战。那我的这个第二想 他很会想，他觉得你们讲的没道理嘛。他从小时候就会站在我的床边半夜一两点
1: 干嘛，他不睡觉，
0: 然后我吓醒什么事啊，妈妈我今天晚上骂你叫你赶快去死，
1: 这行为很异常哎、
0: 对，我真的吓坏了。然后有一次他也是站在我旁边，我说这次是什么事，在我的那个枕头下面全部都是杀杀杀杀，要把妈妈你杀死。
1: 他写的字啊，
0: 他自己告诉我，我也不知道
1: OK， 哇、wow。

0: 发生了什么事？
1: 然后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因为他这是一个过程嘛，
0: 嗯，
1: 到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又站在我的旁边，啊，因为好几次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去学校的时候，我猜拳猜赢了，才能够去参加慈济的近视语那个早上早自习学手语。那因为学手语就不用在教室里面写那个啊早自习的作业，所以他们就名额有限，他们就用猜拳。他终于猜赢了，然后他去参加了近视语，然后要比一些动作，他就觉得他好像背叛上帝，他就到我的面前，而且半夜我睡不着。所以从刚才我说的三次，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内心有很多的那些矛盾挣扎，他对很多的他不能够理解啊，他问的一些话语他自己都会跟自己一直打架，很多的
0: 好像跟你小时候有一点类似，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为什么？为什么？
1: 对，
0: 有人帮他解答吗？你们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你们有没有办法？
1: 没办法。像他们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很严重，那我老二又气喘，那我们晚上不是会一起祷告吗？那我那老大呢，他那个皮肤一大块都不会好，那我们都会说苦难是上帝给人的化妆的祝福。
0: 嗯，
1: 我那老大我记忆非常深刻，国小一年级祷告完，他跟我讲说，妈妈你可不可以祷告跟上帝讲说，我不要这个祝福他收走。
0: 哇，
1: 这是老大。那老二更多的挣扎，那这个是一个很长，我觉得是很长的过程。所以亲爱的听众，我觉得上帝就是爱啊，即便可能你还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先爱你了。在很重要的时刻，那些时刻会发生那些事情，那是一定有重要原因，而那原因一定是爱你，一定是要是成为一个转机。因为你需要一个保证，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当我的第二个儿子在生命当中的这种挣扎的时候，因为他有一次说谎很严重，我们就打他，打他一下。
0: 他说了什么谎？
1: 我记得他们是一群人去拿教会那个投币那个影印机，我们平常都会，我影印了以后自己投钱，自动式的嘛，以前没有那种投嘛，他们进来去拿那个投币的机的钱，拿到巷子口 7-11 去买东西，然后别会有
0: 不能用吗？
1: 当然不能，是东家的钱啦。
0: 然后呢？
1: 他就等于投钱。
0: 对，然后他回来撒谎。
1: 对，我说没有，没有，我是帮大家用。
0: 帮大家用，这什么解释啊？
1: 对哦，他的脑筋真的是你招架不住的，就是他很多的想法这样。他可以五年级的时候就拿去问人家说人为什么要活着，到国中的时候他就拿生物课本去给每一个教会的会友去问说，哎，这个这题怎么做？然后人家都会跟，哎，这个不，这不会做哎。然后他就会加上问他说，诶，你国中没有学过生物吗？有啊，可是忘记了。然后他接着就会问你说，那忘记你学干嘛？那你告诉我现在我学干嘛？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所以这个过程中，
0: 他只要觉得不合理的，
1: 对，他想不通的，
0: 哦，他就会去问为什么。
1: 他有影响力又聪明，所以当他在他的国中的时候，他有一次拉裤子，因为他那个时代都喜欢裤子穿垮垮，然后把那个屁股的骨沟露出来的。
0: 哦，对对对。
1: 他正好站起来把裤子拉的时候，代课的英文导师，然后代课的导师正好进来，然后他知道他有影响力，然后很多人都在那边走来走去，他只是站在那边在拉裤子，他还没走，然后老师就处罚他，只处罚他，因为老师想说找头嘛。他就直接跟老师说，不是我，你可以问同学。然后老师就

0: 更是抓狂，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对那老师说，你情绪没有办法管理，你怎么当老师？
1: 哇塞，这更是
0: 就被叫到训导处了，
1: 直接呛了哈、哦！哇，
0: 他是一个讲公益，他觉得这公益公平，然后他又是很聪明，又有引导力的，所以他就会越来越走，我们说是走偏了、那这个过程有很多冲撞啊，一定。那我先生因为这样，我的小孩，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说我跟年轻人辅导他们的时候，我就说，何以好男人跟好女人都已经结婚了，因为婚姻会形塑一个人，调整越来越想生。那什么原因有小孩的当爸妈的更是好男人好男女，变成好，为什么好的男人跟女人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因为被小孩形塑，我先生就是被小孩形塑。我的这个老二，他考高中的时候，应该考两天嘛，他考完第一天，他就说他第一志愿考上了，因为他要的那个私立高中在台北市，100分就够了啊。他又很聪明，他算一算，四个答案都写 C， 他都有100分。所以他第一天考完，他就说：“哦，我已经第一个志愿，我只要读那个学校就好，我明天不去考。”我先生真的是拿他没办法，他知道不能，因为我们家就是不能，他没有说谎，不能打他。我先生去撞墙，然后我老大就去帮助他爸爸，然后我老二就走了，就出去玩了。
1: 啊，他完全不在意爸爸，
0: 他觉得你们讲不通啊。有一次他出去，
1: 他超有想法跟个性哎。
0: 有一次他要出去，我现在不让他出去，因为他说他要去帮人家八家将选举的时候要那个成立大会。他说我去可以站重点会，为什么不去？我又不是换话。我先生就觉得不可以让你去。我是属神的儿女，这里有很多属灵征战，他就带拿一个椅子在门口坐，就不让他出去。但是一个小时过两个小时，我先要上厕所，想说里面很安静，他就跑去上厕所，结果被他偷偷把门打开，然后走。我先生发现要去追，根本追不上，因为年轻人跑得多快。所以，亲爱的大家，我真的要说，就是。我们都尽力了是重要的、我们都尽力了，还是发生了这个事，那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那上帝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看为坏的事情，他会转换成为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1: 你们当时看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成长历程，从小到那个阶段青少年的叛逆哈，就是那个过程。我们讲是叛逆了，事实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理解。就是说，对父母亲来讲，真的是很无奈，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过程，
0: 煎熬。
1: 对，那个煎熬，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方式？就是说，即使刚刚应燕你也讲说，上帝有他的。每一根办法在，只是时间点未到，对不对？但是那个煎熬，你们中间有为这个孩子做了什么事吗？还是就是放纵，就是只好让这个事这样？有没有想出什么解决方法之类的？
0: 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真的被上帝形塑，透过婚姻跟孩子，就是我们的个性本来都不是像现在这样。那他曾经十六岁生日的时候打个电话，那时候大哥大根本很少，根本没有。
1: 那他有电话？
0: 他没有，他就是打一通电话说我今天生日，朋友要帮我庆生，然后我听到旁边很吵，然后就没有回家了三天。
1: 哇，那不紧张死啊？

0: 肯定的嘛。
1: 但是第一天晚上十二点以后，就是隔天他生日嘛，哈、
0: 嗯，
1: 我们就心中很平静跟确认，
0: 嗯，
1: 在上帝的手中，

0: 先生就被改很多。
1: 对，这中间先生的体悟改变了什么？是他管教孩子之间，让这个孩子可能跟你们中间的这种关系或是处理事情应对的方式，好，让你们这么操心这么煎熬。其实如果以你的家教跟你带领的方式，应该孩子会很配合，或者是懂爸爸妈妈是爱他，应该至少也会有一些回报。什么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对你们用这种方式处理
0: 所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有重要原因，就是让我们见证小孩子如果叛逆的话，不一定是父母管教有问题，
1: 是
0: 不一定是家庭。
1: OK OK，
0: 因为老实说我们受到太多的攻击，牧者为我们祷告，所以后来我们
1: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功课可能有些人 不明白啦对，一定会觉得说父母出了什么错误，对不对？才会让这个孩子这样不愿意回家，或是不愿意就是在外面使坏干嘛的。好，这其实这个真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个。那你们看待这件事情，你们又有另外一个，
0: 每个人的情况应该是都不一样，但是只要在神手中，而且我们就是愿意被上帝调整。我刚刚一直说上帝在我们当中，其实一点一滴在改变。
1: 对，所以你那时候先生的调整是什么？
0: 我们就是祷告，
1: 祷告。
0: 从我先生觉得要像老大，就是按照我们老大就很好教啊，好，我们就是很自律，我们就是很规律的生活。可是我的老二就是不是这个气质，所以亲爱的听众，如果你的孩子
1: 每个孩子长得不一样，
0: 对，然后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的话，然后你正好处在小孩子这个阶段的话，我还是我的老二现在都会去辅导别人说，只要让他感受到父母的爱，这是重要的。
1: 了解。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应燕刚刚有提到哦，其实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哦，就是他在跟我们分享说，哎，上帝一定允许这些事发生是有重要的原因，而且上帝一定有办法。好，他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件事，也就透过

0: 他的老二，让父母亲来学习。但是这个相信上帝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我觉得哇，这是何等的信任，对不对？这个要真的要能够沉得住气哦，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忍耐跟那种放心说儿子不会变坏，儿子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个结果变成那样，这个小孩以后会长成什么样。我觉得这个过程你们在学习，我觉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后来真的你这个孩子后来你们用本来就是老大的方式是一种管教方式嘛，老二的方式上帝调整你们不能用老大的方式来管教，后来你们怎么对老二的管教方式做了微调以后，让老二真的就是让上帝可以来允许这个孩子这件事情的发生，而让他也能够回到上帝的方法，让这个孩子能够回到正轨。
1: 就是我们说上帝一定有办法，
0: 对，
1: 是前提我们要认识他。
0: 对，
1: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人不认识上帝，一定有，但我还是邀请您，当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件事一定要想，他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才这么说，或他，因为我们是人际之间，他一定有重要，或你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才这么做。当我们想这一个第一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人说或做最后面有一个动机，不一定是恶意的。所以你停下来想的时候，或听或多问一下，不知道您怎么想的。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会用这样来跟老二对话。
0: 就他所有很怪异的行为你们想不透，
1: 对，
0: 你们就问他，
1: 对，
0: 让他自己说，
1: 对，
0: 他后来怎么去表述他这些。
1: 譬如说，
0: 对，
1: 其中有一件他晚上都不回来，我刚刚有讲，他16岁生日三天都没有回来，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这个前提，他做这个事情一定有一个重要原因嘛。
0: 如果以前过往应该就是会责备或是会骂，对不对？假设如果用我们一般人的管教嘛，一定说你怎么可以三天不回来，不告知也不干嘛，一定会有一些责备，小孩子可能也在等待你们的责备，对不对？反正我已经做了嘛，就随便你们嘛。
1: 应该是这样说，我这个小孩其实我们长期相处，他应该知道我们
0: 不会
1: 会直接这样。
0: 你们唯一打的严重就是一下，
1: 对。我刚刚还没讲完哦。我们打他一下之后，我们老大跟女儿是一早就会哭哦，他不会哭。所以我就发现说他不会哭那一次，那一次他好像5、6年级。
0: 是。
1: 我就发现说，他不会哭，那这个很严重。
0: 这真的。
1: 所以我就说，那就是妈妈没有把你教好，因为有好几次你都是说谎。都被妈妈打一下，
0: 你先承认你的错，
1: 所以妈妈没有把你教好，所以我打你一下以后我自己打我自己3下，
0: 你这样告诉他，
1: 而且这样做
0: 你也真的这样做。OK，
1: 所以他马上哭出来。那一次我打他一下以后，因为我们是用藤条，我就打我自己的小腿打3下，
0: 很用
1: 力，第二下他就缓身过来
0: 抱住
1: 我的脚，所以你就知道说，从这样相处过程当中就知道他其实比较敏感，然后他也蛮重这个感情
0: ，
1: 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其实跟他相处慢慢有抓到，所以他行塑我们，他是真的小孩，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个导师，我还是这样觉得。
0: 学习的对象，
1: 对对对，我如果认识青年有什么，是因为我的孩子教我，三个有三个样子。
0: 对，所以你刚刚说他三天没回来，你们在对话过程，
1: 我们就问他说：“你一定有什么重要原因，所以没有联络，也没有回来。”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现在不要问我？我想先去睡。”那后来也没有说，没有。当然

0: 后来发生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到最后哈，嗯，我讲一个例子就好。我因为要认识这个孩子，因为后来我也对人的心理很有兴趣。
1: 嗯，
0: 我本来40岁要考会计师，没有去考。我开始对人的心理有兴趣，我就开始读心理学的书。所以我到了43岁，我决定要去读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观顾与协谈，但我先生不肯。好，我先生说，这反正他有很多的原因，好，这个今天就先不说。
1: 是，
0: 然后后来终于我先生说，你去考啊，好几年以后，如果你考上了，我就让你读。哎，离考试剩一个礼拜，先报名剩一个礼拜。
1: 他是故意的吗？
0: 后来简单讲，我是考上了，而且也开学了，去读台湾神学院。第一个礼拜课程正好中秋节，而那一天的晚上，我接到电话说我小孩子老二偷摩托车，然后现在在警察局。所以我读了台湾神学院有够神的，第一个礼拜中秋节的晚上，我在警察局过那一个晚上。啊，这个故事很长，我就要说，那一天我就问我的孩子发生什么事。
1: 嗯，
0: 妈妈相信有重要原因你做这个决定。他说不是我偷的，我是搭人家的摩托车。
1: 哦，被误会了。
0: 所以其实是误会。
1: 嗯，
0: 那他也不知道这个摩托车是他是偷的，这个是摩托车的司机是偷的。他只是搭人家，他要去烤肉嘛。对，
1: 哎，啊，那个偷的那一位呢，
0: 啊，就是司机，就是那个，他被载嘛。
1: 对啊，被载，为什么他没
0: 有啊？一起被抓，啊
1: 哦，一起被抓才讲出来的啊！那个孩子为什么不承认他偷？
0: 没有啊，他说他们是跟人家借的啊。哎，青少年都会这样啦。
1: 哦，OK，哦，了解。
0: 所以那一天晚上呢，我就在警察局陪了那几个烤肉的同学一个晚上，到隔天，然后就跟警察也聊天，因为从晚上10点多到隔天7、8点。那个警察说，我没有遇到过家长这么好的，你的小孩不会有问题啦，放心。所以亲爱的大家，嗯，当然后来还发生很多事，不是就这样结束，这才是开始而已哦。
1: 哇哇，我们要聊很久哎，
0: 才开始。后来我简单讲结束，上帝怎么样有办法，
1: 嗯嗯，
0: 就是他身边5个好朋友在跟他一起跑江湖的好朋友，3个都死于非命，所以他真的震撼到上帝有办法让他能够醒悟过来。再加上我的牧会的传道，他是一个原住民的传道，他超懂青年的心，一次两次常常跟他半夜电话，有时候父母是没办法，
1: 是，
0: 所以上帝一定有办法，就是很奇妙的。那
1: 会差派天使来。
0: 对，我还要讲一个一定要讲的上帝的恩，因为这最近有常常有发生的事。 是那个时代，我的小孩，我先生常常出国，而我先生出国的时候钥匙就会放在门口，而他还没有
1: 驾照，
0: 当然没有驾照。他就还没有国中毕业，他就拿我先生的钥匙把车子开走，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我就在门口等，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读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观顾与协谈，我就等他回来。回来早上的时候，我问他怎么，他说我车子去撞到人的车了。
1: 哦，车还好，
0: 去处理，去跟里长处理，
1: 赔赔钱就好了。
0: 啊，不用去讲了，也不知道谁。我说不行。上帝知道，我们去跟里长。里长说：“啊，没关系啦，那个我记下来。如果有人说那个，我再找你们。”所以上帝一定有办法，就是上帝是信实，他爱我们，爱每一个孩子，他前面走的路。我的老师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的孩子如果要出去，跟他讲，一样有3个约定。
1: 好棒哦！哦，所以其实小孩子自己要经历啦，对不对？
0: 对，
1: 说实在，他自己就是想去尝。

0: 世经历、就是要一样应验验证事情是不是这样，如果跟他不一样他就会去做，对不对？
1: 上帝一定有
0: 办法，你的应验在你的儿子身上他都一直在，对，
1: 是上帝对每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
0: 所以这对你们父母在教养孩子，不管是耐心爱心还是那个陪伴的过程，孩子看得见感受得到，虽然时间很漫长、可是最终这个孩子自己体验过了以后，对不对、验证过了以后终于知道不可以这样了，
1: 相信上帝就是爱是重要的。
0: 对，这是他生命学习的一个历程跟过程、哇，实在太精彩，虽然我们要很多、所以我们要有续集了哈。好，所以非常感谢、就是说作为一个母亲，看起来是一个牧者在辅导别人，可实际上自己的孩子要教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不容易、那这个需要智慧，智慧来自哪里？就是上帝。所以感谢应验今天告诉我们这个，所以信主很重要、你要信对这一位真神的话，真的他带给你的生命是一种祝福，不是咒诅、
1: 是。
0: 谢谢应验这两次的机会在这边这样无私的跟我们分享，而且坦开心。其实我好几次看到他哽咽了、就是眼眶还是红。你说讲这些事虽然过去式，但谈起来还是真的很追星的，也是一次 再度要 接自己的那个伤口。不过现在你已经是算是这个一个疤痕一个印记，所以好，不会再流血了，也不会再流脓了。感谢主哈，谢谢。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真的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受益良多，我也很感动、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也更理解自己。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有价值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可以活出生命的精彩。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主题，我们的规划是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谈好好爱自己，第二个部分是创建好关系，第三个部分是与环境共舞，第四个部分是活出精彩生命。那我们现在是在第一个部分，好好爱自己。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持续的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已经走过了好长一段认识自己的这个许多的内容。那我们也目前是在接纳自己的部分。在我们谈了很多接纳自己之后我自己又在规划了六集，如何培养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想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身边的孩子也可以更自我接纳。我们的这个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的部分，我们今天来到第三集。这个第三集我们想谈的一个主题是犯错带给孩子的是自我接纳或自我否定。其实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犯错这件事，好像每个孩子都是很难避免的。那对于这个犯错到底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自我接纳呢？其实犯错本身是对孩子的自我接纳是不会有影响的。那到底犯错这件事情跟孩子的自我接纳有什么关系呢？重点是我们大人如何回应孩子的犯错，对孩子才会造成他是不是接纳自己的关键。那其实我们试着回想我们自己在成长以来，在这个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我们也不断的在犯错呢？从这个学走路的跌跌撞撞，从吃饭时我们不小心打翻碗，从这个在这个跟同侪玩的时候，我们就会为了抢玩具就开始打打闹闹，或者我们因为嫉妒而欺负弟弟妹妹。这些好像都是我们童年会发生的。而我们在进入这个学习阶段呢，我们又经常可能在考试失利，我们可能在很多比赛当中又失误，所以我们又在很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都经历到许多的挫折，许多的失败，许多的可能是错误。那这些应该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都不可避免的。但是是什么影响了在我们因为这些错误失败对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接纳自己有影响呢？其实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它的关键不是这些失败或错误，影响的关键是大人们如何回应孩子在这些失败跟错误的事件

通常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家长，大部分的爸爸妈妈，在孩子好像出了一些这个问题之后，比如这个跟这个同侪玩一玩突然间就打起来了，或者是在家里面听到弟弟妹妹被欺负了，或者是可能这个在学校考试拿回来的成绩单就是惨不忍睹。这些当我们去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回想我们的爸爸妈妈是怎么回应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些回应带给我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在我们内心产生的一些情绪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再回想，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是正在这个养育过程，或者他们已经长大，那在他们的这些失败跟错误的时候，我们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是可能有很多的责备，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处罚，严厉的教导教训，或者是我们可以先去陪伴他那些失败失望的情绪或者是我们可以陪着他一起去面对这些犯错后需要收拾的残局。那到底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去观察在我们的这个周遭，我们可能有时候在坐捷运，有时候在路上，我们也可以不经意的观察到有些父母对于孩子，可能他们在餐厅里面，在这个在这个街道上，或者在百货公司，孩子们可能做了一些不当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甚至那个严厉会口不择言的责怪孩子，甚至大声的斥责孩子，或者是用一些可能会伤害孩子自尊的一些话语例如去骂孩子很糟糕很坏或者是很不听话很不受教，或者是如果孩子可能拿了东西打翻了，或者是碰坏了一些东西那我们还会怪他笨手笨脚骂他怎么这么不小心甚至更严重的是，他如果稍微大一点把事情搞砸了，我们还会说你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哇，这些话其实就像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利剑，其实是刺透孩子的心，也让孩子自尊受到很大的伤害。这些话语态度还有我们的这些嫌恶的表情眼神我们可能都会让孩子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哇，我把事情搞砸了，哇，我又让爸妈不开心了，哇，好，爸妈好生气哦，结果他给自己下的一个结论就是，哎呀，我真的很糟糕，我真的很坏，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好，我就是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的孩子，我就是很容易把事情搞砸的人，我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或是我就是一个常常让父母失望的孩子。甚至有些孩子呢，当他被父母这样责备，看到父母的那个表情，或者是被严厉的，当他被严厉的处罚的时候呢，他内心会有个想法，哎呀，

惨了，爸妈生气了，爸妈不开心了，爸妈讨厌我了，爸妈不喜欢我了，爸妈不爱我了，他们会不会不要我呢？所以这些都可能是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孩子内在的一些感受、想法，甚至引发的一些焦虑，很担心。这个可能是我们大人没有想过的，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孩子犯错就要教导、指正他们，孩子可能没做好，我们就要极力的去停损，然后就是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子做不对，应该怎么样做才会好。那加上我们自己内在的焦虑、挫败，我们会觉得，哎呀，天哪，这个孩子怎么讲那么多次还不能改正呢？怎么这个孩子教那么多次还不会呢？怎么这个孩子到现在还总是闯祸呢？我们其实因为这一些，我们内在有一些情绪，我们的情绪可能比孩子更失望，比孩子更挫败，比孩子更自责。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把孩子教好，也担心自己的孩子怎么就是不长进，所以我们有复杂的这种挫败感、内疚感，甚至失望跟无力感。当我们在这些情绪里面，我们的表现方式就是生气，甚至愤怒，甚至我们会因为焦虑而出现了情绪化的反应，所以就会说话很大声。就是在骂孩子的时候，我们充满了这个愤怒的表情，甚至我们会觉得有一个迷失，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严厉处罚孩子才会记住，下次他就不会再犯错了，所以我们就会给孩子很严厉的处罚。这些对于孩子犯错或失败的一些反应方式，其实带给孩子的是他们打压他们的自信，磨损他们的自尊，让他们里面产生一个害怕不被喜欢，担心爸妈不要我了那种状态。所以我们都以为我们的责备、教导、教训、指责或者是严厉的处罚会让他们学会不再犯错，或者能够知道怎么改正，但是殊不知在那个时候他们感受到的只是另外一种担心、害怕，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他们在意的真的不是我做对了没有或做错了什么，他们在意的是爸妈不喜欢我了，我不可爱了，我可能会被抛弃了。所以他们有另外一种焦虑，以至于呢他们没有太多的理性空间去听我们说了什么，我们教他们什么，或者如何改正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被很多的另外一种担心、焦虑、害怕所充斥着。所以其实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应孩子的时候，孩子真的并没有因着我们的态度想要极力的快速的停损、指正他们、纠正他们，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态度而他们学会从这个错误中学会了什么，反而是得到了一个负向的一种想法，就是我不好，我很糟糕，你看我就是又失败了，我就是没有把事情做好或者我不可爱，我都没有办法让爸妈开心，我总是让他们生气。所以他们得到的是这样的结论，而对于自己，他们就开始更多的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或者告诉自己

他们为自己下了这样的结论。那往往他们对自己所下的这些结论呢，若没有机会翻盘，也就是说，如果父母一直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孩子，那孩子就不断的去印证内在所下的结论。对，你看我又把事情搞砸了，对，你看我又失败了，对，我又让爸妈生气了，我真的就是不好，我真的就是不行，我真的就是很糟糕。所以一次又一次的，他不断的去验证内在的这个对自己的自我定义或自我概念。所以当他们深深的相信我不好，我不行，我很糟糕，我总是把事情搞砸的时候，他们对自己就是越发的无法接纳自己，也越发的不相信自己，不喜欢自己。所以呢，是不是孩子的自我接纳与否跟他们有没有犯错没有关系，而是跟大人们回应他这些错误的反应才有绝对的相关呢？所以其实孩子真的并不怕犯错，犯错对孩子生命其实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因为其实我们的一生不是都是在犯错中学会怎么成功吗？不是都是在这个错误中学习怎么样做得更好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尝试错误来学习的。但是当我们犯错之后遭到了什么对待，对我们的生命才真正产生了影响。所以在我们的第一段里面，我们真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更了解到，其实当我们要谈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首先可能我们也是要从如何面对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态度开始来学习。好，这是我们的第一段，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我们今天所谈的题目是犯错带给孩子的是自我接纳或自我否定。我们刚才在第一段当中，我们谈到了每一个孩子都会犯错，但犯错本身并不影响孩子是否自我接纳。但是大人们如何回应孩子的错误，反而是影响孩子自我接纳的关键。所以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到刚才的第一段的时候，有没有去连接到自己？不论您是父母或老师，或者陪伴孩子的一些助人工作者，或者是您可能是在你的邻舍里面亲戚当中有一些孩子，那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您是比较多的给予纠正、指责，严重的是羞辱或者是比较，还是您可以理解孩子，然后去引导孩子、陪伴孩子呢？当我们对孩子犯错所回应的态度不同，就直接关系到他是否能够接纳自己，是否仍然相信虽然我犯错，自己还是可爱的。这就是他是否接纳自己的重要关键。所以往往其实我们说孩子他其实不害怕犯错，但是他害怕的是当我犯错的时候，父母如何看我，老师如何看我。因为孩子自我价值蛮多还是来自他人的眼光，他很在意别人怎么定义他，怎么看他。那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就是用正向的态度去回应孩子的犯错或者是失败，以至于当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时候，不会影响他的这个自我价值，不会影响他的自我接纳呢？那首先我想来谈一下我们如何看待犯错。因为往往我们如何看待犯错会影响了我们如何去回应犯错。如果我们比较偏向于完美主义的人，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包括孩子，当他出现了一些错误或者一些这个失败，我们心里就会非常的不舒服，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不够完美了，不够好了，然后我们就一直紧盯着那些失误、那些瑕疵、那些不成功，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不太能够接受，以至于我们就会有一些情绪。当这些情绪来了，这些情绪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挫折，可能是自责，可能是着急，

担心，可能是内疚，有很多复杂的情绪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些情绪，我们当我们没有觉察，反而它会变成一种比较情绪化的反应。譬如说很可能就会不经意的说出一些责备，一些可能是失望的话，或者一些可能是一些责难，或者是甚至严重的话，可能就会是嘲讽。我们总是会觉得，为什么你做不到呢？为什么别人可以呢？为什么你不多努力一点呢？为什么你这么不小心呢？为什么你都讲不听呢？这些是我们内在的这些呐喊，其实我们不经意的说出来，但是孩子听到了，他就会觉得，哦，对，你看，我就是不行，不能跟别人比，我就是不够好，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父母的期待，所以他们也更加的因着我们的言语而感到自我否定。这是我们第一段所说的。好，那所以如果我们对于犯错这件事，我们有另外一种正向的看法，不会带给我们那么大的挫折，我们就可能比较不会有一些内在的那些焦灼的情绪引发我们很强烈的一些情绪反应。那我们要如何来看犯错呢？譬如我想这个从一句我们最古老的谚语，就是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不是吗？其实每一个人的一生顺利应该是少数，很多都是在不顺中，在逆境中，我们不断的克服，不断的从失败崛起，不断的从错误中修正成长，这好像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所以其实每一个错误，每一个失败，都是下一次成功的一个基础。那另外我也想用这个成长型思维的概念来跟大家分享 Carol Dweck 的观点。他说，如果我们帮助孩子相信能力是可以透过努力学习来成长的，那孩子他就会比较愿意面对挑战，因为他会知道即便失败，但是我只要再努力，我还是可以成功。带着这样的一个成长型思维，我们的孩子他就不怕犯错，他也不会因为犯错否定自己。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大人们，如果我们也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思维去陪伴孩子，当孩子失败错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鼓励他，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我们总是有机会成功的。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孩子他就会在错误中反而得到力量，他知道他可以带着勇敢的心智往前行。那这个就是一个成长的成长型的思维。所以当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比较可以接纳犯错、允许孩子失败的成人的话，可能我们需要首先就需要对于失败跟错误这件事有一些正向的想法。我们要知道他们在人生中是必然的他们不会太严重的，也不会太糟糕的，他们反而是一些养分。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想，那我们对于孩子犯错，我们自然人就比较有宽容的态度去接受，甚至我们可以心平气和，比孩子还淡定的去面对孩子的犯错。在那个时候，孩子他反而觉得，天哪，我犯了错，可是居然爸爸妈妈没有责备我，还愿意来接纳我，还愿意来引导我，去帮助我学习怎么样迈向下一次的成功，或者是怎么样去改正这一次的

错误行为，哇，那个孩子他内心其实是得到很大激励的，他就会觉得，哇，原来父母是这么爱我的，原来我表现不好的时候一样是可以被爱的，哦，原来我在父母中的地位跟重要性不会因为我表现的好不好而有不同的结果。所以当孩子有这样子认知之后，他对自己就有了一份笃定。那份笃定是什么？就是不论我表现的如何，我都是爸妈的宝贝，我都是有价值的，我都是值得被爱的。所以我们成人对孩子的错误失败这件事，我们所反映出来的态度，真的是孩子形塑他的自我概念、自我形象非常重要的关键影响，也是一个他觉不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直接的影响条件。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自我接纳，能够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自己是有价值的，我们就需要在无论他表现状况如何的时候，都让他感觉他是被接纳的，他是好孩子。虽然他做了不对的行为，他仍然是好孩子，他还是有改正的机会，但还是有努力的空间，所以不影响他是不是很重要，是不是很有价值。所以这就决定于我们的态度了。所以在这一段当中，我真的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用正向的思维来看待人生中的错误或者失败或者是不顺遂。那即便可能我们犯了一些无知的错误，可能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内在的一些需要，可能会让我们做出一些让我们觉得很头痛的事情。那我所谓内在的需要是什么呢？通常如果我们用阿德勒的这个亲子教养的观点，阿德勒他说，其实孩子的所有行为背后都有他的动机。其实背后动机是什么呢？背后动机就是要满足他内在最基本的渴望，就是他要获得被爱、被看见、被看重啊，这是一个孩子很内在的一个基本需要。如果在这些基本需要他没有获得满足，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特别的行为啊，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当他这些做了一些特别的行为譬如说去吵闹啊，或欺负弟妹啊，或者等等那仍然引发不了我们对他的他想要的关注，他可能就会开始跟我们做一些抗议或者是争夺这个权力的一种行为。他会我们讲东，他可能就偏要往西，他要告诉我们他也有决定权，他也有他的这个选择权。所以呢，有时候那时候我们可能更气了，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很叛逆，我们又给他一个标签。可在那个时候，孩子内心他又更挫败，他觉得说，看，即便我这样了，父母还是没有办法去更多的关爱我，好，那我就要做出更激烈的行为，就是报复，他要做出一些更坏的事情，甚至他开始如果说他是因为在家里跟手足争宠，他就会开始欺负别人，或者是他开始破坏家里的东西，或者是特别父母不喜欢的事情，他就会特别去做，他想要用一些更激烈的方式表达他的抗议。

但如果这个方法都得不着父母的关注，反而得来更多的责难或者处罚，那最后这个孩子他可能就会放弃，放弃就会落入那种他好啊算了，我做多少努力仍然引不起父母对我的关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犯错带给孩子的是自我接纳或自我否定。我们刚才在第一段中谈到了犯错是每一个人在生命中都可能发生的，特别是孩子会有更多的机会在犯错中学习，而犯错本身并不会影响孩子是否自我接纳，而是我们大人如何回应孩子犯错这件事才是影响的关键。我们在第一段也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我们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出现的是很生气，很一些情绪化的反应，或是很严厉的责难，或者是严重的处罚等等，可能那些不好听的话语，那些生气愤怒的表情，嫌恶的眼神，可能都会伤害孩子的自尊，会让他们以为他们因为犯错就变得不可爱。所以呢我们可能要用正向的态度来回应孩子的犯错。那在第二段我们提到了如何我们才能在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时候仍然能够冷静去接纳孩子，然后再引导孩子去从这个错误中学习。可能我们需要的是先建立正向的一个思维，就是犯错跟失败是人生的常情，我们需要先接纳他们，先允许不完美。所以当孩子犯错跟失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冷静对待，我们不会有焦虑，不会有那种内在的这些失望或者是挫折影响了我们回应的态度。所以当我们本身就能够允许自己犯错不完美，我们就可以接纳孩子的犯错跟不完美。那这是我们在第二段中提到的。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谈，那我们如何在孩子犯错之后表现出冷静接纳，又能够引导孩子从犯错或失败中成长呢？我想首先我要来说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我想用阿德勒的这个亲子理论来谈好了。阿德勒的心理学里面提到，其实每一个人内在他有一些好像基本的一些自卑感，所以每一个人他有另外一种内驱力是想要追求卓越。每一个人其实都想要表现好，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在他们的内心，他们是渴望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好孩子，特别他们会希望成为父母眼中的好孩子。怎么说呢？其实每一个父母要知道，天下里面其实最爱你们的可能不是你们的另一半，可能是你们的孩子。因为孩子对父母的爱，那种是一种绝对的，一种好像是非常与生俱来的。所以其实因为孩子对父母的爱是那么的渴望，也那么的多，那么的丰厚，所以其实孩子多么渴望自己会带给父母快乐。所以其实孩子是期待让父母开心的，期待符合父母期待的。但是当然孩子也有他本身的需要，也有他自己内在自我的期

待，所以以至于有时候他的需要跟期待没有满足，他就会有一些情绪，然后因为一些情绪他又会做出一些可能会不让父母满意的一些行为，所以有时候就会是一种这样的循环。否则的话，孩子本身他其实是想要表现好的，所以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试想如果一个孩子做错事情或失败了，或者是做一些事情不符合父母的期待，当他看到父母生气、伤心、难过，甚至很多责难的时候，孩子是什么感受呢？其实孩子本身内在他会感觉到自责的，他会感觉到有一些羞愧，他也会感觉到有一些失望，对自己的失望跟难过，因为他们 不期待这种结果发生，他们多么渴望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讨父母的开心。所以当我们去陪伴孩子的时候，孩子真的做错事情了，真的有一些他们无法自控的一些不当行为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去体会孩子当时的感受。其实当时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自责，也会有一些难过，或是有一些惭愧，有一些内疚，那他们也可能有一些挫败感。那这些情绪有没有被我们读到呢？当我们去换到孩子的位置去理解他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先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接住他的情绪。我们可以先用同理去让孩子知道说，你现在内心是不是也感觉到很难过很失望呢？哦，这次没有成功你是不是也很挫折呢？甚至你也可以当孩子是犯错了或者是做了一些不当行为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孩子，这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孩子可能通常会回答自己也很难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多一点去先处理孩子的心情，这是第一步哦。记得永远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当我们可以先去处理孩子的心情以后，孩子他就比较放心了，因为他不用花心力去担心父母会责备我，父母会不开心，父母会不要我，父母不喜欢我，他不用花这些心力去担心那些，所以他的能量就比较可以腾出来去想一想，我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呢？当我们处理情绪之后，我们就可以问孩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会去打弟弟妹妹呢？你为什么会跟同学打架呢？你为什么会这个在学校去就是欺负同学呢？或者是可能为什么老师的指令你没有照着做呢？等等，我们可以让孩子去想一想自己怎么了，是不是他背后有一些动机？就像我们前面第二段说的，阿德勒心理学提到，每一个孩子行为背后都有他的动机。我们可以从这个层面去理解孩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事？或是这一次失败了，没有成功，过程发生了什么？好，有没有哪里可以再进步的空间？那这些是些在处理情绪之后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可以进到理解的层次。当我们进入理解层次的时候，就已经是帮助孩子在困难中学习了。当孩子经过我们的引导，他们也有一些空间去反思自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这一次的错误或者失败当中去看见自己如何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或者是他们如何透过努力然后让自己下一次更进步但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错误失败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愿意改进，那你就是成为一个可以不断成长的孩子。而不论你是否失败或成功，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让孩子认知这一点，就是他的价值，他是否被爱，不会等于他表现的如何。那当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中，让孩子得到这样的一个信念，那这样子孩子的自我接纳，那就是很容易被建立了。那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最后这一段里面，我们要特别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一起来努力的方向。所以当这个孩子可能犯错了，可能失败了的第一步是先接纳情绪。当孩子的情绪被接纳的时候，他会感觉被爱。我们试想一下，我们自己在这个一件事情努力很久失败了，或者是可能我们虽然很小心还是犯错了，或者是我们实在无法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又做了不该做的事了的那个时候，我们最内在最想要获得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一定是别人的同理，别人的理解，或者是别人愿意先来接纳我们的情绪，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没有那么羞愧，没有那么伤心，没有那么难过。那我们也才会发现那个陪在我们身边的人是真的爱我们的人。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同理到孩子在犯错或失败的时候，他最渴望被陪伴的方式就是情绪的接纳呢？所以我们在面对孩子犯错的时候，第一步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做一个可以同理孩子的人的父母，我们做一个可以接住孩子情绪的大人，我们甚至是可以陪伴着他的情绪，即便他可能很难过，可能会伤心，我们都可以允许他哭一哭，说出一些内心的一些很有情绪的一些话语。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孩子他已经在这个错误或失败当中，他被好这个陪伴的结果已经往前跨越了一大步了，因为他可能内在的伤已经好像愈合一半了。然后之后我们再引导他去看一下这次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进入理性的思维，那这样子孩子他就会更愿意的去看一下我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失败，到底为什么我会做出一些不当的行为。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快速的在我们的陪伴中经过引导，他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些理性的思考，有一些理性的检讨，他可以知道如何改进，如何成长，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当然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可以让孩子知道，可能我们在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们曾经也做过同样的一些不当的事情，可能我们也考试曾经也失败过，可能我们也曾经比赛的时候失利过，所以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分享，那我们如何在那个过程中走过来。所以让孩子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犯错或者失败当中，可以知道原来人生的过程这些都必然发生，没那么糟糕。所以这样的陪伴呢，对我们的孩子来讲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孩子

挫折忍受度都蛮低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的新闻，孩子的一个失败，一个考试的失败，一个情感的失利，可能他就跳楼了，那都是因为他们会觉得失败很糟糕，哦，这个犯错很糟糕，所以他们就会因为这些失败失利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他们也会觉得人生大概就这样吧，就画上句号吧，所以好可惜。那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犯错跟失败也看得很严重，把它看得是一个大灾难，所以他们就无法接受跟面对。所以我们父母如果能够在平常，就是用这种平常心冷静的态度去面对孩子的失败，孩子的犯错，也会让孩子知道原来这些都是人生中的小事，原来我们都是可以跨越的，原来他们并不影响我们这个人的价值，或者是我们是否被爱。那这样当他们能够 学习到这样的一个课题的时候，对于他们的一生来讲，那真是得到了一个宝藏，就是他们知道如何去正向面对自己的失败，他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失败而否定自己，那是一个内在非常强大的力量。因为我们人生中需要太多的，会有太多的机会需要去面对挫折跟失败了，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个能力，对于孩子来讲，他就好像获得了一个宝藏，可以有很大的能力去面对他人生各样的挑战跟逆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呢，其实孩子一生不可能不犯错，比起让孩子避免失败，更重要的我们是要教会孩子失败不等于失去价值，也更要让孩子知道他们不会因为犯错而让他们失去了被爱的机会，失去了他们的自我价值，他们的价值不会因为他们的表现减损，所以呢，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自我肯定跟自我接纳的成人了。好，这一集就是我们来从孩子的犯错来学习如何培养出会自我接纳的孩子，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喜欢。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佑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群老师孙爸，很高兴呢再一次来采访到我们的这个高少强学长呢，他呢是这个我们国际呢桥牌的这个高手啊，很多人都打了冠军，但是呢他的天赋不止于此啊，他的天赋还有一个旅游的天赋，我们常常讲说人生哦能活到他像这样子的，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精彩。这个我们再一次邀请，热烈邀请上请少雄来讲，这次我们是要宝岛的宝岛台湾哈、哦、东西自由行，来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少强学长，少强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少强你是这个桥牌的这个国际冠军哈、哦，这个你怎么在一个桥牌选手哈、哦，算是已经是职业级选手了哈、哦，那怎么还对旅游这件事情有特别有兴趣？你年轻时候就喜欢这样子吗？
1: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旅游。
0: 你就喜欢旅游是不是、哦、
1: 是我高中的时候骑着家里面的，我住永和，骑着家里面破脚踏车、
0: 啊、是是，
1: 然后暑假嘛哈，然后就这样骑，诶，穿过高山，穿过荒漠就到了碧潭、原来我家离碧潭很近啊，以前都是坐公车嘛哈，那个时候中和那边很荒凉，
0: 是是是，
1: 我说哦，原来我家到碧潭是很近的，
0: 很近的
1: 哦，那这样就开始旅游了，
0: 旅游
1: 一毛钱都没花，
0: 哎，就是骑个脚踏车自由旅行的样子。
1: 是，那个时候也没钱。
0: 听说我们家还有个高手，就是他是登山高手，就是喜欢看天空、看天文气象。你们家的艺人很多有这种天赋也？
1: 他喜欢嘛？
0: 你哥哥嘛，对不对？
1: 是我哥哥，
0: 他喜欢看这种
1: 天文、
0: 天文的是。
1: 是。
0: 然后你们都是对这种户外的都很喜欢的这种，
1: 是，
0: 这时候你就其实你们这个算是你们家族就已经有这种特殊的这种喜好了，
1: 个人有个人的兴趣嘛，
0: 哎，你们都喜欢这种户外的东西，
1: 是
0: 好，但是你比较特别，因为你喜欢这个，你有还有一个是一个身份就是国际桥牌的这个冠军选手，那而且呢，需要把这个天赋旅游天赋发挥到淋漓尽致。我们现在要讲那个宝岛的东西的自由行哈，就像上次我们在讲到这个游台湾的时候呢，你那时候是有讲到我们从台北出发，然后从到礁溪，还有罗东，然后我们在
1: 武林农场
0: 玩，然后
1: 武林
0: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到玉里万荣了、
1: 到对到花莲到万荣
0: 到玉里，然后从玉里我们现在
1: 成功
0: 玉长公路很漂亮，那我们现在讲东海岸哈，我们讲东海岸开玩，这一波现在请学长开始讲整个东海岸边的怎么玩法，然后再从花东纵谷的地方，因为台湾的这个东很特别，是又有海岸又有山，对不对？
1: 是，
0: 这次你要游山又有先游海，对不对？
1: 是，
0: 再游山，对不对？
1: 是，
0: 好，来，让我们介绍一下好吗？谢谢。
1: 就是台湾的这个东部的海岸非常的美，
0: 是。
1: 哦，宜安海岸跟花东的海岸是不一样的，包括还有一条苏花也是很美，那我们就这个沿着海岸公路这样子一直走，那个可以得到真的是心旷神怡，你不用跑快，你就当做兜风来跑。
0: 是，其实我有时候我在想说，来台湾旅游的人哈，如果你不租车，是能如果能骑机车或是自行车游东海岸线、哦、是非常美的，很多的包括台湾的本地的人，还有很多的国外的人都喜欢来台湾自由行，就是骑脚踏车或骑机车游那个海岸线，很美很美很漂亮，
1: 是
0: 所以欢迎大家来这个旅游，而且在东海岸线有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吃
1: 啊、是台湾因为很密集那所以如果你只要你有交通工具，你吃的东西都有很多个挑选。
0: 是、
1: 哦、如果是你坐公车的话就弱一点嘛，坐大叔抓东西
0: 还不如说骑脚坐骑自行车这件事情。
1: 是
0: 而且你骑自行车有好处就是我们的警察局呢，我们的 police 呢，这警察呢他非常好，你到警察局可以随时跟他要水喝，可以灌水，脚踏车还可以打气，警察都很热情的会帮你忙。
1: 是的，我这边就补充一点，就是台湾所有的警察局、都可以进去上厕所。
0: 对、
1: 都可以进，他都有饮水机、
0: 嗯、
1: 你都可以向他要水喝、就是你自己带一些保特瓶，然后自己到那边把水装满。
0: 所以国外的朋友们，如果你要来台湾旅行的话，你会发觉台湾的警察非常的亲切，就是在台东警察

0: 当你进去跟他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都会很热情的招待你的，甚至你可以进去借厕所都没有关系的。
1: 警察局里面还有打气筒，
0: 对，
1: 当然那个打气筒会比较简陋啦，那个是手动的，
0: 那已经很不错了，
1: 没有机器打气筒了哈。那台湾所有的加油站都可以上厕所，
0: 都可以上厕所，那也可以打气，
1: 对，那个饮水机就通常就没有了，
0: 是。那我们上我们谈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每个加油站洗手间都非常的干净，还有很多的 7-Eleven， 很方便，就是你可以去吃东西，然后价钱都是全国公定的，你没有什么，你也不用担心被讹诈的价钱这些问题，绝对没有。
1: 他们那个加油站的那个厕所是有评比的，
0: 评比的哦，
1: 他们要比赛的，我看过，是是，什么他拿到什么冠军，所以他们要求的是这个
0: 厕所非常的干净，
1: 非常品质非常高，
0: 很好。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要考虑到到世界去旅行的话，考虑一下啊，或者是可以来设计一下来台湾这个花东旅游。来，我们从东边成功开始，成功是一个渔港嘛，那边是一个渔港开始的，
1: 是北边有个三仙台，
0: 三仙台，对，三仙台可以看日出，
1: 是。
0: 我
1: 运气比较不好，我从来在三仙台就没有看到过日出。
0: 徐长，不要说你运气不好，我自己都没看到日出。我经常这边去传福音，然后我都是因为我睡起来的时候，其实从我们教会的我们那边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算弟兄之家，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飞鹰的窝，我眼睛一张开就是看到那个日出了，所以我更不用到三仙台，很漂亮。
1: 所以你要拍三仙台日出，你就要先
0: 很早
1: 一点，4:30，你就要往那个三仙台那边移动。
0: 对。
1: 好，然后到那边去拍一个三仙台日出。
0: 是。
1: 那我从来没做过这个动作，所以从来没拍过三仙台日出。
0: 好，那去台东九号线嘛，是不是算九号线？
1: 台十一，
0: 台十一沿着海边这走吗？
1: 对，花东纵谷是台九。
0: 哦，台九哦，台十一
1: 是海边海岸线是台十一。
0: 台十一哈，十一海沿那个台十一的海边那个骑脚车哈，或骑摩托车是最好的，因为你的视野的看的感觉是不一样。当时邵局长跟我讲说，你就开不要开车。后来我才意识到说，开车因为我们上面挡住了，车屋顶挡住了。但是你如果是骑自行车或是骑摩托车，你整个视野的角度是
1: 180度，
0: 180度可以全都看。我包括是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1: 是
0: 海天空都可以看得到，很美很美。
1: 你开车的话，常常被那个两个 A 柱挡住，
0: 对，
1: 然后那个角度观赏角度差很多。
0: 对，是。所以我这时候如果跟大家讲说，你要如果说骑海岸的部分，真的是骑自行车、骑摩托车是最适合的一个环节。好，那这个台十一线就从成功就可以骑自行车，一路骑，沿路很多美景啊，什么金尊台的嘛，可以去看那个那边喝咖啡啊，看海风景很美啊。
1: 还有一个金刚大道
0: 啊，金刚大道啊，金刚大道。
1: 哎，金刚大道，我要去那边拍日出，然后就是春分和秋分的时节，可是我运气很不好，拍了三次都没拍到。
0: 那我有拍到，而且我跟你讲，在成功有个地方哦，这个有一个小咖啡角，你就在那里拍照的时候，然后公车火车进出的那个地方哦，你会它不算是它，对不起，我更正一下，它不是火车进出，它有点像公车进出的地方，那个十字路口，你感觉好像那个当下就在像日本的感觉，某个地方，而且在漫画里面出现那种感觉，电影情节很美很美那种，就在东成功那个地方。然后呢，再往成功过去后，有到那个，然后去就是台十一线嘛，那边
1: 是
0: 那沿海岸边有很多的咖啡馆，
1: 是
0: 就海岸咖啡馆。需要你有停住在那咖啡馆去喝咖啡、去拍坐下来过吗？
1: 没有。
0: 哦，那我这次我要好好带你去了。
1: 是
0: 那边有好几个咖啡店哦，哦那个点，那我终于有机会可以让我可以带学长去跑了，去那边不同的景点喝咖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可以看海边的景色。不同的，坐在摇椅上啊，喝下午茶，跟在海滩旁边喝个小啤酒的感觉，哎呀，那个夕阳无限好啊，美景啊！我这次换我有机会好好招待学长了。
1: 是。
0: 好，那我们往台东台十一线走，准备要进入台东市，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让大家介绍台东哈，今年2026年的时候，台东非常的夯，因为2025年跨到2026年的跨年是台东市等于是主办，他办到好到把台北的101的这个跨年都给盖过去了。这是阿妹跟阿令他们在这个很多的

0: 人呢在台东这次跨年办活动，所以这次台东跨年活动夯到很多人都挤到台东去了。听说那个时候连住宿都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很多。
1: 我刚刚想到那个地方叫加路兰。
0: 哦，加路兰是。
1: 加路兰海边非常的漂亮。
0: 啊、是是是。
1: 哦，那个海浪蓝，海水是蓝的。
0: 哦。
1: 非常宽广的一边。哦，那个。
0: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加路兰前面还没到台东的时候，有一个叫都兰。
1: 是。
0: 对，都兰啊，丽都那边是冲浪的高手，很多全世界的冲浪的选手都很喜欢在那边去冲浪，他们等于是说。全世界的黄金海岸冲浪地区是评选十大冲浪地区美景之一，那很多听说国外的人都已经甚至不知道是租房子还是定居都定在那边，变成他们的固定的一个地方了。
1: 那加路兰隔壁还有个小野柳。
0: 哦，小野柳，嗯，
1: 那我去个几次就不去了，因为我要去就去台北野柳。
0: 是是是是是。
1: 其实跟台北野柳长得很像。
0: 是，那台东这时候台东在往下走，对不对？这次学长有到多良吗？
1: 有会到多良、
0: 哦、
1: 往南走先到太麻里、
0: 哦、太麻里、
1: 啊、太麻里你喜欢去泡温泉的话就去泡温泉、哦啊、
0: 是是
1: 那个
0: 你也没有设计泡温泉啊，我的行程没有看到你这次学长帮我们设计泡温泉、
1: 因为我很少泡温泉。然后那个太麻里车站有一个日升大道、
0: 哦、日升大道
1: 好、啊、那还有一个太麻里火车站，
0: 是是是是，
1: 那个他们在那边拍电影的、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哦、
1: 然后接下来就是
0: 多良
1: 花园，
0: 花园啊，
1: 花园，花园上面有个天空之镜
0: 啊，
1: 那个天空之镜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小水塔，
0: 哦，就一个小水塔，
1: 一个政府为农民做的一个水塔
0: 啊，
1: 公共水塔，大概就十户人家帮你做一个 啊，那就一个大水塔，就是一个圆圆的水泥做的一个水塔嘛，哈，
0: 是是是，
1: 然后。上面哎，刚好那底下的风景非常漂亮
0: 哦，
1: 然后、
0: 秘境了，秘境了，
1: 是，然后圆圆的变成一个镜子
0: 啊，
1: 好、哦、看起来非常漂亮，然后人家就在那边拍照，
0: 这叫天空之镜。
1: 好、哦，还有人爬到那个水塔的另外一端，
0: 是是，台东有很多秘境了，我知道，甚至台东，像这次台东我们是第一次去嘛，对不对？
1: 是，
0: 哦，像台东我之前还有我们就教会的弟兄有带我去到。台东有一些个像很多就像那个有猴子很多那个地方那个
1: 登仙桥
0: 那个往里面去的
1: 登仙桥
0: 圆什么的有一个隧道进去的
1: 是
0: 小马隧道是进去那边就有很也是秘境可以带到上面然后去看到很天空有点像你讲的天空之城人家上面也是一个私人的露营区他不招待别人进去就是私人的景点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有机会的话，看看有没有办法，我来安排这个行程去看一看。
1: 是，
0: 好，那我们现在等于是往台东往下去了，
1: 往南走，台东市区往南走，
0: 对，往南走，最南是到哪里？已经到了，
1: 最南是到大武，就会转弯，
0: 就
1: 转弯就往那个丰港去了。
0: 丰港去哦，就大武可以接丰港去，
1: 对对对，
0: 丰港的话就到屏东去啦，
1: 对，
0: 到屏东等于西边去玩了，对不对？
1: 那就是环岛行程了，
0: 环岛行程了。
1: 如果我们不环岛的话，到这边就会回头。
0: 是是，因为我们上次有一位就是崇辉学长，我们也是原作的爱心职工奖，他就是很爱心，每年就会送物资，爱心物资去有捐款到，上次就带我去感恩节忏悔，就到了送到那个太武那边去，那我们就住在大武那边。
1: 那我们刚刚在金轮
0: 那边。
1: 啊，金轮那边火车站也是很漂亮，我们在那边拍那个火车过去哈、哦，很美的，
0: 是。
1: 然后金轮也有温泉，
0: 是啊、
1: 哦。然后
0: 至少能都没有给我安排一个洗温泉的那个一个行程，好好泡个澡，让我们舒服一下，对对对。
1: 礁溪就可以泡温泉
0: 了，是、
1: 啊、礁溪
0: 是。不用不用，我们可以到那个礁溪，我们常泡，但是要到南边那边去泡就很少的机会了，
1: 哦、是
0: 机会不多，
1: 是
0: 对礁溪温泉对台北市的人来讲就是。是比较常去的，但是往下面的南东，就台东往下南的就很难得了，
1: 是
0: 因为那边温泉感觉又不一样，
1: 是
0: 对对对。那这时候好了，我们再往回走了，要怎么走了嘞？
1: 就是回头了，就刚刚这些
0: 就不往西走，我们现在往还是往东嘛？
1: 对，
0: 刚是走海边，对不对？
1: 对，
0: 回头就要去走纵谷路线了。
1: 一样还是一样，回到台东市区，
0: 台东回到台东市区。
1: 哦，这天是一个单线，这一天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圆，
0: 我理解，它是一个单线的，
1: 它是一个单线来回
0: 来回，然后再回到台东附近。
1: 所以有些点你可以先去，你也可以回程再去，都可以。
0: 是，我们也不一定要住台东嘛，我们也可以住台东往 往上面去的话了。
1: 通

0: 通常会住台东。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上面的住宿比较弱。
1: 哦，上面比较住宿弱，
0: 再上去就是那个鹿野了。
1: 哦，鹿野哦，高鹿野是高台，听说鹿野高台就是放这个热气球的地方。
0: 哎，是是是，
1: 好，热气球。各位如果要看看热气球的话，哈，这个每年的
0: 寒暑假，
1: 寒暑假来放热气球的，你不用到土耳其去看，台湾就有颗热气球可以看。
0: 是是是，
1: 鹿野高台看热气球，很漂亮，很漂亮。
0: 对，
1: 好，然后呢，再来呢，还有什么好玩的？
0: 鹿野那边还有一个哨棒纪念馆
1: 啊，哨棒纪念馆，红叶
0: 村，红叶村，
1: 红叶哨棒，对，
0: 红叶就在鹿野的右边，
1: 是是
0: 山里面，好，不远，
1: 对，不远。所以今年呢，我们感谢我们今年在台湾呢，在东京巨蛋呢，我们终于感谢了。我们终于在那个金台湾呢，我们跟韩国这次对决的时候呢，延长赛，我们终于这个，我们终于有机会险胜了哈，韩国哈，让我们很兴奋呢。我们还有很多家长为了这个要去请假哈，去东京去看这个金台湾他们我们棒球队打棒球的。
0: 那边还有一个那个布农族部落，
1: 是是，这好像在就是刚刚学长红叶啊，到布农族部落这边，好像我就是说。原住民那边的那种棒球选手都从那边早期都从那边出来，现在很多也在那边。
0: 是是，
1: 我觉得他们好像天生就是，
0: 会唱歌，
1: 会唱歌，
0: 会打球，
1: 球运动很
0: 运动很厉害，
1: 很棒。
0: 对
1: 对, 对，因为他的原住民好像天生就是嗓子特别好，天赋很好，
0: 对，
1: 运动
0: 能力很强，
1: 能力很强。对，
0: 是，
1: 这是我们就是在真的是他们的天赋啦。
0: 是，
1: 然后有机会，大家如果有到那、这个到台湾的时候。海边走完了，我要进入，现在就要进入纵谷了嘛，花东纵谷。
0: 是，
1: 纵谷很漂亮哈。
0: 对对，
1: 介绍一下纵谷好了。
0: 就是花东纵谷大概就，从西的南，大概中间哈，就是那个秀姑兰溪分界，
1: 哦，
0: 秀姑兰溪入海，秀姑兰溪以北是到花莲，
1: 是
0: 秀姑兰溪以南就到台东。
1: 哦，是，所以。秀姑兰溪也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小一个景点、哦。
0: 他可以那个泛舟啊。
1: 对啊，你都没有带我去泛舟呢。
0: 泛舟是是是，
1: 稍微危险一些就是。
0: 还好还好，他们说老太婆也可以。
1: 真的还假的？
0: 对，
1: 反正那趁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可以。
0: 反正有一个教练在负责。
1: 我不敢讲说年轻人，因为我们其实都已经有花甲之年一到了。
0: 反正你要雇佣一个教练跟在你身边了。
1: 是是是，
0: 好，负责大家的安全这样。
1: 哎呀。有机会泛那个泛舟，我们可以是那个时候已经四月初了嘛？
0: 没有，三月底那个时候水还太冷，
1: 水太冷、哦。
0: 三月初水还太冷，
1: 要到七，等于暑假
0: 六七月，
1: 七八月，
0: 尤其是暑假的时候，
1: 暑假泛舟会比较好。
0: 天气又热，然后那个水就很凉快。
1: 是，所以各位要如果到花莲这个秀姑兰溪来泛舟的话，当然还是选择在台湾
0: 夏天比较合适，
1: 夏天的六七八月这个暑假时间是比较好。九月也不错了，但是大概过到十月、十一月，可能天气就比较凉了。像这个时候也是算是比较凉的时间，三四月是天气算凉了。
0: 哦，再往北就到池上了。
1: 啊，是池上啊，
0: 池上有东西吃。
1: 池上最有名的就是池上米了，然后有池上这个我们的池上的
0: 金城武术博朗大道，
1: 哎，是很美的、
0: 哎，对，还有那个天堂路。
1: 天堂路。对，大家可以那边租脚踏车，那边骑脚踏车自由行，骑摩托车也可以了。
0: 还有我最爱的鸵鸟。
1: 啊，鸵鸟，鸵鸟。
0: 是的，那边好多鸵鸟啊。
1: 是那个什么？是
0: 池上牧野度假村
1: 啊、哦，
0: 台糖的。
1: 啊，台糖的。
0: 它后面有一个动物区。
1: 动物区。
0: 那边又养了很多鸵鸟。
1: 是。
0: 然后鸵鸟力气很大，智商很低。
1: 力气很大，智商很低，头很大。
0: 然后过来它就啄你啊。好、哦。然后啄男生可以被啄了、啊，女生大概啄着哇哇叫。
1: 哎呦天、啊！
0: 好，
1: 可是我看局长你有抱那个鸵鸟。
0: 是，然后就去喂鸵鸟吃东西。
1: 他为什么会让你抱呢？你不是他会啄人吗？
0: 啄人就给他啄啊。
1: 哦，他是假装性的。
0: 不是，他
1: 真的啄。
0: 他真的啄。
1: 可是你真的抱他、啊？我看你这样抱着他。
0: 对对对，问题是那个鸵鸟力气很大。
1: 嗯哼。
0: 他啄人，他搞不清楚那个轻重。
1: 那你就勒着他头，
0: 啄着痛，啄着痛，啊，啄着痛，那你就忍着痛去跟他玩
1: 啊，
0: 啊，去摸摸他。
1: 各位不要没事就不要去啄那个被那个跟那个鸵鸟啄哈，因为学长那个是叔叔有练过的。
0: 啊，旁边有羊妹妹啊，
1: 啊，羊妹妹，羊妹妹就不错了。
0: 羊妹妹她有那个栏杆，铁栏杆
1: 是的是的
0: 铁丝网的栏杆、
1: 嗯哼哼，
0: 小的羊妹妹就从洞里面钻出来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大羊妹妹钻不出来，
1: 嗯
0: 啊。

0: 那就小绵羊妹，
1: 所以你们去喂羊妹妹很好玩，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小朋友就可以去跟羊妹妹玩了，
0: 对 对, 对, 对，
1: 比较温和一点了
0: 啊。记得带饲料，你没带礼物，人家不理你
1: 哦。要伴，记得要带伴手礼，
0: 是
1: 要喂羊妹妹要，那羊妹要吃什么呢？
0: 可吃谷物啊，
1: 吃谷物，
0: 馒头可以，
1: 馒头可以，
0: 饭稀饭都可以
1: 啊，
0: 哦。那
1: 就碎屑的面包那种，
0: 最高级到吐司面包，
1: 吐司面包
0: 它是吃素的，所以你不要给那个台式面包，台式面包太油
1: 哦，不要吃那种台式面包、哦、
0: 蛋糕也太油，
1: 对对对，
0: 不要，不好。
1: 那馒头屑呢？
0: 馒头屑可以，
1: 馒头可以，
0: 馒头没有问题，
1: 没问题、哦、吃素的
0: 米饭或是说稀饭都可以，
1: 或是鸟饲料，
0: 对，算
1: 是素的嘛，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是的，谷物、哦、
1: 所以要记得是谷物，谷物类不吃素的，不要吃油类的。
0: 草他也 吃，可是兴趣就没那么大，因为他本来就很多草，
1: 天天在那边吃草，老是又在给我吃草，
0: 对对，
1: 换你新花样给我，
0: 或是你带一点菜，他会菜比较嫩嘛、
1: 哦、菜嫩一点，换新鲜不一样，就他就喜欢了，
0: 是是是 是, 是, 是、
1: 哦、所以我们记得大家如果要去那边玩的话，不妨可以在路上是有看到什么可以买的，或者是伴手礼，要记得带一下伴手礼去给羊妹妹吃哦。好，来再来呢？
0: 再来池上有些东西吃。
1: 池上啊，池上便当很有名啦。
0: 哎，池上便当嘛，
1: 台湾的池上米非常有名
0: 啊。租脚踏车嘛，
1: 租脚踏车到不让大道、哦，
0: 记得要租电动的，不然你就租淑女车。
1: 是，为什么要租电动呢？
0: 哎，因为大车踩不动。
1: 哦，踩不动。
0: 好，你的四人座的那个大车，你是脚踩不动的，你踩两下你就累了、
1: 哦、
0: 所以你大车就要租电动的，
1: 是是 是, 是，
0: 不然你就租那个淑女车，一人的，就是我们最传统的那种。
1: 我们要跟各位那朋友讲一下，如果是我们家是您平常不怎么运动，或者有一点年纪的话，那还是租电动车就好了。
0: 是，
1: 当我们当年轻人是没什么问题啦，你喜欢骑脚踏车，奔驰一下还是可以一下的。
0: 年轻人你就租一人车吧，
1: 一人车，是是是。
0: 一人车就轻松愉快，外面反正都平的、啊、
1: 所以可以接在布朗大道，然后在这个
0: 布朗跑到布朗大道头、
1: 嗯、
0: 有个那个柱子，上次被台风吹倒了，赶快又浮起来，
1: 就浮起来。听说这个金城武那棵树也是倒了，然后现在
0: 赶快浮起来，
1: 赶快浮起来。
0: 这样讲嘛，好，
1: 象征性的嘛。
0: 你们台北有101嘛、嗯？那我这里只有这棵树嘛。好，台风吹倒了，赶快就要扶起来、啊。
1: 当年拍过电影，还有广告，然后所以这棵树就很重要了。
0: 是是是 是。
1: 然后来，我们在那边也可以拍一拍这个景色，因为它那个春夏秋冬期不一样，因为它收割期还没未收割期是不一样。那海快要收割的时候，就会哇，金色的海麦，那个就麦海啊，这样很漂亮的。那快要还有绿色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还有，你可以录影拍稻浪。
1: 稻浪、
0: 哦、风吹着那个稻子，然后稻子吹下来，
1: 风吹很漂亮，
0: 那个波、哎、那个稻浪形成一个波，非常漂亮，
1: 对对对、
0: 哦、那边还有个大坡池，
1: 大坡池也很漂亮、
0: 啊、大坡池也很漂亮。
1: 大坡池如果说有音乐的话，大家运气好的话有音乐的话，也可以去听听音乐，这样
0: 是
1: 大坡池音乐。但你要去看网络上自己去看时间、啊、因为它不是天天在播的，它只有固定有某些时间，就是有一些赞助单位啊，邀请一些很知名的一些音乐家这边表演的。對，
0: 是再往北走富里，
1: 富里、
0: 哦、就已经是花莲了，
1: 进入花莲。
0: 花莲的富里乡有一个那个花海，富里花海，
1: 富里花海、
0: 哦、那边有很多他们用就当地人那个用稻草做的一个个动物，
1: 是是是，
0: 很多种动物，然后每年换，因为那个稻草没办法存放很久、嗯、
1: 对对对、
0: 哦、每年换新的作品、哦、那边有卖一些杂七杂八，一个大福利社了、
1: 嗯
0: 啊、卖米啊什么什么都，冰淇淋都有的卖、嗯啊、到那边也可以消费一下。
1: 所以你要想要去那边享受一下不同的感觉的话、啊、那边有很多很多算是、欸、小吃嘛，很多，
0: 是
1: 你待会可以去那边享受一下、
0: 啊、再往北走就上四哥山了、
1: 啊、四哥山
0: 啊，不是，对不起，六十担山、
1: 哦、六十担山，六十担山，
0: 六十担担的那个担是石头那个担，
1: 是
0: 六十是
1: 石头的那个石了，它念担字、
0: 哎、
1: 破音字，
0: 六十就是 sixty、哦嗯、担是石头的石、
1: 哎
0: 哦、六十担山、
1: 哎、如果就是国外朋友如果你们来看的话，以为是那个六十石的时候，那个字是念担，六十担山、哦、
0: 是。
1: 好，那六十担山、我们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因为它金针花很漂亮，然后很美，然后它那边有小瑞士之城，很漂亮。如果你在那个拍照，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这样讲，六十担山，刺客山在山谷里面，
1: 嗯、
0: 你只能你看不到外面，你只能看金针花。
1: 嗯，
0: 哦、它金针花非常漂亮。那六十担山呢？你可以看到花东纵谷。
1: 嗯，花东纵谷。
0: 好，往南边看到池上的那个市区。

0: 往北边看到玉里市区。
1: 嗯，请问一下学长，这次我们是两个都去吗？还只去一个？
0: 看时间，
1: 看时间。
0: 如果时间够的话，是两个都去。
1: 哦，是 是。
0: 时间不够，因为两个上下再加上停留就三个小时。
1: 是，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次我有带桑尼去吗？这时候桑尼已经上车了吗？还是还没上车？
0: 还没有。
1: 哎呦。再加带他一个，不知道爬
0: 没问题
1: 爬了上去吗？
0: 150可以，
1: 山蛮陡的呢。
0: 150可以，
1: 150可以，
0: 150可以
1: 啊。
0: 150双载可以。
1: 是，所以如果要有双载的话，建议一定要爬山，一定要骑至少150cc 的摩托车才行哈。
0: 因为大概台湾最陡大概就63山，
1: 嗯，
0: 最后那一段非常的陡。
1: 对对对。
0: 啊，赤格山也前头有一小段比较陡，后面都还好。
1: 那个我们之前有那个弟兄们开着我们的福音车。走那个六十担山的，我们吓死了，那个路又窄窄小小的，我都险都怕那个车要翻车了，你知道吗？
0: 那机车就有这个好处，机车比较窄，
1: 嗯，
0: 啊，碰到路小的时候它比较好过。
1: 对对对对。
0: 那汽车的话威胁就比较大。
1: 对对，危险性也稍微有点高一点，但如果是因为是当地人带我们去啊，所以就比较熟悉。
0: 所以我们的时间是我们尽量去安排。
1: 是。
0: 那到时候如果某个点停留的比较久的话，嗯，可能就没有足够时间，
1: 是是是，
0: 所以有一些景点就会割舍掉。
1: 好，你去看金针花的时候，那边都人家都会有一些山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我们的名产啊，
0: 是，
1: 哦，就是用金针花的做金针花的很多吃的东西，
0: 是有炸金针花啦，啊，什么的都有，
1: 所以你可以买金针花回来自己在家里做一些烹调的食物，
0: 是
1: 都可以。好，六十山我们走完了，再来呢？
0: 六十山走完了就到那个玉里市区了。
1: 玉里市区了，哦，
0: 玉里市区蛮有的逛的。
1: 对，玉里有也很有名的，就是玉里的那个炸豆腐，
0: 臭
1: 豆腐，
0: 是臭豆腐吃，是是，
1: 嗯，还排队呢。对，
0: 排队，对，
1: 拿个挂号单，这个
0: 对啊，对，进去第一件事情先拿号码牌，
1: 先拿号码牌。
0: 我那时候去等了，错了，等了半天没用啊，你没有拿号码牌，人家根本不理你。
1: 所以我提醒各位啊，你如果去玉里要去吃好吃那个小吃的，就是炸臭豆腐的时候，记得先拿号码牌。
0: 桥头臭豆腐啊，第一件事情拿号码牌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
1: 好，还有呢，到玉里，我们这次玉里休息一下的话，有机会的话，
0: 对，如果可能的话，会在玉里住宿，
1: 啊，然后再来呢，
0: 再来看六十担山跑了没？
1: 嗯，跑了，
0: 不，那个赤格山，
1: 赤格山跑了，刚刚不是说两个地方都有去跑，
0: 然后新的高寮大桥通车了，
1: 哦，新的高寮大桥已经通车了，
0: 对，
1: 哦，
0: 之前是被台风
1: 吹掉了，
0: 吹掉了，对，
1: 新的高寮大桥，
0: 新的，通车了，
1: 是是，太好了，
0: 我们就去走一趟，
1: 我们来这次观礼一下新的大桥，好，
0: 是，
1: 然后这次，然后再就去花莲了吗？还没进花莲？
0: 已经在花莲了，
1: 你算花莲
0: 过富里就花莲了，
1: 过富里花莲了，
0: 然后再来是北回归线标志，
1: 嗯，
0: 好，台湾有四个北回归线标志，第一个在那个台十一线，
1: 嗯，
0: 好，第二个在这个台九线，
1: 台九线，台九跟台十一都是一样，是平行的。
0: 对，然后再来嘉义有一个，
1: 嘉义有一个，
0: 还有一个在东石港里面。
1: 哦，东石港里面，
0: 东石港刚好在北回归线上。
1: 哦，
0: 还有这样四个。
1: 我怎么北回归线会在那边标呢？
0: 就是北回归线是一条横的。
1: 对对。
0: 好，东石刚好在北回归线上，
1: 哦，这样子，哦，
0: 东石一个，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0: 对。
1: 好，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再到这个北回归线上面去照个相观礼一下。
0: 是，
1: 对，好。
0: 然后北回归线旁边再往北边大概300-500公尺，
1: 嗯，
0: 有一个那个原住民的标志，
1: 嗯，
0: 就是那个在原住民的心目中是非常非常高的崇高的，
1: 是是，
0: 可能就是原住民发现的北回归线。
1: 哦
0: 哦，他们在这里做了一个。
1: 做个记号这样子，
0: 不做两根粗两根高耸高耸的石那个巨石，
1: 那应该是他应该他们这当时应该是原住民就树立出来的这个记号的。
0: 对，
1: 因为
0: 原
1: 在远古时代都有这种巨石这样子做记号的。
0: 对，因为以前一公一母，那个以前原住民没有文字，可是他们自己知道太阳到这边就
1: 是
0: 没有了，是就是太阳到这边就往南走。
1: 嗯，所以如果是想看一下南亚群岛的原始的那种风貌，其实你来到台湾就可以看到这个原始风貌。听说台湾也是这个南亚群岛里面这个原始风貌保留的一个很保留很完整的一个地方，包括语言这件事情。
0: 是
1: 好，我们原住民很多语言。

0: 言听是都是属于听说跟这个澳洲啊很多的原住民的语言是有相通的。
1: 嗯哼，
0: 好，那学长再来我们怎么走呢？
1: 再来就往北了哈。
0: 嗯哼，
1: 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你可以看到我哥水利系的，他就会说、
0: 嗯，
1: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分水岭，
0: 是
1: 北边的往北走，南边的水往南走。
0: 哪里呢？
1: 就是刚刚这个北回归线这边。
0: 北回归线这里哦，
1: 好、
0: 哦，水
1: 那边是一个对，那边是一个高小山丘，
0: 是是是是，
1: 好、哦，刚好北边就是往北了，
0: 嗯，
1: 南面往南，
0: 是哦，太好了，
1: 是。
0: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已经到万荣了吗？
1: 还没有，没有，还早，还早，
0: 还早，还早，
1: 还早。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到那个，大龙大富，
0: 哦，
1: 好、哦，大龙大富，大富是一个火车站站名，叫大富。
0: 大富火车站、
1: 啊。对，然后那是台糖的，当年台糖种甘蔗的地方
0: 啊，台糖运输的地方。
1: 不，它种甘蔗的，
0: 种甘蔗的
1: 田。
0: 田。
1: 现在不种甘蔗了，
0: 嗯，
1: 那边就空下来，他就做了一个园大的园区，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草剃光，
0: 嗯，
1: 然后就变成一大块绿地。
0: 哦，
1: 好，当然，然后那条路非常的直，3.8公里，从横跨这个花东纵谷，从东边到西边，
0: 哦，这么漂亮，
1: 3.8公里，直的一条路，
0: 很漂亮。
1: 你从这边可以拍到对面，拍到山，
0: 好美哦，听起来觉得好美哦。
1: 而且路很小条，路很小条，你就这边只是大龙大富一条路直接拍过去，
0: 是是是。
1: 好，这边是台九线，那边是193线道，
0: 嗯，193线道。所以记得是193线道。
1: 哦，我刚刚想起来，那个叫扫八石柱。
0: 哦，
1: 扫把的扫。
0: 嗯，
1: 好，八是一个口，在一个。
0: 你说刚两个石柱那个地方。
1: 对对，两个扫八石柱。
0: 扫八石柱，嗯，
1: 哦、
0: 是
1: 那个扫把的扫，一个口在一个把，扫八石柱、
0: 嗯，
1: 那在原住民心中是地位是很高的。
0: 是是是是是。
1: 好、哦，然后大龙大富，你在那边就可以休息一天。
0: 嗯嗯。
1: 好、哦，反正那边骑脚踏车什么都有，租脚踏车，你在那边怎么混都可以。
0: 对对对，
1: 哦，你在那边休息，有反正有厕所、嗯，没什么商店就是了，没什么商店啊，你那边可以坐。然后接下来往北就到
0: 就自然的风貌，原始风貌那种感觉了。
1: 对，
0: 没有什么商店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哇，好美哦！
1: 再往北就是再往北是光复了。
0: 嗯，光复，嗯，光复就前一阵子那个
1: 淹水的
0: 地方了，我们有去送物爱心物资。
1: 是，
0: 那在现在去还行吗？光复是还在重建当中，
1: 还在重建当中，因为有很多受创非常严重、
0: 嗯，
1: 路是都好了，
0: 是，
1: 问题是里面房子没有，
0: 是，
1: 就像那个我看到有房子，门窗都没有啦。
0: 我们上次送物资，我们的车子已经只能到第一站的那个活动中心那边，就后面就进不去了，因为水它就是溃堤嘛，那溃堤不是水出来，是那个水。泥巴水出来，泥巴如果脚踩去是陷进去的，
1: 对 对，
0: 所以车子是黏黏的，根本就不能
1: 动，进不去，
0: 对
1: 对，
0: 只能大型机具车，是工程机具车，是要挖。
1: 我看到有房子门窗都被冲毁了，好、
0: 嗯
1: 哦，然后家具都不能要了，
0: 是是是，
1: 然后那个铲子超人替他把家里面挖干净，然后洗干净，现在就是一个空的房子。
0: 我们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那次就是。那边溃堤之后，就是它整个溃堤嘛。那当还好的，就是之前就是政府单位就已经有提前发掘了，所以紧急之前就先疏散的人民。而且当溃堤下来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爱心的志工们就发起了叫铲子部队。什么叫铲子部队呢？就已经没有办法有车，我刚车都没有办法进去，所以靠人力一人一铲，把大家去帮忙去清理那些家园。所以那时候就是。而且这个爱心志工是没有政府发动的，是全民大家自己爱心启动的铲子部队。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在全世界都没有的，铲子的一个超人部队去了。好，学长继续。
1: 然后我们就会去光复去看个灾。
0: 是，嗯，
1: 好，光复大大小小去绕一圈。受难最灾最严重的叫做佛祖街。
0: 嗯，
1: 以前哪里听过什么佛祖街啊？以前我们只知道大马路嘛，啊。那、啊、现在就会顺着佛祖街，然后这样从头走一圈，啊，然后再到北边那个西的北边去逛一圈，
0: 是是，
1: 再到西的东边，啊，

0: 嘉里洞部落，
1: 啊、
0: 那边也是受创很惨，
1: 嗯
0: 啊，部落就还好吧，大部分是农田啦、啊，
1: 是是是，
0: 那农田就只是农田淹掉，没什么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0: 哦，受创的是南边的这个光复市区，
1: 对，
0: 我看到我那边吃自助餐，然后老板娘说，对啊，淹到那个电灯开关那么高，
1: 嗯，
0: 然后铲子超人来帮他清的，
1: 嗯，
0: 然后家里面。那个家具全部都不能要，
1: 是是是。
0: 那我说只有冷气是好，对哦
1: 对,
0: 对, 对，冷气在上面，冷气是好的，所以他家具全部都新的，
1: 都被毁掉了。
0: 对，然后他说他是全光复第一个开店的，
1: 嗯
0: 啊，因为大家要吃东西嘛，
1: 对，
0: 反正很惨就对了，其他都很多地方还没有复原。
1: 是那一次我们好像是准备了2000公斤的物资，我们送进去嘛。然后很多物资，我觉得台湾就是有就是最美的风景线就是人啊，在那一次光复的灾区的时候，很多的爱心人士大家都一起去协助啊，包括铲子部队还有很多送爱心物资的。那我们当时就是我很感谢，就是我们另外还有我们之前的这些学长，除了就是还有我认识好朋友嘛，汉哲学长跟聪慧学长是我们原作志工伙伴们，我们一起去开车去载物资。然后送进灾区里面，这样子。好，学长继续。
0: 现在我们慢慢知道了，光复市区的西边20公里，
1: 嗯，
0: 3009公尺高的六顺山，
1: 哦，
0: 那个光复超过算平地嘛？
1: 哦，是是。
0: 3009公尺高的那六顺山是个烂泥巴山。
1: 哦，
0: 好，前年那个地震一震，那个山给震松掉了。
1: 嗯，震。
0: 所以。大雨一冲，那个烂泥巴全部下来了，
1: 下来
0: 了，所以就造成灾情，这是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1: 嗯，
0: 那光复就运气不好，市区刚好盖了。
1: 有啦，知道水里那个李宏源那个这个他有在讲这件事情，有提前告知了，不然怎么撤退的？其实要已经算是有一些部分是没有撤退，但是大部分都撤退了，有撤退了。
0: 等于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在那边建立一个城市。
1: 对对对对。
0: 哦，那边并不适合建立城市。
1: 那个地方你不能说不建立城市，就是在那个地区本来就有一些居民本身就住在那边，但他不知道上方其实要做一个堤防堰，但是堤防堰要溃堤的挡不住了，对，
0: 挡不住，
1: 挡不住，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那个是多少兆吨的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土石，而且是烂泥巴，
1: 对 对, 对，
0: 到现在还没有干，
1: 对 对, 对，
0: 脚踩下去还是陷在下，还是要陷下去。
1: 你该不会叫我们去走那个泥巴吧？
0: 不行，那个你下去
1: 去不了，
0: 没办法，没办法救你。
1: 对对对。好，那我们下一个行程呢？
0: 再来就往北走了，就快、嗯、就快到万荣了。
1: 哦，万荣了，
0: 是。然后就在万荣这边休息。
1: 是，万荣离凤林就比较近了。
0: 对，凤林，
1: 我知道那边的比较近，因为我们有一位服侍的弟兄张国荣弟兄，他是我们的我壮年班的辅训嘛，他第一代的壮年班的。就他就是那边的抚恤，然后你今年年迈了，然后整个人就埋在那边，做真的是爱，把爱都传出去了，就埋在那里照顾那边的弟兄姊妹们，跟师母在那边，
0: 是，
1: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有机会看你们也去看看我们的国荣弟兄和师母这样。
0: 这个时候把生意放下来，坐火车回来，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我们再从往花莲走，
1: 是是，
0: 哦，花莲走，然后走苏花。
1: 苏花，
0: 苏花也是慢慢走，慢慢享受。
1: 哦，
0: 苏花风景也是。
1: 从苏花走到花莲是不是？
0: 苏花，我们从花莲走到苏花，然后到宜兰。
1: 哦，所以我们在花莲就要把桑尼给玉里，或是玉里或花莲就要把桑尼放下来。
0: 应该是在万荣那一带，
1: 哦，凤梨那一带
0: 放
1: 下。凤梨，
0: 哎，是。
1: 好，他就要做，走人家回去上课了。
0: 是。
1: 所以如果各位就是跟带着老婆出去玩的话，或是你家人有事，他有。欸，因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学长是这样子，他显示说他老婆呢，第一个是女孩子全程如果都是骑摩托车会累，那
0: 是
1: 啊，这是第一个考量。那第二个，如果有工作或者桑尼他像他是有学业还要去进，孩子有学业要完成的话，那就也不用全部走完。像我们就是他参与某一段行程，很漂亮的行程，那后面呢我们就继续完成了，对不对？
0: 是。
1: 好，那后面我们再怎么走嘞？
0: 我们就到花莲哈。
1: 是。
0: 花莲没跑的地方，我们现在跑一跑。
1: 是是是。
0: 啊，其实花莲也蛮大的。
1: 哎，花莲就很多地方。嗯、上次学长就有讲说，花莲什么七星潭啊、鲤鱼潭啊，都可以去看看了、啊。
0: 对。
1: 那这怎么还再去看吗？你看过一次就不用再看了。

0: 花莲景点其实也蛮多的。
1: 对哈、哦，花莲滨海
0: 啊，像那边有那个机场，
1: 机场是、
0: 去看看那个 F-16 起飞降落。
1: 哦，台湾是 F-16 的 V 的这个最大的保养厂的其中的，全世界最多的。

0: 是，
1: 帅帅帅。
0: 那拍战斗机一拍就拍两个钟头了。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
1: 如果是像那个各位，如果是像什么是飞机迷，甚至是战斗机迷的话，这个景点千万不要错过。
0: 是是是
1: ，F16 的，好、哦，可以在那边看到很多的。
0: 因为就在花莲市区，你在花莲市区，你就常常看到 F16 从你头上飞来飞去。
1: 飞来飞去的，对，是。
0: 哦，那有比较好的景点，
1: 嗯，
0: 哎，那边有几个点比较适合拍摄。
1: 对，它是一个算短程的一个战斗机，而且它战斗机能的性能非常好。那我特别要介绍，因为台湾的空军在就是在那个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在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空军啊，算是全世界的技术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我们的飞机呢，当时是不是数一数二的？哦，数一数二战就像德国的啦，或是特别是日本的30的飞机，或美国的飞机都是很优秀的。我们没有那么优秀的飞机，但是我们有全世界最出色的飞行员，所以很多国家都还跟台湾那时候学习了很多飞行的战斗机，有没有实战经验？那当然，后来我们就因为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就买了这些很多的战斗机。那这些战斗机培养出无数的优秀的飞行员。我要跟各位讲，飞行员哦，比飞机哦还要更昂贵，因为培养一个飞行员很不容易。所以各位看到那个飞行员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要珍惜他们呐、啊，因为要培养一个飞行员飞在这个战斗机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好，要珍惜珍惜，我们要向我们的国军的致敬意，谢谢。好，学长，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往北走，就进苏花了。
1: 是，进苏花。
0: 啊，苏花就慢慢的享受。
1: 是啊，苏、哦、花慢慢享受了。
0: 哎，慢慢享受苏花。
1: 嗯。
0: 然后。
1: 苏花公园很美。
0: 是，然后到了冬奥，冬奥有一个，粉鸟林
1: 啊、哦，粉鸟林我们去过，粉鸟林很漂亮，是就是小秘境嘛，
0: 是，
1: 这是一个小秘境，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粉鸟林在哪里，
0: 是是，
1: 所以各位要上去 Google 哦，或是问当地人，你要先去 Google， 不然你根本找不到粉鸟林在哪里，它就是一个小秘境。
0: 啊，继续往北走，有个南方澳观景台，
1: 南方澳观景台，那也是一个小秘境，你上次不跟我讲，我也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可以看那个那么漂亮的一个地方，
0: 是是
1: 是
0: 是
1: 是，
0: 那边还就那边开始就看得到龟山岛了，
1: 对对对对对。是
0: 啊、那个非常的美，
1: 是，
0: 然后再来南方澳也可以逛一逛南方澳后皮海滩，
1: 内皮海滩
0: 、哦、那个
1: 像他们讲南方澳那边有很多好吃的 海产店，你有去吃吗？
0: 有，
1: 对啊，那边很好，很多海产店的，
0: 是
1: 很有名，哎，
0: 是，
1: 只要去玩的一定是那渔港那边去海产店去吃东西的，
0: 是、
1: 哦、你真的络绎不绝的，尤其是假日时间真的
0: 是
1: 都是人啊，
0: 是。然后我们到了莱阳平原了、
1: 嗯
0: 就随便逛、
1: 嗯
0: 啊、哪边哪里都可以逛，
1: 莱阳平原很大，所以它又有什么博物馆啊，很多地方、哦、还有金车的风车地方，很多地方可以让你逛的地方，
0: 是
1: 那景点那个你摊开在 Google 一看非常多可以让你去玩去，
0: 是，
1: 对，然后那边还有也可以去冲浪的海滩可以去玩的很多，对对
0: 对，
1: 所以它真的是山有山有海、哦、很美的一个地方、哦、
0: 是，
1: 所以各位听完我们这个，哎，我们既然各位，我们一个刚我们这个花东行程哈，我们就讲了要三级去了，对不对？
0: 是，
1: 这个是很不容易哎，各位就知道说你要好好精细的去玩台湾哦，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就让简单花三五分钟。如果你听说你这次就这个节目录完之后，你要去西边去玩，对不对？
0: 明天就出发，
1: 明天出发，跟我们稍微鸟看一下，三五分钟给我鸟看一下吧，怎么玩法？
0: 明天出发，先到我骑机车哈，先、
1: 嗯、
0: 我太太坐火车，
1: 是，
0: 然后
1: 你几点出发？
0: 他火车是9:30到台中
1: 啊、台中，
0: 台中，哎，
1: 那你是几点要出发？
0: 我就4点就要出发，
1: 凌晨4点出发，
0: 是
1: 呀，
0: 4点
1: 骑摩托车到台中，
0: 骑摩托车到台中，
1: 去接了。去接那个老婆大人，
0: 是
1: 下，然后再去出发去玩，
0: 然后接着去埔里吃中饭
1: 啊，好美
0: 啊！中饭下午就去那个日月潭这样逛一圈，
1: 哎呦，怎么那么浪漫？
0: 是，然后日月潭逛一圈，然后回来休息。
1: 嗯，
0: 第二天一早冲五岭，
1: 是五岭啊，要去五岭，
0: 是五岭，就因为 一整天嘛哈、
1: 欸。等一下，虽然我们刚刚的五岭是从北横进，对不对？
0: 对，
1: 你
0: 这不是你从那个。台十四甲，
1: 台十四
0: 甲，不，你从台七甲，
1: 台七甲进。可是你现在讲这个五岭又是从另外一个
0: 台十四甲，
1: 台十四甲。刚刚是台七，
0: 你是从宜兰进来，
1: 宜兰进来。
0: 好，我是从埔里上来。
1: 哦，不同的方向进，
0: 不同方向，对。
1: 哦、
0: 然后我就会带他去五岭，然后合欢山
1: 啊、哦，哎呦，看合欢山好美、哦。
0: 是，然后梨山，
1: 哇，梨山呢？
0: 然后福寿山。

0: 好漂亮。
1: 好，然后这样子再回来。
0: 哇，这么浪漫哦。所以你希望能不能 问一下今年贵庚呢？
1: 66。
0: 这个上次学长也是开玩笑在那个手机简讯讲说，有一个老翁啊，跟他讲说我已经66了，称之为老翁。那我就发简讯给学长讲说，你是老翁，你根本是小蜜蜂，飞到西又飞到东，你根本就是个不倒翁。因为如果学长你们可以，如果在这个我们给各位的照片你看到的时候，你看到学长的时候就是笑容满面啊，然后他那个头发就像那个爱因斯坦的头这样子，以前更像爱因斯坦的头，现在稍微再修饰一下，他就是一个非常青春阳光的那个大男孩的感觉。可是你感受不到他66岁，就是他很身体很健朗，然后还带着老婆上山下海去这样去玩。
1: 这边我就要讲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当兵刚入伍就很不快乐。反正自己最小嘛，常常被抄嘛。
0: 我们就学长要盯我们。
1: 我就当时我就思考一个问题。
0: 是。
1: 反正你当兵你也跑不掉，就在这里就是2年。
0: 对。
1: 那你痛苦是2年，快乐也是2年。
0: 当天和尚敲一天钟，痛苦一天也要当一天兵，不痛苦也要当一天兵。
1: 是，所以你要痛苦2年，还是要快乐2年？
0: 对，我们就选择快乐2年。
1: 所以全世界最快乐的兵就出来了。
0: 就是你了，快乐的兵。
1: 是，然后他们都想不透你为什么那么开心。我就是活得很开心。同样的，后来
0: 人生哲学，你就在当兵就悟出来了。
1: 对，悟出来了。因为你跑不掉，
0: 20出头你就已经悟出人生哲学了。
1: 对，你跑不掉的，你就自己找乐子啊。
0: 所以这人生生离死别，徐导很早就已经认识了。
1: 对对。
0: 哦，
1: 这都是必经的过程。
0: 所以我们现在人生到这个阶段，你为什么这么健康，然后这么活泼？你已经把生命的这个天赋整个找出来了。
1: 是，然后当你心情愉快的时候，你的疾病都不见了。即使有一点疾病，那你都可以跟他和平共处。
0: 是是。所以学长这么早的就把你的生命的天赋呢就找出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当你已经悟出的人生，你这些生老病死都会经历过，那你选择什么？生吗？你已经生出来了。病吗？其实你可以让他活得健康。老吗？你一定会老。死，你一定会死。那怎么样去在这个两个我们讲说病这件事情上面让自己活得健康？
1: 同样的，就是人生就基本假设就是80年嘛。
0: 是是是是。
1: 多活到是你赚的，那少活到是你亏的。
0: 对，
1: 那你自己去找乐子。
0: 对对对。
1: 好，没钱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我说小学的时候没钱了，那个过期作业本折一折就是飞机啊。
0: 是是是。
1: 飞机飞很会飞呢。坐各种不同的飞机很会飞。坐青蛙，然后跟同学斗，斗得也很开心啊。
0: 是。
1: 没花钱了。
0: 说到这个时候，我要跟全球听我们分享一个小小的一小段。学长说当时带我出去的时候，200块钱就可以过一天。后来呢，我那时候觉得怎么可能200块钱过一天？真的200块钱哦，他就可以让我吃一天哦，吃东西。那物价也会还有上涨嘛。有一天呢，当学长带我去吃这个大餐的时候，那一餐我好像吃1000多块钱嘛，他就带我去吃这个鲍鱼还有虾子。我想说，我说学长怎么突然想开吃这么好的？他说人生他突然想开啦。人生可以让自己过得很舒服，所以我发现现在闲徐导就开始又吃一些不同样的东西了。
1: 是，
0: 所以他的快乐一在他做不同阶段的性的调整，不同的快乐。
1: 是，
0: 这件事真的是我们也要向学长看齐，就是说，如果你活到他这个岁数了，请问66岁的你在干嘛？你还在工作吗？还在忙的人生？还在烦恼儿女？还在烦恼这个烦恼那个？还是你早就已经放下你的执念了？可以寻找你的人生的快乐，生命的天赋密码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1: 是，
0: 对，非常谢谢我们的高少强少强学长，谢谢你。
1: 好，不客气。
0: 谢谢。那我们今天谢谢我们少强学长呢，分享他人生中这种透过我们的宝岛的东西自由行的过程当中呢，然后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人生是你选择出来的，那你愿不愿意让你的生命的活出快乐呢？让你自由呢？你的生命天赋由你自己选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那让天赋发光，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啊。我们每周都在空中相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啊。那非常开心，我们再次邀请陈老师到节目中。那

0: 节目一开始也请陈老师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1: 各位全球的观众大家好，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永宏老师，目前服务在花莲特教中心，主要是做亲子的工作。那亲子工作是包含了就是情绪行为支持的老师的角色。那目前全台湾陆陆续续各县市已经陆陆续续成立了情资中心，这个是一个未来特教界的重要的趋势。
0: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哈、哦。那等一下我就称为永宏哈、哦，我们也认识了几年。那刚好据龙知道，好像永宏老师也真的在特教界服务蛮长的时间，包含学校或者是第一线服务，或者是在这个情资中心。那当然这几年可能大家对，尤其是今年大家对于这个除了 SEO 这些情绪教育的稍微的推动有印象之外，另外对于情资老师齁，情绪行为支持或者支援老师这些的角色，大家可能也比较疑惑或者是不太清楚。好，那我们先要了解这个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现在的校园孩子到底怎么了。好，大家常常看到说好像会除了一些手机网络啊这些的问题，或者一些家庭成长背景环境的问题之外，好像孩子在学校，不管在不同的学程里也好，在情绪的这边的困扰或人际冲突，是不是好像都有增加？那我们也请教永宏老师的一些看法。
1: 目前全台湾最流行的 SEL 的部分啊，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是教育部主要的推行的部分。那像情资中心的老师其实主要做的工作其实是有关在三级预防里面的三级的部分。那因为现在很多情绪困扰啊，拒学，还有焦虑，还有人际冲突的部分，当新闻事件一爆发的时候，其实给第一线的老师，无论是普通班老师还有特教老师，都有莫大的压力，以及在处理上面都有非常棘手的部分。因此情资老师的角色其实不只是直接教学，就所谓的我实际上跟孩子授课，其实主要的工作其实包含了很多面向，它是比较全面性的去支持整个学校整个系统，针对这些学生做一些支持的服务。因此情资老师其实在整个教师的角色扮演上面确实是越来越跟过往我们传统的老师是不太一样的。因此教育部也看到这一块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台北市新北市以及花莲，其实有成立了情资中心。那陆陆续续在111年左右开始，全台湾开始广设情资中心，也开始大量培训老师，希望特教老师能够一线去做一些有关情资的工作。因此情资老师入学校去处理学生的情绪行为啦，有关特殊生的部分，那普通生的部分也大量的推动 SEL 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所以教育部在做双管齐下的部分，在全面推动有关于情绪以及行为的教导以及处理的原则，这部分是看到政府在逐渐重视，因为也校园安全事件越来越频繁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老师的管教权限可能也被限缩了，而且不再过防用处罚的方式去处理普通学生、特教学生。那像这样的部分，有关老师的职能以及怎么如何处理学生问题行为，反而是现在教育界最重要以及最棘手的问题。
0: 哇，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说明齁。那我想听众包含巨龙也很好奇说那什么是情资老师呢？
1: 好，这边呢，因为传统的老师其实都必须要就是我们有直接教学，例如这一节课我要上国语课，这一节课我要上数学课，这一节课我要上社会技巧课程，有关特需领域的部分。情资老师其实重点不是在教学，是在协助学生的情绪调节以及分析行为背后的原因，协助班级与老师的支持系统，以及对危机事件的预防。例如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孩子 很多学生上了高中以后，可能有拒学症的发生，他不想去学

0: 校了。可是对于一线的老师来说，他不来学校，我们就按照中辍预防的观念去处理。可是站在情资系统来说，我们必须分析它背后的原因。那些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很复杂，可是有跨到，可能跨到家庭，有可能跨到人际关系。那情资老师可以透过不同观点，以及透过整个跟系统合作之下，我们去协助去学生回到学校去。虽然我刚才说的只是一句话，可是有时候这一句话可能我们会走了三年，因为继续可能是最不好处理的部分。那像在新闻事件里面，我们发现了，现在很多事件可能有攻击老师、攻击同学，特殊生的部分，像这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所谓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以及危机事件处理去处理学生的一些问题，进到现场去分抽丝剥茧的分析。所以情资老师既又是像是消防员、消防队一样，我们可能是要马上去做一些危机的处理，既要去兼顾学生的受教权以及所有的特教生的权益等。所以每一个面向都会偏向的是整个个案管理的部分去处理它，所以有时候不是只有我教书这件事情而已，而是要去处理它整体的学生行为。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的这个分享哦，那让我们对情资老师有更深刻的一些了解。那当然就像刚永宏老师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发现，当然大人也会齁，也不是说只有孩子，尤其是特殊生、一般生、学生也都会。像我们平时情绪困扰啊、拒学焦虑、人际冲突，尤其是大家刚刚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比如说因为手机、网络等等齁造成的，或者同侪大家都有上，这都有在玩游戏，或者是你没有参与那个同侪的一些影响或压力，可能让孩子他情绪的起伏也会非常的大，像普通班老师，当然真的也是面临了很大的经营的压力了，因为，也不是说虽然有一些相关的研习，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或像聚龙常举例，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导师或者是我们的科任老师，他们都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些当孩子情绪来，即便一般的孩子他有时候就被一直戳的时候也会爆掉，也是情绪也会上下的时候，何况是特殊的学生，我想这个都是一样的，那当然现在大家学校越来越重视情绪行为，可能也是跟这些有相关，那除了刚刚永宏老师讲的一些情资教师非常的重要，因为可以协助学生情绪的一些调节，或者是帮忙分析一些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希望来协助班级老师跟学校这边来建立支持系统跟危机的预防处理。那当然除了刚刚聚荣分享的之外，就我知道好像也有像学校中我们现在也有三级的预防的这个概念，那是不是我们也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
0: 三级预防的概念其实是源自于普通班的辅导的理论。那套用在特教界来说，三级预防里面的初级预防其实是可能是落实在班级全校。当到二级的时候，是在特教老师已经所谓如果他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话，要介入正向行为或行诫方案的部分。到了三级，其实就是转介给我们情资中心的情资老师亲自去处理。所以，当一个问题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这个行为有没有已经危害到整个班级上课的状况，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危机事件处理的分级。分完级之后，我们再思考说这个问题是有哪些资源可以去处理。当一个个案进到了班上，可是开个案会议的时候，大家说他好严重，他会拿剪刀对着普通班的学生或对着特教学生等，那这个问题会造成学校老师跟整个教育系统会整个紧绷的状态。情资老师扮演的是去学校救火的角色。当你救火的角色的时候，所以情资老师的训练以及经验是要非常重要的部分。

0: 是救火队到学校去的时候，你本身就要有三级的能力，处理三级个案的能力。这三级个案的能力里面包含了我普通班学生平常在上课的时候个案的状况，那特教老师的分析，最后他如果很严重的话，转介出来的时候怎么处理。简单来说，三级预防概念里面是给教育工作者的，可是我作为一个家长，如果我的孩子有在学校有一些状况，我们自己要先了解一下我们有多少的资源的系统，未来情资工作情资中心一定会被广泛的设置在全台湾各县市，现在几乎有 80% 的县市已经有了情资中心。如果家长觉得有疑虑，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所在的教育处或教育局去问问看，你们县市有没有成立这样的服务团队。那如果你觉得孩子有困扰，是有一些情绪行为，例如其实拒学也算是一种，攻击行为也是一种，焦虑也是一种，那像自闭症的孩子啊，或者是有情障的孩子的一些问题行为严重的，那也是一种，每一种其实都有需要，是有些特教老师的职能或者是家长的职能里面需要去了解，那寻求他相关的资源服务。情资中心扮演的角色在美国或在西方国家其实是比较做三级的部分，在台湾来说，其实融合教育下每一个个案每一个处理方式，因为国情的不同，一级二级三级的概念里面，在台湾如果落实好一级二级的预防之后，其实转接到三级个案没有那么多，孩子在普通教育里面的融合教育下的特教职能，有关全班性的支持服务，如果做得好，其实我们的个案不会常常上新闻，大部分是因为国情不同，会对特教职能对于行为问题的处遇上面的专业提升上面是有一些困扰，或者是对法律未来正向行为支持这部分的法律不了解而误解了，还是用传统的观念想用处罚的方式把他离开在原班，把他丢到资源班啊，我让他永远在资源班啊，我让他永远在特教班啊，或者是我把他隔离起来，这都是不太符合目前的主流跟融合教育下的思维，才会引发太多很多的新闻冲突事件，以及对于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误解。那老师常常会不小心误触的底线，那误触底线的原因是因为老师对于正向行为，对于正向管教的理念跟实施的方式的原理原则虽然了解，但实际上怎么操作的时候跟他过往的师培所学习的东西可能是有点落差，所以随着时代的改变，需要支持老师的东西职能是更需要的，到事务到现场去看的时候，一个特教学生怎么处理他的严重情绪行为，跟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三级预防其实有重要的概念，很多事件里面必须要合法合规以及最少限制下让孩子能够安心的入到班上，那这是目前台湾最缺乏，所以情资老师才会在各县市如火如荼的推动以及培训，这是未来可见特教界可能未来的一个主流的趋势，那这部分也是会透过节目透给跟家长表示说，如果孩子有这样的困扰，那你觉得很像老师的职能上面又有一些需要协助的话，我想由家长提出来的部分，那是不是需要情资老师进入，我想这部分是未来可以是主要也可以提供给家长一些参考的讯息。
1: 哇，真的很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这个分享，哦，非常的详细。那巨龙想说，孩子真的也不是故意捣蛋，而是缺乏处理情绪的方法。其实如同巨龙之前常举例的，其实我倒不是说羡慕现在的孩子，而是说 现在看到很多社会新闻，之前的一些现在的大人之前也是学生也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可能不晓得正确处理情绪的方法，或者是学到错误的，今天我被揍了，原来拳头比较大，就是引

可能学到错误的观念，在长大之后他就去套用那一套，当然就是比较可惜啦。我们在很多社会新闻也都有看到，那如果真的在现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已经有三级辅导，那也有能够协助孩子处理情绪的方法，但是当然他们现在接受的压力或刺激不一定比以前少，以前毕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很多的一些外在的刺激平板，那现在当然也是包含到已经进到 AI 了，非常多的刺激，我想机器人可能对他们都是一些以往也没有遇过的一些这挑战。好，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再回到我们的下半段节目。

0: 各位遥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在上半段节目中，永宏老师已经告诉大家情资老师他可能的任务。那在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说，那像比如说第一线他们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个案，或者怎么样协助学生，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或甚至这些怎么样协助孩子，我们就来请永宏老师来分享。
1: 好，我们真分享，例如我们最常见的，譬如说ADHD 的孩子，尤其上国中之后，可能待在学校，那我们曾经去学校处理的时候，发现老师跟我说，他每次都需要学校行政资源，尤其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位老师需要上课，需要协助资源呢？因为他只要他不写作业，他就开始告诉他说你要写作业。我说老师，可是依照现行的特殊教育法里面，特教学生必须学年学期成绩予以及格，且要做评量调整。老师，你知道这条法规吗？可是老师还忽然说，哈，原来修法了，我都不知道以前特教学生都要把它当掉。我说没有，这是依法吧，保护特教学生的权利。那我为什么要给他及格等？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探讨的是，老师说，那我要做怎样的事情呢？这之后我们隐含的是，其实很多现场的老师对于现行的特教法的部分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当我们告诉老师说，我们必须遵守合乎目前特教法的部分予以做评量调整，老师才会正式思考说，哦，原来我的孩子是特殊生，但是我用普通的学生的方法去教他，只要遇到写作业，只要叫他抄写联络簿， ADHD 的孩子就觉得很想抓狂，因为可能要写很多字。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要不要控制一下这个孩子每天写的字的量？他说为什么？我是国文老师，我写字写越多他就越进步啊。我说可能这个观念在特教界比较不是这样做处理，那老师你要不要先把他会生气爆炸的点，我们看到的是有关学业学期里面的书写的部分做一些调整，调整之后是不是学生有关他在上课的时候跟你对立违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重要的名词解释，对立违抗，跟这个大人就是跟你杠上了，只要你讲什么我就是有情绪的话，那我们先老师先把它做一些做调整。第二件事情我就问老师说，啊，老师你把这位学生位置摆在哪里？他说他就是上课不专心啊，我就把他放在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俗称的摇滚区。我说哦，那你把他放在摇滚区，所以同学都看他一个人跟你对立违抗了。他说是啊，我就继续念他。我说那发生什么事？他说我就叫他写联络簿啊，他就不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对骂了。然后呢，我就拿出了所谓的学务处的

0: 自白书给他写，他就更生气，把他那张纸就撕掉了。我就说，这里面有隐含的一些问题是，这边学生的情绪突然间升到了最高点，老师你要不要思考一下，让他的20分钟之后，等他冷静下来了，我们再来好好叫他写自白书。当有情绪的情况下，不应该在那个时间点再丢出他最讨厌写字的自白书。我们可以让他情绪冷静下来之后，再让他告诉他说，你刚才做的这些行为。所以有时候老师会觉得，他就会问我说，可是我这样子我是不是都不教他了？所以这样的观念在他们，在很多的老师身上，在20年前的师培制度里面，认为这是合理的管教范围内。可是现在的法律，现在的学生辅导管教办法似乎不是这样子了，有关特殊生的合理调整的部分应该与时俱进。所以这是融合教育里面最大的挑战的点，老师到底怎么去处理特殊生的学习，怎么处理特殊生的行为，怎么处理特殊生的情绪。那像这部分的职能都是行知老师会去低线去告诉老师说，你需要透过怎样子的方式，我们分析这个个案的时候，我们怎样透过我们专业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所谓的功能分析，去告诉老师说是哪些东西是有问题的，在美国叫做行为分析师的角色。回到台湾的现场，我们想一下，试想如果这个老师，行知老师每次都做直接教学，这堂课我上完了我就离开了，还是我做全面性的去学校检视这个个案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提供老师一些支持，一些策略，甚至于告诉他说要怎么处理，不要违法，又让学生能够留在学校的教室里面上课，而不会发生太严重的问题行为。这部分确实是目前台湾最需要的，而这两三年政府也看到了，所以就极力发展所谓的情资中心，让广设到各县市去，希望去协助这方面有关屡屡在新闻事件看到的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暴走的部分。其实这也是因为需求面的量的增加，而情资老师的工作其实是介入，其实整体的系统的支持下，让孩子，特殊生的孩子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教室里面能够待着。其实很多事件看起来都是大家都只看到，哇，他好严重哦，拿着灭火器啦，拿着攻击武器去攻击，很多不应该攻击，都违反了法律。可是我们去认真的去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背后原因，甚至前十分钟，也许大家可能就会渐渐发现，可能是有一些事情是大家是否不太理解特殊生的那些背后的原因，而情资老师就是在抽丝剥茧，告诉现场老师哪些东西他会爆炸，我们尽量不要再踩那些地雷。这是情资老师的最主要的功能，也是赋予教育部或者是政府希望情资老师去做到，希望能够在融合教育下，又能让特殊生能够在班上，能够得到公平待遇的主要，功能。
1: 是的，真的谢谢永宏老师详细的这个分析齁。那确实啦，情资老师如果说只有单次的陪伴比较可惜，如果能够帮助学校或老师来分析这个学生，然后怎么样未来他的一些行为策略，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去支持改善这个问题的一些策略，我觉得会更好齁。确实就是还是回归一句话，就是我们先理解孩子，了解他刚刚永宏老师有提到的，为什么他会有这些行为，或做出这样的表现，或是有这样的情绪，可能比单纯处罚会更好。就我们看到很多的，当然也不止老师啦，老师也当然在第一线，我觉得也是相对辛苦。那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说，反正我送到学校，那就是老师学校的责任。当然，我觉得以大家都是教育合伙人，也不应该这样想，大家就是一起努力。老师有需要家长配合，大家还是要配合，包含家长你也是要真能，不是只有老师他需要了解你的孩子，那你自己

0: 的孩子了解吗？你有没有自己也去上一些真人的课，亲子教养各种的，好，或了解特殊的孩子的特性，好，等等这些特质，好，那当然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情资老师，他真的非常重要，好，这可以就是协助老师或者学校这边来做有效的一些后续的处理，改善问题。那现在在我们社会上，大家觉得或期待对于特教老师他的角色不晓得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请教这个永宏老师来分享。
1: 好，我们刚才讲的是 ADHD， 我们现在再分享一个案例。我们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上小一上学期，就是小学一年级上学期，对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人生中最大的困难点。我们情资老师过去的很多经验，我们常常接到就是小一就上学期的前三个月，因为自闭症来说，他在小学的时候没有节课，就幼稚园没有一节40分钟的结束的概念，打钟的时间也不是这样算，那我们就会发生本来自闭症的孩子在幼儿园，诶，感觉老师还 hold 得住他，还管，就是说还认，可是什么会到小一的时候突然间爆炸。我们进场分析之后，原来上小一九月份就需要消防演练、防震演练。自闭症的孩子说：“我以前在幼儿园都没有这些啊。”然后要排队，光是这些他就吓得半死了，他就开始去推同学，这一推就可能有造成人员受伤了。他一焦虑，可能又推更大力，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时候，可是老师说，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突然间就冲出教室了。可是就代表的这背后是自闭症的特质，有些东西是必须要让大家了解的。特教老师有一个经验的特教老师必须了解，我自闭症孩子为什么会在譬如说防震演练的时候他就焦虑了。甚至有些自闭症孩子对于班上在排队这件事情，光是排队这件事情他就不耐等待排队，他就会去动手推同学。甚至于我们看到个案更有趣的是，现在因为数位化的关系，数位化的资讯的，譬如说那电子白板上面很多是有关，把所有全班譬如说20位学生把他的所有的名字都输进去，然后开始跑这个抽签。可是自闭症孩子一听到要抽签，他的焦虑感就上来了。他焦虑感上来的时候，他看到抽签他就想要往外面跑了。可是老师一开始不知道，可是当我们收集很多资料说，原来他就是要排队的时候会焦虑，我们必须告诉他说，你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当他开始抽签的时候呢，我们先预告他，事先预告他说接下来可能会抽签哦。好，这些的适应其实没普通学生在转换环境之后的适应就是一个困难的，更何况是特殊生，更何况是像自闭症的学生。像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入学校的时候，我们是在支持学校透过实证，就是所谓的很多的证据、很多的资料告诉老师说，这样的东西他可能会有问题行为，希望老师尽量去做一些调整，减少孩子的焦虑，有关自闭症的部分，而不要再来是当他冲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危机事件的处理。冲出去的时候去推到同学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预防，怎么那在当下的时候要怎么做处理。而现在的新闻事件其实都是我推到了同学受伤了，家长很生气了，要互相提告了。可是问题是，那为什么他会去推同学？我们去看大部分来自于他的焦虑源，他过去在幼儿园的时候会有推的动作，所以幼小衔接的部分的学前特教老师必须要把正确的观念告诉小一的老师，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你转型做得好，问题行为就会下降，资讯越公开，资讯越能够对问题行为做提早的预防，就会减少这样的危机事件，甚至闹到新闻的事件发生。情资老师 是进场协助学校跟

0: 整个系统去告诉提醒他们，资料里面的判读是这样判读，正确的资料的判读，正确资料的解释，危机控管以及行为问题里面的处遇怎么处理，提醒普通班老师、特教老师必须在这当面去思考有关严重情绪行为的 SOP 流程，以及这样的个案，他会哪些东西是很焦虑的，或是会有问题行为等，强度到哪里，这些东西是希望透过资料验证之后告诉老师说，科学验证之后去告诉老师说，这样子的行为是需要做哪些的控管。回到根本问题是，新闻事件里面的很多行为，其实有 95% 以上其实都可以提早被预防的，可是多数的时候是我们只告诉你这个学生很严重，问题是怎么严重，到底是什么东西严重等，以及资源，那是不是有需要申请教师助理员来协助，幼小衔接幼稚园没有教师助理员，为什么上小一的时候需要教师助理员等，这些在衔接上面的谨慎性如果越高，其实会减少问题行为，也会让家长可以理解说，我不要把我小孩子不好的地方告诉学校，可是老师就不知道啦，爆炸以后说我不知道我家小孩原来会这样，像这样的行为无助于现场问题的解决。我想秦志老师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我们既不是那间学校的老师，我们透过客观的分析，希望协助这个学生在客观的立场去思考，我们没有带太多主观意识，那希望这个学校的学生透过秦志老师的介入之后，能够让危机事件降低而减少。其实秦志老师的工作，为什么国教署或是教育部会积极想要推动，本来是台北市，那现在开始要扩及或试办全县，比如全县全国各县市，其实就是因为看到自闭症跟情障的学生的数量增加，那问题行为的严重度爆发，而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处罚已经被限缩，管教学生的限缩要必须朝向正向，但老师对于资料的判读或特教生的了解不足，所以秦志老师有需要这样的角色的人力越来越多。好，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这个非常精辟的分析哦。那确实，现在随着环境的变化，特教老师哦，当然每个人的角色，包含家长刚提到的，包含学生，每个人的角色稍微也有点变化。好，那真的秦志老师或者特教老师，他赋予的责任当然也是蛮重的。那我想也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就是当大家真的看到这些辛苦的第一线的这个工作者，我们还是要给予鼓励跟支持。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我们的特教老师或者秦志老师他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实务的状况之外，其实特教聚龙也有感觉，真的这几年都是慢慢越来越朝着这个专业化，这是好事。好，因为我们的服务当然是以专业的出发点，了解孩子需求后以专业来服务会更好。那校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来支持？这个我们也在请教这个我们永宏老师。
0: 过往来说，我们从特教界来说，因为以前有听障巡回、视障巡回，好，那现在我们有所谓的情障次领域专长，所以整个适配系统已经开始着实走向各障别的领域次领域专长的，希望特教老师有关于我的专长是情障自闭症，我的专长是听障，我的专长是视障，那但是需求量，我们先看需求量，什么东西学生人数来说，自闭症不可讳言的已经在台北市已经超越学障，那各县市也陆陆续续，尤其那情障的部分一样就逐年在攀升，所以这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特教老师除了过往的师培所学的东西之外，接下来就是教育部要推动，就是希望现场老师去接受有关于情障自闭症的这些专业能力的培训是未来的主要。其实这隐含着还有普通班老师有关于情障自闭症学生如何在班上处理，这样子的需求量是

其实是越来越大。当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新闻事件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甚至会造成老师的身心灵都影响到的时候，那更专业的东西的培训，有关于正向行为知识的部分

0: 是自闭症共病 ADHD， 他就觉得痛苦的万分美，他进到教室里面又要遇到他，但我的管教权又受限了，那我怎么处理他的时候，琴之老师成为他的后盾。琴之老师却然后琴之老师一个独特点，他要接受很多督导，这是在特教老师，这在老师这个领域比较少有的，就是琴之老师当我去support 支持的一线的老师，我自己琴之老师自己也要接受督导，接受培训，接受训练，让你的身心灵健康，然后有正确的观念，这更专业的东西去 support 学校，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才是比较健康，而且为对于教育现场来说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当老师开始做细分领域的分工的时候，有时候也许是迈向一个比较正常化国家或者比较进步来源，其实主要的，而这些的来源里面有关于专业，有时你看一个障别，一个 ADHD 的一个攻击事件，他怎么解读，他怎么用系统上的解读让他的强度下降，这件事情其实是隐含了很多的有关法律层面，有心理层面，有很每一个层面都可以去思考。那像这样的兼具理论要兼具实务的老师，其实是要长期接受培训，而且需要接受很多的训练，专业的督导之下，他才能够有一线让他去 support 学校。不然其实琴之老师做过的人不少，在台北市，在新北市，在花莲都有，但通常是这个高压力的工作其实是需要支持的，那国家也看到了，但是接下来投入之后其实要看到成效其实很快，那我想这部分都是未来可以展望。如果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在班上一直有问题行为，但特教老师普通班老师辅导系统都不断的开个案会议，但是一直无法解决，也许可以提出打电话去问问看，你那个县市有没有琴之老师，也许是另外一个现在新的选择。
1: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花莲县特教中心陈永宏老师。那我想真的其实琴之老师，大家相信对在听了这一集的节目上下半段节目后，对琴之老师的工作内容以及任务还有可以协助的地方，我想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出发点，就是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管是一般生或特殊生，我们都不希望他们被贴标签。好，校园里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好，有问题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而不是看到很多协调会的时候不是老师就是家长来拍桌。我觉得其实都是比较理性的来沟通，大家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好，好，从这个出发点，我相信未来对孩子的发展会更好。好，那真正好的特教相信也不是把只要有觉得有问题的学生就把他排除，而是让孩子能够有机会都留在教育里面。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是花莲县特教中心的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上个礼拜呢，我们听到这个瑞芳义消中队的徐朝胜干事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徐大哥分享了很多，他因为搜救的经验非常丰富哦，有30年的这个潜搜的经验，而且他是非常专注在做潜搜，所以他上次也告诉了我们很多我们在水底都没有办法去看到或是发现的一些现象。其实在潜搜它有相当的危险性，因为常常到水里海里啊，它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都是看不到的，所以他们从事这样的工作，而且他们是志工哦，所以有相当的危险性，但是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做了30年，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佩服。今天呢，我们同样的又邀请到这个瑞芳消防中队的徐朝胜干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徐大哥
3: 好，大家好又来跟大家聊一聊了。
2: 对啊对 啊， 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就觉得哦，徐大哥分享了好多事情都觉得很精彩。对啊，那像徐大哥您从事这个30年的这个志工生涯，一定有很多就是故事可以说给我们听，对不对？有没有你就是整个救援过程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我常常在跟我们队员分享这个案例。那是在鼻头桥跟蓝雅这中间这个区域哈。因为有溺水的。哦，那我们就接到这个支援通知，我们就到现场。哦，那我们队员有6个，连我7个。那我们就分着2组，那还有。

0: 有别的地方来支援的、
1: 嗯、
0: 好像是警消啦还是哪边的义消我忘记了、
1: 嗯、
0: 那我跟他分作一组了，那我们队员都先下了、
1: 嗯、
0: 好了跟他一组，哎呀，他我下到那个深度大概有十几米、
1: 哦、
0: 他十五米左右，
1: 哇，
0: 那我们说、啊、开始下水下潜了、
1: 嗯、
0: 那我 到已经到海底了，他怎么还没有上来还没有下来，
1: 就是他你下去了可是他还没下
0: 来，那我就上去再看了一下，哎，他说他就比说他那个重量不够了、哦、千块重量不够、
1: 嗯、
0: 那我就说好吧，那你重量不够没有办法下潜了、
1: 嗯、
0: 那我们另外两组已经开始在搜索了，
1: 对，
0: 那就剩下我孤单一个人了、
1: 啊、
0: 那我孤单一个人了好吧，那个 那天的浪况还好、
1: 嗯、
0: 没什么浪、
1: 嗯、
0: 能见度也不错、
1: 嗯、
0: 好，那我就自己一个人
1: 哇、
0: 啊、开始 在搜索了，找了他们十几分钟没有找到东西、
1: 嗯、
0: 没有找到人，但是看到很多那个螺，我们说三角螺啊，啊没有找到人，我找这个捡那个螺也好，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少人进，少人到那边，
1: 是是，
0: 所以说我们就捡到了，那个口袋已经满满了，哎呦，被我碰到那个溺水者，
1: 哦，
0: 溺水者是坐着，
1: 坐
0: 在一个坑那个一个洞那边，
1: 嗯。
0: 我看到了啊，那我第一时间我就说啊，赶快，因为上面有我们这个海面上有支援的船艇，
1: 嗯嗯，
0: 我是意思说赶快上来叫支援的船艇拿那个绳子给我、
1: 嗯、
0: 我下去把它绑，
1: 嗯，
0: 结果一上来，哎呦，船上没有带绳索了
1: 啊，
0: 哎呀，我就很气了，
1: 对呀、啊，
0: 哎呦，那因为有一点海流，
1: 嗯，
0: 所以我在下潜的时候，结果就没有找到，就没有碰，
1: 哦、
0: 就被有点
1: 那个地点就
0: 有点移动了，
1: 哦，是是，
0: 啊、你在水里移动多少，没有看不清楚、啊，
1: 对，
0: 所以说就又在找，一个人在那边搜索，哎呀，一搜索。越说说都没有找到，这个螺好像一直掉，一个一个掉。我就心里在想说，是不是这个螺的关系？我就所有的那个螺，
1: 嗯、
0: 一袋的螺就给它
1: 就丢掉，
0: 就丢掉，丢掉了。哎，真的丢到那个螺丢掉，又被我找到。
1: 哦
0: 哦，又被我看到，这很巧。哎，我就心里想，是不是这个螺的关系、啊？
1: 嗯。
0: 结果就这次没有放弃了，我第一时间我就拍拍他的背，
1: 嗯、
0: 他的肩膀，
1: 嗯、
0: 就帮了，就拉上来了。
1: 嗯。
0: 拉上来，他
1: 你就是徒手把他拉上来。
0: 对对对对，因为没有绳索、
1: 哦，
0: 哎呦，我一个人了，
1: 是
0: 我就他的背绑、
1: 哦，
0: 就直接拉上来，拉到差不多十米、八米左右，他开始吐，那个七孔流血。
1: 哎呦，
0: 哎
1: 我的天哪、啊！
0: 对，七孔流血。
1: 哇塞，我的心都揪了一下。
0: 哎、对，我就只是想，是不是这个不应该去捡这个螺了？哎，那注定让我一个人找到了。
1: 哇、
0: 哎、
1: 好可怕、啊、
0: 这是一个我常常的分享嘛，
1: 对对 对,、
0: 哎、对，
1: 这个经验真的很吓人、欸、而且为什么会七孔流血，是压力的
0: 压力，对，他在水里面、
1: 哦、因为他本来在水底，
0: 对对，他们十几米有压力，
1: 哦，
0: 他上来七八米六七米开始压力释放，
1: 哦，
0: 那个血流出来，不是见到亲人，
1: 哦，吓死，
0: 哎，他在我们帮拉到那个橡皮艇、哦
1: 嗯、
0: 救生艇上面，它也是整个船艇里面都是血，
1: 哇，
0: 哎、
1: 欸、您就是你们会常常看到这种状态吗？
0: 对，有
1: 真的、哦、
0: 好多次，
1: 会不会有人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吓死、
0: 嗯、应该有人会，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碰到、
1: 哦、
0: 嗯，我们队里面最多的时候四十二个人，
1: 嗯，
0: 我看能够碰到这个找到这个大体的、
1: 哦
0: 也不会超过十个，我看。
1: 哦，真的、哦，所以、嗯、通常就是如果你溺水，然后因为海流的关系，所以其实要找到大体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0: 就不简单了，
1: 不简单。
0: 而且要让你碰到，
1: 嗯，
0: 啊，我们去会研判，他、
1: 嗯、
0: 这个会是在现场，在不会飘太远，
1: 嗯嗯，
0: 会不会在他落水的地方，大概多大的范围里面，
1: 嗯嗯，
0: 这样来找比较。有把握找到到、
1: 嗯嗯嗯、
0: 那如果飘走了根本真的找也找不到了、
1: 嗯
0: 嗯、
1: 所以它就其实是很难找得到的啦，所以
0: 有一个靠运气，
1: 对，就变成对，就是有碰到的话才找得到了，
0: 对，
1: 哇，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不要随便捡海螺
0: 你的任务，今天来的任务是搜救你晚上怎么去捡个螺，捡到一大袋呢，
1: 真是的，不过还好，就是竟然真的被你找到。
0: 哎，对，我把那个螺丢完了，哎，我找到了。
1: 哇，
0: 就一个人喽， 没有钱

0: 半了，因为那个人他没有下来。
1: 对，可是没有潜伴是不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
0: 对，是危险，但是当天那个能见度还好、哦、而且浪况
1: 也
0: 还
1: 可以，
0: 就是还可以，对、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比较放心。
1: 是是是、嗯、哇，这个案例真的是很、嗯、很有趣。那您也有参加那个复兴航空的搜救对不对？
0: 有有。
1: 那那个搜了多少天呢、啊？因为那个时候很冷哦、喔，九天，您九天都在那边吗？
0: 对，我去了八，就我下水八趟。
1: 哦，下水八趟、啊。
0: 有一天是我去调解，因为我们有星期三都会调解。
1: 哦哦。
0: 所以说那调解我们就没去了，因为以前是下午调解。
1: 哦，就是您是调解委员会的委员啦。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调解委员要再重新另聘的时候，有那这些真事委员，他们都在问他复兴航空的事情，没有在问那个调解委员
1: 的
0: 事情。
1: 哦、真的、哦，
0: 因为九天，我们碰到我参加快三十年左右，碰到这个天气那么冷、
1: 嗯，
0: 而且搜救这么多天了，没有碰过。
1: 哦、有
0: 一次是碰到一次是一天，他一天而已，他是。空气的温度是八度，那是鼻头角、哦、那是非常冷，
1: 真的冷，
0: 而且浪又大，对、
1: 嗯、
0: 那只有一天，这个冷的气温这么冷，只有一天。那如果像复兴航空这个九天的很少碰到、
1: 嗯、
0: 台湾是很少碰到，
1: 嗯嗯，这么冷的。
0: 所以说复兴航空就有一些潜水人员，他有穿就是干式的救生衣，
1: 嗯嗯嗯，
0: 那我们一般我们就没有办法的，我们很少碰到这么冷、
1: 嗯、
0: 这么多天，所以我们半干式也没有。
1: 干式是什么意思？
0: 干式是下水不会，水不会跑进来。
1: 哦哦、
0: 嗯、它那个就很
1: 哦，很会防水，
0: 对对对，
1: 很密合，
0: 这水不会跑进来，穿着西装上来也是好好的，
1: 也是好好的，
0: 对对对、
1: 哦、
0: 那我们是湿式的、
1: 哦、
0: 湿式的水会跑进来，
1: 那很冷，
0: 那你如果密合度不好的、啊、说 会很冷了、啊
1: 嗯、
0: 那在水中救难了，说你溺水就怕那个温度了，
1: 对，
0: 都是温度的关系、啊、
1: 对对，
0: 才会心脏都、嗯、心脏收缩，就是死掉、嗯、就是因为
1: 哦，就是因为
0: 水冷的关系，水温的关系，
1: 有些人可能是心脏
0: 对
1: 停，
0: 对、啊、
1: 就是停
0: 止，因为你太冷了，心脏就停止了。
1: 是是，
0: 所以水温是很、嗯、最可怕的杀手是水温。
1: 那您那天去搜救那个在机舱里会不会很难搜救？你们
0: 不是机舱第一天有进去机舱
1: 啊、哦？第一天有进去，
0: 第一天进去，我到现场的时候，我们的队员已经都下机舱。到那个机舱是外面了、
1: 哦、
0: 外面已经满满的人，对，都
1: 进得去吗？
0: 不可以进去，但是没有那个装备不敢进去、
1: 哦、
0: 后来有那个用几袋潜水嘛、
1: 哦、
0: 拉了管子才进去，
1: 嗯嗯，
0: 那你怎么进去？进去很简单，你出来，因为它里面乌漆抹黑，
1: 对啊，
0: 而且里面的座椅啦什么东西、那個、
1: 都乱掉的乱七八糟、
0: 那个什么跟包包了一大堆、嗯、都
1: 行李啊，
0: 行李很多，对，所以我们那个队员他会几袋潜水，说用几袋潜水进去把那个人带出来，
1: 几袋潜水，
0: 几袋潜水之后，我们那个又说有一个呼吸管，不是杯、哦、我们是气瓶的、
1: 哦、
0: 他是几袋潜水、哦、对对，那用那个空气管气那个管子进去，
1: 哦，用空气管，
0: 对对，
1: 进去，
0: 哎，那我们是一般我们是背的气瓶，
1: 嗯嗯嗯，
0: 气瓶进去就很不方便了，
1: 嗯、
0: 你要转身的，这个里面都
1: 很，
0: 对，里面
1: 空间
0: 很小、
1: 嗯，
0: 对，
1: 哇，
0: 就这样，
1: 所以就是把进去把里面的人拉出来，
0: 对对，我救了几个，
1: 嗯，
0: 几个活的
1: 啊，也有救到活，
0: 有救到活的，复兴航空好像几个人，我忘记了，
1: 嗯，
0: 也蛮多年了，
1: 嗯，对对对，
0: 那最后一个是第九天，
1: 哦，第九天，
0: 第九天。因为那个溪水已经就是退的比较低一点，
1: 嗯嗯，
0: 啊，他是这个最后一个是他是坐着还是在那个座椅上面还绑着，
1: 嗯哦，
0: 哎，
1: 还绑在座椅上，
0: 但是从岸上就有看到隐隐约约就看到这个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准备第十天再来，我们路上要回去的路上就说哎，宣布就找到了，
1: 就全部都找到了，哦、
0: 对。对，
1: 嗯，所以就九天就结束这个、
0: 九天，那很冷了。
1: 对啊，
0: 所以说因为这个复兴航空这个事件，
1: 嗯，
0: 我们这个台北那个龙山寺、
1: 嗯、
0: 他们也看到了，说这个是对这些搜救人员啦，
1: 嗯，
0: 这装备不够啦，哈、嗯，那个龙山寺他们有钱，他就

0: 捐给新北市消防局100多套的半干式。
1: 哦，还有半干式。
0: 半干式的防寒衣，他们捐了100多套。哦，那我们队的也分了好像30几套。
1: 哦，那也不少。
0: 但是花了半干式的很少用到，因为那个海水的温度没有那么冷，所以那个也很少用到。但是我们有都有试过了。
1: 嗯嗯嗯嗯，哦，是是，哇，
0: 龙山寺他们很热心的，他说我们有钱，但是要捐在这个，也钱要花在刀口
1: 上。
0: 那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这样报，你们搜救人员这么热心，而装备不够，他们就愿意出这个钱来帮忙。
1: 好像那个慈济也有在现场，有给你们洗澡的地方，是不是？
0: 慈济也很热心的，他们有来了，他们不是洗澡，他们提供那个他们自己做的那个毯子。
1: 哦，毯子，
0: 毯子，还有如围巾了。哇，我们上来上来很冷，他们就用毯子啊，每个人发一件毛毯。
1: 哦，
0: 啊，大家披上又去烤那个什么冬天的太阳。哦，哎呦，有热汤啊，他们又提供
1: 热
0: 汤。
1: 哦，热汤，
0: 哎，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复兴航空有太多单位来这边来支援了，对呀，啊。
1: 嗯，因为那一次的事件实在是太，
0: 那是国际事件了，
1: 绝对是
0: 国际新闻了，不是说地方新闻而已。
1: 对，因为很少有人会在开在公路上，然后差一点
0: 撞
1: 到飞机的。
0: 对，所以说那个计程车是跟他朋友讲，他说你是开玩笑嘛。
1: 对对对，
0: 这不是卡通影片才有这种情节。
1: 对对对，
0: 啊，这真的就发生了。
1: 嗯，
0: 哦，那很少。
1: 对，啊，
0: 而且他撞在，如果撞在大楼，或是撞在有人那个一般的有居住的地方、有房子的地方，那个损那死伤更沉重。
1: 对对对。
0: 哦，
1: 那可不得了。
0: 对对，所以说这个他第一时间就落在这个水里面。
1: 对，
0: 哦，
1: 还好哈，还好是落在水里。
0: 嗯，
1: 对。
0: 但是还是那些人，他已经那个机头都断掉了。
1: 对对。
0: 所以说里面那个有一些里面旅客哈，
1: 嗯，
0: 都跑出来流出来。
1: 都流出来。
0: 那我们当时是他那个水也不是很深啦，就是冷。
1: 就是主要是冷，
0: 只要是冷，而且有些地方它比较浊，
1: 嗯，
0: 能见度不好，
1: 嗯，
0: 有一些是用人脸搜索的时候才找到的，
1: 嗯，
0: 要不然一个人牵一个这样就下去走
1: 了。
0: 哦，
1: 人力搜索，
0: 对，人脸，
1: 哦，
0: 人脸搜索啊，就找到，
1: 哦，
0: 这一找到蛮多个，
1: 嗯，手牵手叫做
0: 人脸搜索。对对对，那个一排下去好像地毯式的搜索，
1: 嗯，
0: 哎呦，结果找到在我的旁边，我们找到一个，
1: 哦，
0: 一个女生了，
1: 哦，
0: 哎。
1: 所以就是大部分也都没有生还就对了。
0: 不，那就除了机舱里面那些生还者，其他都 out 了。
1: 都，哦，
0: 对，都挂了。
1: 对，其实真的是溺水要找到生还者真的太困难了。
0: 对，是，那是在基隆河。
1: 嗯嗯嗯嗯，
0: 基隆河当时是很冷啊。
1: 很冷，哦，嗯，对，主要是天气冷也是个问题。
0: 哦，那时候来支援的哦，不然金门的、澎湖的所有的搜救单位，哦，都来了。
1: 哦
0: 哦，
1: 所以很多人去搜救。
0: 对啊，那有些搜救人员、救难人员回去还生病了，感冒的很多。
1: 哦，真的，因为那天
0: 太冷，
1: 实在太冷，
0: 九天都很冷。哦，九天都很冷。
1: 所以很少在你的救难生涯当中，很少遇到这么冷的
0: 天气。对，而且这么多天有遇到那么冷，
1: 主要
0: 是
1: 这么多天，
0: 只要是九天都是很冷。
1: 对，
0: 所以说有些救难人员他没有。装备不够，他就用那个保鲜膜，
1: 哦，
0: 自己包起来，包在保鲜膜包在里面呢，啊，在外面再穿，
1: 哦，
0: 穿防寒衣啊！
1: 哇，天哪，这也，嗯，原来这也是一个办法，
0: 啊，对，
1: 很有意思哦，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听这个许大哥的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贵宾是瑞芳义消中队的干事徐朝胜干事。徐大哥刚刚跟我们就是分享了这个当然很大的事件复兴航空，还有他自己救难的一些很特殊的经验哦。那徐大哥，您在你的救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就是很困难的、很艰难的这个救难的历程？
1: 哦，那个复兴航空就是很艰难了，
0: 哦，
1: 但是也有我们自己那个是一个人溺水，他是爬山建龙岭。哦，
0: 建龙岭
1: 上面有一个小鬼瀑布。
0: 哦，小鬼瀑布。
1: 哦，那要往朔溪，我不知道，听众里面有没有人去过？应该是很多人去爬过。
0: 小鬼
1: 建龙岭了。
0: 嗯，
1: 那边有小鬼瀑布，有一个暗哑人士，他是聋哑人士
0: 。嗯，
1: 他自己跟他朋友上去，他就没有下来。
0: 哦，
1: 这很高山了。
0: 嗯嗯。嗯，
1: 那时候我们接到这个任务，
0: 嗯，
1: 要把所有的装备，他说要我们两个潜搜人员上去，
0: 嗯，
1: 哦，那个装备怎么带上去啊？
0: 对呀，啊，因为还要上山，是不是？
1: 不是，朔溪上山，
0: 朔溪上山，天哪，
1: 那光走这段路哦，
0: 嗯，
1: 大概就半个

0: 钟头以上，不可能不止了。
1: 哇！
0: 哦，他上去，结果那个小鬼瀑布那不是很大，范、围不是很大，溺水者已经飘在岸边了，
1: 哦，
0: 所以没有用上了。
1: 哦，
0: 但是要把这个溺水者他已经浮，他已经肿胀浮上来，
1: 是，
0: 他本身就这个溺水者就人高马大的。
1: 哦，
0: 你看，在他又浮肿，
1: 对，
0: 要从上面把他
1: 搬下来，
0: 搬到山下，你看，哇，搬了一两个钟头才搬下来，哦，那个就有点困难，
1: 很困难，
0: 这是比较特殊了。
1: 对对对，而且你还背了一堆装备上去，
0: 对对对，
1: 结果也没用到。
0: 那如果是真的，我们自己背，我们没有办法，
1: 嗯，哦，
0: 一定要用义消的警消，这年轻人啊，我们是光我们这个穿着黄岸衣上去就哇，气喘呼呼了，哎呦，要到那么高的，
1: 对，因为又是溯溪爬上去，
0: 对对。
1: 哇，所以这个也是考验体力，哎，体能，
0: 哦，那时候很有点累了，
1: 有点累，
0: 对，但是困难了，
1: 嗯，
0: 那我们最远的还去到乌来，
1: 哦，乌来，
0: 乌来有一个也是义消的，不是分队长，哦，
1: 嗯，
0: 义消分队长去那边泡汤，
1: 哦，
0: 那天也是非常冷，他那边泡汤出来，他是河边，河边有个那个泡汤区，
1: 是
0: 他泡热热的，而且下到那个河边，他们好像是去游泳，结果是也不见了
1: 啊。
0: 那我们也去到支，你看我们从我们这边要去支援乌来，那多远呢，啊？
1: 对啊，很远呢，欸。
0: 那是当天那个也是很冷。
1: 嗯。哇，他自己本身也是义消，
0: 对，
1: 结果他泡汤还去泡完还去游泳，
0: 对对对，那是不见了。
1: 哇，
0: 那是后来是被卡在他的下面有一个栅栏那边就找到了。
1: 哦哦，
0: 那还有一次是碧潭，
1: 哦，碧潭，
0: 碧潭有一个是他是听说是跳水的，
1: 对，碧潭好像有很多跳水的案件，
0: 对，这个我们也去，那一般水往低速流，
1: 对。
0: 这个我们是往，就是往他跳水的地点，他是在那个吊桥上面跳下来，
1: 嗯嗯，
0: 我们有找到他的眼镜，但是我往下找片子找不到，
1: 嗯，
0: 结果这个溺水者他过了几天在上游浮上来，
1: 哦，
0: 这个很
1: 奇怪，
0: 很奇怪的事情，
1: 因为水应该往低处流，
0: 对，他不是海边啊，说飘来飘去，
1: 对对，
0: 但是在碧潭这边他竟然在上面，我们就很，那再怎么找找不到，我们是往下找，
1: 对，
0: 这个是比较特殊一点。
1: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找到的？
0: 不是，后来是他浮上来，
1: 哦，他浮上来，
0: 他是浮上来被发现，
1: 哦，
0: 哎，不是在潜收的时候找到，
1: 是是是，
0: 因为他是往上流，就奇怪怎么在上游找到，
1: 对，这个真的很特别，
0: 对，一般都是我们想，我因为我们的经验是应该这个水往低处
1: 流，对对，
0: 那海边就不一样，海边那是涨潮退潮，涨潮退潮，有可能飘到左边再飘到右边，
1: 对，
0: 他这个河里面的水应该是往下流，
1: 是，
0: 哎呀，
1: 哎，这个真的很特殊的案例，
0: 比较特殊，
1: 对，很特殊，
0: 这个我们也去帮忙了，
1: 嗯嗯，
0: 结果是他自己浮上来，
1: 他自己浮上来，
0: 对，
1: 那这一次那个虎豹潭，
0: 对，
1: 徐大哥有去吗？
0: 有，
1: 哦，
0: 第一天哦，我们就到达现场，
1: 嗯，
0: 他是好像四点多报案了，
1: 嗯，
0: 三点钟发生，他是四点多报案，
1: 是，
0: 那我们接到这个信息，我们就大概我们把装备带过去，
1: 嗯嗯。
0: 到达现场六点多，
1: 嗯，
0: 哇，去那不得了，那个水他妈，哦，水都太急了，
1: 哦，
0: 那你任何的人也没有办法下去找，
1: 水流太急，
0: 对，那第一天晚上就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1: 嗯，
0: 到第四天好像找到四个人，
1: 哦，
0: 那我们到达现场，我们这个消防局副局长，
1: 嗯，
0: 我们的陈副局长说，哎，王兄们，你看剩下两个，你要帮我找上来，赶快！他就很就赶快结束这个，
1: 嗯嗯，
0: 因为已经很多天了。
1: 对对。
0: 啊，那我就派我们去就找现场的指挥官，
1: 嗯，
0: 他任务派在哪边？
1: 嗯，
0: 那我们当天我们是带了四个人去嘛，
1: 嗯，
0: 哦，那我们在他指示的说几公里那边有一个比较深的潭，
1: 嗯，
0: 啊，那我们去触手找那边，结果不在那边，
1: 嗯，
0: 哦。后来第六天还是第几天，
1: 嗯，
0: 最后一个他飘到十几公里了，
1: 对，是我记得是十八公里，
0: 十八十九公里，
1: 非常非常远，
0: 那太远了，
1: 非常非常远，
0: 所以说那个潜收队也没有什么发挥作用

0: 它实在飘太远。
1: 对，那个水不深。
0: 嗯 嗯。
1: 而且经过四五天之后，那个水流是很缓，而且能见度那个水都很清楚，
0: 嗯嗯、
1: 很清澈、
0: 嗯嗯，很清澈了。
1: 哎、
0: 嗯，
1: 结果它是飘在那个好像一个什么地方，那个烤肉的地方还是。嗯，
0: 好像在那个树枝上，因为后来水退了。
1: 对对，好像有点砍掉完了，淹那个树枝有点淹到了。
0: 嗯，
1: 那再怎么想，我们不想到那么远了。
0: 对对对，因为真的没想到飘得很远。
1: 这个
0: 这算是你们搜过飘最远吗？不，还是有些已经到海里根本也找
1: 不
0: 到。不
1: 是海里，海里我们碰到这个情况。
0: 哦，
1: 因为在南亚那边有个明隧道。
0: 嗯。
1: 明隧道大家应该如果是经过那个滨海公路都会碰到，那明隧道他们两兄弟还是亲戚两个人，
0: 嗯，
1: 同时掉下去，
0: 哇，
1: 同时落水，
0: 嗯，
1: 那一个就在南亚的渔港外面找到，
0: 嗯，
1: 那浮上找到一个飘到山雕林了，
0: 哇，
1: 那多少公里，你看两个同时掉下去，一个在这边，一个飘到
0: 那么远，
1: 对不对？我看一二十公里哦，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海里的这个情况哦，你没有办法掌握，
0: 对，没办法掌握，
1: 两个人同时下去，
0: 对，但是一个人竟然飘了这么远，
1: 飘了那么远，所以说可能他们穿的衣服有关系，
0: 嗯，
1: 没有直接下沉，
0: 嗯嗯，
1: 那如果说载浮载沉，那就被流水带走了，带很远了，
0: 是，
1: 哎，带到有一个地方，它就是我有一个风向吹往我们那个岸边吹，它就会吹上来。
0: 嗯哼，
1: 那后来这个人也有，我们也接到任务，说他在飘在一个，他是打在一个礁石上面，
0: 嗯，
1: 有一个礁石上面在那边晒太阳了，
0: 哦，
1: 已经味道很重，
0: 哦，
1: 哎，
0: 哇，
1: 那要请求我们去帮他。把那个从外交带上来，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去到达现场已经有一些当地的义校，
0: 嗯，
1: 他们就帮他救上来，帮、
0: 哦、
1: 他
0: 拉上来
1: 了，
0: 嗯嗯，
1: 所以说我要讲到说这个海里边状况是差很多，两个人同时下去，一个在这边，一个在
0: 对
1: 面，
0: 对，
1: 那也碰到一次，也在是救难协会的时候，
0: 嗯，
1: 有一个溺水者，他傍晚的时候是溺水了，
0: 嗯，
1: 结果。他是在鼻头角这边溺水的，飘飘飘，他不会游泳，
0: 嗯，
1: 也没有什么穿救生衣，没有，
0: 嗯，
1: 结果是飘到岩寮、
0: 哦、
1: 那几十公里了，
0: 哇，
1: 哎，结果这个人我们下去找没有找到，第二天啊第三天要下去找，哎，他从他家里打电话给他现场的他的亲戚，说他已经回家了
0: 啊，真的、
1: 哎、这个很悬呐、
0: 啊！对啊，
1: 你要经过这个鼻头角，这个鼻头角它这边有一个礁什么凸甲这边地方，
0: 嗯，
1: 那个浪就很大，
0: 嗯，
1: 那个水流很强，
0: 嗯嗯，
1: 结果它能够经过这个鼻头角这边，经过三雕角，到达那个第一，不没有经过三雕角，到达那个岩寮。就芙蓉那边淹了
0: 哦，哇！
1: 他是隔天早上在那边被一个阿巴桑看到，把他叫回去洗澡
0: ，
1: 又借了他多少钱
0: 哦，
1: 回去搭车回去，结果过几天他要去找那个阿巴桑找不到
0: 啊，真的哦！
1: 哎，对对对，这个他有来我们救难协会来这边分享他这个
0: 哦，
1: 我们就很奇怪，这个人不会游泳，没有什么救生设备、
0: 嗯，
1: 结果他是怎么经过这个鼻头角这个
0: 哇，
1: 那个很悬呐、啊，这个是比较悬一点。
0: 哇，这个案例真的好特殊、哦，
1: 对，很特殊，
0: 很特殊。
1: 我们在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是第三力量把它抬过去的，或是扶上了？
0: 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就是先不要惊慌，
1: 对
0: 不对？他搞不好很放松，然后就随着水飘飘飘飘飘，就飘。
1: 因为我们也碰到这种情况，是在双溪、嗯、不平溪，
0: 平溪
1: 那个平溪有一个河，那边有一条河哈。
0: 嗯。
1: 那有看到这个人，他的机车哦、
0: 嗯、
1: 掉下去，掉到河里了。
0: 机车掉到河里，
1: 对，机车河里，他认为是他是可能是冲下去
0: 了，水
1: 了，但是找不到，就找到机车。
0: 嗯，
1: 结果他在家里睡觉
0: 啊，
1: 哎，没有落水，有这种情况，
0: 也有发生这种事情，
1: 哎、
0: 就是虚惊一场。
1: 我们碰到一次是在蝙蝠洞这边了，
0: 嗯。
1: 他是要诈领保险金的
0: 啊，

0: 他把他的车子哦，从那个陆地上推到那个悬崖下去。
1: 哦，
0: 那我们也是下去
1: 天
0: 找，
1: 哪！
0: 找了很久没有找到，结果他后来从大陆回来被抓到了，
1: 哦，
0: 是诈领保险金的，这个应该大家有听过了，这个是新闻都有
1: 有
0: 报。
1: 上新闻，
0: 对，
1: 结果你们还找了好几天
0: 对，
1: 吗？
0: 就在那边，应该是会掉下去啊，会
1: 对，
0: 掉海水里啊，
1: 哇，
0: 结果没有找到，哎，他跑到大陆去了。
1: 这，所以这种案例竟然
0: 也
1: 也
0: 有，
1: 是也
0: 也
1: 有
0: 有，
1: 哎，
0: 也有。我们就是我们都知
1: 就
0: 道，我
1: 是
0: 们
1: 白忙一场的这
0: 对，
1: 种。
0: 哎，所以说不一定他不见了，因为没有目击者。我们确实要说，你要去救，要去搜救，最好是目击者看到他从哪边溺水的，从哪边沉下去，那是比较好找。
1: 是，
0: 那没有沉下去，他就是载浮载沉，他就飘得比较远。那种那个现在我们那个有空中直升机哈，
1: 是是，
0: 哎，
1: 哦，才能够，
0: 他们找的范围比较大，
1: 对，
0: 常常被他们找到。那溺在水底下，他们就没有办法找到，要靠潜搜下去找
1: 是
0: 了。对
1: 是，
0: 呀、啊，
1: 对，就要靠你们下
0: 那
1: 去
0: 我们
1: 找。
0: 这个区块就是比较有一点建树了，有点成就。
1: 对，其实我觉得，就说真的是。就是中国人嘛，哈，就是你一定活要见人，死要
0: 是要
1: 见
0: 见识
1: 尸，
0: 对
1: 所以
0: 吧？
1: 我觉得潜搜队真的是很不简单，因为你们几乎每一次出勤都
0: 对，
1: 只是就是帮大家找，你们是冒着危险去找大体，
0: 对，
1: 对
0: 而
1: 不
0: 且
1: 对？
0: 是都不认识的，没有关系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去找，哎，如果找到，就是有这个成就感，所以说能够帮家属一点忙，我们就是很乐意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长久以来就抱着这个观念啊，就还好，能够做。
1: 很棒，很
0: 我
1: 棒。
0: 常常跟我们队员讲，能够帮助别人，比让别人帮助更好。
1: 对，是助人真的是很
0: 哎，
1: 快
0: 如果
1: 乐。
0: 说今天是我们要让人家来帮忙我们，那就惨了。那有能力帮助别人，那就是表示我们是有这个能力，没事才能帮助别人。
1: 那徐大哥，你会碰到有一些那种就是比较无理的家属吗？你有遇过这种家属吗？
0: 不，一般来都是哭哭啼啼嘛，都是要赶快。他们就是很着急的
1: 就
0: 时
1: 他
0: 刻，
1: 们希望你还
0: 就
1: 可以
0: 赶
1: 让他们
0: 快，
1: 生还这样子，
0: 不是生
1: 不
0: 还是
1: 会
0: 没有
1: 哦，
0: 可能
1: 没
0: 啦，
1: 有
0: 只
1: 可能
0: 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赶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嘛。哦，他们好像后事，他们赶快去办嘛，不然都没有。如果没有找到，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这个拖很久，他们家属都很累啊。你要在那边，哎呀，那喊呐、啊，他们叫他们上来怎样？哦，有的信那个道教的，他们还要撒银子啊，
1: 哦，
0: 烧
1: 是
0: 银
1: 这，
0: 子啊，什么这样？还有那个弄了一个衣服挂在那边，然
1: 哦，
0: 后
1: 是，
0: 那叫魂啊，叫他
1: 招
0: 上
1: 魂
0: 来。
1: 这样，
0: 对，所以说还是很累。那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找上来，他们就是。该办的就是他们就可以继续办了，
1: 那是不是也碰到很多没有找上来的？
0: 很多
1: 那也很多。那一些家属就是也很失望，可是也没办法，
0: 没有
1: 是
0: 办
1: 不是？
0: 法，有些葬身海底也有啊，你怎么办呢？那不能
1: 对
0: 怎么
1: 啊，
0: 办呢？
1: 这真的也是没办
0: 哎，
1: 法，也只能尽力了，对
0: 对，
1: 不对？
0: 也有这种案例了，我们碰到就几个了，哎，就没有找到了。那一般都会浮上来，都会被渔民啊，或是海渔船，或是钓客，哎，发现，哎，
1: 就
0: 那
1: 是
0: 个也蛮多的，
1: 范
0: 蛮
1: 围
0: 多。
1: 太大了啦，
0: 对，
1: 尤
0: 所以
1: 其
0: 说，
1: 是大海。
0: 哎，所以我刚刚说的，在这个鼻头角这边，哎，落水了，在岩寮那个，哎，或是在山雕角那个，你看这多远了？那个120公里以上了，飘得很远。
1: 飘得好远好
0: 对。
1: 远。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听曲大哥的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瑞芳义消中队徐朝胜干事。刚才这个徐大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因为他的救灾经验实在很丰富嘛，30年的时间，其实而且竟然还有一些，就是还碰到一些那种乌龙事件，就很多那个自己已经回家的，就是最神奇的是有一个竟然被飘了那么远，他竟然还获救呢。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他们在整个这救灾生涯里面比较特殊的事情。那我还是蛮好奇，就是徐大哥，你们在救援的时候，就是有没有碰到过那种默契不足的啊？因为你们平常都怎么样培养这个救灾的默契？因为在水里，就像您说的，在水里的这个第一个能见度很低，第二个又不能用语言沟通，
1: 而且有浪啊，
0: 对对，又有那个对水流的状况啊，
1: 对对对，
0: 或是海流的状况啊，都很不稳定嘛。那你们平常怎么培养默契？
1: 一般我们会平常我们是队员互相邀约、
0: 哦、
1: 啊，到了边潜水、
0: 哦
1: 啊、到了边潜水，
0: 是是，
1: 常常在一起就知道对方的那个潜水。

0: 水的
1: 特
0: 能力怎么样，
1: 能力，
0: 它在水里的稳定度是不是够，
1: 稳定度，
0: 对，稳定度之后，我们要在十米就可以在维持在十米，或者十五米就可以维持在十五米，
1: 是是，
0: 那有的稳定度。

0: 都就要稳一点，嗯，哦，才能够看到状况。
1: 如果你一直踢来踢去，水会浊，
0: 对，会把那个泥沙啦，把那个沉积物打上来，嗯，那个能见度就搞混了，嗯，所以一般我们如果说三个哦，是两个，嗯，我们都会左右，
1: 是
0: 不能前后
1: 哦，不能前后，
0: 哎，前后你们跟着屁股这么干嘛，哦，上下也不行，哦，
1: 上
0: 下，
1: 所以都是左右，
0: 对对，左右啊，这样就地毯式搜索，哦哦，那我们搜索方式有好几种了，嗯，有时候是我们用那个地毯式的，有用棋盘式的啦，哦，有的用圆规式的，哦，用圆的方圆，
1: 地毯式的是
0: 地毯式，我们整个排整排
1: 哦，就一排，哦，一整排的，
0: 对对对对，下去就是像前进，
1: 就有点像手牵手，你刚刚说人脸式的，
0: 对，像是地毯式的扫这扫，
1: 哦，
0: 用扫地毯式搜索这样子，啊，那有时候是要看情况，嗯，我们要抛一个锚下去，嗯，那我们要圆规式的
1: 圆规式的，
0: 哎，
1: 就是一个圈吗？
0: 对，一个圈，
1: 有一个中心点，是不是？
0: 对对，有一个中心点，嗯，那大概是这个目标物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1: 哦，
0: 那我们
1: 就画一个圆，
0: 哎，画一个圈了，啊，大概都会找得到，嗯
1: 嗯，哦，通常都会找到，
0: 哎，那如果是在海里面，这个是比较少用，
1: 哦，
0: 那在河边河里的，哦，
1: 嗯嗯，
0: 也会比较常用的，
1: 哦，比较常用，海的范围就太大了，所以不适合用圆规式。
0: 对，
1: 那所谓的棋盘式是什么？
0: 棋盘式是说，哎，这边扫过一次了，
1: 哦，
0: 左边扫过一次，嗯，再来直的，
1: 哦，
0: 横的扫过之后，
1: 哦，
0: 扫过之后，
1: 哦，
0: 再来直的，
1: 直的，嗯，
0: 这样就是比较密一点了，哦，
1: 嗯，
0: 就不会
1: 漏
0: 失掉，不会漏失掉，哦，
1: 嗯，
0: 哎，有好几种方式了，
1: 嗯。那海里面比较常用的是哪一种方式？海的话，
0: 哦，海的方式我们就是区域。
1: 区域
0: 我说三个人一组，三个人，嗯，你负责这个区域，你就在那边找，
1: 哦，是
0: 你这组是在这边，
1: 嗯嗯，
0: 因为海它是很是大，有时候它不是说平平的，
1: 对，
0: 它里面有石头啦，那个岩石的，嗯，有高低有洞，
1: 嗯，
0: 所以说你们三个人负责就找清楚一点，
1: 嗯，
0: 哦，不要又漏失掉，有时候就它塞在石头下，
1: 哦，是
0: 或者是跑到那个洞里面，也有这种情况，
1: 嗯嗯，哎，刚才徐大哥在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你有聊到一个卡在
0: 那
1: 个石头下面，
0: 哦，整个人都是塞进去那个岩石下面，
1: 哦，
0: 他说我们进出出来来回回，在他这个石头上面很多趟都没有人发现，
1: 都没有人发现，
0: 对啊，他也不是很深，
1: 嗯，
0: 但是他是去是钓鱼，还是去采那个采捕海菜，
1: 哦，海菜
0: 浪很大，
1: 哦，
0: 他是穿着鱼下去的，而，
1: 嗯嗯，
0: 不见了，结果我们去找，
1: 嗯，
0: 那当地的人说哇会在哪边会在哪边，都是骗人的，当地都是意见很多了，哦，有的时候他经验应该会飘到哪边，
1: 哦，
0: 飘到哪边，
1: 是是，
0: 我们当作参考而已，结果这个溺水者是被我们其中一个队员，嗯，他喜欢那个找那个他拿了一个手电筒，
1: 哦，
0: 找那个
1: 在海里拿手电筒，
0: 对对对对，潜水手电筒，他们找那个坑坑洞洞的地方，
1: 哦，他喜欢找缝缝，啊，
0: 哎，对对对，
1: 那一种，
0: 结果就被他看到了，
1: 竟然被他
0: 找到，很巧，对，如果这个没有找到他也浮不上来，
1: 因为他被卡在，
0: 他整个人都是在岩石下面，
1: 哇，整个人，
0: 哎，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在上面根本没有看到，
1: 嗯，
0: 如果没有去用那个手电筒去照，
1: 嗯嗯，
0: 照到他，只是看到了，他穿的雨衣，
1: 嗯，
0: 哎，以为是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再看清楚，哎呦，看到他的脚，
1: 哦，
0: 所以说当时他就这个发现的人，哎，嗯，他就马上拿那个浮力带上来，
1: 哦，
0: 浮力带上来，我们就看到
1: 哦，
0: 这边有状况，
1: 哦，所以你们找到会打一个叫做浮力带的东西上去，
0: 上来，
1: 然后上面人就会知道说，哎，你找到，
0: 应该是在这边的，哦，
1: 嗯嗯，
0: 那我们过去了，哎呦，他把那个浮力带的绳子绑在这个溺水者的脚上
1: 、嗯，
0: 就这样拖出来，
1: 嗯嗯，
0: 拖上来要上岸的时候，哎，上岸的是义消啦、警消啦，又，
1: 嗯，
0: 有海巡署，他们岸上的人去处理啊，
1: 嗯嗯，
0: 我们就负责找上来，他们去处理，
1: 是，
0: 结果把这个他绑在脚上的绳索
1: 是
0: 只是剪断了，没有给他卸下来，
1: 哦，就是把绳子剪断，不是把它拆开，
0: 没有拆开了。就
1: 那这样会怎么样？
0: 到了岸上之后，哦，用那个是什么丝带就打包了，
1: 哦哦，嗯嗯，
0: 打包了你要 要来的检察官的验尸，哎，发现这个怎么

0: 脚上绑了一个绳子，这是不是自杀还是什么诈领保险金呢、
1: 哦？
0: 哇，这个他是他家属也说不清，
1: 事情变复杂。
0: 对，家属也说不清楚，家属不是说这怎么会这样子，他们也不知道。结果，哎呦，我就是请我去他妈到火葬场那边去做笔录、
1: 哦，
0: 去问了，这个是什么情况会这样子？好、
1: 哦，
0: 那我还是去了一趟，哦，跟那个检察官解释，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条绳子在？
1: 是是是。
0: 那家属他们才释怀，检察官说，哦，这原来是这样子，
1: 嗯、
0: 哎，
1: 哇，竟然还有这种插曲，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很多状况都遇得到、欸，
0: 哎。对，我们碰到有那个也是。教练带着他的学生去潜水、
1: 嗯嗯、
0: 结果学生要 上来、
1: 嗯、
0: 要他说潜了要浮上来
1: 是
0: 他的女朋友在岸上也看到他这个他的男朋友浮上来、
1: 嗯、
0: 结果就趴在水面就没有上来、
1: 啊、
0: 他这个教练还不知道在那边自己他说你先上去我、嗯、他还是给他指你先上去他还在那边讲，他还有空气嘛？他就在那边玩了，
1: 嗯、
0: 这边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
1: 嗯、
0: 可以抓了。
1: 是，
0: 结果这个学员就溺毙了。
1: 啊，
0: 溺毙了！当时哈、哦，那个检察官的是他们也在告了哈、哦
1: 嗯，
0: 因为这个年轻人才二十几岁啊，
1: 是，
0: 他做棉花的、
1: 哦，
0: 他的爸爸以前也是警官退休的，
1: 嗯嗯嗯、
0: 所以对这个很不能谅解、
1: 嗯，
0: 对这个教练不能谅解、
1: 嗯，
0: 要告他。
1: 嗯，
0: 那检察官。就来，然后就请我们下去啊，看看那去那边现场，
1: 嗯、
0: 看看吉米啊，那边吉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1: 是、
0: 嗯，那、哦、我们帮忙检察官做个这个事情。
1: 嗯，
0: 哎，
1: 哦，所以你们还负责做这样的事？
0: 不是，他有要求嘛。
1: 哦，
0: 我们帮过那个海巡署的，海巡署他们有亲属溺水，也我们帮忙嘛、
1: 嗯。哦，就是去。等于是帮检察官去办那个案
0: 就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也去哎那边的深度要上来跟他报告，
1: 嗯，
0: 吉米哦、
1: 嗯嗯嗯，
0: 是不是会可能发生这种状况啊？
1: 是。
0: 后来这个好像也要叫他赔700多了，不可能，
1: 嗯、
0: 也来我们调解会调解过、啊、
1: 哦，真的，
0: 对方要求要700多万啊，几百多、
1: 嗯嗯，
0: 结果这个教练没有办法负担，
1: 嗯，嗯
0: 好像也。后来不是好像听说有去被关了、
1: 啊、哦、真的、
0: 哎、
1: 哇所以你们还
0: 所以说溺水这个潜水虽然好玩、哦、很稀奇、
1: 嗯、
0: 但是有潜在的危险性、啊、
1: 对 我觉得危险性还蛮高
0: 的一般危险性还高了
1: 对
0: 对还是要注意
1: 听到这个案例我觉得危险性真的很高、嗯、因为你第一个你已经有教练带你下去了
0: 對對
1: 然后而且你已经浮上来了
0: 对
1: 怎么还会溺毙呢對對對我就是这个真的想不通、欸、
0: 所以这个第一时间我们下去找结果这个他就没有沉在水底
1: 是是
0: 他是被飘走了
1: 哦
0: 飘走了后来是渔船看到
1: 哦啊，他飘走了，
0: 飘走了。
1: 可是他不是女朋友，还有看他上来。
0: 哎，对，上来就趴着
1: 了，
0: 对啊。
1: 就
0: 流走了，
1: 就这样子就流走了。
0: 对对，
1: 好快哦。
0: 哎，所以说当天我们派了很多潜水人员，尽、
1: 嗯、
0: 量那个区域都去找、
1: 嗯，
0: 结果没有找到。
1: 嗯、
0: 后来是到晚一点，就是被那个渔船看到。
1: 哦，
0: 哎，他是扶着载浮载沉，
1: 载浮载沉、嗯，因为他身上有设备嘛。
0: 对他有。BC 那个都在啊、
1: 哦、
0: 说他有浮力他已经浮上来了、
1: 嗯、哼哼哼
0: 所以如果是在水里面溺水、
1: 嗯、
0: 他可能会下沉
1: 是
0: 那要潜水潜收队来找就有、
1: 嗯、
0: 会找得到、
1: 嗯、哼哼
0: 这机会比较大
1: 比较
0: 那飘走的话那潜收没有
1: 嗯
0: 没有发挥的余地，潜水就是
1: 潜收就没发挥余地、哎、就要靠这些渔船、啊、
0: 对还有那个
1: 海巡署、啊，
0: 海巡署他们这个有船，还是那种
1: 空警队
0: ，他们常常建立那个大功，也是他们。
1: 嗯，对。啊，我发现这个水上活动，尤其是潜水，其实它的危险性还算是蛮高的。
0: 有。
1: 对。
0: 有。
1: 对。
0: 最近在有一个是，他是，嗯，他划那个独木舟。
1: 哦，独木舟。
0: 独木舟
1: 现在很流行。
0: 哎，现在是有一个立板的哈。
1: 嘿嘿
0: 有一个两个他是男女朋友还是什么样、
1: 嗯、
0: 他们出去那个男的他就是他比较经验比较丰富
1: 是
0: 他没有把这个板子绑在他的脚
1: 哦
0: 这个女生有绑
1: 嗯
0: 结果女生落海了
1: 嗯
0: 这个男生又去帮忙结果

0: 因为他在水里面拼命要去救，结果这个男生不见了。
1: 哦，
0: 这个女生就还活着，她的女生就抓了个板子。
1: 哦，
0: 这个男生不见了，哇！我们下去找了好久，找了他们来来回回在那边河市旁边那边找了，结果他就飘走了。
1: 结果没找到吗？
0: 有，
1: 后来
0: 找到了。
1: 哦，
0: 他是有穿防寒衣，他是比较薄的防寒衣，他没有下潜，没有沉了，他被飘走了。
1: 哦，
0: 哎，这个是。也是水上活动，
1: 对，
0: 它是虽然是独木舟了，什么立板，
1: 立板，
0: 哎，
1: 所以你看那个安全措施还是要做好，
0: 对，
1: 他就没有绑，
0: 也没有穿救生衣，应该是要穿救生衣，他只是穿很薄的防寒衣，
1: 是，
0: 所以他在水里你紧张，哦，你要去救人，
1: 对，
0: 哦，很紧张，但是体力不够，
1: 是，
0: 很容易就溺毙了，
1: 哎，那徐大哥，就是你们通常搜索的时间大概都会多长？
0: 哦，我们要搜索，我们都有一个潜搜计划嘛。
1: 嗯。
0: 哦，我们在上面这个有一个白板在那边讲，要搜索哪一个区域？
1: 嗯。
0: 哦，大概有几个人，机组几个人，一组都分配好了。
1: 是。
0: 这从哪边下水，从哪边上岸？
1: 嗯。
0: 我们都会讲好，而时间也要给他规定。
1: 嗯。
0: 20分钟、30分钟就要上来了。
1: 嗯。
0: 哦。那有的他就比较晚一点的，他是时间没有掌握好，那我们也会还也会紧张。
1: 嗯，对，
0: 没有在我们规定的时间上来，我们会紧张啊。
1: 嗯，对，那就是像虎豹潭，就是好几天，复兴航空好几天。可是你们通常，譬如说海的话，它的范围那么大，你们一定会有一个规范的时间，譬如说几天是你们搜索的那个。几天后就不再搜索了。
0: 一般都是说黄金72小时、
1: 哦，黄金
0: 溺水哪有黄金72小时？
1: 对啊，
0: 黄金溺水那个海浪没有几分钟就挂了。
1: 嗯，
0: 但是也是因为是这个很大型的，也很重大的事件，所以说一定要把最后一个人找上来
1: 了。
0: 所以说不管是虎豹潭或是复兴航空，都是把那个最后一个早上
1: 来
0: 才结束，对，
1: 所以他也没有说就是一般
0: 没有
1: 说多少时间，
0: 对了，对，
1: 所以都有时候都好长时间，
0: 对啊，那最多是应该是复兴航空了，9天，前后9天了，
1: 对，哇，
0: 而且都是很冷的天气，
1: 哇，
0: 所以说搜救人员有一些生病了啊，
1: 对，
0: 听说有一个是因为生病而挂了
1: 啊，真的、啊，
0: 他本身可能就有一些疾病了、啊，这样子的，
1: 真的、哇，所以这个真没想到哈，这个除了水里的有点风险，上来搞不好生病也还
0: 不是，我没有碰到跟我们一起要下去搜救的、结果他是挂了，
1: 哦，真的、啊，
0: 对、啊，我碰到一个这样子，
1: 哦，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要到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就是令我们觉得很敬佩的工作啊，尤其是像徐大哥你们都是志工，并就是完全无给职，但是你们真的是付出你们的热情跟你们的生，这是用生命拯救生命啊、
0: 这个不只是热情啊，还要有这个能力、
1: 对，我觉得专业度也非常
0: 重要，但是有的有的专业，但是他没有这个热情。
1: 是，
0: 哎，那有的有热情，他没有这
1: 个专
0: 业，所以说这要两个都具备，
1: 是
0: 啊，来从事这个工作。
1: 对，
0: 也不是我们的工作，是当这个
1: 一个帮助人的职业，
0: 对，是，
1: 非常感谢，就是今天这两集哦，邀请徐大哥跟我们分享好多他很特殊的经验。当然，我们也鼓励。就是如果有这个对潜搜有兴趣的年轻的新学轮可以加入这个行列、对不对，
0: 对，
1: 加入这个志工行列，
0: 有这个热忱，有这个能力，欢迎大家来参加，
1: 对，就是
0: 瑞芳潜搜队
1: 等着你们哦，
0: 对对，
1: 谢谢今天的收听，永保安康，下礼拜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大家再见哦。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呢又跟大家在空中相见了。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我的在台湾师范大学的恩师是目前是特殊教育学系的王慧婷副教授来到我们现场，继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于沟通和行为之间到底有什么解方呢？然后请我的老师慧婷老师来跟大家

0: 招呼一下。
1: Hello，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又来喽，爱我爱你哦。
0: 是的，我们的慧婷老师真的相当的可爱，而且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但是还是非常的少女心，而且对我们的有听沟通障碍的族群呢，真的是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哦。那今天我们一样再请老师来跟我们聊聊，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沟通障碍的族群里面呢？当然，沟通障碍族群包含很多啦，有一些自闭的问题的孩子，或者是听觉沟通管道有问题的孩子，这样子的孩子通常他们在沟通表达上都面临比别人复杂而且困难的这个挑战。那到底我们在旁边的人呢，有什么比较有科学性的、有系统的方法可以了解？那这个说起来真的，我知道老师的这个学问相当的深厚，这个说起来我们没有办法让一时之间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不如就请老师来分享一个老师最感到有印象深刻的个案，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实际上来了解什么样叫做这个沟通困难，然后获得了一个有效的改善的一个实际例子。
1: 我其实觉得我看过非常多的个案，都让我和我们的团队很有成就感。那因为我接触的族群比较少单纯听觉障碍，我都比较是针对智能障碍啦、自闭症啦，或者是多重障碍。那这个族群呢，很多是比较没有沟通动机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用这个行为分析的方法提高他的行为动机？那这个行为就是包含他的一些口说啦，还有就是沟通啦，那还有就是因为面对是心智障碍的孩子，所以他们的认知能够了解什么情境应该要做什么样子适切行为，所以我们通常面对的个案比较是这方面的挑战。那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个案都让我们很有成就感。那例如刚刚讲说沟通比较没有动机的个案，他可能就会自己在用行为问题去表示他想要表达的好意思，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能不一定是跟这个世界跟环境有所连结性，那甚至有的是退缩，所以他可能会静止不动。那所以如果我们透过一些支持，那透过一些动机的一个操作，他可以开始呢牵引我们的手，然后拉着我们去他想要去的地方，或者是把我们的手牵去坐上一个特定的物品或食物的时候，事实上从没有跟这个世界没有连接到最后，他开始有就是拉着我们的手去做一些适切表达，只是拉着我们的手去到一个地方，我觉得光是这样我们就会感受到非常大的成就感。那特别是自闭症的族群，他在动机的部分从零到一是一个多么大的一步，就很像阿姆斯壮在月球的那一步啊。所以我们非常的去欣赏，而且非常的肯定，非常的安慰，就是他的那一步就是开始有沟通动机。那在行为分析的角度来说，只要他有动机，那我们就能够增强他，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再下一步，然后我们可以透过逐步养成，让他开始呢用单字，然后接下来短词，然后再来句子，然后再来是段落式的，好，然后逐渐的去 build up 他的一个沟通能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虽然很多的个案都让我们很有成就感，不过我想要提一个我印象蛮深刻的一个个案。
0: 是
1: 这个个案是在好多年前，我们系有开这个实习课程，那我带领我们的实习生，好，我们有做了好多的个案。那其中一位呢，这一位个案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好，来到我们的实验室。那时候的他就是感受到妈妈是非常焦虑的，然后有去

0: 非常多的一些疗愈、嗯哦、那语言治疗啦或者是感觉统合啦、嗯就是 他去有很多他参与非常多的疗愈，所以妈妈感觉是一个很焦虑的带他过来，就是担心说他疗愈不够、嗯哦、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免费的就是能够接受我们的实习机会，他就很乐意的来报名、哦、可是他的前后都塞满了疗愈、哦、所以他是在中间的时候插了一个来我们这边、
1: 嗯、
0: 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在因为我们只有提供八次的这个课程、
1: 嗯、
0: 大概在第五次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可能不会再来了、哦、然后我就想说哎、欸，我们有让他不舒服的地方还是什么，那就很关心他嘛、
1: 嗯嗯、
0: 那妈妈就跟我说因为事实上他语言治疗 有提醒他说不要用这个替代式沟通式的这个沟通啦、
1: 哦、
0: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图片沟通交换系统嘛、
1: 嗯嗯、
0: 那个语言治疗是比较担心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孩子会阻碍孩子的口说，所以建议家长呢就是可以不用来我们这边了、
1: 哦就是选择就是意思啊哈，他可能是在外面有语言治疗课，然后就有建议他选择口语不要用这个 AAC 就是所谓的替代性扩大性的沟通方式。
0: 对、哦、对对，
1: 这个因为替代性沟通性的沟通方式不是用口语，是用可能听众朋友们需要了解他可能是用图片或者是按一些电脑的一些指示的画面，然后能够代替他说话、嗯、所以
0: 那是替代的部分啦，所以我们也有扩大的部分、
1: 嗯、
0: 例如说我们是用句条去强化他口说、
1: 嗯、
0: 我们曾经也有个案就是他讲话都小小声的、
1: 嗯、
0: 听不清楚的那种、
1: 嗯、
0: 但是透过我们的 AAC， 那我们那时候给他的 AAC 是句条、
1: 嗯、
0: 那透过他的一个句条去强化他那个沟通口说的音量、
1: 嗯、
0: 所以 AAC 事实上应该不是只有包含替代式的、
1: 嗯、
0: 就是也有包含扩大性的这样子，
1: 扩大他原本会的口说能力。
0: 对， 對，那当然也有可能扩大他本身的其他的沟通管道，但是通常是在指扩大他的口说、
1: 嗯、所以其实跟口说的能力这个训练应该不会有抵触才对啦。但是刚刚老师说到这个个案在做这个妈妈有一点在做这个选择。
0: 对、嗯、因为最主要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们来我们这边的实习课程好像会让她到下一个语言治疗的那个时间受到那个压缩、
1: 哦、
0: 所以他那时候好像因为时间上的冲突还有就是语言治疗这边的建议、
1: 嗯、
0: 所以他只能二择一、
1: 嗯、
0: 对，那当然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还要一起共同努力的就是目前其实在累积的实证基础上、
1: 嗯、
0: AAC 呢它只有促进沟通的证据并没有阻碍沟通
1: 嗯，
0: 或者是口说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啦、
1: 嗯、
0: 好，所以如果说我们是相信科学的话，那科学就是告诉我们是几率嘛、哦
1: 嗯、
0: 所以比较大的几率应该是有 AAC 比较容易口说，
1: 是
0: 会比没有 AAC 口说来的有可能口说、嗯、对有
1: 点
0: 绕
1: 口
0: 令不过我想观众朋友非常的聪明应该懂我的意思就是有 AAC 比较容易口说，没有 AAC 比较不容易口说、
1: 嗯、
0: 好，那这是当然这个都不能百分之百的来好说每个孩子都是这样啦，好，因为科学还是几率问题，好、
1: 嗯嗯、
0: 那所以说在那个时间点我有跟妈妈分享这样的一个实证基础、嗯、我说妈妈你不用担心，你是个很用心的妈妈，所以你不太希望你的孩子错过所有的疗愈，
1: 对，
0: 所以我知道这些疗愈对你来说应该都
1: 很
0: 重
1: 要，
0: 很重要、
1: 嗯、
0: 对，那专业人员对，那我相信有很多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用心，
1: 是，
0: 但是妈妈并不一定都有一样的这个领域的这个知道实证基础是什么、
1: 嗯、
0: 对，所以我就很老实的跟妈妈说，我说我们所了解的像人类的知识体所了解的现况、
1: 嗯、
0: 事实上应该是有

0: AAC、
1: 嗯、
0: 你的孩子比较能够促进沟通、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能够保留我们这边然后同一时间去语言治疗好两边都能够去那我想这个应该对你孩子会有可能是好的
1: 最好的呢、
0: 我不敢说最好啦因为有的 我不清楚在语言治疗那边做了些什么
1: 很多家长会说我都做可能很好啊
0: 其实还是要种植啦因为有时候我们疲于去奔波、嗯、有时候我们的、家长如果 burn out 事实上孩子也会感受得到
1: 是
0: 对所以也不是说越多越好
1: 也是这样说啊就是要选择一下要裁剪有用的可是他觉得每个都有用所以老师怎么解决呢
0: 就是站在家长的角度、因为他听起来是希望以语言治疗为主嘛、
1: 嗯、
0: 所以我是听见妈妈的声音、
1: 嗯、
0: 好那我知道他的心情是希望以语言治疗为优先、
1: 嗯、
0: 那我们这边他觉得可以暂停、
1: 嗯、
0: 所以我是基于这样不是基于说这个也疗愈是越多越好啦、
1: 嗯、
0: 因为这个其实有待商榷、
1: 嗯、
0: 那既然他要以语言治疗为主、
1: 嗯、
0: 那我就希望、在这个实证基础丰厚的 AAC 他也不要放弃嘛所以我就配合他我说那妈妈如果我们这边能够提早半小时上课、
1: 嗯、
0: 那你有可能赶得及你去下一个的语言治疗吗、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想一想说可以、
1: 哦
0: 对所以后来我们的做法就是配合妈妈、
1: 嗯
0: 哦、以语言治疗为主、
1: 嗯、
0: 那我们提早半小时上课、嗯、所以孩子还是有来我们这边然后再去语言治疗
1: 继续完成这里的训练、啊、因为才已经过了一半都五周了
0: 事实上八周也不能够保证什么、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大学的课程就是因为前面还要讲理论还要做操作练习那所以事实上我们真正能够做个案就是八周
1: 嗯，
0: 对所以也是很可惜
1: 也很有限啊
0: 对非常有限、
1: 嗯、
0: 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还是尽可能参与这个很有限的八周
1: 对、啊、
0: 那八周我不能够去保证什么、
1: 嗯、
0: 但是
1: 真的很难
0: 对
1: 很少、啊、
0: 我们很难说八周你可以我可以保证你孩子怎么样我们很难但是、
1: 哦
0: 至少我都会顾到比如说 我要带实习生、
1: 嗯、
0: 好那至少他有充分的八周可以去做练习、
1: 嗯嗯嗯、
0: 那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跟家长积极的、聆听啊沟通好让家长可以带回去他的、家庭的环境能够持续的去练习、
1: 嗯嗯、
0: 对那这时候他妈妈、这个个案的妈妈就同意好同意能够继续来、
1: 嗯嗯、
0: 那我们当然很高兴、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实习生也看得到这个、跟家长沟通的过程我、
1: 嗯、
0: 就说重视妈妈她认为要以、语言治疗为优先、
1: 嗯、
0: 那我们也就是以这个角度来调整然后让妈妈还是愿意来、
1: 嗯、
0: 那妈妈愿意来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而是实证基础上事实上我们还是依照这样子的、原则去依循去遵守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建议妈妈还是可以还是继续来所以我们是配合妈妈的这个想法
1: 这段过程其实是妈妈很重要的煎熬啦那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在推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大人的思考会去决定小孩要接受什么这个我们也常常遇到那在这种过程其实怎么样能够让家长愿意跟、这样子、提出这样一个新的方式来继续合作、有时候不一定是新的方式 有时候也只是一些、很成熟的方式有时候家长也很害怕怕帮小孩子做错决定啦或者
0: 是
1: 让这个孩子好像会有浪费时间或是损失其实家长其实是非常非常爱孩子所以他们会做一些考量但这个时候需要有让他有一个抉择然后有这个勇气甚至他也觉得没有损失的情况下愿意配合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给孩子多一个机会了啦那后来我们这个结果怎么样呢好紧张妈妈终于答应了继续配合提早半小时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
0: 所以他就继续回来能够提早半小时回来我们的课程嘛
1: 对
0: 那我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也有跟家长分享我说我也没有办法

0: 啊保证好 你孩子来八周会怎么样嘛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状况，就是非常的刚好，非常的刚好。那也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就是他下一次来就是他第六次来、
1: 嗯、
0: 然后他就在我们的课堂上开始有一些构音很类似的音开始口说、
1: 哦、
0: 对。那当然我们不要想说、啊、那好像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安慰剂，想说是我们自己的功劳、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因为我们课程有经这个同意有录音、
1: 嗯、
0: 那我们就把这个音呢拿去给不是这个课程的人听、
1: 嗯、哼哼。
0: 那真的就是在不是我们的课程的人听也都认为他是在讲那个情境当中的字
1: 哦，就是不同的人听那个辨识度是足够让人家知道，
0: 对，
1: 不认识他的人也都听得懂的，大概知道是什么。
0: 对，所以说我们
1: 那还不错、欸、那还不错。
0: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跟学生啊、
1: 哦、
0: 我们的实习生在我们的观察室尖叫
1: 哦，
0: 因为我才跟妈妈讲说我没有办法保证孩子什么时候会能够，对，因为我们只知道 AAC 能够帮助他口说、
1: 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在几率上他是能口说，就最后是能口说的、
1: 嗯、
0: 或者是他什么时候可以口说，
1: 是，
0: 对，那就是那么刚好他下一次来的时候、
1: 哦
0: 欸、竟然开始
1: 哇
0: 开始开口，而且不是只有那一个单字、
1: 哦、
0: 他就是那个后半段还有就是他第七次第八次、
1: 嗯、
0: 都能够非常稳定，而且越说越清楚，
1: 哇，
0: 所以妈妈也非常非常高兴。我就说妈妈这个不负你就是这么用心哈，去为孩子要带他去这么多的疗愈、啊、
1: 东奔西跑的，
0: 对，还是以他的角度在看待这个事情、
1: 嗯、
0: 就是说他还好你语言治疗也去了，然后我们这边也来了、
1: 嗯、
0: 那
1: 都累积到了啦，我觉得，
0: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想要跟我们的实习生表达的是要跟妈妈站在一起，就是妈妈重视什么、
1: 嗯、
0: 妈妈重视的是以语言治疗为优先，那我们就跟她一样以语言治疗为优先，
1: 是，
0: 但是在这个以她为优先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做什么调整、
1: 嗯、
0: 然后让妈妈感受到我们是跟她站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没有妈妈的信任，我觉得可能后续也会，应该是反过来说，如果有妈妈的信任我们接下来的亲师合作也会比较顺利，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印象深刻，除了是个案他在立即的下一周就有口说的表现、
1: 嗯、
0: 然后再者就是说给我们的实习生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如何跟家长沟通、
1: 嗯、
0: 跟他的价值观、哦、站在一起，
1: 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真的是，如果我在现场我也印象非常深刻，真的就是差那一点点，有点感觉就是临门一脚，在那个最重要的关键点，假如大人把门关起来了，我不带你去了，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就中断了、
0: 嗯、
1: 其实也许就又延后了这个时机点，说话的这个时机点、
0: 嗯、
1: 那对大人努力了那么久一直带他去上课，无非就是希望他沟通能够表达，能够用嘴巴说出来的，那但是这前面可能就是在老师这边的前面五堂课用了非常多的这个机会来训练 AAC， 训练这个图片的交换，那个这个图片交换真的很神奇耶，其实就会让孩子知道说我一定要做些什么，表达我要干嘛，不管是用图片或者是用什么指的方式或什么，你就可以让这个别人知道我要做什么，这个让他们有了这样一个连接点，连起来以后哎，嘴巴就连起来了，很难得，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说沟通管道其实是除了口语以外我们都一直不停在跟别人沟通，然而我们却在教小孩训练的时候却一直要他从最困难的那个口语来练习，而却忽略了其他的比较简单的管道让他先对沟通有信心，那这个当他对沟通有信心的时候，他就原本这个比较难使用的管道他可能就会开始愿意去尝试看看哦，我觉得这个是太神奇的一个经历了，而且时间点其实就这么

0: 么刚好就在几次之间就发生了。
1: 是是，这是也就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妈妈在我们成果发表的时候，那甚至带了爸爸一起来
0: 哦，
1: 所以我想
0: 太开心。
1: 对，因为其实他也有表达，因为这个孩子导致于家庭关系蛮紧张的，
0: 对，
1: 所以爸爸愿意来，那肯定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成效，对我们的肯定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对，所以我对于这个个案是印象非常深刻。
0: 嗯，如果孩子有进步，真的是家长他们真的很最大的希望。那我们这个 AAC 的这个沟通管道、沟通方式的扩大或替代，可能只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跳板，也许就可以让孩子能够开启他原本这个没有不常使用的这个口语。那这个虽然不能保证，但是我只能说我们是很有良心的说，这是没有办法保证每个人都一定都能这样，但是科学证据上它有很多的实证是有效的。那家长们可能很少听到 AAC， 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在国外行之有年而且是很有成效的一个沟通替代或者是扩大的模式啊。那有非常多种东西可以选择，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有意思，让听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跟慧婷老师请教看看哦，有没有什么是实际立刻在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应用的一些方式，是就可以把这个 AAC 还有这个行为就能够日常就能够表演几招，就很能改善我生活品质的，有没有这种方法？待会听众朋友请再继续回来哦。

0: 例子，我们到底怎么样给孩子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我们做对正确的这个选择。大人啊，要有正确的判断力，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做正确的决策嘛。那老师有没有一个比较生活化的实际的假设，说有一个自闭的孩子，他就是不太能表达，甚至也不太理人，我们怎么样去注意他，其实是有一些沟通的机会可以掌握，然后周边的人要怎么样开始给他，让他养成有这个沟通表达的这个能力呢？
1: 是，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可以分享哈。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有没有沟通动机。
0: 是，
1: 因为如果他没有沟通动机，那他就没有线索让我们身为一个教学者知道要怎么教他沟通。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沟通的教学可能会比较偏认知教学。
0: 真的常听说。
1: 对，所以第一个要掌握沟通动机啦。如果他有沟通动机，一般来说我们会看到他伸手去接近某一个物品情境，或者是他喜欢的人。所以在专业上我们就是说他叫做 teach to the reach，就是如果他的手或是身体有逐渐接近某一个环境 的人事物，我们就会当成他开始对于这样子的人事物是有偏好的。可是如果距离拉长，我们就会比较客观的可以解释成他是逃避的。好，那如果有看到他这个就是接近人事物，那或者是他去碰触选择，那我们就解读成他是有动机的。所以如果他是一个没有动机的人，他可能就不会有什么位移的动作，他可能就会僵在原地，或者就是
0: 没有反应
1: space out 这样。那这样 的孩子就是所谓没有动机。那如果没有动机，那我们要先从动机的诱发开始。如果他已经有动机了，那你就是 teach to the reach， 也就是他接近什么，那个就是可以开始做沟通教学。那如果没有动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尽办法，然后我们就要像那个小叮当一样，就是你就要把你的法宝，把百宝袋一直拿出去跟他做互动，去了解这个孩子的偏好。所以我也一直都是跟我们的学生分享哦，就是你要够了解学生，这是你身为老师的第一步。你怎么样专业的技能都没有来得先了解学生重要。
0: 是，
1: 对，先了解学生的偏好跟他不喜欢的东西。那他喜欢的东西自然你拿出来他看见了，他应该就会想要接近这个。好，那不管是物品还是活动，一首歌，或者是他只是吃饭可以排队排第一个特权啦，或者是可以跟他讲一个笑话啦，那甚至很有趣的时候，国外的小朋友都喜欢被人家搔痒啦，那所以都有可能哈。但是就是要了解孩子，对，那了解孩子在偏好选择跟评量上也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直接评量，就是你把选择好的这些人事物摆在他面前，然后你就去看他接近哪一个，或是选择哪一个，碰触哪一个。那第二种方法就是比较自然的，你从游戏当中跟他互动，你就看他最常去参与什么，最常去摸环境的什么东西，最常跟你聊什么。因为他有可能支支吾吾，但是他一直跟你在比手画脚，你也知道他可能在聊什么。好，比如说他聊他昨天吃什么，或是聊刚刚有人谁欺负他。好，所以事实上你是可以从一些自然的互动去了解他的偏好。所以首先我们要先做动机的诱发。好，那如果他本来就有动机，那就可以到下一步。那下一步的时候呢，你就要记得就是一定是他有动机了，有沟通的企图，我们才做教学。我们不是老师为中心，不是老师随意拿出一个字图卡，然后我们就要教他这你要什么，你要什么，这个是你平时喜欢的

0: 克力。可是平时一个人喜欢巧克力不代表他当下有想要讲跟巧克力有关的事情，这是两回事。
1: 是，
0: 对，所以不能猜测他当下想要讲巧克力就因为他平时喜欢吃巧克力。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回馈到就是平时我们怎么沟通的，我们是不是平时我们都会可以选择在什么时间点什么地方随心所欲去选择跟谁讲什么话跟谁不讲什么话。所以事实上我们在教沟通也是要先反思我们是怎么沟通的。我们就算喜欢吃巧克力，我也不一定在某一个别人决定的时间点我就想要在那时候聊巧克力。
1: 是，
0: 对，
1: 就是我们要叫小孩沟通，请他要跟我们多沟通，但是我们不能逼他跟我们沟通嘛，对不对？我们得要先了解他，看他平常玩什么玩多一点，或者他喜欢吃什么吃多一点，或者他行为上他常常靠近站在什么东西前面看比较久，然后 你什么东西拿出来他就赶快闪人，然后那这种东西就是动机判断评估的一个基本啊，就是观察他，了解他，才会知道他对什么比较有兴趣，有兴趣就会有动机啊，那他不一定讲得出来，但他可能就会靠过去，然后可能就多摸一下多摸一下，可能他也不太知道怎么玩，可能他就是有摸，有去摸就是有 reach， 有碰到，
0: 就是那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的时间点，
1: 可能这时候大人就可以拿起来然后就是拿给他看，然后可能就可以问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开始沟通啊。也许对妈妈来说，我不是要教他啦，我就是让他跟我讲话嘛，那就是在这个他有兴趣的东西就是最好的诱发点。
0: 对，
1: 那种
0: 不过有个小小的提醒，因为我过去也是研究这个亲子互动，那我发现我们中西文化有点差异，我们台湾的华人的家长比较喜欢用考试的方式，例如说在读绘本的时候，那学前的孩子就会常问他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所以就比较是用 QA 的方式。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就会偏认知教学，就是刚刚讲说比较是偏认知教学，所以当孩子有沟通的意图还有这些动作出来的时候，应该要先教的是表达需求。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表达需求会有人来问我们说你要什么，那是什么，这是什么，通常不会，通常我们都是肚子饿了，那我就去跟谁知道这个人有这个东西，我就会过去跟他说我可以吃巧克力吗，我可以喝什么吗。所以当我们在教沟通的时候，你只要安静的把他你知道他喜欢的这个人事物放在他面前，然后你就是教他应该要说的话或者是表达的管道如何表达就好了。要控制自己不要再问说这是什么你要什么，因为这个非常的不太符合我们一般表达需求的开始的方式啦。所以其实教沟通它它需要就是先以孩子他应该要表达的那个情境，而不是老师或是教学者先出发，应该是孩子他要先表达，但是他一定是有看到他喜欢偏好的人事物，所以他才想要说话。对，他通常不是因为你问他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然后就具有高度的回答动机，当然也有这种小孩啦，那我现在只是针对说自闭症的孩子，他动机通常不太高，都要做动机的诱发的动作，所以诱发以后要记得不要太急着去考试，这样就会变成
1: 考教了
0: 教学
1: 当他开始想讲了，可能他只有说了一个这个，那妈妈可能不要太急就马上又问这什么怎么不会讲呢，这是什么，就要逼他讲这是什么，那其实他只想讲我想吃这个，那也许他当时就是我想吃而已，那他应该要学的是我

0: 我想吃，而不是说这是什么。
1: 对，然后不要太急，见好就收。
0: 嗯，
1: 他有一点比昨天进步，你就要说哇好棒哦，你想要跟我说说话要说什么、
0: 嗯、
1: 你当然可以跟他在自然的互动，但是不要他第一次表达沟通意图然后你就说大声一点这是什么
0: 不清楚哎、欸，你这个巧克力三个字不清楚巧要怎么讲啊？这个
1: 就是见好就收、啊、然后
0: 有讲就很不错耶，
1: 是只要他比昨天更进步、嗯、就应该要去好好的爱他，
0: 是
1: 然后肯定他、
0: 嗯、
1: 那他就会感受到爱、
0: 嗯、
1: 下一次就会慢慢会觉得有信心然后有成就感然后也比较放心，
0: 嗯，
1: 再去做更多的努力跟尝试这样子。
0: 哇，这真的是很重要耶，觉得让孩子有信心有成就感，那接下来你的要求他就会有信心配合你啦。那就当开始要当一开始你是能够了解他现在的需求是什么，然后能满足他想吃巧克力，结果练习了十次还吃不到一口，那他可能第十一次就不会想要再讲了，觉得好像我讲了跟没讲好像没什么差别，他可能也就减少他未来想要讲话的那个配合度啦。
1: 是，其实淑馨老师谈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刚刚讲的是教学的时机，那再来就是说，那既然你掌握了正确的教学时机以后，那如果孩子真的有透过你的支持协助做了适切的表达，你应该东西就要给他，而且是立马东西就要给他他才能够对于他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沟通好心学的能力、
0: 嗯、
1: 跟他能够表达后得到的后果、
0: 嗯、
1: 做连结，
0: 是
1: 所以这要立马就要给他，所以其实只要掌握这几个原则，其实我们就能够在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开始跟他做沟通、
0: 嗯、
1: 那我觉得孩子能够做选择也是一个很简单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0: 对，
1: 好，比如说与其呢我们一直问他你想要吃什么，薯条还是汉堡、
0: 嗯、
1: 那你与其这样，你倒不如就是把两张照片或是两个实体、
0: 嗯、
1: 好，薯条和汉堡拿在他面前，然后看他的手去去抓哪一个、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孩子有做选择，你就会知道那个就是他的偏好、
0: 嗯、
1: 这个就是他表达他要的、
0: 嗯、
1: 好，那掌握这个的话你就会比较知道他当下想讲什么话、
0: 嗯、
1: 因为如果手没有伸出来没有去靠近某个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确认他当下想要说什么话。
0: 嗯，所以很科学化的定义、哦、就是你要这个孩子有动作有手伸出来，那总比说他这个什么都不做可是你就觉得他应该就是吃这个啦，他就是只能吃这个、
1: 啊、每次都只有吃这个、
0: 他应该就是明天也是带这个就好了所以说实在话他可能只是没有给他选择。
1: 对对对那还有就是呢，未来如果有进阶要教沟通技能的时候，也要确定我们的环境有给足他沟通的机会。
0: 嗯，
1: 对，因为假设你要他表达需求、嗯、但是他的环境都没有出现他偏好的人事物、
0: 嗯、
1: 他根本没有能有机会去表达他需要、
0: 嗯、
1: 他想要什么。
0: 好，
1: 那例如我们要教他当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你要说谢谢，可是身边却没有人帮助他，他根本没有机会说谢谢、
0: 嗯、
1: 没有机会练习、
0: 嗯、
1: 对，所以当我们在教这个沟通啊，我们要留意就是他的那个环境的线索有没有出现、
0: 嗯、
1: 那个通常是要创造的，所以我们在学理上就会有动机操作、
0: 嗯、
1: 好，那动机操作有时候我们会用就是这个东西看得到但是拿不到来去诱发他的动机、
0: 嗯、
1: 或者是这个拼图少了一块、
0: 嗯、
1: 那我们就把这一块放在手上、嗯、然后让他诱发他去表达说他要这一块拼图、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动机是可以诱发的、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确保这个环境的这个的线索是准备好了，好，就刚刚讲说被帮助要说谢谢，那到底有没有人帮助他、
0: 嗯、
1: 所以这个都

0: 创造出来，那这样才能够教好一个沟通的一个意图，这样子。
1: 嗯，这个真的是，当然就是文献上也大量一直在说这个部分。那我们慧婷

0: 料来训练沟通，这个成功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然后让孩子就很快就能够知道我得要用一个人家比较理解的方式表达，而不是用那个很原始的哭啊叫啊，然后或者就是去抢那个东西，然后虽然他有达到目的，但是那个方式是社会比较不允许的，也是比较没有那么文明，所以我们要让孩子进化，那家长就得要先进化一下，先提升自己对沟通的新的想法，然后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去努力的去营造这个给孩子机会，然后去观察更仔细一点，也许每一次孩子都需要被问问看，因为他们有可能今天就跟昨天不一样，又多长大了一天啊，可能他又有新的想法，那让他沟通表达，其实你就是真心的在爱他，真心的在接纳他，那当然 你提供的东西不是那个太不良的食物啦，是你当然你稍微要能够筛选过可能比较健康的，可能你觉得比较 OK 的东西来做这样练习，那至少他选的不会是一个啊不行这不行吃啊，就是说大这是一个事先安排过的一个环境来给他做练习，那这些也都是他有兴趣的，这个偏好他是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偏好的评量，至少他这对这个东西他不讨厌嘛，你不然你拿出来他就会更没动机，那就不用创造、
1: 这个我来补充一下、因为很多家长也都想说我孩子选的都是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不过现在是这样，如果说在健康的选项他还是有动机、那你还是有机会教他沟通嘛、但是如果你白的健康的选项他一样都不喜欢，那你可能就要再评估看看说哪一个比较重要，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先
0: 沟通比较重要，
1: 对，还是说先健康的食物比较重要、
0: 嗯、
1: 因为如果你放不下健康不健康的这个议题，而他都一直都没有动机、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个个案，我们拿了100样他一样都不喜欢所以这种个案其实很难、所以看就要评估说当下到底是哪一个先优先顺序啦、当然我绝对不会去质疑就是要吃健康的食物、但是我想如果今天如果沟通是比较前面的、那这个健康不健康的选择它可以是沟通能力带起来以后在后续做教学，
0: 是，
1: 所以并不是说、我用不健康的食物去促进沟通，然后他就 forever 就是都一直有吃不健康的食物、就是说事情其实不是非黑即白啦、但是我觉得、可能要依当下的状况做优先顺序的安排，
0: 是完全认同啊，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是以沟通为目的，那这个当下摆出来的训练的食物不是不可变的，就是他只可能在这个目标在这个阶段达成之后，后面还可以再加上其他的健康的目标，或者是说哎，我们可以更换训练的使用的那个 材料的内容，也许他不一定都是以吃为主咯，他可能可以扩增到其他的玩的啦，或者是摸的啦，或者是、看的东西，那当你能够用的媒材变多了，你就比较不会说啊，我的孩子怎么只吃这种不健康东西，那一切都可能还是要从沟通开始，当他愿意跟你沟通了，他能够被扩展他的生活视野可能就会更大，
1: 对，其实偏好的人事物它是可以扩充的、它是在行为分析上它还是有方法的、对，那只是就是像我刚刚讲 我并不是说沟通一定要优先了，但是就是当下可能要共同评估什么是第一考量，
0: 是，
1: 对，那第一考量就是第一考量，那接下来的那些比较是次要的、我们可能要稍安勿躁，不是不重视，不是不重要，而是他在教学的优先顺序他可能是在后面，
0: 是，
1: 对，那如果是怕说他的偏好有所 狭隘、那这个是可以透过这个配对的方式去扩充他的偏好、偏好物，对，
0: 哇，所以大家可以从 这个慧婷老师的言谈当中知道这个行为。

0: 分析的这个议题其实是相当的仔细，而且相当的科学严谨，因为可以有很多个对应的层面深入发展下去。真的说起来会觉得当慧婷老师的小孩和家人好幸福哦，一切都是这么的逻辑有科学的，在面对孩子 的无理需求的时候，可以想象我们慧婷老师是多么冷静的可以判断跟应对当下需要处理的最优先的事情是什么。
1: 那我这一段应该要拿给我孩子跟老公听一下。
0: 他们有这样的妈妈应该要感到非常的感动跟感谢上帝爱他们，因为这样的妈妈实在是相当的理性，这个可以很快的决定当下要满足的到底是妈妈的还是是小孩的需求首先需要满足。
1: 不过老实说，我觉得在专业者的角度跟专业同时间是妈妈角色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啦。对啊，其实当妈妈有时候还是要糊里糊涂比较好。对，因为如果太理性跟太清楚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自己可能会承受蛮大的压力，孩子可能也会蛮大的压力。对，所以对，因为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再聊啦。但就是我觉得如果单纯是专业人员跟说专业人员身兼妈妈，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对，但所以这一段话我还是会给孩子跟老公听听看。看他是不是有一样的感受。
0: 是，我相信啊，当妈妈的就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你就要相信要找一个专业人员来协助你。那这个部分也是妈妈的特权啦。当你觉得有困扰的时候，你要相信有人持续的在爱着你，一直为你的孩子，为你所担忧的事情，一直在找新的方法，找最有效的办法来帮助妈妈们。所以当妈妈遇到孩子有一些沟通上的困扰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想想看今天慧婷老师提到很多细节小撇步，都是蛮仔细，那也能够帮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冷静下来，把事情抽丝剥茧。那如果真的还是有一些沟通上的困扰的话呢，我真的觉得找一个在沟通领域上已经钻研很久的，而且真的是很有实证的这个科学的背景来作为一个咨询的对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有人可以帮忙，而且是帮很大的忙，可以让几次可能小孩就有一些变化。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就谢谢慧婷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分享这么多学理上很有实证，但是可以活生生的应用在生活里面的一些技巧。那面对你手上或者是有朋友孩子有这沟通上面的尤其是自闭相关的这些沟通问题的话，我相信会非常受用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有机会来请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一些生活上教养的事情，我相信也一定非常有趣。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咯。
1: 不论如何要爱我跟爱你自己哦。
0: 是的，下次继续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瓦，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在每个星期都有这样子的一段时间，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一起分享身边社会工作者他们在工作中的感受，以及他们所经历到的复原力。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要谈的主题是见证无远佛界的爱，想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善牧台南婴儿之家的收出养服务，让我们一同来认识与了解收出养社工们是如何和跟一群等家的孩子们找到适合他们且愿意付出全然爱的养父母。婴儿之家的伙伴们常常在介绍家园的服务的时候会强调，我们不是为了收养家庭找孩子，我们是要帮每一个孩子找到适合他们的家。顺利完成一次收出养是一件很严肃又谨慎的事情，孩子养父母都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这不仅仅是家里多了一份成员，而且决定是要跟这个孩子成为一家人永远的承诺。相信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已经身为人父人母的话，偶尔在孩子的一个成长阶段里面，孩子可能会问你，妈妈爸爸，我是你亲生的吗？因为孩子的好奇，因为他开始探索这个世界，探索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对一般的父母来说，这个答案好像并不难，但对于收养的孩子收养孩子的家庭来说呢，他们看着孩子在问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即便那个答案可能已经在心中准备了好多次，可是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心里那种错综复杂的情绪还有压力，要怎么样跟孩子说出他的身世，其实需要勇气，也是一种艺术。而当我们跨越了这个阶段，家园成员之间对彼此的爱还有理解就能够再次的被看见。但接下来在陪伴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可能还是会再次因为这个问题而卡关。但只要这个家庭凝聚的信任还有情感够深厚，会发现成为一家人的幸福其实跟血缘没有太大的关系，而这是上天

0: 天赐给我们最好的安排。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善牧基金会台南婴儿之家社工部的主任刘怡晶，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他在收出养服务中的感受还有看见。我们欢迎怡晶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是不是请怡晶也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善牧婴儿之家的社工部的主任怡晶。那我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可以在节目中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服务工作。
0: 是怡晶，可以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聊一聊，就是你是在怎么样一个因缘机会下来从事社会服务的工作，又或者你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下来到我们善牧工作？
1: 其实善牧应该是我的进入社会工作里面的第一份工作。那在我加入善牧之前，其实在前端我在大学就读社工系的时候，心里那时候还是有个向往，我小时候的志愿是想要当老师。对，所以就刚好在就读社工系的时候有机会可以修习教育的学程，那也就拿到了一个中等辅导教师的一个证照。那所以毕业之后是先有在我们的一个国高中的领域里面担任辅导教师的一个工作。那也因为这样的工作机会，有机会跟很多的青少年，好，就是国中生高中生接触。那除了在所谓的预防教育里面，像是生命教育啊，或者是性别平等教育啊，这些生涯辅导上面跟他们做接触之外，那也都会接触到辅导室里面常常要可能面临有比方说有人际的冲突，或者是可能面临有拒学，好，或者是像可能在生活上面有一些智商或商人危机的一些特殊个案。对，那后来也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辅导工作经验里面会发现说，孩子在面对生活上面的这些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是来自于他的生活经验里面有一些他的一些创伤的来自家庭的创伤的一个经验。那当我后来就是成为人妻，然后又成为妈妈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家庭工作很重要。那也刚好这样的因缘机会里面，我又重新回到了助人的专业里面，就回到台南这个领域的里面，然后也加入了台南婴儿之家里面，成为我当社工的第一份工作。那到今年的五月刚好也满了17年。
0: 到今年五月刚好满17年。
1: 对，
0: 17年不算短的一个时间哦。已经刚刚跟我们提到了说，他其实从一个流浪老师，然后慢慢的到现在成为一个负责收出养工作的主管。而他其实虽然说他好像很信手拈来就跟我们说了，他之前做了什么，然后在学校怎么陪伴青少年，可是其实在怡晶的言谈之间，我们也发现他持之以恒的陪伴。这个陪伴可能不只是陪伴着他曾经当老师的那个阶段，甚至是他现在在收出养的工作里面，可能也陪伴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生命，而成为这些生命跟家庭里面很大的支持还有后盾。而这样子一晃眼，刚刚怡晶自己说的一晃眼就17年了，对不对？17年的时间。那这17年的时间呢，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孩子可能会来到我们婴儿之家？
1: 其实我刚加入婴儿之家的时候，因为我是从事国内收养的服务的社工，其实我刚到婴儿之家，对于什么是收出养，其实是有很多的就是可能在学校里面是没有学到这门功课的，
0: 是，
1: 对，但是在婴儿之家里面，当时我们看到我们其实有从事有安置的业务跟收出养的两大收出养的业务。那因为我是负责国内收养的社工，所以其实我当时的角色，我是在陪伴一群想要收养孩子跟想要学习当父母的大人。那我是担任就是要去做培训，然后评估以及辅导他们成为一个适任的收养家庭这样的一个角色。对，那我们来到婴儿之家的孩子呢，其实有比方说如果是在安置的部分的话，因为安置的部分我们纯粹照顾或者是2岁以下的孩子。那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儿少安置机构，所以其实来到婴儿家的孩子，他 在过去可能有比较多是自行求助的孩子，但是我们在可能五年前，我们就是现在目前应该这样安置都是由政府转介，然后还有儿少保护的需求，或者是来自于社福中心。

0: 亲脆弱家庭，他们可能评估这个孩子他的家庭目前是有一些有一些困难，然后有可能是比方说父母的年纪比较小，或者是爸爸妈妈因为现在有一些家庭的一些特殊境遇，比方说入狱服刑，或者是他们有身心上面的一些特殊议题，那整个家庭支持系统也不足的状况之下，那就由社政来提供一个短期安置照顾的一个环境。所以在安置的家园里面呢，我们团队里面就会有社工，然后有保育员，还有护理专业背景的主管，那他们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使命就是打造机构成为孩子在这个阶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家。那我们提供了医疗复健，还有有关孩子食衣住行预热24小时的一个照顾。但是当孩子进到婴儿之家，其实他也要需要为迈向另外迈向家，也要为我回家做预备啊。那个家有可能是他原本的家，但是也有可能是进到他的下一站，就是收养的一个一个旅程。所以在婴儿之家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社工部，就是从事受出养的服务。那我们的受出养是经过中央许可，要可以提供0到10岁，然后国内外受出养的一个媒合服务。那目前受出养我们是跟全国各县市政府合作，由他们来转介评估，然后我们来提供收养前的一些准备教育啊，还有出养前的准备，那也为这个孩子的一个就是永久性的安置来做一个媒合的服务，然后以及收养后的支持跟寻亲的服务等等。所以整体来讲，会来婴儿之家的孩子，我想多数来讲他们也都经历过创伤，然后可能经历过早期原生家庭可能有疏忽遗弃或者是儿虐这些比较特殊的状况，那不会是因为单一经济因素而走到安置或出养。那尤其像我们在出养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看见里面呢，其实我们目前现在出养的孩子年龄比较是以3到6岁，占了我们服务很大的一个比例。然后再来就是有一半以上都是已经是停亲的案件，就是他的孩子的监护权已经是县市政府那同时孩子他有可能前段已经转过很多人的照顾者，所以孩子在依附的一个安全感上面，其实都是比较困难，在未来在我们在帮他找家的过程里面，其实双方家庭也都要更多的预备跟理解。然后去接住这群需要被照顾的孩子。
1: 是已经跟我们提到了，就是很清楚的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我们台南婴儿之家的一个工作，它可能分为安置部跟社工部，可是不管分为工作性质而去做一个区分，我们所面对的都是一群需要被我们在一起陪伴努力走过创伤，甚至是一群等家的孩子。那想跟已经再聊聊的是在婴儿这家收出养的部分，我们会怎么样的跟这群孩子，甚至是家长或者是他们的家庭一起工作？
0: 在收出养的部分，因为等家的孩子他们在等待的历程里面，有时候可能会需要至少要1到2年的时间。所以在等家的历程当中，其实我们跟县市政府还有安置系统的合作是很重要的。那收出养的服务其实是以孩子为服务的主体，但是他也要去平衡兼顾到出养方还有收养方这三方权益的平衡。对，所以我们也一直觉得说，他收养是一个爱的接力，爱的交托，然后也是彼此信任的交棒。那我们怎么样都可以站在儿童最佳利益的考量之下，帮孩子找到一个稳定的一个永久家庭。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使命。对，那所以在跟县市政府还有安置系统合作的历程里面呢，我觉得我们以出养社工的角色来讲，我们其实在帮孩子找家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收集到这个孩子他整个原生家庭的脉络。包含就是比方说孩子的爸爸妈妈是怎么认识的，那他们为什么会要走到出养这个决定。那除了爸爸妈妈之外，他们上一代又是怎么去看待这个孩子的出生以及无法照顾的这件事情。那另外因为其实现在的家庭的结构也都很多元，所以其实我们会面临到孩子的本身的身份权益，比方说孩子可能也会有生父或法父等等的议题。那我们在走出养的历程里面，我们就

0: 需要先把这个孩子的生命脉络先要去做更明确的了解，好，然后以及说，诶，当父母他是一个因为其实父母有些是犯错的父母，有些是没有能力的父母。对，那如果他今天是一个犯错的父母，他也接受了法律上面的一个可能对等的一个在权利义务上面的一个暂时停止侵权的，那我们要为这个孩子去思考说，诶，他的这个停经历程的处遇里面怎么去掌握他出养的黄金时间。所以在出养社工的角色里面，我们有花很多的时间是要去因为要去收集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其实都是要帮助未来衔接他的收养家庭去了解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足够的资源跟准备可以接纳这个孩子。那我们另外一块，因为在安置系统里面，就是现在出养前的孩子多数会安置在以家庭式照顾为优先，所以其实有比较大的比例是在寄养家庭照顾，对，然后再来就是会是在机构式的照顾，大概就是以这两个类型会是比较多。那如果以寄养家庭的部分的话，我们也要跟寄养父母一起工作，因为他们是孩子现阶段很重要的照顾者，然后也是影响孩子他怎么去看待收养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关键人物。那我们怎么去陪伴寄养父母，他们可以为爱出养，或是跟孩子可以好好的做分离准备，以及怎么跟孩子讲他的身世告知，其实前段 也开始要做这些预备，要不然有时候其实我们在陪伴很多寄养家庭的时候，也会看到，其实很多寄养家庭，因为他们也很用心的投入，也是就是视如亲生的去照顾这些在他们家短暂停留的孩子，但是他们也会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他们就说，孩子曾经有个上幼儿园的孩子，他就回去跟他的继妈说，他因为他都叫继妈叫阿妈，他就跟继阿妈说，阿妈什么是妈妈？对，因为他的生命经验里面他没有妈妈这个名词，对，但是当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他听到他的同学都有爸爸妈妈来接他下课，所以他就会问他那个阿妈说什么是妈妈？对，然后所以继阿妈这时候他也警觉到说，其实他要开始为这个孩子做一个预备，然后也刚好那时候衔接了我们的收创服务，那也一起帮他跟他说，你未来会有自己的爸爸妈妈，对，然后这些社工阿姨们就是会一起努力帮你找到一个永久的家庭，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到就是这些出养孩子的服务过程里面，就是我们怎么去建构孩子的生命故事，而且这些生命故事都是要延续，让他为未来的生活家庭，因为这个都是孩子他有关他未来的自我认同、自我价值很重要的一份就是故事。
1: 是，那因为刚刚在怡经的跟我们分享，就是怎么样跟我们这一群孩子们或者是甚至家庭一起工作里面，你有提到一个东西是我有一点点好奇的，是不是可以请怡经跟我们多分享，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不管是为爱出养，或者是不管说我们的整个服务当然是以孩子为主体，还有我们要注意到三方权益的一个均衡，可是我有听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们的工作里面还有一块很不容易的是，我怎么样在出养的黄金时间里面让等家的孩子找到他真的一个是属于他未来永久的家，可以多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出养的黄金时间的一个部分是怎么样的意思？
0: 其实我以我们目前的一个不管是斯雅西儿童权利公约，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跨国境会要看的是海牙公约的一个精神来看，我们都希望孩子是可以留在原生家庭最优，是一个最优先的一个处遇方向，但是如果真的孩子的原生家庭真的经过政府资源上的努力，他还是没有办法去照顾好这个孩子的话，那当然他就有可能会进到安置的体系，那进到安置体系之后，进了有可能也因为他回不了家之后，才会再有收出养这个最后的选项，
1: 是，
0: 对。那如果以这几年的一个实务经验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说，三岁以下的孩子他能够在国内收养，在国内家庭被收养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对。那如果以海牙公约的精神，也会希望说，如果孩子在原生家庭，无法留在原生家庭，那当然要以 同种族文化的国家，这个是最优先的一个选项。
1: 嗯嗯、
0: 对，所以如果以我们的一个台湾的一个目前的文化福利，
1: 嗯、
0: 还有一个收养经验来

0: 看的话，确实三岁以下还是会是我们国人在收养的一个期待跟接纳上面的准备上面是比较有能力的，也比较有经验。但是我们当然这几年我们也不断在突破，其实我们也慢慢有很多三到六岁的孩子是有收养国内收养家庭是愿意去接纳跟照顾的。那只是在机构端这边，我们要花很多的力气跟陪伴。对，主要是要陪伴的家庭去面对孩子的这些创伤经验，然后父母的亲职能力的成长。对，所以我所谓的出养黄金期，就是我以食物来看，我们都觉得三岁以下算是一个出养的黄金期，那三到六岁就是一个算是还蛮已经算是有点困难的阶段。那如果是六岁以上的话，真的就会是会特别的困难，因为也包含说孩子要去适应不同的家庭，然后在依附关系的建立，或者是说他有可能在国内出养不成而必须要转跨国境的收养，那在文化跟语言的适应上面，那真的都会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1: 是因为刚听你这样讲起来，其实孩子三岁以下也许可能还是有一些似懂非懂。对的，如果说像你刚提到说六岁以下如果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出养可能是比较困难的，确实我一直在回想我六岁的时候我应该会有一些记忆吧。对，那这个其实就像刚刚你跟我们分享的，不管是处理他跟原生家庭的一个情感，或者是未来还要再去面对新的家庭，以及他可能心里有很多的问号，是为什么我要离开这个家等等，那确实是在这份工作里面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我们很谢谢怡菁这一段跟我们分享精彩的一个收出养的一个生命故事。我们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节目，我是淑婉。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谈谈的主题是见证无远佛界的爱。而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山木基金会台南婴儿之家社工部的主任刘怡晶，在上半段节目里面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他跟伙伴们是如何为一群等家的孩子找到适合他们且愿意为他们付出全然爱的养父母。或许每一个家庭对于爱的定义，对于家的定义都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希望家是生命中温暖的依附，应该是大家都是向往的。但是在某一些的收出养的家庭中，在这些过程里面可能会遇到了一些些的议题，又或者遇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机缘还有际遇，这些也可能让家庭成员彼此的心更靠近，感情更笃定的一个过程。而在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听到了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不管是婴儿之家的工作，又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来来回回不容易的一个取得三方的一个最佳利益的一个平衡之下，我相信还有许许多多的一个经验是我们在下半段节目里面可以多多的来跟我们的已经交流的。已经也想请问你一下，就是说在这么多的一个收养家庭里面，你们如何透过你们的专业去评估跟协助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定，而他们通常大概会面临哪一些问题或者是挑战？
1: 好，其实当申请人来跟我们做收养咨询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要先让他可以了解，因为收养他是一辈子的承诺，
0: 是
1: 对，那他是要给孩子一个永久的家庭，而且当父母这个角色他是没有办法说辞职就辞职的，对，所以也要让他知道说当他要做这个决定的过程里面，那机构我们机构就会是一个支持跟陪伴的角色。
0: 对，
1: 那其实我们都笑称这个服务它其实是没有结案的一天，对，就是从每个案件进案，然后到他整个收养申请媒合，然后收养完成，其实我们觉得这是一辈子的服务。对，就是服务这个家庭跟这个孩子是一个永久性的。那我们也觉得机构存在是可以帮助这个家庭他们在承诺上面是可以更稳定的。所以当申请人申请收养的时候，当然机构就是准备有一系列的准备教育课程，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社工角色，当然要做一些适任性的评估，但是我们也是要让申请人了解说，其实这些过程里面他自己也要评估他自己的动机意愿跟能力，因为收养它不是只有观看爱心这两个字是可以去面对未来的一个很长久的历程，然后另外我们也要调整他们的一个心情跟心态，因为有的收养人会比较是以这样早期的经验里面会觉得说，我就是要找一个适合我们家的小孩，他可能有对于孩子的一些他心里期待的理想的图像，但是其实收养服务就像我前半段讲，它是以孩子为主体的服务，所以我们是在帮一个引颈养盼家的孩子找到

0: 一个适合他的收养家庭。
1: 嗯，
0: 对，所以机构这边也会有一些我们会有一些评估跟审查的制度，来进而去帮助养父母去觉察说他自己的动机、能力、准备有没有办法去媒合到说，哎，可能目前适合的一个孩子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状况，然后他们是不是可以提供孩子一个比较适合的资源？对，那社工的角色比较会是一个，我们会比较像是一个跟他们站在一起。对，那不是只有用上对下的评估角色，我们都常常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像是一个伙伴关系。对，那我们要去帮助双人，也看到他自己的一些能力跟资源。那其实有些像台湾的收养人比较多数还是会带着是有因为可能自己也有一些面临有不孕的议题。对，那所以不孕其实有时候在他们面对在申请收养过程里面，这个失落的议题也会是需要我们常常去跟他们有一些讨论，然后让他们在也看到他们自己其实具备有的能力跟资源。好，那也就是他其实是可以，像有些爸爸妈妈就跟我说，哎，他觉得他的另外一半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好像也看到说他有不同的一个能力的展现，不像是当时候只有当太太先生的那个角色。嘿，那也看到原来我的先生他是可以这么有耐心的在睡前陪孩子讲故事的。或者是原来我的太太他是可以他的厨艺是可以这么好，看看把副食品做得这么的让孩子其实是在生病的时候是可以好好的去疗愈他的身体的。对，我觉得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父母们其实都有很多的能力跟资源去在为孩子做展现。那当然在收养历程里面，随着整个收养历程的推进，家庭我都会面对到很多大大小小的挑战。其实对孩子来讲，他们也是在其实孩子有两手功课，一个就是他面对分离，然后要做新的适应。那我们的养父母他其实就是在成为父母之前，他就是要先装备好自己是可以成为孩子稳定的一个依靠。所以当孩子进到家庭之后，孩子当可能有出现一些退化的行为，比方说可能会哭闹啊，或者是像我们有一些比较大的孩子，他会为了要测试爸爸妈妈的接纳度，那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他不喜欢洗澡，或者是可能讲话会比较有一些不礼貌的一个语言，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攻击的一些情绪行为，那甚至可能说谎啊等等。那这些我们都会其实在前段就会开始带领我们双人要用创伤知情的亲子技巧来去接纳孩子他在面对分离的可能会有的一些失落的一个状况，然后他们要先能够先建立关系再教养。就是这个我们一段要提，就是说你要先有关系再教养，那个关系建立稳定了，其实孩子他有感觉到你的接纳了，那个安全感回来了，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教养上面他才会一步一步的可以再往前推进。所以整个收养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养父母他们因为要面对孩子的各式的一些特殊状况，他们其实也要建立夫妻之间要有很好的合作的默契跟很好的一个稳定的关系。这个也是在整个生长历程里面他们最常面对的就是夫妻之间的一个合作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说就是孩子当他们孩子进来有一些挑战议题的时候，那父母如果说有一方他可能是比较宠爱的甚至到溺爱，那有一方他是比较严格的，其实就很能现在夫妻关系上面就会造成先有一些的不一致。那孩子在这个不一致里面可能也会开始有更多的测试跟挑战的一个行为。对，那我们在做收养服务的社工，其实我们最担心跟害怕遇到当然就是所谓的终止饲养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在国内的收养服务历程里面，他们会有一段的法律期，就是因为他们还不是孩子正式的法定代理人，那他们叫做试养期。那这个试养期可能会有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所以其实这个关系里面也在考验的就是一个是孩子的适应期嘛，那一个就是父母他们的一个亲子的能力跟接纳度有没有办法去稳的可以接住这个孩子。
1: 是，
0: 对，那如果一旦有终止饲养发生，其实我们都会还是要回过头来是以孩子的最佳利益去做考量，那怎么样去为孩子是可以让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点。那不要让孩子觉得说是我不够好

0: 好，以至于我又要再被一段关系里面被就是要被迫离开，对，所以我们都会在整个不管是前端后端或者是在整个服务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降低终止收养终止饲养这段这个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状况，然后去减少孩子的一个伤害，对，那这个也是我们整个服务力其实除了还前中后的服务一直到法律阶段完成啊，我们也发现说哎。好像也不是算完成的，就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对，那有时候觉得，哎，反正算完成之后，哎，正式挑也是可能是适应跟挑战的开始。对，所以在收养完成之后，这也是三木的一个服务特色啊。我们一直以来从我97年加入三木到现在，我们是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三木回娘家的活动。那我们会邀请国内的收养家庭，都会要在11月的感恩节前后，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然后。去分享孩子的一个成长的一些喜悦或者是遇到的困难，对，那也让整个收养家庭他是更有凝聚力的，
1: 是，
0: 那我们也会希望是陪伴养父母他们在孩子成长历程里面不同阶段遇到不同的教养挑战的时候，其实都有资源跟可以有被支持的一个感受，
1: 是，确实，刚刚已经这么长的给我们很具细密的提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历程的时候，其实虽然已经好像是很随口说出来，但其实还蛮有感的，就是做父母是没有办法辞职的，还有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跟孩子们一起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其实跟我们做其他社会服务工作不太一样，他们是没有结案的一天，然后也永远的必须要服务所有的收出养家庭。就像刚刚已经在最后所提到的是，其实收出养的前中后所有的历程都走完之后，当进入生活里面，其实还是有许许多多的挑战，而这些挑战也需要收出养的伙伴们再跟他们一起努力的去往前。那不晓得就是像已经我相信你信手拈来一定可以说非常多非常多这么丰富的，不管是工作经验或者是可能是收出养孩子的一个生命故事，不知道这么多的一个这么多年走过来，我们山木这边是不是有一些经验的收集或是有一些集结等等。
0: 也是其实走过我自己在三木走17年，然后但是我从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延伸看起来，其实我们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是说怎么样有一些创新的服务可以持续的去陪伴我们所关心的这些收养家庭。那我们其实从其实去年我们就有一个很创新的服务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叫传爱家庭，对，那传爱家庭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去把资深的收养家庭串联起来，
1: 是，
0: 然后我们也想要去陪伴新进的收养家庭。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发现，除了透过传爱家庭是比较实际上的陪伴之外，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可能很长时间没有跟我们就是可能已经比较没有参与活动啊，这些比较可能默默低调的收养家庭们，我们觉得他们可能也还需要一些比较不同的资源，所以我们就开始想着我们就有机会，我们去年其实发表了一本书，对，那本书它叫做以爱相伴度过青春期风暴，对，那其实这本书我们也算是酝酿了有4年的时间，
1: 是，
0: 其实这4年时间里面我们办理了很多场的养收养家庭的焦点团体，然后我们也去集结了我们很多的一个团体上的一个经验，然后这个部分其实也跟我们10几年来，因为我们在每次的一个陪伴养父母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其实很常年合作的心理师，对，那他们也会我们在前中后不同的阶段里面去陪伴的我们这些孩子跟家庭的需求，所以我们就汇集的这些想法之后呢，在思考说， 要怎么样去创作这样的一本书。那当时我们在讨论的过程里面就发现说，其实坊间有很多适合像学龄前孩子看的生殖稿子的绘本的。那其实也有坊间也很多就是要给青春期父母的教养书，对，就是一般家庭的青春期的教养书。但是好像很少去结合到又有生殖稿子议题，然后又有家有青春期孩子的收养家庭，或者是有延伸到寻亲啊、开放式收养态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么

0: 多元议题的一个一本书。好，那我们其实就觉得，哎，那我们既然善牧有这么多宝贵的经验，那加上说，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收养家庭的身上，我自己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教我们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包容，很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导师、所以我们也透过焦点团体的一个这样的经验里面，大概当时我们有大概有八组左右的收养父母，对、那也一起跟我们去做了很多的分享跟交流。然后我们、在其实我们民国100年的时候，我们刚好善牧那时候我们也有推一个叫做纵贯性的研究访谈。那时候是我们每五年我们就会去访视30个我们已经收养完成的家庭、对，所以当时我们已经做了第三轮了，所以已经有15年的经验里面去看到孩子在收养家庭成长的历程跟他们会碰到的一些困难。对，所以我们其实就综合这些经验之后，我们把它汇集到这本书，然后我们希望去看见孩子跟养父母在情感的一个在他们的一个丰沛的交流之下，他们所激起的火花，以及说父母们他们用什么样的一个让爱跟他们其实怎么去做一个其实我觉得跨学员的爱里面它有很多的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父母那个永不放弃的精神，对、然后他们去陪着孩子去经历这些困难跟挑战，真的是其实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是可以作为说，如果你是不管是预备收养，或者是你刚完成收养，或者你已经收养多年、然后你正在面对青春期教养上的困难、你都可以随时去翻阅，然后你可以感受到这里面有满满的故事，然后你也可以感受到自己是可以是有人陪伴你的、然后你可以感觉到是被支持的一本工具书。对，
1: 确实在这么不容易的一个工作里面，然后也要在我们的服务里面去推陈出新，更重要的是我们得符合到我们的服务对象更适合他们的资源跟更适合他们的一些支持的相关的，不管是书籍或者是工具等等。而刚已经提到说，就简单的从一个传爱家庭到最后集结的这一本以爱相伴度过青春期风暴这样的一本书，可以提供我们所有可能不仅仅只是在高知绅士部分，可能他还结合了的青少年的议题等等，是一本可以值得未来如果大家想要再付出爱心让这个爱可以延续下去做一个收养的父母的时候可以去参考的一个工具。那也想要好奇的再问一下，已经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养父母其实他不管在任何一个阶段在面对被收养的孩子进来，事实上他其实就是一般的父母。可是呢，就像刚刚你提到，在面对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往往当我们跟父母亲有一些争吵的时候，如果我们情绪上来了，是不是亲生的好像会被扩得很大，他好像已经不是说诶，这是不是我们亲子之间的一个教养问题，会变成是不是亲生的，我是不是你收养的，好像会变成是所有问题的一个风暴的一个点这样子。所以也想请问一下，已经就是说在身至告知的这个部分，你有没有哪一些是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的一些可能比较深刻孩子的一个寻亲的一个故事？
0: 其实确实像主持人刚刚分享的，有时候收养家庭它其实就是跟我们所谓一般家庭都一样，要面对就是家庭的生命周期，然后唯一就是在于孩子身世这件事情它其实是需要学习跟需要去面对的。那我们在陪伴收养家庭的历程里面，其实我们都希望养父母他们要有一个很核心的观念，要知道说身世告知他是没有办法去跳过的对，或者是说没有办法隐瞒那我自己有几个很深刻的一个，我刚好我这两年陪伴的是长大的孩子他们的一个寻亲的小故事哈，因为我也从这两个案例里面看到说其实虽然像比方说我讲第一个故事，他其实是一个养父母其实是预备了很久，一直到孩子已经快满18岁他才鼓起勇气有办法做身世告知这件事情。对，但这个故事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是因为我刚进善牧的时候，常常就是每年11月我都会接到一个阿嬷打电话来关心他已经出养的一个孙女。对，然后每年都很准时

后，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孩子已经在这个收养家庭大概已经有，可能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对。然后阿嬷都会告诉我说，因为他的女儿在当时候是14岁的时候未婚怀孕。

0: 那时候山木的前身是露西家庭服务中心、嗯嗯、然后做了出养这个决定、
1: 嗯、
0: 对，那阿嬷她一直在，她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时候他们在、法院里面跟收养父母做最后一个交接的时候，他没有跟收养家庭提到说希望孩子成年之后是有机会见面的、
1: 嗯嗯、
0: 那养父母那时候也亲口答应他了、嗯、对，就说好，那我们就是相约成年之后再见面、
1: 嗯嗯、
0: 对，可是阿嬷她就是他还是、每年都很挂念这个孩子，所以孙女，所以他，我记得他跟我告诉他跟我说，他每那时候在孩子六岁以前的每一年、嗯、他都准备一个生日蛋糕跟、嗯、卡片、
1: 嗯、
0: 希望透过机构交给收养家庭、
1: 嗯、
0: 然后也是一个祝福跟一个、嗯、希望可以陪着孩子长大、
1: 嗯、
0: 对，那这样的一个延续一直到的孩子真的其实收养家庭也都有跟机构保持联系，只是说他们一直都不知道怎么开、
1: 嗯、
0: 因为当时候的一个收养教育还没有那么的有制度化、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收养人要对怎么做甚至告知，他也是到孩子大一点之后跟我们三木有接触了、
1: 嗯、
0: 那开始有加入我们的一些收养后的一些课程、
1: 嗯、
0: 那他也慢慢来了解说好，那我要怎么跟孩子说，
1: 对、嗯、
0: 那我们告诉他几个原则，就是说一定要由爸爸妈妈亲口说，然后不要隐瞒、
1: 嗯、
0: 不要欺骗、
1: 嗯、
0: 对，所以养父母也抓到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精神，所以他真的有一天鼓起的勇气、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跟孩子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很感人，是说其实孩子知道之后他并没有去就并没有感到说就是像电视剧演的说晴天霹雳离家出走、
1: 嗯嗯、
0: 他其实反而是问的收养人说啊，那我的身边这些亲朋好友都知道吗、
1: 嗯、哼，
0: 为什么他们都知道我是收养的，可是他们从小就是把我、
1: 嗯、
0: 就是我就是这个家的成员、
1: 嗯、
0: 好，从来不会让我觉得我是被收养这件事情、
1: 嗯嗯、
0: 对，我觉得这个但后来真的这样是有跟阿嬷有机会是见面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们整个这个见面的历程里面，我觉得让孩子感受他就是一个被两个家庭疼爱的一个历程、
1: 嗯、
0: 对，那也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有其实他的生命是一个比较他觉得他没有被放弃，然后他是被两个家庭爱的一个接受，这样子
1: 是那已经因为我的好奇，我想再问问说、嗯、可以请你简短的再跟我们提一个，就是你曾经经历过的例子，有没有是六岁以上的孩子，然后他可能被出养之后，因为你刚好提到那个黄金时期嘛、
0: 嗯，
1: 有没有这样子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0: 嗯嗯。那如果真的是就是去年也刚好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他那时候是算是夏木第一个经验，就是六岁以上的孩子被出养到国外的一个案件，
1: 嗯，
0: 所以其实大的孩子他就是在被出养之前，他就是知道自己是一个被收养的身份，
1: 嗯
0: okay,
1: 嗯，
0: 所以他在走寻亲之路，其实。嗯，并没有想象中会比小的还要简单。对，其实他也在他成年之后、
1: 嗯、
0: 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的自我探索、
1: 嗯、
0: 然后甚至心里有很多的困惑，是妈妈当时为什么要做出养这个决定，
1: 是
0: 即便他那时候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就是要被安排送到国外家庭的一个这样的历程、
1: 嗯嗯、
0: 其实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妈妈为什么要做出养决定的一个这样的状况、
1: 嗯、
0: 对，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这个孩子他是在26岁去年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26岁了，对，他才踏上第一次回台的一个寻亲的旅程、
1: 嗯、
0: 对，但我觉得这个他的生母也是从他出养之后一直都跟我们保持跟机构保持每年的一个联系，那妈妈当时候出养有她很不得已的原因，是因为她是性侵怀孕，以及她那时候罹患很重度的忧郁症、
1: 嗯、
0: 所以她已经连自己的身体很多时候都已经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也没有办法、
1: 嗯、
0: 就是长期都要卧床，所以她因为家里也没有任何人愿意支持她担心照顾这个孩子成长、
1: 嗯、
0: 所以她不得已而做了出养这个决定、
1: 嗯、
0: 对，所以当他们在聚首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彼此那个很深刻的拥抱，嘿，那妈妈的当时候她也每次跟机构联系，她就是在母亲节前后会想起孩子、
1: 嗯、
0: 然后她都会告诉我们说她所有活下的力气跟渴望就是希望可以再见到孩子一面，
1: 哇哇，
0: 对，
1: 嗯、
0: 对，所以就是有机会在去年，我们让他们有这样。

0: 安排，是我觉得有其实孩子一开始也带了很多的问号，但当他可以亲口听到妈妈对他说为什么他当年需要做下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他有机会再跟台湾的其他家人有一些见面跟连结，我觉得孩子原本心中小小的那个缺角也可以有机会被填满了。对对对，
1: 好，真的非常谢谢怡菁真情流入，听众朋友们，你们有看到怡菁他真的背了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故事，他即便再一次的去咀嚼回味他，其实他还是忍不住的，没有办法让自己好好的跟你们分享这么动人的生命故事哦。也如同刚刚怡菁跟我们提的，不管是收养或者是出养家庭，都是因着爱而接棒的，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历程，而这个爱也会影响到周遭的人，让怡菁到现在都还如此感动。你很棒，你做了这么一个让不管是孩子或是收出养的，就像刚刚你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接棒跟循环，成就了每一个人的美好。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简短的用一两分钟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份工作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其实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觉得我看到家庭的力量，对，
1: 是。
0: 然后因为我自己进到山姆的时候，我刚好也是当两个孩子妈妈的时候，对，那我觉得我陪着我的孩子成长，山姆也陪着我成长，然后我也有，我觉得自己很荣幸有机会陪伴着这些收养家庭一起成长，对，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当年第一个出养孩子，他现在也是高二的年纪，17岁的年纪，对。然后我们可以就是透过很多的机会，然后跟这些养父母有很多的交流，然后我们都觉得说，其实当父母真的每一天，我们都要不断的去重新的更新自己，然后跟着孩子一起去成长，然后去去做很多的调整。我觉得让自己成为有弹性的人，然后愿意去去成为去可以去接纳，然后去看到每个人都有他不容易的地方。然后以及说，我也看到说，其实在依附关系跟所谓的归属感还有安全感，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成就孩子一辈子很重要的一个生存的养分跟能量，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帮助我自己在当父母的过程里面，对，我觉得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信念，对，
1: 很棒。等一下节目结束后我抱抱你真的真的就是在访问怡菁的过程中真的可以感受到那股力量到现在还是支持，同时也是让怡菁很感动哦。那非常谢谢怡菁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美好的故事卫福部在2015年的时候依照儿童及少年福利以及权益保障法的第21条设置了儿童及少年收养资讯中心，保存了出养人、收养人以及被收养儿少三方的资讯档案，并且提供寻亲的服务，以政策鼓励收养家庭对孩子的身世告知，就如同刚刚怡菁在节目中跟我们分享的一样。而这个呢，也让我去想起了一首苏打绿的歌，不晓得听众朋友们听过苏打绿有一首歌，它叫做《无眠》，而这首歌的台语版呢，也是我们的主唱清风他自己所写的词，它里头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在你的心肝内，是不是还有我的存在，永远都在等，有时候也会不甘愿。这种感觉很像是一种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再日常不过想要撒娇，藏在心里面想要相互依偎的那种亲密感，但又好像有一种等待跟盼望的一种心里面的一个挣扎跟交织着。而歌词所表达的心境，其实呢很像孩子们对于妈妈或者是原生家庭的依附，也非常像被收养孩子们或者是收养家庭，甚至是被出养的一个家庭，他们内心跟着孩子之间那种看似好像很泰然，可是其实又非常的浓烈跟甜蜜，交错着彼此对对方的爱还有依附。每一个家庭其实都有自己的故事，酸甜苦辣所交织出来的不完美，成就了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动人的人生乐章。就像刚刚已经有提到说孩子们也许会问养父母说，我是从哪里来的，

可是其实我们好像没有太多的标准答案。或许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你是最重要的，你是有价值的，你是从我心里生出来的。收养人跟被收养人在整个社会中其实是相对的少数，或许会有人会用不一样的眼光或好奇的眼光来对待他们。期待听众朋友们透过今天已经精彩的分享，能够让我们，当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一群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他们很友善的陪伴还有支持。再一次的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上一周如果你有听到刘英燕她本身谈到她自己的一些生命见证，你就会发现她从小其实父母亲是非常爱她的，尤其是妈妈，因为有关照到她的身体好比较抵抗力比较弱，所以就为她打了一剂让他去预防小儿麻痹的，没想到当时的那一剂其实就是变成他的致命要点，让他成为小儿麻痹患者。也因为这样，在整个成长的历程当中，他也经历了很多这样子不管是身体外面的外形的这个小儿麻痹，经常有时候被取笑，或者是自己经历另外一个自我中心的解读的一些想法。不过因为他认识了神，他慢慢后来能够理解。好，我想很多时候就是也因为自己有了家庭，养儿方知父母恩，也就慢慢学习知道哦，原来爸爸妈妈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但是很多情况都是需要学习的。好，那应验就是一个学习型，从一个喜欢工作不喜欢读书，到最后面是喜欢读书不喜欢工作的人，这个转变是太有趣了。好，我讲的不喜欢工作是那种不喜欢赚钱为目标的那种工作，他其实现在工作比以前更厉害啊。但是呢他读的书也比以前更多。好，那到底这个转变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上一周因为刚好聊到他在妈妈对他做打小儿麻痹的这一针，让他成为终身成为一个小儿麻痹的病患。我想这个愧疚他有讲到爱之语的精心时刻，但是上一周的时间有限，这个精心时刻我想利用这一周再简单的请应验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跟妈妈相处，在精心时刻他做了什么。我觉得爱之语很好用哦。好，欢迎应验。
1: Hello 大家好我想上次最后我有分享两句话，
0: 对，
1: 其实对我生命中很重要。第一句话就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第二句话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这个影响我很深刻。如果说是什么转捩点的话，就这两句话。刚才有说到说我跟我的母亲是一个需要静心时刻，而静心时刻是只要你跟他在一起，甚至有时候你就是打个电话跟他，那只要你听到他叫你关心你，甚至你

0: 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埋怨，
1: 你就请听。
0: 对，那我还是那句话，我说哦，那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原因、嗯、很奇妙，他就会转念，然后上什么重要的原因啊，那好可怜啊，这个事情变成这样、
1: 嗯、
0: 那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所以我们其实常常是用约瑟的故事。约瑟其实他在创世纪知道说，其实他人生一路上
1: 约瑟也很惨
0: 很惨、啊、
1: 还被兄弟出卖
0: 对，然后可是上帝要用他，人家原来的原意是要害他、
1: 嗯、
0: 可是在上帝手中却是成为能够祝福的管道、嗯、所以我就想有重要的原因。所以有时候我妈妈在埋怨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妈妈是职业妇女，我也是，特别是她是做事业的，那我们其实精心时刻以量来讲是时间很少。
1: 嗯，
0: 那后来我自己也一直都是读书，不然就是工作，然后我有很有目标导向。刚刚上一次我有讲，我早就给自己写了一个人生的计划表，我要22项结婚的对象要符合这22项。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是我给自己一个时间表，就是我26岁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我妈妈是不以为然，
1: 为什么一定要26岁，不是27、28？哎，你这个目标定得很有趣哦，我是有一点好奇了，打断你的话。
0: 应该是说22岁左右写的嘛，就会觉得说30岁以前生完的孩子是最聪明的。
1: 哦、oh. ，
0: 所以我是26岁结婚，希望30岁就把孩子生完，40岁的时候我要拿到会计师的证照，而这当中我要好好照顾孩子，所以我要当全职的妈妈，我要一边当全职妈妈，这也是工作，我一边学习。后来我才会知道说，原来我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不只是喜欢工作的人。好，那所以这个老实讲，这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所以一定有重要的原因让我们可以撑下去。
1: 嗯，
0: 上帝一定有办法让人家原意是要害你，
1: 嗯，
0: 但是在神手中可以转变成神的好意，因为上帝有这个力量全能可以翻转。所以我会跟我妈妈讲，她让她听她要抱怨的，其实她抱怨都会是同样一件事，就会讲她，我的爸爸生小，她以前在银行工作，然后她要生小孩时我爸都好忙啊，
1: 没帮忙照顾，都她一个人。
0: 我们都已经长大当爸爸妈妈，她还在
1: 录音带可以 repeat 一直重复听老故事。
0: 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时候对他来讲，他
1: 已经是一种释放了哈。
0: 但是怎么结尾呢？
1: 嗯，
0: 我就是用这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1: 妈妈后来想透没有？他有没有找到答案？应该有。
0: 他会听一下，因为后面那句话更到位：“上帝一定有办法。”
1: 嗯，
0: 时间还没到而已。
1: 是，
0: 所以我跟我妈妈的精心时刻，她对我的婚姻也一样。好，上一次有提到，其实，我是应该个性长大以后，青少年以后算可爱。我先生就说算可爱，因为追求的人不会少，但是因为我小儿麻痹，我要精心选。那我的母亲也知道。那所以他当我先生追求我的时候，我说过22条，他只符合第一条。大家们很好奇，我在带青年的时候，他们都很好奇，说：“牧师，你的22条可不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呢？”
1: 我也很好奇啊，改天你要给我看。
0: 好，我们要看22集，
1: 没问题。
0: 第一条最重要就是他的家人要爱我，
1: 嗯。
0: 所以老实讲，我先生很爱我，但是以26岁、25岁、24岁，我的先生后面22条都不符合，你就知道其实我是按照时间表结婚的。

0: 所以你真的26岁就结婚？
1: 对。
0: 可是21个条件没符合，你还敢哦？
1: 所以我们教会的长老，很让人家尊敬的长老，很爱我的长老，知道我要结婚2个礼拜以后要订婚的，他把我叫到旁边，
0: 嗯，
1: 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嫁给某某人，我预估你们半年就会离婚。
0: 啊，哪有牧师这样祝福人的？
1: 不是牧师，长老。
0: 哦，长老有这样祝福的。
1: 他是一提醒，他是一个小儿科的，
0: 哦，
1: 不是小妇产科的医生，他很爱，而且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0: 哇，他居然给你讲这样，那你
1: 因为他认为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以理性来讲，以灵性来讲，他们祷告以后都觉得不是只有他这样说。
0: 那你听了那么多人，不是在对这件事有那么祝福的情况，你还坚持要这个人的最主要的，你当时你的根据那个安全感？
1: 我也是祷告的人啊。
0: 嗯，OK， 所以你比较相信说的话，不相信人说的话。
1: 哦，我相信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0: 嗯，
1: 让我心很平安。
0: OK，
1: 那我就结婚，而且第一条很重要，我的妈妈也告诉我，当然我很气她这么讲，她说你也你我讲台语啦，
0: 好好好，
1: 啊，你自己修理麻痹，啊，你不要想你是嫁一家人，你不是嫁一个人
0: 、嗯，
1: 我说就因为这句话，他家的人都爱我，所以我嫁他，没错啊。好，
0: 我们要把刚刚你那个翻成国语一下，因为有些听众可能听不懂台语。啊，
1: 我妈妈说你小儿麻痹，啊，你不是只结婚，不是嫁，不是只有嫁一个人，是嫁一家
0: 一家人，
1: 所以其他的追求对象他都反对，啊，他只赞同我的先生。我说对，就因为你这样，所以我嫁给他。大家不同意嘛。啊，我的爸爸，我有结婚3天前还问我，啊，结婚前了3天，你确定要嫁给他吗？
0: 好像他们对你的婚姻都不看好哦。
1: 只有我妈妈看好啊。
0: 对啊，只有一个人看啊，还有上帝看好。
1: 我自己也看好吧。
0: 对，
1: 才会结婚。
0: 你自己看好。对，
1: 应该说我觉得上帝就是这个时刻，而且我非常相信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
0: 所以人到今天你是跌破了大家的眼镜，也证实你的选择是对的。
1: 上帝选择是对的。
0: 对，上帝的祝福是对的。
1: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精心时刻也延续到我的家庭。那我自己，我生3个小孩，我
0: 怎么说你怎么说妈妈精心时刻也应许到你的家庭，祝福到
1: 我？刚刚说我妈妈会很多的抱怨，然后我就会2句话，就是
0: 刚刚
1: 对，上帝一定是有重要的原因，这件事情才会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那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我在我的婚姻当中，其实一结婚以后发现我跟我先生是真的很大的不一样，啊，各方面都不一样，啊，特别是他其实以前是他不上教堂的，一年只去3次，圣诞节、复活节还有农历过年，而这3天我常常都是不在教会，我回我的家，我娘家在台中，所以他几乎遇不到我，所以 我去这个教会，台北的教会我去了第满了2年以后，他才第一次看到我。
0: 哇，
1: 所以很奇妙的，就是上帝的时候跟时间。那这个影响到我后来的所谓的人生，啊，一般人如果听得懂会认为说，啊，人生哲学就这2句话，就我很相信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发生这件事，那么我怎么去面对，我就听上帝你的。所以有，其实我结婚之后，啊，发生非常多应该是一般人认为说会离婚的，但是只要我想到这2句话，我就是异常的，会去领受，哦，上帝你要我怎么做。

0: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是
1: 譬如说我其实结婚之后我还在读辅仁大学。
0: 哦，你还在就学中。
1: 我喜欢读书，后来我才知道的。我是大三的时候结婚，大四的时候就生小孩。所以我是那我还是白天工作哦。我在证券公司，其实本身就很忙。
0: 哇。
1: 所以我的婚姻呢结婚的时候我几乎没什么参与，因为我都是我先生在办理，我只要结婚那天出现就好。我结婚前一天我还
0: 在考试。你们是颠倒过来呀。一般结婚所有的事都女生在张罗，男生就等着当天出现，你刚好相反。
1: 是因为我真的很忙，我先生其实也很忙，但是我们都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教会有很多人可以帮忙。
0: 是，
1: 好，所以我真的是教会嫁出去的。那我跟我先生是同一个，在台北是同一个教会，所以我想我们的婚姻就是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遵守我们婚前的约定，我们婚前有打契约哦。
0: 啊，真的，
1: 我
0: 不是教会里面讲的那种婚约，是真的。你们两个私底下还有打契约，
1: 有契约的约定。
0: 好，这个不能公开哈。
1: 当然可以。
0: OK， 我们很好奇。
1: 就是我们有去婚前辅导，我觉得很重要。虽然我非常的忙，你就知道我根本会计系就是一天到晚都在考试。你就知道其实是非常忙，然后又证券公司那时候一万点，也是非常忙的。然后但是我们就拨时间六次去婚前辅导，那我们做了一个约定契约打下来，从结婚第一天晚上我们一定一起祷告
0: 哦，
1: 而且手牵手。第二个我们会讲三句话，第一个，我爱你，跟对方讲。Okay. 第二个，今天我有没有什么得罪你的？请你原谅我。第三个，第三句讲，我不能没有你。其实这三句话对我的婚姻维持是很重要。那契约这是第二点，对不对？讲三句话。第三点，绝对不能讲离婚。
0: OK，
1: 不随便回娘家或婆家，因为我们是自己
0: 就不能离家出走就对了。
1: 好，就是这个婚前的契约盖章。我们都
0: 一直遵守到现在，
1: 是
0: 真的都没有违背。
1: 是我应该说我们都一起祷告了。因为我先生
0: 是
1: 对，因为我现在做贸易，有时候他出国。但是那时代是没有 LINE 哦，我们还是用长途电话。对，
0: 这个不容易耶，这个坚持，看来你这个目标导向的人执行力很强哦。
1: 真的
0: 哦，那你老公是被你这样逼迫着执行，还是他也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因为这个真的要很有意志力跟坚定执行力，要不然很容易有一天就不做了。
1: 所以，亲爱的听众。一个人真的圣经说了，说我们不要论断人，论断跟判断是不一样。论断就是你这个人我已经给你判刑了，你不可能改变了。那我婚前有这么多人看不好，就是他们已经论断了我先生。
0: 对
1: 那在神我的第二句话不是说上帝一定有办法吗？所以我先生改变非常非常非常多，他家族的人都知道。
0: 他是在哪一方面你觉得可能那个21条慢慢增加？
1: 没错
0: 哪一方面？
1: 非常多方面。
0: 你举一个好
1: 了。他以前不做家事，我婆婆跟他们家人的亲人说
0: 大男人主义的。
1: 对啊，因为他 是长孙啊，他是很多人疼爱的。他们说他以前晚上回来如果敲门没有人回应，他就会砰着，就是脾气很大，
0: 反正被宠的娇儿了。
1: 对，然后他在家里不用做任何家事，

0: 结婚之后我们是自己住，他就是除了生小孩，然后他不拿菜刀，因为他曾经看过他姑姑把大拇指剁掉，所以他不拿菜刀，可是他后来煮饭的时候他就是用剪刀用剪的
1: OK，
0: 这个改变就非常的多。嗯，另外就是我后来发现说是上帝有办法让他个性改变，那不绝对不是我。
1: 嗯，
0: 他三十岁前烟瘾非常大，因为他做生意，可是他三十岁突然有一天，他那时候他就跟上帝讲说，我没有要再抽烟了，因为我对我器官不好。第二天到现在他已经今年七十岁没有再抽一个烟。
1: 哇，这个戒烟是我知道很难的一件事，
0: 上帝一定有办法。
1: 嗯，
0: 所以是很奇妙的。当然这个我没有参与，因为他结婚，我认识他，他已经三十四岁了。
1: OK，
0: 所以你就知道说上帝改变一个人的个性。那刚刚讲到说我们祷告这件事，以前是两个人，从结婚那天晚上到现在，我有三个孩子，然后我现在也娶媳妇了哈，但是他们已经独立，他们就自己祷告。那很奇妙的，因为我说前几年我们其实差异很大，所以其实会有不高兴的时候。那我们为了遵守约定，本来应该面对面手牵手祷告，然后讲那三句话嘛，哈，我爱你，我今天有没有得罪你的，
1: 还讲得出来吗？
0: 对对，我不能没有你，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我们吵架很厉害的时候，但是跟上帝已经有契约，婚前契约了，所以我们不是面对面，是背对面的。但是我们的小指头
1: 这样也可以做，
0: 我们小指头是这样，没有勾在一起，
1: 这样也可以做。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哇，刚刚太有趣了啊！吵架也可以一起祷告，只是方式不一样，背对背勾着小指头不看对方，这样也可以祷告。应燕你们太厉害了，然后你们还是继续遵循那个描述一下当下那种情况。一般来讲是祷告不下去，你们那个祷告词变成什么
1: 啊？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是我们经历到说原来肢体接触是很重要我们就是不是勾着是这样碰在一起的，
0: 只是碰
1: 小指头碰在一起，然后是背对背。
0: 本来说牵手祷告嘛，对不对？现在是碰手祷告，
1: 小指头碰在一起而已，背对背。所以遵守跟上帝的约定，我觉得第一个是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始祷告之

0: 后，你就会开始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上帝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关系就变成金三角，是稳定的，因为这位上帝在正三角形最顶端，那我们的两个角就稳了。我记得那个祷告，我们还没祷告结束完时，我们两个已经抱在一起了，因为我觉得祷告时就发现自己错了，那对方也会觉得说其实是我错了。
1: 你现在还记得那个祷告词吗？
0: 忘记，但是我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我都会我先祷告，然后我就会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特别是在生活的小事情上面，那我就会说今天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常常就会一开始想法我就说，我先生今天怎么样啊，我就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解读什么，自己还没有讲完的时候，我就会说可是他很有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自我 解答这样子。
0: 其实是上帝在，
1: 上帝在告诉，
0: 真的不是自、
1: OK
0: 这个自我暗示的话跟祷告真的很
1: 不一
0: 样，就是上帝其实真的就在我们当中、
1: OK、
0: 他一定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祷告完的时候我先生祷告，所以我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之前先讲这三句话是重要啊，有时候是要睡觉才讲这三句话，就不一定。那像我先生现在他快四年了，他脑溢血中风，现在这三句话对他太重要了。对，因为他有时候复健到他很认真的人，可是他进步是几乎看不见，进步是看不见的。但是其实人生过程中也一样哦，很多事情你进步是看不见的，像我家的孩子，其实我老大男生他很自律啊，他国中三年都不用我们叫他，他是全勤又没有迟到，还是他叫我们说妈妈我爸爸起来了我不要去上学，他自己弄的电锅弄面包然后拿着，
1: 这么自律啊。
0: 那我的老二呢，他就是很聪明，比老大还聪明，从小就非常聪明。我们家的规定是这样，我们不打孩子，可是你如果说谎，我就让你面对墙壁
1: 说谎。
0: 对，然后你自己或者做错事，我就让你鼻子面对墙壁去碰着墙壁，这样。
1: 那个用意是，
0: 我认为哈，这是我自己的
1: 对，
0: 我认为哈，人没有盼望哈是很可怕的。因为眼睛看不见，真的是这样。小孩子你面对墙壁，然后你是看不到前面的，即便电灯是亮的，你都会觉得你，因为你不能动啊。其实这个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严，他们很怕这种处罚。
1: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一种处罚方式。
0: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人没有盼望是没有办法活的。
1: OK，
0: 那我老大很好用，男生，老二他真的很聪明，又很得人缘，很有，从小就很有影响力。但他们就是有时候会说谎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我们在我们唯一要打的就是说谎，但是会打一下而已。我的第二个小孩他宁愿说谎，宁愿 让你打一下。
1: 他为什么要说谎？
0: 譬如说他不认为这样，因为他的脑筋很好，他的解读跟你不一样。譬如说他们小时候我不让他们看那个那个叫做皮卡丘
1: 皮卡丘
0: 卡通，因为所以我说人都没有完全的。那时候我解读这些皮卡丘其实是来自于撒旦，不是从神来的。因为那时候我的信仰是比较对上帝的话是比较字面上的意思，然后我也觉得很多的对，就是比较多的属灵的征战。那我的这个第二想他很会想，他觉得你们讲的没道理嘛。他从小时候

0: 后就会站在我的床边，半夜一两点，
1: 干嘛？他不睡觉，
0: 然后我吓醒，什么事啊？妈妈，我今天晚上骂你，叫你赶快去死。
1: 这行为很异常哎。
0: 对，我真的吓坏了。然后有一次，他也是站在我旁边，我说：“这次是什么事？”在我的那个枕头下面，全部都是杀杀杀杀，要把妈妈你杀死。
1: 他写的字啊，
0: 他自己告诉我，我也不知道。
1: OK， 哇，这发生了什么事？
0: 然后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因为他这是一个过程嘛，
1: 嗯，
0: 到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又站在我的旁边，因为好几次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去学校的时候，我猜拳猜赢了，才能够去参加刺激的近视语那个早上早自习学手语。那因为学手语就不用在教室里面写那个早自习的作业，所以他们就名额有限，他们就用猜拳，他终于猜赢了，然后他去参加了近视语，然后要比一些动作，他就觉得他好像背叛上帝，他就到我的面前，而且半夜我睡不着。所以从刚才我说的三次，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内心有很多的那些矛盾挣扎，他对很多的他不能够理解啊，他问的一些话语他自己都会跟自己一直打架，很多的
1: 好像跟你小时候有一点类似。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对，
1: 有人帮他解答吗？你们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你们有没有办法？
0: 没办法。像他们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很严重，那我老二又气喘，那我们晚上不是会一起祷告吗？那我那老大呢，他那个皮肤一大块都不会好，那我们都会说苦难是上帝给人的化妆的祝福。我那老大我记忆非常深刻，国小一年级祷告完，他跟我讲说，妈妈你可不可以祷告跟上帝讲说，我不要这个祝福他收走。
1: 哇，
0: 这是老大。那老二更多的挣扎，那这个是一个很长，我觉得是很长的过程。所以亲爱的听众，我觉得上帝就是爱啊，即便可能你还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先爱你了。在很重要的时刻，那些时刻会发生那些事情，那是一定有重要原因，而那原因一定是爱你，一定是要是成为一个转机，因为你需要一个保证，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当我的第二个儿子在生命当中的这种挣扎的时候，因为他有一次说谎很严重，我们就打他一下。
1: 他说了什么谎？
0: 我记得他们是一群人去拿教会那个投币那个影印机，我们平常都会，我影印了以后自己投钱，自动式的嘛，以前没有那种投嘛，他们进来去拿那个投币的机的钱，拿到巷子口 7-11 去买东西，然后别会有
1: 不能用吗？
0: 当然不能，是东家的钱啦。
1: 然后呢？
0: 他就等于投钱。
1: 对，然后他回来撒谎。
0: 对，我说没有，没有，我是帮大家用。
1: 帮大家用，有什么解释啊？
0: 对哦，他的脑筋真的是你招架不住的，就是他很多的想法这样。他可以五年级的时候就拿去问人家说人为什么要活着，到国中的时候他就拿生物课本去给每一个教会的会友去问说，哎，这个这题怎么做？然后人家都会跟，哎，这个不，这不会做哎。然后他就会加上问他说，诶，你国中没有学过生物吗？有啊，可是忘记了。然后他接着就会问你说，那忘记你学干嘛？那你告诉我现在我学干嘛？就是他有很多的

0: 这个想法。所以这个过程中，
1: 他只要觉得不合理的，
0: 对，他想不通的，
1: 他就会去问为什么。
0: 他有影响力又聪明，所以当他在他的国中的时候，他有一次拉裤子，因为他那个时代的选裤子穿垮垮，然后把那个屁股的骨沟露出来的，
1: 哦，对对对，
0: 他正好站起来把裤子拉的时候，代课的英文导师，然后代课的导师正好进来，然后他知道他有影响力，然后很多人都在那边走来走去，他只是站在那边在拉裤子，他还没走，然后老师就处罚他，只处罚他，因为老师想说找头嘛，他就直接跟老师说不是我，你可以问同学，然后老师就更是抓狂，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对那老师说，你情绪没有办法管理，你怎么当老师？
1: 哇塞，这更是
0: 就被叫到训导处了，
1: 直接呛了，哇，
0: 他是一个讲公益，他觉得这公益公平，然后他又是很聪明，又有引导力的，所以他就会越来越走，我们说是走偏了，那这个过程有很多冲撞啊，一定。那我先生因为这样，我的小孩，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说我跟年轻人辅导他们的时候，我就说，何以好男人跟好女人都已经结婚了，因为婚姻会形塑一个人，调整越来越想生。那什么原因有小孩的当爸妈的更是好男人好男女，变成好，为什么好的男人跟女人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因为被小孩形塑，我先生就是被小孩形塑。我的这个老二他考高中的时候，应该考两天嘛，他考完第一天，他就说他第一志愿考上了，因为他要的那个私立高中在台北市，100分就够了啊。他又很聪明，他算一算四个答案都写西，他都有100分。他所以他第一天考完，他就说，哦，我已经第一个志愿，我只要读那个学校就好，我明天不去考。我先生真的是拿他没办法，他知道不能，因为我们家就是不能，他没有说谎，不能打他。我先生去撞墙，然后我老大就去帮助他爸爸，然后我老二就走了，就出去玩了。
1: 啊，他完全不在意爸爸，
0: 他觉得你们讲不通啊。有一次他要出去，
1: 他超有想法跟个性哎。
0: 有一次他要出去，我现在不让他出去，因为他说他要去帮人家八家将选举的时候要那个成立大会。他说我去可以造成重点会，为什么不去？我又不是幻化。我先生就觉得不可以让你去，因为我是属神的儿女，这里有很多树林阵仗。他就带拿一个椅子在门口坐，就不让他出去。但是一个小时过两个小时，我先要上厕所，想说里面很安静，他就跑去上厕所，结果被他偷偷把门打开，然后走。我先生发现要去追，根本追不上，因为年轻人跑得多快。所以，亲爱的大家，我真的要说，就是我们都尽力了，是重要的。我们都尽力了，还是发生了这个事，那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那上帝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看为坏的事情，他会换成为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1: 你们当时看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成长历程，从小到那个阶段青少年的叛逆哈，就是那个过程，我们讲是叛逆啦，事实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理解，就是说对父母亲来讲真的是很无奈，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过程，
0: 煎熬。
1: 对，那个煎熬，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方式？就是说，即使刚刚应燕你也讲说，上帝有他的美意跟办法在，只是时间点未到，对不对？但是那个煎熬，你们中间有为这个孩子

0: 做了什么事吗？还是就是放纵，就是只好让这个事这样？有没有想出什么解决方法之类的？
1: 嗯，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很长的过程，嗯，我们真的被上帝心锁，啊，透过婚姻跟孩子，就是我们的个性本来都不是像现在这样。那他曾经十六岁生日的时候打个电话，那时候大哥大根本很少，
0: 嗯嗯，
1: 根本没有。
0: 那他有电话？
1: 他没有，他就是打一通电话说，我今天生日，朋友要帮我庆生，然后我听到旁边很吵，
0: 嗯，
1: 然后就没有回家了，三天。
0: 哇，那不紧张死啊？肯定的嘛。
1: 但是第一天晚上十二点以后，就是隔天他生日嘛，哈，
0: 嗯，
1: 我们就心中很平静跟确认，
0: 嗯，
1: 在上帝的手中，
0: 哦。
1: 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原因，如果我们有做错的，我们一定要改吗？但这个就是慢慢的，好像我先生就被改很多。
0: 对，这中间先生的体悟改变了什么？是他管教孩子之间让这个孩子，可能跟你们中间的这种关系或是处理事情应对的方式，好，让你们这么操心这么煎熬，其实如果以你的家教跟你带领的方式，应该孩子会很配合，或者是懂爸爸妈妈是爱他，应该至少也会有一些回报什么。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对你们用这种方式处理？
1: 所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有重要原因，就是让我们见证小孩子如果叛逆的话，不一定是父母管教有问题，
0: 是
1: 不一定是家庭。
0: OK，OK，okay. okay.
1: 因为老实说，我们受到太多的攻击，牧者为我们祷告，所以后来我们，
0: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功课哈。可能有些人不明白了哈，对，一定会觉得说父母出了什么错误。对不对？才会让这个孩子这样不愿意回家，或是不愿意就是在外面使坏干嘛的？好，这其实这个真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个。那你们看待这件事情，你们又有另外一个，
1: 每个人的情况应该是都不一样，但是只要在神手中，而且我们就是愿意被上帝调整。我刚刚一直说，上帝在我们当中，其实。一点一滴在改变。
0: 对，所以你那时候先生的调整是什么？
1: 我们就是祷告，欸，
0: 祷告。
1: 从我先生觉得要像老大，就是按照我们老大就很好教啊，
0: 嗯嗯嗯，
1: 好，我们就是很自律，我们就是很规律的生活。可是我的老二就是不是这个气质，所以亲爱的听众，如果你的孩子，
0: 每个孩子长得不一样，
1: 对，
0: 嗯，
1: 然后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的话，嗯，然后你正好处在小孩子这个阶段的话，我还是我的老二现在都会去辅导别人说，只要让他感受到父母的爱，这是重要的。
0: 了解。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应燕刚刚有提到哦，其实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哦，就是他在跟我们分享说，哎，上帝一定允许这些事发生是有重要的原因，而且上帝一定有办法。好，他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件事，也就透过他的老二让父母亲来学习。但是这个相信上帝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我觉得哇，这是何等的信任，对不对？这个要真的要能够沉得住气哦，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忍耐跟那种放心说儿子不会变坏，儿子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个结果变成那样，这个小孩以后会长成什么样。我觉得这个过程你们在学习哦，我觉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后来真的，你这个孩子后来你们用本来就是老大的方式是一种管教方式嘛，老二的方式上帝调整你们不能用老大的方式来管教，后来你们怎么对老二的管教方式做了微调以后，让老二真的就是让上帝哦可以来允许这个孩子这件事情的发生，而让他也能够回到上帝的方法，让这个孩子能够回到正轨。
1: 就是我们说上帝一定有办法，
0: 对，
1: 是前提，我们要认识他。
0: 对，
1: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人不认识上帝，一定有，
0: 但
1: 我还是邀请您，当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件事一定要想，他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才这么说，或他，因为我们是人际之间，他一定有重要，或你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才这么做。当我们想这一个第一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人说或做最后面有一个动机，不一定是恶意的。所以你停下来想的时候，或听或多问一下，哎，不知道您怎么想的。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会用这样来跟老二对话。
0: 哦，就他所有很怪异的行为，你们想不透，
1: 对，
0: 你们就问他，
1: 对，
0: 让他自己说，
1: 对，
0: 他后来怎么去表述他这些？
1: 譬如说，
0: 哎，对，
1: 其中有一件，他晚上都不回来。我刚刚有讲，他16岁生日，3天都没有回来。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这个前提，他做这个事情一定有一个重要原因嘛。
0: 如果以前过往，应该就是会责备或是会骂，对不对？假设如果用我们一般人的管教嘛，一定说，你怎么可以3天不回来，不告知也不干嘛，一定会有一些责备。小孩子可能也在等待你们的责备，对不对？反正我已经做了嘛，就随便你们嘛。
1: 应该是这样说。我这个小孩其实我们长期相处，他应该知道我们
0: 不会
1: 直接这样。
0: 哦，你们唯一打的严重就是一下。
1: 对，我刚刚还没讲完哦。
0: 哦，
1: 我们打他一下之后，我们老大跟女儿是一早就会哭哦，他不会哭。所以我就发现说他不会哭那一次，那一次他好像是5、6年级，
0: 是，
1: 我就发现说，他不会哭，那这个很严重，
0: 这真的。
1: 所以我就说，那就是妈妈没有把你教好，因为有好几次你都是说谎，都被妈妈打一下。
0: 你先承认你的错，
1: 所以妈妈没有把你教好，所以。我打你一下以后，我自己打我自己3下。
0: 你这样告诉他，
1: 而且这样做
0: 哦，你也真的这样做 ，OK。
1: 所以他马上哭出来。哦，那一次我打他一下以后，因为我们是用藤条，我就打我自己的小腿打3下，
0: 很用
1: 力。第二下他就缓身过来抱住我的脚。所以你就知道说，哦，从小相处过程当中就知道他其实比较敏感，然后他也蛮重这个感情，
0: 对，
1: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其实。

0: 跟他相处，慢慢有抓到，所以他形塑我们，他是真的小孩，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个导师，我还是这样觉得。
1: 学习的对象，
0: 对对对、嗯，我如果认识青年有什么，是因为我的孩子教我，三个有三个样子。
1: 对，所以你刚刚说他三天没回来，回来你们在对话过程，
0: 我们就问他说：“哎，你一定有什么重要原因，所以没有联络，啊也没有回来。”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现在不要问我，我想先去睡。”那后来有没有说？没有。当然后来发生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到最后我讲一个例子就好。我因为要认识这个孩子，因为后来我也对人的心理很有兴趣，我本来40岁要考会计师，没有去考，我开始对人的心理有兴趣，我就开始读心理学的书，所以我到了43岁，我决定要去读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观顾与协谈，但我先生不肯。好，我先生说，反正他有很多的原因，好，这个今天就先不说。
1: 是，
0: 然后后来终于我先生说，你去考啊，好几年以后，如果你考上了，我就让你读。哎，离考试剩一个礼拜，先报名剩一个礼拜。
1: 他是故意的吗？
0: 后来简单讲，我是考上了，而且也开学了，去读台湾神学院。第一个礼拜课程正好中秋节，而那一天的晚上，我接到电话说我小孩子老二偷摩托车，然后现在在警察局。所以我读了台湾神学院有够神的，第一个礼拜中秋节的晚上，我在警察局过那一个晚上。啊，这个故事很长，我这样说，那一天我就问我的孩子发生什么事，妈妈相信有重要原因你做这个决定。他说不是我偷的，我是搭人家的摩托车。
1: 被误会了。
0: 所以其实是误会，那他也不知道这个摩托车是他是偷的，这个是摩托车的司机是偷的，他只是搭人家，他要去烤肉嘛。对，
1: 那个偷的那一位呢？
0: 就是司机，就是那个他被载嘛。
1: 对啊，被载，为什么他没
0: 有啊？一起被抓，
1: 一起被抓才讲出来的啊。那个孩子为什么不承认他偷？
0: 没有啊，他说他们是跟人家借的。哎，青少年都会这样啦。
1: 了解。
0: 所以那一天晚上呢，我就在警察局陪了那几个烤肉的同学一个晚上到隔天，然后就跟警察也聊天，因为从晚上10点多到隔天7-8点，那个警察说，我没有遇到过家长这么好的，你的小孩不会有问题啦，放心。所以亲爱的大家，当然后来还发生很多事，不是就这样结束，这才是开始而已哦。
1: 哇哇，我们要聊很久哎。
0: 开始，后来我简单讲结束，上帝怎么样有办法？就是他身边5个好朋友，在跟他一起跑江湖的5个好朋友，3个都死于非命，所以他真的震撼到。上帝有办法让他能够醒悟过来，再加上我的牧会的传道，他是一个原住民的传道，他超懂青年的心，一次两次常常跟他半夜电话，有时候父母是没办法，
1: 是，
0: 所以上帝一定有办法，就是很奇妙的。那
1: 会差派天使来。
0: 对，我还要讲一个一定要讲的上帝的恩，因为这最近有常常有发生的事， 是那个时代，我的小孩，我先生常常出国，而我先生出国的时候，钥匙就会放在门口，而他还没有
1: 驾照，
0: 当然没有驾照，他就还没有国中毕业，他就拿我先生的钥匙把车子开走，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我就在门口等，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读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观顾与协谈，我就等他回来。回来早上的时候，我问他怎么，他说我车子去撞到人的车了。
1: 哦，车

0: 他去处理，去跟里长处理，
1: 赔赔钱就好了。
0: 啊，不用去讲了，也不知道谁。我说不行，上帝知道。我们去跟里长，里长说啊，没关系啦，那个我记下来。如果有人说那个，我再找你们。所以上帝一定有办法，就是上帝是信实，他爱我们，爱每一个孩子，他前面走的路。我的老师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的孩子如果要出去跟他讲、一样有三个约定。
1: 好棒 哦所以其实小孩子自己要经历啦，对不对？
0: 对，
1: 说实在他自己就是想去尝试经历、就是要一样应验验证事情是不是这样，如果跟他不一样他就会去做，对不对？
0: 上帝一定有办
1: 法，你的应验在你的儿子身上他都一直在。对，
0: 是上帝对每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
1: 所以这对你们父母在教养孩子，不管是耐心爱心还是那个陪伴的过程，孩子看得见感受得到，虽然时间很漫长、可是最终这个孩子自己体验过了以后，对不对、验证过了以后终于知道不可以这样了，
0: 相信上帝就是爱是重要的。
1: 对，这是他生命学习的一个历程跟过程、哇，实在太精彩。虽然我们要很多，所以我们要有续集了哈。好，所以非常感谢、就是说作为一个母亲，看起来是一个牧者在辅导别人，可实际上自己的孩子要教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不容易。那这个需要智慧，智慧来自哪里？就是上帝。所以感谢应验今天告诉我们这个，所以信主很重要、你要信对这一位真神的话，真的他带给你的生命是一种祝福，不是咒诅。
0: 是，
1: 谢谢应验这两次的机会在这边这样无私的跟我们分享，而且坦开心。其实我好几次看到他哽咽了、就是眼眶还是红。你说讲这些事虽然过去事，但谈起来还是真的很追星的哈，也是一次 再度要 接自己的那个伤口。不过现在你已经是算是这个一个疤痕一个印记，所以好不会再流血了，也不会再流脓了。感谢主哈，谢谢。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真的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受益良多，我也很感动。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主题是忧郁症。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有时候心情不好啊、觉得有一些犹豫，就是觉得好像事事都很不如意。可能有时候是某个人对你的一个眼光，有些时候是在公司里面好像觉得很不顺心，有时候呢是你可能坐在那里想一想自己的未来，就感觉到心情很不好。今天在这个节目里，我会跟大家讨论什么才是在医学上认定的是一个忧郁症，这跟心情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节目里，我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在医学上我们怎么去判断到底这个病人有没有忧郁症。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是怎么样检查才能够知道你所说的这些症状是不是真的是忧郁症？什么时候需要吃药呢？是不是只有吃药才能够解决忧郁症的问题？最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要怎么样才能预防忧郁症，怎么样得到了忧郁症之后可以尽量避免吃药。但是我要提醒您的就是，当您听了这些资讯之后呢，您能够把这些资讯和你自己的医生一起来讨论。我自己行医20年，我常常看到有很多的病人，当他们听到了一些资讯，在网络上以前是报纸上他们得到了一些资讯之后呢他们就自己觉得自己是医生甚至觉得呢他们就要来告诉我他们需要吃什么药，需要做什么检查听众朋友，我希望您能够非常珍惜您跟您自己医生之间的关系，因为您是一个人，您不是一个例子。当你在报章杂志上，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资讯的时候，那些都是科学上所做的研究，而不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为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有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带到你的医生那里去，他知道你所有的症状，他也能够仔细的聆听你这些症状是不是真的需要用药物治疗，他也知道你其他有什么病，他知道

你的身体，你个人的情况。所以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统计学上的一个例子，因为所有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科学，它的根据呢就是一个统计学上所做的一些研究的一个报道。尤其呢是忧郁症这个问题，很多的人都不愿意跟自己的医生讨论，也不想去看心理学的医生，因此有许多的忧郁就把它埋在自己的心里，自己在深夜里面哭，睡不着觉，却不愿意找任何人讨论很简单的一些治疗方法。朋友们，我今天鼓励你，如果你听到这些资讯，你觉得你真的有一些忧郁症的倾向，我鼓励你能够去找你的医生，好好的跟他讨论。在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跟大家放一首我所写的歌，在这首歌里面，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心情，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这个主题：忧郁症。

这首歌呢是我在2008年底的时候所写的。那个时候我在飞机上，突然觉得我的病人在心灵上需要许多的帮助，而我觉得音乐是一个最好的语言，能够把我的信仰，能够把我自己所感受到的，把它写在歌里面。那么我们再回到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主题，就是忧郁症。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是在上个礼拜有一个病人来看我的时候所跟我提起的。当我们在讨论了他的许多身体上的毛病之后呢，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搬家了，我就很替他高兴。这个病人呢，他大概70多岁了，他的儿子跟媳妇都非常的孝顺，因为他觉得妈妈好像在家里面很无聊，住在公寓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他们知道妈妈很喜欢玩一些盆栽啊，很喜欢看看花草啊，所以当他们积蓄到了一些钱之后，他们就买了一个蛮漂亮的一个房子，而且在这个房子的后院呢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这些花草啊，而且还有一个凉亭。我一边听我就想象，哇，他实在太幸运了，在美国这个地方能够有那么大的院子然后还有一个凉亭，真的是太棒了我可以想象在夏天的晚上就可以坐在凉亭里面乘凉也许还有蝴蝶在飞，也许有鸟在叫，清晨的时候可以走到凉亭里面，就坐在那边好好的享受早晨很清凉的风。没想到这个病人告诉我，他一看到那个凉亭呢，他就想到，他有点哽咽，他这么告诉我，他就想到，也许以后，他就把自己吊在那里。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这样想呢？我跟他说，你一定要保证，你以后不会做这种傻事。这就是忧郁症的可怕性。一个在外表觉得好像非常幸福的一个人，但是在心灵里面却是乱糟糟的。我希望今天您听到了这个节目之后，也许就是给你一个提醒，能够注重你身体上的健康，也能够注重你心灵上的健康，好吗？那么到底忧郁症跟心情不好有什么不一样呢？在学术界上我们都知道医生呢就要做一些检查才能够知道病人有什么病，当然医生的判断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 DSM， 这是每个医生呢都会使用的一种工具，其实呢它就是一个问卷性的一个

调查，来看看病人呢，他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症状，而用这些症状呢来判断是不是有忧郁症。那么忧郁症它的定义呢，就是在两周以上有持续的情绪上的悲伤、急躁或是一种空虚感，感到非常的悲观，而且感到有内疚，好像自己一无所事，感觉到非常的无助，而且呢持续的对过去以前所喜欢的一些活动都失去了兴趣，而且生活上毫无乐趣，或者是持续的两周在精神上觉得非常的疲倦，觉得自己呢非常的迟缓，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呢有些优柔寡断的现象，甚至失眠，常常喜欢睡得很久或者是根本都睡不着。在饮食上，有些人呢他是吃的很多，有些人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吃东西，所以体重有些时候会下降，有些人呢是体重会增加。那我所说的这些症状呢都是要持续两个礼拜。接下来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个忧郁症的量表，但是在介绍这个量表之前，我想跟大家再介绍一首歌，大家轻松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讨论忧郁症的量表。

刚才我跟大家说，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量表，因为忧郁症这个问题呢，没有什么验血啊，或是任何的 X 光或是 MRI 能够照出你到底有没有忧郁症。所以呢，在美国医生通常都是先使用一个量表，其实这个量表呢，病人自己都可以使用。您呢，可以在这个量表上，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些症状。然后呢，用一个 scoring system， 就是把这些分数加起来，然后看你的分数到底有没有达到需要吃药或是接受心理治疗的这个程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做这个分数的测验，好吗？如果你能够去拿一张纸，拿一支笔，然后把它写下来。我想这是对你来说非常有帮助的，而且甚至呢，你能够在跟家人聊天的时候，或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做一做这样子的测验，看看他们是不是在说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真的是有这个忧郁症。我在我的诊疗室里面就有放一些这样子的问卷，让病人呢在等我的时候能够做一下这样子的问卷，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心理上的问题，然后能够跟我讨论。因为我知道有些时候病人他们并不是真的觉得很 comfortable， 就是他们不觉得能够自己跟我谈这些问题。如果我不问的话，也许他们就只是跟我讨论他们身体上的问题。好，那你是不是有一张纸有一支笔了呢？让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对做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或是您觉得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有乐趣？这个问题呢，其实这就是我们生命最珍贵的一个地方。如果你每天做任何事情都觉得没有乐趣，你就觉得好像你是一个机器人一样，你根本就在脑子里面没有觉得有什么好玩的事，或甚至是你以前呢觉得很好玩，觉得听歌啊，觉得跟朋友聊天啊，跟宠物玩啊，觉得很好玩。但是呢，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你觉得真的都不好玩了，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觉得不好玩，没有乐趣。或者是呢，您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兴趣想要做什么事情。好，这就是第一个问题。那我需要你把这个分数记下来。如果你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里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问题，那你就写零。如果你在这过去的礼拜里面有大概一天到三天的时候，就是平均下来有大概一天到三天的时候，在一个礼拜里面，一天到三天里面有失去乐趣，或是觉得根本就不想做任何事情，那你就把它记录一，这就是一分。那么如果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里面，你觉得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的乐趣，觉得你失去了兴趣做什么事情，而且呢是超过了四到五天以上，那你就写下二。如果呢你几乎每一天六到七天里面一个礼拜，你都感觉到对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的兴趣，而且你对什么事情呢都觉得没有乐趣来做，那你就写下三。所以你的得分呢就是零到三之间。那这个记录的方式呢，就是能够在最后九个问题之后能够记录下来你的得分，然后用这个得分的标准呢来建议我们医生需不需要给你心理上的治疗甚至吃药。这个问卷呢是

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之后，才做下来这个问卷。这个标准呢，是美国的医生所使用的一个标准。每一个病人，不管他有没有忧郁症，通常我们都会使用这个量表来看看他是不是有忧郁的倾向。所以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拿到一张纸、一支笔，记录下来您的分数，好吗？如果您还没有拿到这张纸跟一支笔的话，跟旁边的朋友借一下，或是甚至用您的cell phone， 用您的手机来记录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就要问第二个问题咯。第二个问题就是，您是否在过去的两个礼拜觉得心情不好，觉得没有盼望，觉得呢自己非常的忧郁？同样的记录方法呢，得分的方法也是跟刚才一样哦。如果说您在一个礼拜里面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每一天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忧郁，心情非常的不好，那您的得分就是3。如果您在这一个礼拜里面有4-5天都觉得心情很不好，那这个分数就是2。如果大概有1-3天您的心情不好，你觉得非常的忧闷，那你就写1。如果你每天心情都很好，在这两个礼拜每一天都很开心，都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那你就写0。其实这个问卷非常的简单，是不是？我希望您能够真的把它记录下来，而且呢，甚至你可以每6个月、每一年，在你的生日的时候或是你记得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稍微自己比较一下，是不是每一年呢您的心灵都能够保持非常的健康。好，接下来呢，我就要问第三个问题咯。这第三个问题呢，是你是不是很容易就能够睡着？你是不是睡得太多或是睡得太少？不管你睡得多还是少，其实每个人的睡眠呢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需要的睡眠是每天一定要9个小时，有些人他可能只需要4-5个小时，他就觉得他的精神很好，睡得很饱。所以每个人其实睡眠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问题所要问的是，你是否觉得你的睡眠开始有了变化？如果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里面，你觉得每天都有睡眠的问题，睡不着，或是你觉得在晚上突然就醒来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睡，每天都这样的话，你就给自己3分。如果在过去的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里面，几乎4-5天都是这样，睡不好，睡不着，或是半夜就醒来，那你就给自己2分。如果呢，只有1-3天，您的睡眠是不正常的，那你就给自己1分。如果你每天都睡得很好，那这个分数就是0。好，那就是第三个问题了。那么第四个问题呢，是要问你是否觉得自己很疲倦，好像自己都没有任何的精神。那这个问题呢，也是一样，我们要记录分数的时候呢，我们是要看是不是每天都有这样的问题，还是4-5天里面，还是1-3天。当然我们有时候如果说过度的疲劳，事情需要做的很多，而且是跟刚才第三个问题好像有关联的，如果你睡得不好，当然你就没有精神，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疲倦，而且不管做什么，喝很多咖啡啊，喝很多茶，你都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疲倦，而且好像是突然的，一点都提不起精神。那我希望你能够写下来你的分数哦。如果是每一天，每个礼拜里面每一天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你就写下3。如果你在一个礼拜里面4-5天都觉得很

累，平均上四五天都觉得很累，那你就写下二。如果只有一天到三天你觉得很疲倦，当然我们是说平均上来讲啊，那你就写下一。如果你每天都觉得精神非常的好，那你就写下零。这就是我们第四个问题，您是不是开始记录的分数了呢？把它加起来。如果你到问了这四个问题之后都是零，那我觉得很好，你快要一半以上都是零了。而且呢，我想到了现在，如果你是都是零的话，那其实你是非常的健康，而且没有忧郁症，而且你不用担心你自己有忧郁症。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四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你是否失去了做事的任何乐趣。第二个呢，就是你是否觉得很没有盼望，而且觉得心里非常的忧闷。第三个问题是你是否不能睡着，或是你是否睡了一半之后就会醒来。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你是否觉得常常的非常的疲倦。我们一般的建议是，如果是超过了四之后，在五到九分呢，我们就会建议你继续的在做一个追踪，继续来做这个问卷的调查，然后呢实时的注意自己的问卷它的得分是否已经超过了五到九分。因为超过了五到九分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些治疗。等一下在节目里面最后我一定会跟大家介绍药物上的治疗跟非药物上的治疗。好，那在我们介绍第五到九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首我所写的歌。这首歌呢是非常轻快的，希望您在这零到四个问题之后呢，您不会觉得更忧郁了。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你喜欢吗？是的，您就是那位亲爱的公主。忧郁症呢，其实对女性会造成比较多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呢，发现女性其实比男性比较容易得到忧郁症。根据哈佛的一个报道呢，他们发现女性比较容易得到忧郁症的原因是因为荷尔蒙的变化，还有生活上的压力的关系。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讨论第五到九个问题。在这个问卷上总共有九个问题，而且它得分的记录方法呢是零到三。第五个问题其实是跟食物有关的。如果你食欲不好，或者是食欲太好了，每天吃的很多，每天不饿的时候也很想吃东西，这就是忧郁症九个问题里面其中的一个。而且呢，这个问题其实跟你的体重有关。有时候当你吃的太多或是你吃的太少的时候，体重就会下降或者是会增加。好，那您是不是现在能够用你的纸跟笔记录下来您的分数呢？在这个问题里面所问的是您是否在食欲上有任何的变化。所以如果说你在过去的两个礼拜平均上每一天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每天的食欲都觉得很不好，那您的得分就是三。如果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里面您平均下来每个礼拜食欲都不好有四到五天的话，那您的得分就是二。如果只有一天到三天平均下来您的食欲不好，那就请你写下一。如果你每天的食欲都非常的正常，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那您的分数就是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无聊，坐在那边没事就拿了一包零食零嘴就开始吃，吃吃吃到后来就觉得需要喝水喝了水之后呢就又想吃，所以在那边坐了一下子，哎，整包的巧克力糖整包的饼干都不见了。其实呢，如果偶尔有这样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很多人呢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我自己包括在内，无聊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拿一些零嘴来吃。其实这是非常不健康的，因为呢不但您的血糖会增加，而且对口腔也很不好。除非您马上就有机会刷牙，否则的话呢，像这些零嘴在自己的口腔里面都会造成很多的细菌。但是我知道这都是难以避免的，这都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无聊的时候就拿一些零嘴来吃但是如果说呢这个问题并没有超过每一天到三天，一个礼拜没有超过每一天的三天，那您也可以给自己一个零的得分。好，那您是不是可以写第六个问题了呢？这第六个问题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自我标准太高，然后会觉得自己好像

一无所成，而且会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令自己失望即使周遭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棒，但是呢你觉得很没有自信，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做得很不好。当然这也是有偶尔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子自暴自弃但是呢如果说你每天都有这样子的感受，那你就得 给自己三分。如果说呢在一个礼拜里面只有四五天，那你就给自己两分。如果说只有一天到三天的话，就给自己一分。其实呢美国很注重小孩子的心理正常，所以有时候呢其实是父母或是老师给小孩子带来这样子的问题，让小孩子觉得做事呢很没有信心，让他觉得呢他做什么都做不好，而且呢让他觉得好像自己很没有用。我希望您如果有这样子的倾向，虽然你觉得这是我对我孩子好，所以就偶尔骂一骂他，可是呢其实这造成小孩子心里呢非常的不健康。这种心灵的影响呢不是只是现在目前的影响，而且甚至孩子们到了作为成人的时候不管是在学业上或者是在公司里面，也许都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很没有信心，在他的脑海里面就会记得父母亲以前所说的他是没有用的人。希望您现在就能够停止这样子的对孩子们的要求能够用非常正面的方法来劝导您的孩子。那这是额外话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是忧郁症，那这只是在九个问题里面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再来讨论第七个问题。第七个问题就是您是否没有办法专心，不但是在工作上或者在学业上没有办法专心，甚至呢在看新闻或是在看电视的时候您都没有办法好好的集中注意力，甚至在您听这个广播节目的时候您的思路呢就到处的漂浮，没有办法好好的专心来听一个节目，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都觉得好像心不在焉，你即使非常非常的努力要专心下来都没有办法。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自己的得分。如果您每天都能够很专心的做事，你觉得没有问题，你能够很专心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够非常的投入，那您的分数就是零分。如果在一个礼拜里面一到三天都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专心，那您的分数就是一。如果说您在一个礼拜里面平均下来有四到五天都觉得没有办法专心，那您的分数就是二。如果你每天都没有办法专心，在过去的两个礼拜每天都是心不在焉的，而即使你很想要专心下来听一个功课或是听一个新闻你都没有办法专心，那这就是三分。好，那就是第七个问题。接下来呢第八个问题呢也许是别人会注意到的，您自己呢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注意到。这个问题呢就是您是否动作很慢或是说话很慢如果说呢你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呢，也许别人会感受到，你自己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感受到。不过呢相反的，如果说呢你觉得脚就要一直抖或是呢你就觉得好像没办法静下来，动作都要很快，而且呢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烦躁好烦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觉得非常的烦躁。不管是您觉得非常的缓慢，说话很慢，或是说话非常的急躁，这就是我们第八个问题。第八个问题，如果您每天都有的话，那就是三分；如果是四到五天，那就是两分；如果呢是只有一到三天的话，那就是一分；那如果都很正常的话，就是零分。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您是否什么事情都往坏处想，非常的想不开，甚至想死，

这就是第九个问题。如果你每天都有这样的问题，那您的分数就是三。如果在过去的两个礼拜只有每天四五天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就是二。一到三天就是一。

如果你的分数是二到三以上，那你就有忧郁症。所以呢，忧郁症它的治疗方法到底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

刚才我们记录了这些分数之后，如果您的分数呢是零到四的话，那您不用担心，你并没有任何的忧郁症的倾向。如果你的分数是五到九分的话，那么你是有一点非常轻微、非常轻微的忧郁症。那我会建议您跟你的医生开始讨论你是否有忧郁症的现象。但是如果说呢，你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你的分数加起来是十到十四分的话，那在美国这边的建议呢，就是你肯定要开始做一些接受一些心理上的治疗，甚至可以跟你的医生。

生讨论是否要开始吃药。如果您的分数是15到19分的话，那是一种有一点严重性，所以呢，你是应该要开始吃药了，而且呢，不断要吃药，可能还要接受一些心理的治疗。如果呢，您的分数是20到27分的话，那是这非常严重的一种忧郁症，那你应该立刻的就要开始吃药。而且如果非常非常严重，甚至药物都没有办法治疗的话，那您可能就要到心理的中心去，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预防治疗心理的问题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要跟大家说，记得去看您的医生，这些问卷所做出来的分数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来讨论。在我们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会跟大家介绍治疗的方式，在美国有哪一些药物，有哪一些心理的治疗，有哪一些预防的方法，请大家能够再回来这个节目里面聆听下一次给您带来的一些资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要告诉您，忧郁症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在2015年，我们知道在这个忧郁症的治疗上呢，总共花了210亿。而您知道吗？所有的癌症的治疗加在一起是80亿。您就可以想象到，忧郁症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家庭，它的影响力有多么的大。而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不愿意去接受，我们的心灵是多么的需要建设。如果我们都能够安静的下来，能够来面对我们身体和我们心灵上的需要，我相信我们不但会给自己带来许许多多的祝福，也能够给别人带来祝福。

愿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周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就是在讲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我们也分享50岁以上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去过他们的生活的，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也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想法与生活的热情。那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呢，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制播人，他是爱的生活家的主持人梁慧姐。梁慧姐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雅珍你好。
0: 梁慧姐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哦。那我们今天邀请梁慧姐来自我介绍一下。梁慧姐，你符合50加的这个人设了吗？
1: 这个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必须承认哦。我已经这个56岁了。
0: 56岁，可是我为什么想要访问梁慧姐？因为我觉得50几岁是一个很棒的年纪。我本人在看那个梁慧姐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她有一种生活的活力感。那她自己本身的人生经验，我也觉得非常的丰富，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那梁慧姐，我想要请问一下你，在什么时候开始跳舞的？因为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梁慧姐的跳舞人生跟读书的人生。那以她现在56岁，请问你是几岁开始跳舞的？
1: 我是应该是我看看，我今年56嘛，我跳舞已经跳了7、8年了，所以我应该是在48岁的时候开始跳舞的。
0: 那你以前会跳舞吗？
1: 不会啊，我也从来就是同手同脚啊。
0: 你以前运动细胞好不好啊？
1: 就是没有很好啊，对啊，所以这个跳舞对我来讲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啦。那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说我可以在舞台上面表演，因为我们那个跳舞不是说只是在公园里面这样子跳跳舞这样，或是广场跳跳舞，我们是一个舞团，我参加一个舞团，那这个舞团呢，它都是这个都是乐龄的朋友啊，一同参与这样一个跳舞的一个活动。那怎么会参加这个跳舞的活动也是蛮特别的，就是我先生啊哈，他们大学毕业30年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个所谓的30重聚，好，他们的学校，那30重聚呢就会需要呢去学校聚餐，然后大家会在学校的那个小巨蛋的那个体育场里面，大家会在那边聚餐，学校会板凳聚餐，然后舞台上呢就要有表演节目啊。那表演节目怎么来呢？就是这些同学们，大家同一届的毕业的这些同学，
0: 各系
1: 来贡献这些节目。那通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表演活动的设计就是这些干部嘛。那这些干部怎么来呢？干部就是从各个系里面，同一届的毕业30年，这同一届里面各个系挑一些同学出来做班代表，然后呢系代表，然后就组成一个所谓的筹办委员会，大家就来讨论节目，那大家就共商大计嘛。那那时候呢，因为我现在也是干部之一啊，所以他也参与了很多演出啊，又是打鼓又是合唱，然后呢就是又他也参与了这个民歌演唱，然后呢他后来也参与了这个跳舞的活动。那这个跳舞呢，之所以会有这个舞团，是因为有一个很会跳舞的同学哈，一个女同学，她就说不然叫我来弄一个跳舞的表演好了，舞蹈表演。那她本身自己30年前是会跳舞的，可是已经30年没有
0: 没有
1: 跳舞了，当妈妈也没跳了，她就弄了一个舞团，她去找了

0: 以前他的一个很好的现在在教舞的老师、嗯、这个老师很有名，叫做欧阳慧珍老师。
1: 欧阳慧珍舞蹈老师，
0: 对，他是相当有名的
1: 专业的
0: 专业老师，就请他来指导我们这一群五十几岁的已经毕业30年的、
1: 那我觉得是老师很有勇气，
0: 老师很厉害。其实这都没有学过跳舞的人是大多数，因为
1: 而且其实五十几岁的那个对我来讲应该是那个筋骨啊或是柔软度都可能没有像小朋友那么好了。
0: 嗯，最主要是没有基础啦。嗯，很多都是大家同学就是照凑活动嘛，就这个干部拉那个干部，然后就拉几个同学，大家拉一拉来来就凑一组，这样基本上都是杂牌军啦。
1: 嗯，
0: 凑在一起，然后呢就请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蹈老师来指导，所以你可想而知一开始那状况是怎么样。
1: 你们跳的是什么舞啊？
0: 我们跳的是什么舞？我们跳的就是放一首歌，那这首歌可能是一首民歌流行歌、哦、然后呢就
1: 自由编舞这样，
0: 然后老师就会根据这个剧情来编舞，然后这个舞蹈动作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专业的舞蹈动作，那来呈现这个歌曲的感觉。比方说什么就在今夜啦，类似像这样子的很多我们那时候的一些歌曲。
1: 那这样子你们跳起来应该也觉得很有趣，然后自己开始跳。那你们一开始跳的时候就很进入状况吗？
0: 当然没有啊。
1: 你们一开始到底怎么开始练啊？这个我也很好奇。对于我也想跳的人，我就会想说，哎，我左右常常不协调，连很简单的我都跳不起来、嗯、然后也没什么肌耐力，然后就会想很多，就会不敢开始。你们一开始老师怎么带你们练的呢？
0: 一开始的话就是在舞蹈教室嘛，同学聚集了之后，然后就暖身啊，同学就先暖身。暖身也是一个很难的，因为那时候都筋都很紧，光暖身就完
1: 了，大家就已经快昏倒了，
0: 真的就快昏倒了。好不容易暖身完了之后，老师就开始教动作，就教比方前第一个四拍，然后第一个四拍就教你怎么做，先学前四拍，然后呢前四拍学，然后呢一开始教，一直教不会，一直教不会，就一直在前四拍一直教。
1: 老师好有耐心哦。
0: 对，然后好不容易把前四拍教会了，大家大概看起来，然后就教后四拍。所以以前为了学一个前四拍，可能要上好久的课。一开始程度没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光学一个前四拍，你整个一堂课都在那么搞，然后呢一堂课还搞不完，然后下一堂课也在搞前四拍，然后脚好不容易教完了会了，下次又忘了，这样就反复的一直在教那前几拍，这是一开始的状况。
1: 你们都是练习几次啊？
0: 一个礼拜一次。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要上台，为了要因应半年之后上台的演出嘛。
1: 啊，所以你那时候是半年之前就开始预备哦？
0: 对。
1: 哦，好认真、哦。
0: 为了上台的那个短短的大概5分钟的演出吧。
1: 嗯，半年前开始准备。
0: 5到8分钟的演出，好像8分钟的演出。然后呢，就半年前开始练，有3首，好，我记得是3首，要跳3首歌这样子。3到4首歌，那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参加，那个时候是我先生他们参加，
1: 因为他是干部嘛，
0: 他是干部，
1: 他一定得先聊楼梯，自己下去跳。
0: 对对，那我听我先生讲，一开始很辛苦，但是慢慢慢慢，他们还是就是老师很努力的教，同学很认真的练，后来真的把这三首歌练起来，然后呢在舞台上，然后大家就非常的惊讶，说被吓到了。
1: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呈现，
0: 怎么跳得这么好，想说是到哪里去找枪手来跳，都没有，都是这些杂牌军这样练起来的。
1: 哎，你看这真的是同学们哦，都是认识的人在台上跳舞，
0: 却创造了一个大家难以想象的，怎么可以练得起来，而且真的练起来，然后跳得很不错。那是第一次上台表演，
1: 所以你也感动到说，这是我老公吗？
0: 我在台下，对，我非常惊讶，我在台下看到我老公，那时候我还没有加入舞团嘛，我在台下看着我老公，我就百感交集，我想说天哪，怎么跳得这么好，才发现说哇然后真的舞台上的那种魅力肢体啊，真的是不一样。
1: 哦，你那时候觉得他帅了吗？
0: 帅，那时候觉得他好性感好有魅力哦，平常都没感觉你知道吗？而且他跳舞瘦了好多公斤哦。
1: 啊、哦、真的
0: 瘦下来，本来肚子很大，
1: 嗯，
0: 然后跳一跳肚子都没了，因为他们那时候常加练嘛，
1: 嗯，
0: 为了要上台，一个礼拜好像练到3次，
1: 嗯，
0: 2到3次这样不断练习，老师上一次课，他们另外2次自己约了这样练习，这样
1: 因为欧阳

0: 张慧珍老师的舞蹈教室在我的药局的附近，嗯，所以就是永敖哥他来练，我就说，哎，我说你怎么会来我这边？他就说，哦，我来跳舞。然后那时候有一阵子，他就说他要来练习。我说你怎么来这一块地方来得这么频繁？我就记得他那时候就说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在练。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永敖哥的那个身形，真的哎，我觉得以中年的男子来说，这个身形算是看起来就是有运动的，是 OK 的这样
1: 对，那个时候半年之后，本来要解散了，因为他们就是吃完饭聚完
0: 子。就
1: 餐，
0: 是这次任务结束。
1: 对，本来要解散，大家舍不得啊，想说
0: 啊，
1: 哇，
0: 都练
1: 好
0: 起
1: 不容易练
0: 来
1: 起来了，
0: 了。
1: 十几二十个同学，大家说我们把舞团留下来吧，然后呢，他们还把它取名叫做台大追梦舞团，
0: 追梦舞团吗？
1: 对。
0: 追梦舞团，OK。
1: 然后台大追梦舞团，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舞团就是延续下来。后来我就加入了，就是
0: 后
1: 他
0: 来你
1: 们
0: 就跟着一起
1: 就
0: 跳。
1: 跟着一起跳，然后之后也会跳了之后呢，他们也会安排演出啦，就是也是在
0: 是。
1: 学校的一些场合啊，或是有些义演，外面有些公益团体的演出，
0: 就跟着去表
1: 跟
0: 演
1: 着去表演。
0: 了。
1: 那到现在为止也8年了，那这8年的时间，其实老师不断的教我们新的舞曲，不断的编越来越难的舞。然后让我们不断的突破自我，所以每次在跳舞的话，就发现一首比一首难，一首比一首难。然后，可是就发现我们真的可以耶！我觉得老师也在
0: 挑战
1: 挑
0: 你
1: 战我们
0: 们，
1: 的极限。我
0: 其
1: 觉
0: 实你
1: 得，
0: 们年纪越来越大了耶。
1: 对，可是就是越来越难。然
0: 哎 你们
1: 后
0: 平均年龄是几岁啊？
1: 已经跳了8年下来，现在平均年龄要60了，快60了。因为那时候毕业大学毕业30年是52、53岁嘛。那现在跳了7、8年下来，就平均年龄到将近60岁了。
0: 对，他毕业之后，现在38年嘛，
1: 嗯，
0: 那差不多就是60岁了。对，
1: 对，
0: 大学毕业之
1: 现
0: 后，
1: 在还是持续在跳。嗯，
0: 大家应该越跳越健康哎。
1: 对，越跳越健康。那当然，因为慢慢年龄也有了啦哈。那老师也会按着我们的体况，他也会太危险的动作，他也不会让我们做。
0: 其实
1: 但
0: 我为
1: 是。
0: 什么想要访问你们，是因为我看过你之前给我看的那个跳舞视频，其实看不出来你们是那个年纪的人呢。
1: 对，因为我们很多动作，比方说，这个抱上去啊，跳下来啊，然后呢，
0: 你们
1: 有
0: 要举起
1: 举
0: 来。
1: 起来啊，然后翻滚啊，就是很多看起来，而且跳的速度非常之快，啊，就是全身从头到尾8分钟的时间演出的话，就是跳个不停的。其实那种看起来是很像年轻人的，他不像是一个50、60岁的
0: 你不
1: 人，
0: 说，因为你们在舞台上啊，这
1: 嗯。
0: 样拍下来，我完全你不说，我不知道是那个年纪的人。
1: 对，看起来就是年轻人，然后大家体型都很好，
0: 体型真的很
1: 都很
0: 好，
1: 苗条。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参加了这个舞团之后，我变年轻了，
0: 感觉
1: 身体变好了。我觉得我现在身材比以前好，体能也比以前好。
0: 我觉得你体力很好，
1: 嗯，
0: 对，就是站的那个。背啊，我觉得你们背部的肌肉还有臀部的肌肉线条很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请梁慧姐来更多的来跟我们分享。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 Darling 人生，来谈五十加以上的生活大小事。然后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直播人爱的生活家的主持人梁慧姐，她跟我们分享她的跳舞人生。那她跟她的先生呢，就是因为一个校际的活动，那么为了要呈现一个表演，所以他们一起练舞。梁慧姐这7年到8年的这个练舞，你觉得这段时间对你的影响跟改变是什么？
1: 我觉得体况的改变是很最大的，还有自信心，对，就是整个的这个体型的改变啊，身材的改变，还有体能的改变啊，那还有就是自信心的改变。我觉得跳舞来讲，对我来讲是意义非凡了。同时，因为跳舞很快乐，我们在跳舞的舞团当中，大家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0: 是，
1: 除了跳舞之外，还会相约着一起去运动啊。去跑步啊，参加马拉松啊，去骑脚踏车啊，然后呢去旅行啊，哦，然后这群朋友呢，大家在一起没有任何的利益目的，然后就是很快乐，所以
0: 感觉很享受生活哎。
1: 对，感觉上好像找到了一群可以共老的朋友，真的是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在这种团体活动当中，可以学习团队的精神。团队凝聚力，而且在上台表演的时候呢，那种镁光灯下面，你知道我真的现在可以感觉到为什么有人享受舞台。
0: 你以前知道你会有这种舞台感吗？享受这种舞台？
1: 当然从来没有想过，可是我发现我现在很享受舞台感呢。上台表演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真的是会上瘾。就是说，当你很努力的练习跳舞，然后去呈现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浑身解数的演出，然后它下面响起如雷的掌声，你就觉得
0: 好过瘾哦，
1: 好过瘾哦，真的好好开心哦。
0: 就不会有那种上台的时候，我不想上台，
1: 不会不会不会，
0: 我准备好了，我要上去。
1: 对对。
0: 那你觉得对于你自己身体的体力上面的改变呢？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到50啊60岁，很多人都想说，那我这年纪还能跳吗？那我的肌肉也不是那么有力呀，那我对音乐也没有感觉啊，我跟得上吗？如果说听众朋友这样子的想法的话，那你会怎么跟他们建议？
1: 其实我觉得人是有很大的潜能的，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是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大概没办法哈。但其实不管到什么年纪哦，我觉得我们去愿意去尝试，然后愿意去跨越自己的限制，我真的觉得说都是有很大的机会的。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很开心，我做了那个选择，就是其实我曾经有过一度跳不下去的时候，就是因为在舞团当中自己程度太差嘛，然后老师一直教，然后我一直跳错，一直跳错，老师就很严格嘛。然后当场发飙什么的，然后我真的那时候被骂到哭哎，然后真的觉得很难堪，然后呢很想不要跳这样，可是后来我回到家想说不行，我一定
0: 要练，
1: 然后我反正我就是下了决心，我一定要练起来，然后我一定要学会。我觉得有那样的一个很挣扎的过程，真的很努力的练习。所以你可以想象很多的运动员他们是怎么成功的，
0: 真的是挑战了自己。
1: 他们就是不断的挑战自己，不断的苦练。我现在可以体会那种你不断的苦练，然后你怎么样去胜过自己的限制。我觉得那是一种成就感。
0: 我觉得也是跨出生活的安全舒适圈。然后虽然不是很舒适，但是其实那个不舒适，有时候你就接纳那个不舒适，把这个时间过去，然后就舒适了。
1: 对，那最主要是我也很想跟我先生一起跳舞。因为我们在一个舞团一起跳舞，我们就可以跳双人舞啊，
0: 而且这样彼此也可以增进感情
1: 啊。对啊，
0: 那时候刚刚说他觉得哎，怎么那么帅，以前都没有发现。
1: 对啊，我觉得一起跳舞很开心，然后回家可以一起练舞，所以这也是一个很

0: 重要的一个动机啦，
1: 嗯嗯，
0: 动力。
1: 嗯，我其实在梁慧姐身上看到一种生活的活力，就是其实不管到什么年纪，大家都不要为这个对这个年纪为自己设限，
0: 嗯，
1: 有好多事情可以做的。那另外一件我要请梁慧姐分享，就是她去念博士，而且其实梁慧姐刚刚博士的口试通过了，最后现在就在准备最后的论文跟毕业了嘛，对不对？那你当时怎么去念硕士博士的？因为我知道你原本结婚之后就是只是在家里当家庭主妇是吗？对，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的路程，你怎么会从家里然后走出来念书，到后来竟然念博士，现在博士口试也过了，要毕业了。但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就是说如果是我啦，我就会想说五十几岁我念博士，我会脑袋跟不上啊，跟不上年轻人，我还能读吗？阅读量那么大，对。
0: 其实要念这个念书的话呢，是跟我的信仰很有关系的啦哈。那因为说实话，因为我做最主要是我以前在做广播之前，我是一个老师。
1: 哦，
0: 那我是老师，我教了几年书，后来生了孩子之后就在家里面当全职妈妈。那但是我后来怎么样从老师转行到做广播节目，是因为我在信仰当中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社会教育很重要，我也觉得上帝鼓励我去做大众传播，从学校教育跨到社会教育，我可以对大众来影响。
1: 嗯，
0: 那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所谓使命啊，哈，要把好的讯息传播出去，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觉得传递美好的这种天堂的讯息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我就转行了。那我转行之后，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了哈，我就是从什么都不会，然后去学习。然后开始去做广播，而且我后来也考上了广播主持人。我将近四十岁的时候就成功的转型成功了啊，跨到这个广播界来做节目啊。那但是做了几年之后，我就领说在信仰当中又有一个上帝对我的一种鼓励啦，应该要建一个电台，让上帝他想要传递的声音可以有一个电台可以来释放出来，所以我就好像有这样一个任务，说要来建一个广播电台。好，所以后来我就离开了那个广播电台，离开了我之前服务的广播电台，就创办了广播电台。那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大家都是传播人，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我们要做优质的节目，做社会教育的节目啊。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协会来成立了我们现在这个 NIS Radio 跟 Stars Radio 这样子的广播网。
1: 其实也很多年了，
0: 很多年，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
0: 对，那在我、但是在我大概做了这个广播网成立这个电台几年的时间，那也是在信仰当中，我感觉到上帝对我的心说话，因为我们常祷告嘛，基督徒常祷告。那在祷告当中就有一个意念，一个想法，我认为是上帝好像在对我的心说话了哈、
1: 嗯，
0: 就是应该要去进修。我觉得我被上帝鼓励要去念书，所以后来我又去福大大传所，那时候已经47岁了。
1: 你原本是很爱念书的人吗？
0: 还好，还好，真的是还好哈。啊，但是但我自己是喜欢文字的人了，但是我的在校的成绩并没有特别优秀，但是我自己是很喜欢阅读的人哈。所以我大概47岁的时候，我又考上了福大大传所。我念书，那念到50岁的时候，我就拿到了我的硕士学位。
1: 嗯，
0: 然后之后呢，上帝又鼓励我哈，就是我在心里面常常在祷告嘛，跟上帝会交流啊，对话。我是觉得这种蛮玄的啦，哈，蛮神奇的，就觉得，哎，上帝会对我们的，好像对我们的心说话一样，你就会觉得有人在跟你的思想交流。那我知道那是上帝跟我的思想交流，上帝会给我一些想法，给我跟我对话，内在的声音会自我对话，其实是上帝跟我对话。那我觉得上帝在对我跟我对话，就是说鼓励我继续在念书。后来我又再进入到了台师大的社会教育研究所，继续念书。那我觉得其实念书我念得很开心，我后来才发现其实我很喜欢念书，然后念了8年了，到现在啊，那我即将要念书，即将、
1: 跟你跳舞差不多时间呢、
0: 差不多时间，对，就是我跳舞跟念书的这个时间

0: 其实是差不多的，
1: 是 overlapping 的一个，
0: 差不多。所以我刚考上博士班的时候，就正是我进入刚进入舞团的时间。
1: 所以你也有体力去读书，然后有体力继续去运动，做你现在广播的工作。其实这个工作量我觉得是大的，
0: 其实是很繁忙的，因为我又要做广播、哦、做广播不是光做节目，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行政的工作要做啊。然后电台的很多的事务啊、
1: 嗯、要规划
0: 要规划要什么，
1: 要管理的，
0: 要非常多的事情啊、嗯、然后还要念书，然后还要参加舞团，要团练，那花时间，所以其实时间很紧，而且常常压力是很大。特别是当我跳舞程度还不够的时候，我每次去上课压力很大，因为我要下次要去练习之前，我一定要把它练熟，所以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在家里不断的复习，不断的练习，苦练啊。然后课业也是要交报告啊，写功课啊什么的，然后电台的事情又是也是相当的繁重啊，所以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但是也因为这样，我觉得我可以不断的动脑筋。
1: 我可以想见你那时候的生活应该是卡得很满的，
0: 很满，然后不断的动脑筋，
1: 这件事情就要卡下一件事情，然后还有家里的事情，
0: 对，
1: 一件一件都卡得应该是滴水不漏。
0: 而且我还是一个妈妈，是一个妻子啊、哦嗯，我还要照顾我先生的饮食啊，然后家事啊，这些都是还是得做的。
1: 你小孩那时候多大、啊？
0: 我的孩子
1: 8年前是几岁？
0: 八年前他们，我女儿大概是20出头吧。
1: 8年前20出头。
0: 对，那我儿子那个时候大概是国中的阶段。
1: 哦，那还是很需要陪伴的时候。
0: 嗯、国高中的阶段，那时候他们，那还好，我三个孩子都还算蛮独立的了。
1: 你有三个小孩，其实也是要顾啊，然后还有家里的事情。
0: 主要是要顾家里的事情，然后最重要是我先生他很不喜欢吃外面的。他很依赖我这个做老婆的要弄煮饭给他吃这样。
1: Oh my God。
0: 所以即使像现在有时候我没有办法每天煮，对不对？我还是然后我周末我会煮一次。
1: 然后给他带便当吗？
0: 对，礼拜三我会煮一次，至少煮给他吃个两三餐，然后冰箱里面有的吃这样子。
1: 好，这也是就是要想办法就是了。
0: 对对。
1: 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去读书哦，我觉得不是很容易。其实我回想到我母亲，我母亲大概在40几岁的时候去念大学，她念的是美术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国中的时候，然后我妈妈跟我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餐桌上，她坐另外一边，我坐这一边，我们一起读书。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记不住，我就说你知道读书很困难了哈，不要再一直念我读书了。所以我记得我妈妈40几岁的时候读书，对她已经有点压力了。但她因为念的是美术系嘛，所以有很多画画的，那是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0: 其实我很想要来谈一个念研究所对我的一个家庭的祝福。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不知道大家今天听梁慧姐的分享，有没有觉得生活其实可以很有活力的？不管你是在几岁，你都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管是在体力上、脑力上，你都可以继续的去开发自己。刚刚梁慧姐提到说，你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因着你去念博士，对家庭的祝福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应该讲说，因着我们不断的学习对家庭的祝福，因为对孩子来讲，爸爸妈妈就是去学跳舞啊。他们不断的学习，他们很觉得很钦佩。然后呢，那当然，我后来去念研究所，我48岁，是念硕士班嘛。我50岁的时候，我47岁念硕士班，我50岁的时候念博士班。那因为我去念书了，我的孩子也跟着我一起念学习。怎么讲呢？这样讲起来好像想说，哎，孩子学他们的，怎么会跟妈妈学呢？是因为孩子的功课从小都是我在教的，他们也没有补习过的，所以从小很多功课都是我在教。当然理化我不行，就我先生嘛，哈。所以我们孩子他们是没有去补习的，他们都学习怎么样自我学习，然后那文科都是我在教，那我会教他们一些学习的方法，他们功课也都不错。那虽然说我自己读书没有很厉害，可是我知道怎么教书，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可能因为自己成绩太烂了哈，所以就知道哪里不会这样。那当我去念了研究所以后，我就发现，哎，孩子们还继续跟我讨论他们不会的地方。因为我女儿以后来陆陆续续，我女儿、儿子都去念了研究所，他们都去念了硕士班，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讨论一些他们在研究上面碰到一些困难。我发现我还可以跟他们讨论，我还可以指导他们。
0: 我突然发现有敖哥是你们家学历最低，
1: 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开心哦，我到了这个年纪，我还可以教育我的孩子。
0: 我觉得那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因为孩子就看重母亲的想法，看重父亲的想法，然后一起讨论。我觉得那个是好美的时间哦。那甚至可以一起读书，一起讨论说，哎，那这个研究怎么样？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1: 对，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自己不断学习、不断成长，我才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也很感恩这个事情。
0: 那你会不会觉得读博士的过程很辛苦呢？就是因为你读书读到这个年龄段嘛，这7年到8年，我觉得这个年龄段来念博士，我也想要请问说，那你的博士班同学呢，是都是那种很年轻，可能就是正规硕士，可能20几岁念博士的这样的同学吗？会不会很有压力？
1: 因为我念硕士班的时候是念在职班了哈，所以基本上都是社会的人士。那我念博士的时候呢，是念一般的博士班，但是这一般的博士班考进来的，基本上都是跟我

0: 这个年纪差不多的，都是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哈的同学，大概都是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中年人。
1: 嗯嗯，
0: 那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年纪的话，很多时候会想再回去念书。哎，
1: 真的，今天在跟梁慧姐讲的时候，我就刚好说，其实我一直很想再回学校读书。
0: 嗯嗯，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
1: 不够，
0: 不够。
1: 嗯，
0: 不够，而且这个时候念书，说实在话，
1: 也不是为学历了，
0: 也不是为学历了，真的，你就是觉得说很想要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然后会有这种渴望啦。
1: 嗯，
0: 然后而且透过不断的学习，也会结交到很好的朋友。像我念博士班的这八年，已经念了八年了哈。
1: 哎，不容易哎，八年。
0: 我以前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博士要念那么久呢？我自己念才发现，真的要念那么久哎，因为前两年呢，就是修学分嘛。前两三年修学分，学分修完之后呢，因为博士要有很多的门槛才能够得到，要拿到这个学历哦。比方说你要英文检定要通过，你必须要参加几场研讨会发表，参加你要被录取几场研讨会，然后呢你必须要投稿，就是几篇期刊论文，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呢你必须要通过什么几场研讨会什么，反正它有很多规定啦，很多规范啦齁。那所以就变得说，修完学分之后可能他需要花一年的时间准备英文考证照，如果他英文不够好的话。那再来的话可能他就需要他要资格考，我们博士班还要考资格考，资格考也需要去准备的。所以就变得说两三年修完学分之后就开始每一年就过一个门槛。比方说这个学分修完以后，可能是修三十个学分，修完之后隔年就准备英文过关。
1: 你原本英文好吗？
0: 不好啊，所以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然后我才过关的。好，那英文程度太差，后来还没有办法就是考到所谓的托福多益的那个高分，所以后来我是透过学校的一个系统，它那个叫做补救教学系统，在那个地方它就是有一个测验的系统，然后呢有一个基本的门槛，这样，反正基本上它就是还是让你有一个，等于说你要念到博士班，你的一个基本的门槛，你要达到一个程度。那我就是去参加那个算是补救教学班，然后不断的去学习，把英文给硬拉上来的，对，做题库啊什么的，这样。然后这个英文过关以后呢，就再来的话就是要参加这个所谓的研讨会，要参加几场研讨会，然后发表，拿到证明。再来就是要考资格考，资格考呢要准备个一两年，因为呢你要这个
1: 确定你研究的方向，
0: 研究方向，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是资格考也不容易，然后考了两次才考过，那一年一次就过了两年了嘛。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发表期刊，那我现在就台，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你要写硕士写博士论文，那博士论文的话我们可能已经写好几年了，最后还要做。我还漏了一个博士，我还有个前三章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发表，反正它有很多，我现在讲大家知道说它有很多规则啦，很多的阶段，前三章的计划发表，再来的学位发表，然后再来什么，所以我现在已经走到最后的阶段了，就是
1: 很不容易耶。
0: 对，所以很辛苦的，
1: 怎么过来的
0: 对，那现在大部分的博士学位在各个学校都是这样子的规范，那比较早期可能二三十年前没有这么麻烦，可能你就是学位通过了，就是 学位考试通过了就通过了。现在他除了所谓你要写博士论文之外，通过之外，你还要有很多其他的条件，他是他一起的，你全部都通过了才可以毕业。
1: 嗯嗯嗯，而且你还要有一定量的发表，因为你没有发表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个学
0: 位，而且它是有期限的，但通常我们是只能够念七年了，
1: 嗯，
0: 但是你可以休学两年对，所以基本上加起来大概是九年的时间，这样。
1: 天哪，
0: 那就是很多同学都是念了七八年八九年这样，然后很辛苦很勉强的好不容易毕业的，
1: 就是把它撑完了。
0: 对，
1: 但是拿到我觉得会很有成就感。你觉得你在读博士的这八年的过程当中，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自己？
0: 我觉得可能是一些想法吧，一些思维吧，因为我们学了很多的研究法嘛，那我觉得还有就是有一些对事情的观点， 那因为我们念这个博士的学位，很多时候

0: 他会很强调就是所谓事情的根源，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探讨很多的为什么，而不光只是看一个表面的状态，而是去探讨它的原因。好，本质上的东西我觉得我会比较多的去思考，这对我也是很有帮助的，特别在做媒体工作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眼界吧，好，就是更多的去思考，我觉得这个是
1: 在思想的深度，也
0: 是思想的深度当中，他是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训练的，那就生活当中就会习惯会有这样的思维。
1: 我觉得听起来生命好丰富哎，就是我自己为什么会想要念博士，也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希望对事情有一个更深的看见，而且我做我自己喜欢的那个研究，我不再是为读书而去读书。
0: 对，
1: 那个得到的那个获得，其实我们自己心里知道，那个成长是心里知道的。
0: 对，
1: 好，我们休息一下。

0: 南慧姐，那最后想要请你来祝福我们大龄人生的朋友。
1: OK，我想祝福我们的大龄人生的朋友呢，能够把握时间去做一直很想做的事情，不要后悔。然后很多人到了很年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的时候，还会开始后悔，说我以前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所以当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把握机会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吧。
0: 谢谢梁慧姐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也祝福听众朋友，生命时间都是很宝贵的，珍惜我们的生命，珍惜我们的时间，去做你喜欢、你想做的事。愿上帝祝福你，完成你心中一直想要完成的梦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 Jenny 哦，她是我们节目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好朋友。其实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很关切哦，长辈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跟后辈相处。那我们常说，哎呀，当父母的哦，都会很关切孩子的成长啊。我们要学什么亲子教育哦，怎么样跟你的孩子相处？但是我们就比较少听到了，有什么课程哦，开给说怎么样跟你家长辈相处，对不对？
1: 对。
0: 哦，就没有这种开给成人子女的课程哦，成人子女你要怎么样跟长辈相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需要关心的一个议题哦。所以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经常来谈这相关的一些主题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 Jenny 哦，她跟长辈的相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哦，因为呢她有一位罹患了20多年忧郁症的母亲，老母亲，她又有一位失智了10多年的婆婆，血管型失智的婆婆，又有一位得了阿兹海默症的公公啊，同时呢，他也是常年的在许多的养护机构或者在许多的老人院去关怀这些长辈的，所以他很了解老人家，很了解长辈，知道怎么逗他们开心，知道怎么跟他们互动啊，经验丰富。所以今天我们请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那今天呢 ，Jenny 主要跟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他跟他母亲，他跟他母亲相处的一些历程啊。那我们来今天节目当中来听听他的故事，怎么样跟妈妈相处的啊？妈妈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怎么跟长辈互动的？好的，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 Jenny。Hello，Jenny， 你好。
1: 梁慧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听听您跟你的妈妈
1: 是
0: 相处的过程哦。我之前听您说，你母亲罹患了这个忧郁症20多年，是怎么回事啊？
1: 应该是说我妈妈她就在我爸爸过世以后，因为爸爸比较早逝，爸爸大概是20多年前就过世了。那大概爸爸过世10年。不到那个妈妈就出现的这个忧郁症的这个症状。那一刚开始呢，我们也跟一般人可能对忧郁症不太了解，那觉得说，哎，妈妈为什么就是手好脚好啊，但是她就是不肯出门，她开始就整天都在家里躺床睡觉。对，那后来呢，然后一开始妈妈也拒绝去就医，好，因为一般人可能没事不会想去精神科门诊。对，那我们也是走了好多的冤枉路以后啊，包括自然疗法跟非自然疗法啊，包括这个正规的医学的疗法以后，才发现原来妈妈是这个忧郁症。然后知道忧郁症了以后，我们就比较了解说，哎，怎么样可以去这个陪伴妈妈度过她忧郁症发作的时候，这样子。
0: 是这么多年呢，那你当女儿的是怎么跟妈妈相处的呢？
1: 我觉得我们家很幸运，就是一个标准的军公教家庭，爸爸军人，然后妈妈家庭主妇，然后两个姐姐是这个公职人员。那唯一我最小的，我不是公职人员，所以当初妈妈忧郁症发作的时候，两个姐姐就问我说，哎，我们是要找人陪伴呢，还是就是自己陪伴？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照顾完我婆婆，就是失智的婆婆2年，然后顺利的找到了外佣，那又考上了照顾服务员证照，那所以姐姐们就说，那你都拥有这些专业了。可是其实身体上的照顾跟心理上的照顾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 是，
1: 那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哎，对啊，我都拿这些证照了，那妈妈那时候又最需要人陪，那所以我就因此陪伴了妈妈3年，这样子。对，就是妈妈在20多年有3年是我就是全职的陪伴他，这样子。
0: 所以你全职的陪伴他，是你白天都跟他在一起吗？
1: 对，早上8

0: 点报到，晚上八点才离开。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刚好是他被这个医院判定为说是重度忧郁症，然后必须要强制住院。我们所谓的重度忧郁症是什么呢？是他有自残的行为。那所以如果没有人陪伴的话，很容易就造成憾事。对，那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姐姐们他们是九点就要上班嘛，所以我会八点钟就到妈妈家，因为我妈妈她自己有房子，好，然后她也不想跟子女同住，因为我们是三个女儿，
1: 是，
0: 对，那所以我就是八点钟到妈妈家，那等到姐姐们下班以后，我八点再回我自己的家，
1: 连续三年的时间，每一天都这么做。
0: 是，对。那六日的话，我的姐姐就是会让我休息。其实不管是照顾公婆，或者是照顾妈妈，我都会让我自己一个礼拜至少休两天，不是至少了，就是固定休两天，就六日。
1: 周末的时候可以休息。
0: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照顾者本身也需要适时的这个喘息。
1: 来谈一谈那个时候回到家里面照顾妈妈整整三年的时间，对不对？那你是怎么样去准备让自己可以扮演好这个角色？
0: 其实就跟那时候照顾婆婆一样，我就是也没有特定对照顾这件事有什么预设立场。对，那但是我觉得比起照顾婆婆来说，照顾妈妈是相对的艰辛。为什么？因为肉体上的老就是疲累，你其实可以靠着休息就可以恢复，可是心理上的疲累其实是比身体上的这个疲累要更多的时间。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会从事关怀小丑，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有喜乐的心的时候，其实他很容易就恢复。对，那身体再累啊，你就多睡一点觉就好了，可是心理上的疲累就不是你说多睡觉啊他就可以立刻恢复的。这是我觉得一个人他要为什么要有娱乐，娱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是，
0: 对。那那个时候我照顾妈妈呢，我就是坚持每天都要带她出去，因为忧郁症患者他会不想出去，不想跟别人互动。在那个我们还没有戴口罩的年代啊，妈妈最害怕的就是出去然后见到她认识的人。对，那所以我就刻意的帮她挑，带他去中正纪念堂上有那种运动的课程。为什么要挑中正纪念堂？其实我们家住新店，因为那边不会有他认识的人。对，然后带去那边上课。那他上课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我会等他下课的时候，我就会在教室的门口等他。那我就是在妈妈上课的时候，我赶快去附近的咖啡厅喝一杯咖啡，那就是我的小确幸，然后借此来调整我心里的疲累。
1: 是，那妈妈她愿意跟你出门啊，就有时候说是要很不容易的哈。
0: 对
1: 对，那像跟长辈沟通让她出门，这是你怎么沟通啊？
0: 对，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有的时候要靠一些善意的谎言哈。那怎么说呢？因为我那时候跟我妈妈说，我啊上班那么多年了，我其实很少有出去运动的机会。因为我带妈妈出去上这些课，有的课我是陪着她一起上，譬如说打太极拳，我就跟她说是我很想上，然后请她跟我一起去。然后都是我觉得我照顾的这些长辈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对自己不够好。但是呢他们会为了疼惜后辈，他愿意跟你出去。我每次都跟我妈妈说我真的好想去哦，可不可以拜托他陪我一起去，就是是他陪我，不是我陪他。对，那他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在半推半就下他只好去，可是他也不会是每一次都乖乖去，他还是会有很多次他不想去的时候。那我的做法就是不会勉强他，只要他能够跟我出去那一次，我都会觉得好开心，就会把我的那种开心跟喜悦，我是真的开心，不是装出来的，
1: 是
0: 就是他能出去我就觉得哇好棒哦，然后也让他感受到我的喜悦。对，那可能十次课程他跟我去六次，我觉得就很难得。
1: 那照顾陪伴妈妈的过程当中啊，除了带她出去走去上课程之外，在家里面还有很多的时间啊，这些时间是怎么样去打发去安排的？
0: 一样跟照顾婆婆是一样的，就是你还是要煮三餐，还是要打扫家里还是有很多的家事。那我觉得忧郁症患者他们虽然手好脚好，但是他们的情况跟失能很像，因为他们有很大半的时间都是在躺床。
1: 对，
0: 而且他们连就是电视啊手机啊完全不看。像我妈妈在忧郁症没有发的时候，她都很喜欢做股票啊捡报纸啊，
1: 是
0: 就是跟一般人都一样。但是当发作的时候，她整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躺

0: 床，
1: 对，
0: 但是他其实没有睡着，但是他就是躺着。
1: 嗯，其实有些忧郁症哦的患者，他们整天躺着，看起来睡很多觉，但他们都失眠哎、
0: 欸。对，
1: 就是整天都在睡，但是都一直睡不着。
0: 对，
1: 然后呢，整天好像都睡了很久，但他就一直很累。
0: 对，
1: 然后就全身没力气哦。
0: 是是，
1: 其实有时候会让人家很担心啊、
0: 而且他们会有很多负面的话。我觉得主要是你一整天都会听啊，我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很相当负面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比照顾失能失智的部分呢，是更为就需要心理的调试。对，
1: 但是要看医生啊。
0: 对对对，就是要看医生，一定要的。我非常就是强调的，就是不管你是任何疾病，你一定都要就是专业的医疗很重要。
1: 是，那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来谈一谈这个部分，忧郁症的就医。
0: 对，我觉得这个就医也是一门学问。譬如说妈妈那个时候啊，她看了很多医生，有的医生她是一看那医生讲的话、她听不进去，即使医生讲的是事实，但是她就是因为很在意别人所说什么，对，所以讲的也许是真的，但是他听不进去。那我妈妈也是换了好几个医生，后来呢看到一个女医师，第一句话就跟她说，这妈妈你辛苦了，她就觉得这个医生好懂她、对，然后呢她后来就持续看这个医生，看了大概十几年。对、那一直看到她后来跟我讲说，她觉得这个医生也有退化，然后他又坚持要换一个医生，那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忧郁症患者对他来说，那个内心的感觉很重要，事实是什么不重要，重要他感觉很重要。
1: 是，
0: 对，
1: 没错，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些事情看得很严重，
0: 对，
1: 别人会说这没什么呀，
0: 是，
1: 可是他就会觉得好可怕。
0: 对，刚梁慧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对忧郁症患者，你不能跟他说这没什么。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你要加油啊，或者是说你看你的女儿都这么乖这么孝顺，然后你又不缺钱，你怎么还会忧郁呢？这句话就是绝对不要讲，因为讲了以后他会更觉得就是别人都不懂他。我觉得他要被理解这件事很重要，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我妈妈看了好几个医生，后来看到这个女医师跟他讲的第一句话就说你辛苦，他就觉得有一种被理解的感受。
1: 其实有些忧郁症的朋友，他们自己也
0: 很辛苦，
1: 很辛苦，他也很不希望这样子啊。
0: 对，
1: 可是他生理上就是这样子。而且忧郁症，因为有一些人是有自残的，很多人他就是没有活下去的动机，就一直想死啊。
0: 对，
1: 其实他这真的是一种病哎。
0: 对，真的，他其实我因为刚好同时照顾失智的公婆，然后还有妈妈，我觉得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脑部的一个病变的，而且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
1: 对，
0: 就像我看我妈妈二十几年，今年已经第21年，他其实没有发作的时候啊，我真的很开心，我都说妈妈一人开心，我们全部的人都开心，
1: 是，
0: 我就会赶快带他出去玩。所以在这二十几年当中，我们有一起出国去玩啊，那时候我都觉得妈妈好开心，就很满足。那可是她一发作的时候，我都觉得她好辛苦、哦。
1: 是，她真的是病了，而且她是跟大脑有关的，
0: 对，
1: 并不是说你哦去心理辅导几次啊，她就会好的。很多是跟生理有关的，所以我们常说它就像心脏病什么病一样，只是环境会诱发它发病啊。所以呢，当然过多的压力啊，或者是身旁的人的这种压力，也比较容易促使他们发病了哈。所以怎么样帮助这些忧郁症的朋友，特别是长辈？
0: 对，
1: 那长辈年纪老了，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没用了，这也很容易会让这种忧郁症更恶化、
0: 是是，
1: 这部分你是怎么样去帮助你的母亲的？
0: 我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啊，刚开始面对妈妈，就是不确定她是忧，应该是已经确定她是忧郁症了，可是刚开始我们没有经验，一开始妈妈都会说，哎，她头痛，然后胸闷心悸，
1: 对，
0: 然后一刚开始我去陪伴她。因为常年在科技公司做专业经理人，我就做了一个 Excel 表，然后写了日期，然后分为头、颈部、胸什么各个部门。他今天说他头不舒服，我就做了个记号，今天是头不舒服，然后明天是又哪里不舒服。真的你会发现发作的时候啊，他从头到脚都不舒服，
1: 真的，特别是我们说老人忧郁症哦，很多的状况是身体痛，
0: 对。
1: 其实不太一样就是说不同年龄层的那种忧郁症好像还是有一些差别，但是很多长辈，因为我也认识一些长辈，他们就是痛，然后身体不舒服，他也讲不出来哪里，就像您说的，然后就

0: 不想吃东西啊，不想动啊，懒得走路啊，
1: 嗯，
0: 然后一下这里痛，一下那里痛，然后他睡不好啊什么的，
1: 嗯，对，然后而且他会形容的真的很严重。那时候我听我妈妈的形容，我都觉得他是不是有心脏病？然后你知道医院都人满为患，
0: 是
1: 我每次只要陪妈妈去就是陪诊啊，大概比如说挂早上的科，早上的门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是 Jenny 哦，她跟我们分享她是怎么样陪伴呢罹患了忧郁症的母亲哦，特别是老人忧郁症呢，这个其实在年长者的身上哦是经常出现的，但有时候我们一开始都不晓得哦。刚才 Jenny 你有提到，其实一开始妈妈忧郁症的时候不知道，只是觉得她这里痛那里痛，然后世界非常的悲观，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劲，也不走路，就整天就在那边躺着吧，不吃啊，不，然后就觉得自己很累这样子啊，那是。当然是透过治疗，透过药物要帮助他嘛。那陪伴他，带引导他出门，这也是要不断的努力的。可是照顾者总是会累嘛。
1: 对。
0: 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可以帮助自己，可以持续不断的这样子陪伴？
1: 好，那我首先讲到当初是怎么发现妈妈忧郁的，就是刚开始她都会说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那尤其她讲到那个胸闷心悸，想到我觉得她可能有心脏病。然后就是在经过了一连串的检查，怎么检查都找不出毛病的时候，后来我们才决定说，去身心科。那要去要请长者去身心科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花了一番功夫，
0: 是
1: 因为一般以往我们都会觉得说去精神科。

0: 看好像就是精神病啊，就是有一种比较负面的这个标记哦。那所以那时候都会说不会啊，就是要让他卸下这个心防，我觉得是很重要。那我记得那时候是跟妈妈说，哎，现在有很多我们未知对脑的部分哦不清楚的部分，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听听看医生怎么说？
1: 嗯，
0: 我觉得常常都不是跟他直接就判定说你就是有病，
1: 嗯，
0: 而是说我们是不是来听听医生怎么讲。
1: 对，
0: 那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知道要看哪一科的时候，我觉得也现在有老年医学科，
1: 嗯，
0: 那如果是由医生来建议的话，也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这是我说有关于怎么样知道说妈妈有忧郁症，是从她一连串先抱怨身体上的不舒服，然后检查又检查不出来，然后后来得知到是忧郁症以后呢，一开始我们也是只是吃药，然后吃一吃，妈妈觉得有比较好的时候，她会自行停药。对，那我们那时候不晓得说自行停药，其实后面的反弹力量会更大。
1: 对，
0: 这也是我要跟大家呼吁的，就是如果当你接受了正规的就是医学治疗的以话，你要跟医生密切的合作跟配合，而不是你觉得自己好就不吃，就是药的剂量都是你自己掌控。这个我觉得常常在我妈妈当初刚开始忧郁症的时候，这件事情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就是自己决定要不要吃或是吃多少。但是在后来我妈妈变成这个慢性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样做法其实是对身体很不好的。对，那后来我妈妈自己也发现，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服药方式，不正确的服药方式，最后的反弹是她自己真的没有办法掌控。所以后来这十几年我妈妈在吃药的部分她就比较正常，就是跟医生配合。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自己领悟到是找一位你信任的，你可以就是跟他配合的很好的医生。就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我妈妈后来找到那位女医师以后，哎，她就很愿意把自己心里的苦去跟那个医生说。对，
1: 是，你刚才谈到的是这整个过程，整个疗程了哈。
0: 对，
1: 那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啊，
0: 嗯，
1: 就是这个耐心啊，跟这个爱心，跟这个那个心态是怎么样去准备起来的？
0: 我觉得身为长者，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去指责长辈做的是错的，即使是真的是错的，
1: 是，
0: 对。那就像这件事情不只是照顾不仅是陪伴忧郁症患者，同样也适用在失智症方面。譬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像我的婆婆，她是因为中风然后引发失智，那时候带她去看这个营养的门诊的时候，医生都跟她说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几乎是她喜欢吃的通通都不能吃，那但是她已经80几岁了，那她就是因为喜欢吃这些东西才中风嘛。
1: 对，
0: 那我的做法就是可以给她吃，但是我们就是浅尝就好了。那像妈妈的部分，我刚刚也说过，她一定不想出去。对，那我们也不要用强迫她出去这个方式。但是我是用说，你可以陪我出去，我好开心，我是真的很开心，因为能够出去，我真的也很开心。就是我们让她感同身受，就是我们的那份开心，我们的需求，我们的快乐，而不是我要她命令她。好，名义上是说我为他好，我觉得通常我们做照顾者，我常常看到的状况就是命令，对，我是为你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他其实会觉得很勉强。
1: 是，我觉得 Jenny 讲到一个重点了哈，如果今天我是站在他的立场哈，意思就是说你要帮助我啊，我现在想要去哪里？我需要你陪我去啊，用这种方式，他其实虽然是忧郁症的患者，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是想要帮助你啊，对不对？
0: 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会自残，是他们都是不想造成别人的负担。他就说我走了以后，那你们就他其实也很怕拖累别人，
1: 是，会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就觉得走了之后就不用麻烦别人，一了就白了了，这样子。
0: 是，
1: 但其实如果说他们能够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
0: 对，
1: 而且他所存在的他的生活下来的意义的话，他活着的意义跟重要性也会让他们比较有力气哦，比较有力量。对，那你会有累的时候吗？
0: 一定会有累的时候啊，我觉得只要是正常人一定都会有累。那我觉得就是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像我很喜欢喝咖啡啊，那我就说陪伴妈妈的时候，有的课程我

0: 不需要陪他进去、嗯、我就会在外面喝个咖啡吃个小点心然后犒赏自己、
1: 嗯、
0: 对，我觉得不仅是我们陪伴的人他需要鼓励，我们自己也很需要陪伴鼓励。 对，
1: 是。那陪伴这个长辈的忧郁症的历程当中，我们可能还是会去面临到一个亲朋好友，
0: 对
1: 他们的话语可能会讲一些各种各样的声音、啊、
0: 是。
1: 那你是怎么去面对的？
0: 我觉得在一刚开始哦，因为很多长者都是信那个传统的宗教嘛、嗯、好，那一刚开始啊，亲朋好友看到妈妈这样的就会去帮她求神问卜、
1: 嗯、
0: 然后身为子女的啊，就是你也不能婉拒这些亲友的好意，
1: 是
0: 好，他就会跟你说，哎，那个庙很灵啊，这个又很，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带着我妈妈走各大的宗庙，
1: 嗯，
0: 对，然后还有甚至更夸张的是去搬石头啊，什么放在厕所里头啊、嗯，还有那个什么水啊，就是各式各样很五花八门的，但是最后都证明了一点帮助都没有，
1: 嗯，
0: 那只是徒增困扰，那而且花了很多。就是冤枉钱、
1: 嗯、
0: 那后来是因为我的爸爸他本身是这个天主教、
1: 嗯、
0: 好，那那个 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说是不是带妈妈来听圣经的故事，
1: 嗯，
0: 其实刚开始听圣经的故事我陪妈妈去，我自己听得津津有味，可是看到妈妈都睡着了，
1: 嗯，
0: 但是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即使他你看他好像没有在听、
1: 嗯、
0: 但是后来妈妈好的时候啊，他自己就会去听，而且妈妈后来也受洗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宗教的力量其实对他是有帮助的、
1: 嗯、
0: 也许不能让他的忧郁症就是完全的痊愈，可是他是 某些方面来说他变成是一个安定的力量，像我妈妈年纪大了总是会忘东忘西、
1: 嗯、
0: 然后因为之前弟兄姐妹有跟他说你就可以祷告啊，那他后来找到的时候啊，我都会跟他说你看真的有祷告有就是有差，那我觉得他也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在。
1: 是妈妈的这个心理的力量，如果说能够透过祷告，
0: 嗯，
1: 你的看到他，你的观察是其实对他是有帮助的。
0: 对，但是我觉得是说，因为他们有时候年纪大了，也许他们的那个力量不是那么，就是那么的大。可是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上面，对他们还是有安定的作用。
1: 嗯，
0: 对对对，
1: 是，想要请教您了哈、嗯，就是说，妈妈她因为忧郁症很二十多年嘛、
0: 嗯、
1: 那她是时好时坏，
0: 对，譬如说一年当中她可能有半年是忧郁症发作，那有半年呢她是好的，对，
1: 那在她的这个发作跟不发作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她发作的时候你跟她相处的模式跟她不发作、
0: 嗯、
1: 你跟她相处的模式有什么差别？
0: 哦，有很大的差别，像我妈妈最近也是在发作期间，但是她是在那个过完年后发作，过完年前你看哦，今年的跨年应该说是去年2022年的12月30我还带她去露营哎、欸
1: 嗯，
0: 然后我妈妈看到那些露营怎么都是年轻人，她就跟我说啊，我怎么到快八十岁才来露营，她觉得好可惜、嗯、然后你知道那个露营还有安排夜游，
1: 嗯，
0: 对，还有放烟火，可是我妈妈好的时候这些她都 OK， 可是像现在她刚好是发作期，
1: 嗯，
0: 那她就会觉得说嗯，她这些不要说是去露营啊，连踏出家门去买个菜都没有意愿，对、
1: 嗯、
0: 就是差别很大。嗯，
1: 那像忧郁症的长辈、
0: 嗯、
1: 会不会他们在生活当中比较会遭遇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
0: 嗯、
1: 比方说生活当中的判断力啊、
0: 嗯嗯、
1: 的一些影响、
0: 嗯、
1: 会有这种状况吗？
0: 会有。其实讲到这个就是很感谢我妈妈，因为她在前几年哦，她有遭遇到这个金光党诈骗，那我记得在妈妈年轻的时候，她每次看到那种金光党诈骗的新闻都会跟我说怎么有人这么笨，好，那个就是会被诈骗，可是当他年纪大了，好，那真的因为现在诈骗的手法日新月异嘛、
1: 嗯、
0: 所以妈妈也不就是遇到了这个金光党，然后也被诈骗，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啊，他被诈骗以后他都不敢告诉我们，因为他觉得很可耻，然后每天啊，就是那时候他忧郁症没发哦、
1: 嗯、
0: 可是他就每天都很伤心，然后就说他活不下去，然后我们想说哎、欸，他忧郁症这次没有发怎么会突然又这样的状况，那时候我们都很 就是很觉得很奇怪。那是有一天，

0: 他真的忍受不住了，他就是自己说出来他被诈骗了，然后我们听了都松了一口气，哦，原来只是金钱的损失，我妈妈被金光党诈骗20多万。后来我们就说没有关系啊，哈，你只是钱财损失啊，你人没事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因为他真的人没事最重要，我们就陪他去报警啊、备案啊。那所以这件事影响到我，我发现很多的长者哈，在面临现在就是诈骗的手法日新月异，真的很容易被诈骗。那后来在行政院消保处，他们有推出这个
1: 行政院消保
0: 消保处，
1: 全名是
0: 消费者保护处，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
1: OK。
0: 他们有推了一个高龄消费者保护讲师宣导，到据点们去宣导怎么预防诈骗。
1: 哦，
0: 对，
1: 所以是训练这些消费者保护，
0: 对的知
1: 哦，
0: 识，
1: 知识。
0: 他是特别针对高龄，他那个培训呢是高龄消费者保护这个乐龄讲师，好，那他其实是有限制资格，就是你必须要具备这个教师或者是乐龄讲师，好，那时候我刚好已经在这个乐龄中心有在教课，所以我就去甄选，那很庆幸就是有甄选到了，然后就是接受培训，那我目前也在这个消保处这边担任这个电话服务。对，就是电话的这个志工服务，就会有人打电话来询问一些消费者的相关的问题，好，他遇到问题，那应该要怎么解决？那我会做这个方面的服务，也是拜我妈妈，因为她就是遇到这个诈骗，对，
1: 是，所以针对这些高龄者，
0: 对，
1: 他们会打电话来吗？
0: 会，那其实有的时候打电话来，大部分是他们的家属，譬如说，哎，我妈妈因为有躁郁症，然后在电视购物，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好，那要怎么样就是处理？可以退货吗？或是什么？有，往往都是他们的家属，好，那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一块的问题，对，
1: 是有啊。之前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就是家长呢，就是用信用卡到处去刷卡，买了一大堆东西啊，而且因为他手脚都好好的，那到处啪啪走啊，然后就去外面啊，就去店里面一直刷卡这样。他说他都不晓得该怎么办呢，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管道可以了解。
0: 其实那个消费者的保护专线是1950，它并不是针对高龄设计的专线。任何你有消费者的相关的问题遇到了，都可以打这个专线，就是1950的消费者保护专线。对，那只是那时候消保处它有鉴于现在高龄这个消费者在消费方面遇到越来越多的这个问题，对，因为有一些诈骗集团啊，那我们的长辈呢，因为可能工作一辈子，有了很多的积蓄，那他们可能不小心的花费，找到钱财的损失这样子，
1: 是，可以跟我们多聊一些，就是这样子的长辈的这种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就你的经验当中，可以。我想今天刚好也有机会，你
0: 对，
1: 接触长辈比较多嘛，长辈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
0: 呵呵，譬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那个，你走到市场啊，有人跟你说，哎，可以免费体验一下，那个给你试用产品，然后结果你试用产品，然后开始用那个疲劳式的轰炸，好，有的人呢就一下子就刷卡买了20-30万，包括我的阿姨哦，她就是那个时候人家跟她推销美容保养品，然后就跟她说，其实你买这个是不用钱，我是提你花的其实是按摩钱，譬如说她可能买10万块钱，有这些产品，然后那个业者还附送这个按摩服务，对，之前有好多好多这样案例，就是走在路边，然后被推。推销，或者是你到百货公司，好，有人突然给你拿 sample，就是送你 sample，然后就给你，
1: 免费体验。
0: 对，然后你就无意中就刷了很多很多的钱。那其实针对这样的一个案例啊，现在都有可以得到这个，就是可以就是消费都可以退费的部分。
1: 哦，是。
0: 对，就是你可以就是有申诉的管道，好，然后申诉了以后呢，那行这个消保处会在7到10个工作天，然后帮你就是用正常的管道，然后去要求这个业者做一个退费的处理。
1: 那消费那个申诉管道是什么？
0: 我们现在一律都是线上申诉，就是你只要 Google 搜寻行政院消保处，对，然后它就是线上。

0: 填一些个资以及你遇到了什么样的消费问题，然后你填完送出以后就会有一组案件编号，就表示你的案件在处理中，那你随时都可以打我们的服务专线询问现在案件处理的状况。对，
1: 是。那我觉得蛮好奇的，你又从这个高龄的这个照顾又跨到这个消保的这个推广的过程中，那我知道你已经很忙碌了啦齁，那怎么会再有一个怎么讲，因为他再挤一个礼拜一天的时间出来做这个事情哦。
0: 其实你可以发现我做的都是跟我们生活啊，跟我们年纪渐长以后都会遇到的这些都有关系，
1: 是
0: 不管是芳疗啦、桌游啦、消保啊，那我还要花时间就是在跟我的公公婆婆或者是我的妈妈相处啊。好，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善用资源，譬如说妈妈她以往我之前在她最难熬的时候我是全职的陪伴她，
1: 对
0: 好，那可是后来我们知道他的一个 tempo 以后呢，我们就是用长照的资源，现在一个礼拜我们就会请这个有人可以陪伴他，就是大概3到4个小时，因为其实我妈妈也是手好脚好，
1: 是
0: 她不需要别人额外的。那我们请那个人来，就是帮他料理晚餐的部分。对。那其他的时间我说过，忧郁症患者他们常常都是躺床比较多。对，那就是他在休息的时候他其实也不需要有一个人特别坐在那边陪伴他。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帮他照顾好他的基本生理需求。那我们自己像我们忙完了以后我们就是来陪伴妈妈。然后像连假的时候我就跟我姐姐排班。比如说我是负责前两天，我姐姐就负责后两天。对对对，会是这样子。
1: 是，也就是让妈妈生活比较稳定了齁。
0: 对。
1: 那就是让她有她的 tempo。
0: 对。
1: 按着她的 tempo。
0: 对。
1: 这样子就去陪伴她。
0: 对，你会发现不管是公婆那边或者是妈妈这边，都是在一刚开始我们一定都是全职陪伴。好。那陪伴了以后知道他的一个基本需求，那我们就是满足这个基本需求，然后再应用这个长照的资源好来做辅助。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你蛮会善用各样的资源的、那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来分享跟长辈相处，除了自己的爱心跟耐心还有时间之外，还要善用资源嘛。
0: 对，
1: 那像您会用哪些资源呢？
0: 像我们基本上不管是公婆那边或者是妈妈这边，都必须先经过这个医生开出证明，证明他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以后，我们才可以跟这个社会局或者是卫福部那边提出申请，然后他们会派专人来评估，因为你一定会跟这个他们讲说你会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服务，那他们专人来评估也会评估说，哎，那你可以用到多少的资源？像那个社会局那边他就告诉我说，哎，我妈妈这边我可以运用的是可能一个礼拜有多少小时的一个陪伴。对，就是通常你是必须先经过医生的这个专业的证明以后，然后你向社会局或者是卫福部申请，那他们会派专人来评估你可以使用多少小时，那可以使用的范围，那他们也会评估，那评估了以后他们会告诉我说你可以用哪些，那你自己再针对你自己的需求平均这样子。譬如说我像现在申请我妈妈的陪伴，就是礼拜二三四然后就是帮她准备晚餐跟基本的打扫的部分，那其他的时间部分就我跟姐姐们我们自己就是做调配。
1: 是，其实现在的服务都很多样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说我都不晓得要怎么联络，比方说台北市你就打1999
0: 对 对, 對，
1: 你真的不知道你就打1999，
0: 对，
1: 各县市它总是有一个窗口嘛，
0: 对，
1: 你就跟他讲说你需要什么服务，
0: 真的
1: 他就会帮你转了。
0: 我真的觉得啊，现在政府有很多的服务，因为以前啊十多年前我婆婆刚中风的时候，那时候的资源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元，对，那时候真的你自己要找很多的各方面的管道，然后也花不少的钱，那但是现在我觉得政府真的很用心在这一块。
1: 是，我觉得其实已经有相当多的可以帮助我们的喘息的服务，
0: 对，而且他都很鼓励你可以来运用，你不用的话他甚至还会觉得说很可惜，
1: 对，善用这些资源啦，我想这就是陪伴长辈我们要有智慧了
0: 是，
1: 那我也想请教你，就是你觉得这么多年来这样的照顾长辈的历程对你的整个的影响是什么？
0: 之前我有提过，我本来在科技公司做了20多年的专业经验。那科技公司是一个讲求分秒必争，然后就是多工齐下，你要同时处理

0: 很多的事情，但是长辈呢跟乐龄相处，这是一个完全相反啊！
1: 是。
0: 你很多需要的是三心，爱心啊、耐心啊，就是更需要用心服务。那我透过因为我的公公婆婆还有妈妈，我觉得他们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对，所以我常常都觉得说，危机就是转机。
1: 是。
0: 面对任何的问题，其实我们不要带着先入为主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就是把自己归零。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本来就是一个幼幼班，那我不会因为我以前做专业经理人，我到这个领域就还是放不下身段。我觉得没有，我就是从头开始学习。那在学习的过程中，收获最多的就是我自己。
1: 有哪些成长呢？
0: 成长，譬如说以前啊，对事情啊，对时间要求很精准，可是面对长辈，你这个时间上面，你不可能，就是这么的精准，这是一点。那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我本来有洁癖，什么都要每次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扫环境啊，整理得井井有条。可是后来照顾婆婆以后啊，你真的就是对于这个脏乱的容忍程度啊，提升了很多。那我觉得这对自己很好啊，因为你就是凡事要求完美啊，凡事要求好的时候，其实你会把自己搞得很累。对，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越到乐龄，要放别人一马，也要放自己一马。对，让大家都好过，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1: 照顾长辈让你的成长很大哦。
0: 对，
1: 还有哪些其他成长呢？
0: 就是容忍不完美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情绪问题，是因为我们要求自己，也很要求别人。可是其实我们有时候连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那又怎么能要求别人都可以读你的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呢，就越来越能够同理。对，像我目前我在负责的一个访视个案，我有固定就是每个月去安养机构访视那些没有家属的这个独居老人的部分。那我目前负责的一个个案就是有舞蹈症，他跟我的沟通只能然后躺在床上只能用鼻胃管喂食。可是 even 这样子，我去访视他，我都可以从他的眼睛啊眨呀眨，去了解他想要表达什么。然后每次我走的时候，他这样奋力的举手的时候，我都好感动哦，我都觉得很有疗愈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服务别人的时候啊，其实自己也得到了这个疗愈
1: 是，所以除了陪伴忧郁症的母亲，然后失智症的公公婆婆之外，你还有去做个案的访视，是，OK，所以你很喜欢跟长辈在一起啊。
0: 我觉得也不是刻意，其实我的教学啊，我都说是全龄，因为我除了乐龄的教学以外，其实我还有负责就是青少年他们的这个芳疗的舒压放松，就是针对也是单亲家庭的这个青少年的部分在基隆，那我也有针对这个小朋友0到4岁的，做这个亲子馆的说故事啊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是在面对不同年龄。那所以你更会知道说，哎，每个年龄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他们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对，那我觉得我自己在这其中啊，就是真的是很开心。对，
1: 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 Jenny 呢，你大概难以想象哦，她的这个生命历程有多么的丰富哦。从这个科技公司的专业经理人开始回家当家庭主妇，照顾公公婆婆之后，她发展了许许多多的第二专长芳疗师、园艺治疗师、心理智商师、桌游讲师以及呢关怀小丑的执行长，同时呢，她也现在呢在这个消保。
0: 对，消费者保护，
1: 消费者保护处嘛，
0: 对，
1: 在那地方担任这个电话服务、咨询服务。那他还有在这个所谓的长照中心、日照中心，然后做很多长辈的探视的关怀哦。他的生活跟生命呢安排得好丰富哦，而且可以感觉到说他对这些长辈的爱，他真的好爱这些长辈哦。所以我在想，听众朋友，或许当我们生命有更多的扩展的时候，当我们更正面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些长辈都是可爱的，好像我们就不会带一个负面的眼光来看他们。我觉得这一点，我一定要请 Jenny 好好来跟我分享，你是用什么样子的

0: 一种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可以有一个正面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长辈？
1: 我觉得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看到他们受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幸福，因为生病的是他们啊，不是我们。我竟然有能力可以去

0: 对，所以我其实做这些事，就像照顾妈妈或者照顾公公婆婆，我从来没有因为说为了要实现孝道这件事，不是，我不是因为为了孝顺去做这件事情，我都是因为一个需求，然后我去做，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渐渐的体认到，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不需要带目的性，就是遇到了我们就去做，就去面对，而不是因为别人说什么你必须孝顺，因为你是媳妇你必须做，不是，是因为我面临到这些事情我就去做这样子，我觉得就不要设定，
1: 是，就是看到需要就去做，
0: 对，就是看到需要就去做，
1: 而不是把自己的身上的千斤重担扛在自己身上嘛，
0: 是是是，
1: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Jenny 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带来这样子的精彩的内容，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想这已经完全体现在我们 Jenny 的身上了，谢谢你，
0: 谢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的如有一宝的节目呢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眼光，我听了今天的 Jenny 的分享呢，我也个人觉得相当的敬佩她，同时也非常的感动，我会觉得说其实她很开心的去做这些陪伴老人的工作，多好啊，对他来讲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啊，
0: 对，因为其实做这些过程中没有人给你钱，
1: 对，
0: 陪伴妈妈或者是去这个义演啊，这些都是没有费用的，可是我竟然越做越开心，
1: 是，我觉得就是在于这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态吧，当我们感觉到很开心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就一点都不辛苦了，
0: 真的，
1: 怎么样培养这样子开心的感觉呢，哇，那就是我们生命的功课咯，好的，如有一宝节目祝福您幸福快乐，我们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哦，就有关于记忆力哦。因为我自己哦，也觉得说我年纪有一点点了哦，就开始忘东忘西了。我就想说啊，这个怎么办？是不是跟我的就是我有过敏有关系？因为听人家讲吧，就是说经常这个我大概国中开始就经常过敏，在台湾相当多。好，那么。就经常啊啾啊啾啊啾的，就听说好像对记忆会有关系。后来我就发觉说我记忆真的很糟糕啊，那我不晓得说可不可以挽救回来哦。那么当然就是今天请到的来宾叫做张家俊琴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张家俊。
2: 好，那么老师他是中华民国建设的讲师。

0: 北口才发展协会的讲师，全人文创大型管理顾问公司，脑神在在国际教育机构的讲师哦。那么，曾经也是在英国博赞中心的心智图执行师，英国博赞中心记忆国际讲师，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的冠军哦，哇哦！马来西亚世界国旗记忆大赛满分，马来西亚英文成语记忆大赛满分，亚洲记忆协会二级记忆执行师，中华经典记忆大赛，好，这个前八强，好，桌游教育学院创新教学讲师啊，那么曾经有邀请到一些节目哦，表演这个超强记忆哦的一个能力，好，所以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老师来哦，因为我们要讲就是我刚刚提到，哎，你看我年轻的，我从国中开始哦就经常怕那个过敏哦，一直哈啾哈啾哈啾，然后就记忆开始就不好哦，当然就是说人很容易就是去替自己找理由啦，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啊，这个一直长期间可能就是我的工作很多的问题，好，也有过敏，也有就睡眠不足等等等等一些因素哦。加上我现在有点年纪了，也快60了，就记忆力就非常非常，那当然就很多年前就记忆很差啦。所以我在想说，哦，记忆很差是不是还可以再救回来？哦，是可以这样子吗？
1: 我是可以的。像那个记忆很差的话，只要你还没到老人痴呆症的情况下，都可以救回来。
0: 太好了，那我真的不晓得，我一直会觉得说啊，我给我真的觉得说，我应该是救不回来了，给我自己的理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我看到你网站有写，就是说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好，那么这句话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意义？
1: 我觉得这一句话对我有蛮大的意义，
0: 怎么说？
1: 因为在我们在早期在练习记忆的时候，那我们第一步都在练什么？我们第一步呢的基本功都是在练习想象力。
0: 想象力。
1: 对，那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在明明要记东西，为什么会需要练想象力？因为呢，我们的记忆能力的大部分，我们小时候很会记东西，像我小时候会记三字经整本，但我都没有运用什么记忆能力。
0: 是。
1: 对，但是这个能力呢，到长大的时候就莫名其妙消失了。所以我们大概到高中开始记东西就没有办法像小时候那么厉害。
0: 对啊，小时候的话，就是爸妈叫我们教什么，我那个年代也有在念那个三字经啦，我都还
1: 对
0: 记
1: 啊，
0: 得大部分啦。所以小时候那时候记忆特别好是应该的嘛。
1: 对，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小时候就叫你背东西？因为你小时候有一个超那个能力，但是那个能力会消失掉，长大了再找不回来。
0: 是。
1: 那后来长大呢，我为什么又可以跟国小的人比记忆，还可以比赢国小生？就是因为我开始去训练这个想象力，所以想象力在记忆力过程中是非常重要一个基本功。
0: 是，所以本来说的话，很多事情我们不会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透过努力，可以透过学习，好，达到一定的程度嘛。
1: 对。
0: 那我们长期有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我们已经记忆不好了，就已经搁在那边放着，就已经说实在有点放弃了。那当然是不行的。那大家也会觉得说，我当然希望记忆好嘛，但是有没有什么方式，就是啊，我不想要那么累哈，还要去学习什么的，我都几岁了，还要学习什么？好，那有些年轻就觉得说，我还在上课，你还叫我去学别的东西，累不累啊？哈，那实际上来说的话，当然可以透过来学习来增加我们自己的记忆哈。那您刚刚讲就是说，可以透过想象力来练习，就是说我们重新让我们记忆力会更好一点，是
1: 对，
0: 哈。
1: 是。
0: 所以，一般人都会觉得说，记忆是天生性的。有些人，我们有时候看那个，这个武侠小说或者什么一些小说，他就说，有些人是过目不忘，哦，过目不忘，他看完一次以后就会背了，然后就怎么可能呢？我们甚至有些影片还很夸张，看一页资料哦，看了几秒钟，他全部都记起来了，然后人家考他，就全部都会回答。我们就觉得脑扣灵，这个就是演戏嘛，哈、哦。但是就是说，一般人都会觉得说记忆是天生的哈、哦。但是问题是你就是说，你会觉得记忆力是其实是可以透过想象力来训练哈、哦。那么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1: 哦，就是想象力背后的原理。像我们之前呢，在中国参加一个记忆比赛，
0: 是，
1: 那边有个冠军哦，那个冠军是国中生，那他在5分钟可以记600多个数字，
0: 啊，
1: 然后六百，对，5分钟记600多个数字，
0: 是。
1: 那正常人来讲，你平常你记可能记。

0: 十个数字，给你十分钟你都记不起来。
1: 对，
0: 但是他居然在五分钟记六百多个数字，而且都没有忘记任何一个。
1: 哦天哪！我有看过类似的节目，我觉得这种节目真的就是看一看就算了，因为几十亿的人口，总会有几个超于常人的、哦，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看都会觉得，哎嗯，好好很厉害，就是这样子算了哈。
0: 对，
1: 那像我们一般人的话，可能记个五个，第一个、第二个记完了。要记第三个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可能就开始忘了哈。
0: 对，
1: 所以您就是说其实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做一个训练嘛。
0: 是
1: 啊，您刚刚讲的说大陆那个哇这么厉害，那他是
0: 天生，那他不是天生的，他是后天训练的
1: 啊。那你有没有去了解一下他是怎么样去？
0: 就是他会把每个数字去用想象力想成别的东西
1: 哦。
0: 对，比方说14呢，他就把它想象成什么椅子啊，14可能把它想成椅子这样的东西，他就把很多的数字都变成一个图像，对，他都是用想象的方式，然后最后再一个一个图像把它这样记起来，然后最后只看了一遍就在五分钟内把它全部记完了。
1: 可是问题是对我们来说还是这个需要一个技巧啦，好像您刚刚讲的说好椅子14是椅子
0: 啊、哦，
1: 像我们有很多人都喜欢玩那种谐音梗嘛，或者是说大陆都会譬如说会有一些谐音的笑话，好，甚至于说很多卖东西的他就会用一些也是用谐音的方式来多卖你的东西，像什么520啦或什么，就是硬要在那天又增加了一个卖点啊、哦，所以可以用一些谐音，但是问题对我们来说，椅子，好，第二个数字什么东西？就算那个，我们还是记不起来。14我们就背不起来了。你跟我逛来跟我们讲椅子又桌子又什么东西，我们怎么记得起来？他是用什么方式去做一个连接啊？
0: 他是主要先用谐音嘛，因为那个，比方说那个1212多念几次像婴儿，那因为12念起来太像婴儿，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
1: 是，那是我还是记不起来啊。
0: 是比原本更容易记起来
1: 啊，
0: 因为就是一二和记婴儿，婴儿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但是一二
1: 是
0: 有点像是乱七八糟的乱码，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对正常的去比对的情况下，大家能记得婴儿的几率是比较大，但是只记得一二的人会比较少
1: 啊。所以就用这个方式，我们待会在后面再聊一下，因为这样讲起来我们还不是很懂。那么从想当记忆讲师开始，为了这个提升记忆的一些专业能力，你有没有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提升呢、啊？
0: 有，就是我为了当初要当记忆讲师，那除了练习要记数字，还要记人名，甚至还要记地名。那时候呢，我在当社长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参加社长，我当社长的时候，我就把整个社友大概80位的名字，全部把他的名字编成一个故事。然后最后呢，还没见到社友之前，就把80个人名字都先记完。那这个就是我自己在做的努力。
1: 其实哦，就我们男人就比较了解一点哦，像譬如说我们以前当过兵啊、哦，我们那些高阶长官，他这一点就非常非常厉害，哦，就他只要到一个单位去，哦，去一次，他开始就说，哎，记得这个人，记得那个、哦，他下次来哦，可能70%的人，他可能都会记得哦，那可能有些当初还没有记得，或者后来才进来的人，他就会再补一下。他就有这个能耐，就全部的人就记得，像我单位 的主管，他就有这个本事，这一桌的人就是假设来说10个，他已经记得，他就已经开始在那边讲，其实他有点微醺了，因为吃饭嘛，这个很正常，好，喝了一点酒，可问题是他就开始很厉害哦，这个所有人大概就10个里面大概8个本身就记得，然后他就这个人不太记得，他就啊不好意思，我可能就是哦怎么样，然后我就你叫什么名字啊什么，好不好意思我忘了，然后一他就记得了，然后他就可以大概记得以后，他就重复开始从第一个一直把所有人名都念完，我觉得天哪，这怎么那么不可能的事情哦，但是事实上来说在可能在军中，好，他们对记名字是非常非常的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他觉得当然有很多人他会觉得说这样是一种尊重吧，
0: 对啊，
1: 所以他就会觉得啊我就是要记很多名字，就很哦天哪，像有些人他就像我在这个协会里面当就会有也还是也会有些人他几乎你看哎。拜托，这个几千人的一个协会，他每次到一些场合哦，他就几乎都记得名字，我觉得哇，太不可思议了吧？怎么有那么厉害的事情哦？

0: 其实都是可以训练的嘛。
1: 对，
0: 好，那就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谐音，刚刚我们讲的谐音梗哦，像大陆有很多的谐音梗哦，可是可能只是一个笑话哦。那么你是要怎么可以说服大家相信，其实这是一种有效的一种记忆的方式？
1: 就是其实呢，我们比方说在记人名，像我有个认识的朋友叫钟耀通嘛。那他本来是叫那个什么，本来叫什么中间的光耀的中间光耀的通道嘛、嗯，那这个可能就没那么好记嘛。嗯、但是自从他改名叫吃中药就会通的中药通，
0: 是，
1: 那大家就可以全部记得他的名字，所以这个对记忆就很有帮助。那再举例，我在记生物，
0: 是，
1: 生物有个东西叫原核生物界，他、嗯、要记什么杆菌啊、蓝菌啊、球菌和螺旋菌，我们就把它变成橄榄球、啊。嗯，都有看过橄榄球嘛？
0: 是，
1: 橄榄球就是杆菌、蓝菌、球菌。嗯，然后再加上橄榄球会螺旋旋转，所以呢就可以记得杆菌、蓝菌、球菌加螺旋菌，就是原核生物界的。
0: 有点难，有点难，
1: 是有点难。
0: 是，那就是说，其实还是要靠过一开始不是那么一开始那么难的一种方式啦。嗯，就是说你会带着大家从这个最基础的开始。嗯，好，我记得耀通老师的话，他一开始他到每个单位都说他是五谷的金城武嘛，
1: 嗯，是
0: 对嘛，哈，
1: 对。
0: 然后他就讲说啊，你看这样的话，当然是有一点点让人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啦。但是事实上来说，他就是觉得，你看这样的话，是不是大家都会记得他？
1: 是啊、
0: 你讲五谷这个五谷的金城武，大家都会记得是中药通，嗯。然后他甚至后来就讲说，我们家里面好像有什么中药房、中药什么忘记了，说我们
1: 中药材啊，
0: 中药材有几家几个兄弟有叫什么名字？嗯、当然他就是讲一个笑话啦，但事实上来说，你就觉得，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哦。感觉上有点不入流，你在讲什么东西啊？可事实上来说，哎，就达到那个效果了，大家都会记得它叫中药通，
1: 对，
0: 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嗯、先不管它的这个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问题是它却让你记得它的名字了。
1: 嗯，而且我觉得记得名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0: 是
1: 就是他被记得名字之后，他就开始有变社长啊，变理事长，还变很多地方的那个长，还有辅导长、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容易被记住的人就容易被选成班长或是更大的长官、
0: 哦、是，所以您刚刚讲的非常有道理，因为可能我们上课或者我们自己去学习的时候，当然都会有、嗯、老师都会希望说要找一个班长出来什么的啊，都不认识要找谁，当然一开始就要找那个一开始我就认识你的那个人，虽然我不认识你这个人，但是你的名字或什么的话，大家很容易记在脑海，就会觉得哎，你当班长好了啊、哦。那当然就是说，哎，这种方式的话就很容易让人家记得你，我觉得相当好、哦。尤其就是说，可能吧，就是情绪可以帮大家去有一个记忆嘛，就是说好笑的。或者是说你像老师我们这个老师给我的一些题目就是说的一些资料就是说、哦、不管是好笑的或者一些憎恨的都能啊、哦。那么许多人可能记忆不好，但是嗯记仇的记忆却好得不得了。嗯会这样子吗？
1: 会啊，会这样啊。就是你明明发现他每次考试都考得很低分，但是呢他却把你做过每个对不起他的事全部都记出来。那就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人。你会怀疑他记忆力不好，可是奇怪，他记忆力没有不好啊，他这记仇记得超强的、啊。
0: 是是，你这样讲就让我们觉得，果然是这样子啊。因为真的可能就是好笑的东西啊，嗯、或者说，你看对方就是说，我们当然觉得男人就会讲说，你看这个千万不要得罪女人一次啊，因为你得罪他一次以后，他会念你一辈子。真的会这样子啊、哦？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你们不要太在意啊、哦。就是说，好笑的或者是说，生气的东西、哦、大家都会记在脑海里面。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一种事情或者一种情况嘛，让大家会比较好记起来哦。所以您就是用这种方式，当然有很多人都用这种方式来让大家做一个记忆嘛。所以谐音梗在可能读书啦或者记忆上面，真的是可以帮大家去记得一些东西哦。尤其我单位的一些那年纪比较轻的同事哦，我就觉得他们好无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喜欢看一些那种对我们来说觉得很无聊的一些影片，好，甚至于觉得不入流。但是每次听到他们两个就那边讲得很高兴哦，我又说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你知道吗？他们就是看完那个片子哦，然后来上班的当中就有时候两个就聊那个节目的，就是那个里面的内容，你知道吗？就两个就是里面的对话，他们两个都对得上，你知道？我觉得那我 calling

0: 代志啦。问题就是，我就发觉，哎、欸，他们觉得这个拿来当做好玩的事情，然后就用这个他们看的影片拿来做一个对话，然后两个人就那边弄得很高兴，我就啊。对哈，其实这个也是在人生的一个当中，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不错啊。你先不要管说入不入流这些事情啦，
1: 对，
0: 而是说何必大家要对生活都要那么有压力哈？其实开开心心的不是很好，所以到后来我就反而觉得，一开始我会觉得好不入流，他们两个是干什么啊？在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些笑话或什么的，然后也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可是事实上来说，他们在讲一个他们看过的一个影片，然后那个影片真的无厘头的那种影片，然后我就想了，哎，何必呢？何必要这样去想？你看以前那个周星驰会红，就是因为他是无厘头。
1: 对，
0: 好，然后他的那个影片哦，其实你看哦，我们那个年代哦，就是五年级、六年级的人，他就是很多，就是因为当初没有手机哈，电视也不是那么多的情况之下，很多那种影片就是一再而三的放出来，尤其那个周星驰的影片哦，经常一直在放。然后我老婆就觉得，你会不会很无聊啊？那个周星驰那个片子哦，你已经看了很多次了，然后都已经会背了，然后你还看，我们就觉得很有共鸣啊。对不对？那我太太就觉得，你们会不会很无聊？一天到晚就看这些，我们甚至都会说，那他下一句话要背什么，我们都会讲得出来嘛？是不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对，没错。你刚刚提到不入流，就让我想到我们过去有些孩子嘛，就是他感觉背课本是不行的，但是他却可以把神奇宝贝的第一字到第八百字全部都记清楚
0: 啊。
1: 那我们就可能让他透过背神奇宝贝的这个神奇宝贝，帮他去背课文，然后反而让他用这样的方式把课文背起来。那甚至对，甚至还有别的小孩呢，也因为他可能喜欢 Hello Kitty， 他也透过用 Hello Kitty 的方式呢，把他本来呢觉得很难记的东西，透过他记得 Hello Kitty 的东西，去把那个他要记的东西给记下来。
0: 哦，
1: 对，
0: 太好了！我以前呢一直觉得说哈，我们的课本呢真的是太让人家来难的，真的不想要看嘛，大家都不想要看课本。可是事实上啊，你像我们男人就会玩那种三国志的游戏，
1: 对。
0: 三国志游戏，他就会讲说啊，谁投诚了谁，我们在哪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找到诸葛亮或找到谁谁谁哦。那其实那个有些的像这个三国志软体，最先开始从日本开始啊，当然中国大陆后来也有做一些很多了。那里面当然就是说，好，这个武将他是从哪一个地方出来的，好，那这个是当时有可考的，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到哪里的时候，就特别要去把那个武将给找出来哦。那其实这个相对性的也是一种记忆嘛。
1: 对，这相对性也是一种记忆
0: 啊、哦。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我们的书本里面都不能用这种的方式来做一个学习？好、哦，你像比如说三国志，大家都很喜欢玩，好、哦，你透过这个玩的方式，是不是都可以记得一些东西？这个原理是相同的吗？
1: 这原理是相同的。像那个战国的七雄，很多人不是也想要记？那现在就有一个漫画叫做《王者天下》，
0: 是。
1: 所以如果你对战国、春秋战国是很有兴趣的人，我都蛮推荐大家去看那个《王者天下》这部漫画、
0: 啊、
1: 也可以透过这个漫画去帮你记那个春秋战国相关的什么秦国啊、魏国这些很多重要的人物。
0: 我真的不记得嘞，离、
1: 啊、
0: 好远的。那稍微简再讲一下，深入一点。
1: 对啊，
0: 深入一点。那个譬如说历史的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怎么去记的？
1: 历史当中，比方说那个灭国顺序就是韩赵魏楚燕齐秦，就是可以。那最后的齐秦就是一个歌手嘛，
0: 小米，
1: 就是这个战国七雄，被灭国的顺序啊，
0: 是，
1: 对，他就是韩赵魏楚燕齐秦。
0: 天哪、啊，我们连七国什么都忘光光了，你连顺序都还记得？
1: 哦，没有，就是因为我蛮喜欢看那个《王者天下》，所以刚好现在在演灭韩国的这个故事
0: 啊。
1: 那个韩国不是那个韩国，那韩国是以前的中国的其中一个地方。
0: 是，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因为我到后来也喜欢看一些大陆去拍的一些影片哦，他就譬如说有些是什么挖坟墓的，好、哦，曾经在哪里挖了一个什么什么哪一个皇帝的坟墓，或者说什么什么的一些介绍。有时候我们就想说啊，这个啊加紧看一看，就觉得蛮好玩的哈、哦
1: 嗯。
0: 那事实上来说，有些用漫画或用什么方式来介绍哈、哦，说好、哦，譬如说日本国家从以前到后来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看完以后就觉得有兴趣哈、哦，也许看了十分钟还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既然这种节目我们还看完了、哦、看了十分钟甚至于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然后就我们也相对的了解了很多东西，

0: 就是用运用这样的技巧嘛。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有时候课本可能就是太
1: 枯燥了，
0: 枯燥一点哈。什么时候我们国家的一个课本可以变成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多好，是吧？
1: 是。
0: 好，那我们听段音乐，我们再回来哈，再请老师跟我们做很多的一些分享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俊明。今天很高兴的请到张家俊老师啊，他是中华民国健人社讲师、新北口才发展协会的讲师、全人文创的讲师、大兴管理顾问，跟脑神在在国际教育机构首席讲师兼创办人啊。那么刚才有稍微介绍讲了一下，但是没有介绍英国博战中心的心智图执行师，跟记忆国剧讲师哦。你在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的冠军，请问一下脑力锦标赛它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这完全没有接触，没有想象过。
1: 对，它是一个背数字，还要背扑克牌，还要背历史年代，再加那个背文字的一个比赛，总共要背十项，然后十项会有一个积分，积分得到全部人的第一名就会变成那个全国冠军。
0: 天哪！我刚私底下我很刚刚在这个音乐当中哦，我就

0: 老师开了一个玩笑，我说你们脑子到底怎么组成啊？我们连一个两个都背不起来了，你要背那么多的东西？
1: 嗯，
0: 天哪，马来西亚世界国旗记忆大赛满分。那个国旗就是各个国家的国旗，
1: 对，就是100多个国家的国旗，然后全部都记住。那我现在还教同学可以借全世界200多个国旗，然后只要看到国旗就知道是哪个国家。
0: 那我扣零给逮起啦，
1: 扣零，我已经有让同学办到这些事情了。
0: 是啊、哦，因为对我们来说的话，以前嘛，我曾经看那些国旗，有很多国家国旗根本就是很相像，对不对？
1: 我以前也觉得很像，但是我透过方法可以让你感觉他们是不一样的。
0: 好，这个实在太厉害了。
1: 我可以做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意大利嘛，意大利是那个绿色、白色、绿色、白色、红色，是从左到右。那你知道吃意大利面会加什么酱吗？它正好会加青酱、白酱、红酱。
0: 是，
1: 所以呢，就是绿、白、红。绿就是青酱，白就是白酱，红就是红酱。
0: 啊，是哈。
1: 对，是啊。
0: 天哪！我很少在节目中这么不相信又相信的一个，天哪！就好像记起来了，
1: 对，绿白红啊，左到右绿白红，
0: 绿白红，对，绿白红就是
1: 意大利。
0: 那还有没有什么吃的国旗？
1: 就是法国跟意大利很像，你把那个绿的改成蓝纹气死，然后白色改成法棍，红色改成法国人都喜欢喝红酒，就变蓝白红了。
0: 我受不了。还有没有什么好记的？
1: 对啊，你说
0: 还有没有什么国家的国旗是好记？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没有不敬的意思哈、
1: 嗯，
0: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用一些、嗯、我们刚刚提的就是用谐音梗或者一些好笑，或者让你值得用什么方式去记忆哈。大家其实并不是对国旗不礼貌的意思，而是说我们用这样方式就很容易记得。那我刚刚笑也不是不尊重各国的国旗，有没有意思？我是觉得好不可思议哦，怎么可能做得到？还有什么国家用吃的？
1: 我用吃的，我要想一下。但是我哦，
0: 嗯，
1: 就是匈牙利的国旗是红色、白色和绿色。那红色和白色是想一个嘴唇加牙齿，那下面一个绿色就想象它在咬一个绿色的硬硬的东西，所以就是红白绿。因为它牙齿很厉，可以咬比较硬的绿色的梗，所以它就感觉是牙齿在咬绿色梗的样子。匈牙利啊，
0: 好。太厉害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好，马来西亚英文成语记忆大赛满分。
1: 嗯，
0: 英文成语记忆大赛是怎么样？
1: 就是英文的谚语啊。
0: 是，
1: 对。那我们就是他那时候叫你们背100个，然后你要把英文和中文翻译全部都记对，那就是把它全部都记起来。
0: 那这个是现场给你的，还是说你平常就要开记？
1: 他不是现场给的，因为他是一个礼拜，他就是一个礼拜课程，然后就马上就要考。所以他就一个礼拜给你记100个，
0: 哦，
1: 然后一个礼拜5天结束后，第6天就考试，
0: 是，
1: 那100个都全对的话就是满分。
0: 所以你就当然用硬记是记，我们平常都是用硬记起来嘛，就很难记嘛。
1: 是，
0: 所以你是用什么方式？用把它英文成语变得很好记。
1: 比方说，他会先用几个简单，比方说 ear has wall， 对 ，wall have ears， 就是墙上有耳，但就是隔墙有耳。
0: 那
1: 个就比较有些东西就是超好记的嘛，
0: 是，
1: 对啊，反正有些就会变得比较好记啊。
0: 其实是不是会有一种重点，就是说，好，我们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很难记哈，因为有些东西是从简单到困难，
1: 是，
0: 好，你要先从简单。那如果说你再不会的情况下，就找老师啦，我们也没有办法哦，因为我本身我也是记忆力非常差的人，我如果要进入老师所讲的那种情境当中，当时。直接找老师会比较快一点。好，我们当在节目当中不方便去讲商业的一种性质啦，但是还是要提嘛。你如果说真的做不出来的情况，你真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你就是要找专业的嘛，哈。那老师就会教你嘛，哈。好，所以我们要从那种很简单的老师开始带你带着。去我们大家去接触，从很简单的方式去记嘛。
1: 嗯，
0: 那记多了以后，哎，第一个自信心有了，因为大家都因为没有自信，我哪有办法去记得那么多？那一开始是不是要培养这所谓的自信心嘛？
1: 对，刚开始要培养自信心，
0: 就是说先从简单的开始，大家才会觉得啊、我可以耶，是这样子吗？
1: 对，让他开始能记得比较多东西，之后再慢慢给他记，没有莫名其妙，他就可以记很多东西了。
0: 是，哦，这个一般学习可能用这种方式嘛，就是从简单开始增加自己的记忆力。除了我们就是慢慢的

0: 进入状况之外，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我们自信心比较强哦。我看到什么亚洲记忆协会二级记忆执行师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或什么叫记忆执行师啊？
1: 就是你的那个记忆的水平，就是可能被数字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或是被扑克牌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像之前被扑克牌就可以在63秒就变一副52张的扑克牌，然后就可以顺利的还原回来。
0: 不懂，再讲一下。
1: 63秒钟背完一副52张，每张牌数都不一样，
0: 顺序
1: 要完全一样。
0: 天哪！那我们要讲哦，当然是电影有时候演的比较夸张啦。嗯，他在那个洗牌当中，他就记得了，这样是有可能吗？
1: 有点难。但是
0: 有点难，代表就是做得到就对了，
1: 是做得到的。
0: 天哪，真的是这样子哦。嗯，
1: 因为世界纪录记完一副52张牌只要13秒，
0: 13秒
1: 就记完52张牌。
0: 天哪，怎么可能？所以。13秒记得我们前面5张能够记得就已经很偷笑，他哇天！
1: 据说他在家练习可以在10秒内，但是现场比赛没办法办到。
0: 刚刚是有比赛的时候会有压力嘛？
1: 对啊，对对，
0: 太厉害了。中华记经典记忆大赛前8强，这个是靠什么？
1: 就是叫你去背唐诗宋词元曲，然后总共200首，那其中还有《长恨歌》和《琵琶行》。所以我又把他们都记下来。
0: 我第一次在节目中，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好，我们跳过这个阶段。实在太厉害了。那我们就从一些简单的开始啊，请老师做个分享。我们刚刚讲说，老师会从一些简单的开始，让大家开始去接触记忆力哦，然后顺便的比较有一点自信啊。那老师跟大家分享几个案例好不好？
1: 好，首先那个我们不是常用 Android 手机吗？
0: 是。
1: 那有一天我听到 Android 就不然想到那个 Android 就是像天使一样，所以我跟他说：“你用天 Android， 所以你跟天使一样。”可能就跟这个人开玩笑，就是把 Android 和 Angel 结合在一起。
0: 是。
1: 对，那这就是一种想象力了。
0: 因为其实 Android 这个手天使这个手机这个东西，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一点。好，老师这个不算分享，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再分享一个。
1: 再分享一个，就是我之前看到人家骑机，那我就不小心忽然有一个想法说，哦，你骑车你应该会遇到骑机哦，而且你可能会有遇到骑机的契机，就把那个跟骑机很多的那种相关词都一起给他讲出来。
0: 是讲英文还讲什么？
1: 中文啊，骑机的
0: 契
1: 机。
0: 契机，哈哈哈哈。
1: 对，
0: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有一个联想。
1: 对，我们就是有一个联想，
0: 谐音的一个联想。
1: 嗯，是。
0: 那譬如说，那假设英文呢，有没有什么谐音或什么联想的？
1: 比方说那个 shark 好了， shark 是鲨鱼嘛，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 shark 就被吓到休克，或是下课看到 shark 就 shark 到休克，就用了那个什么下课，就我们上课和下课嘛，下课就是第一个，然后再看到 shark 就是鲨鱼，然后被 shark 就是吓到休克，休克也是一个中文，所以我们就连续用了4个跟鲨鱼很像的那个英文和中文了。
0: 就是用这种谐音，然后把它连贯在一起，然后大家就比较能够记起来。
1: 是，
0: 如果你一个一个背的话，就当然就比较硬，那叫死背嘛，硬把它背起来。但是用谐音的话，就把几个联合在一起，就比较好记嘛，哈。
1: 嗯，
0: 好，那刚刚讲的这3个之外，老师还有没有什么印象让大家会比较印象深刻的谐音创作，可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1: 哦，我其实还有啊，我就是之前遇到有个长辈，然后他可能想要备份东，他想要他手机没有备份，导致他那个手机没办法成功。
0: 是，
1: 然后可能他因为那个长辈我们不是很认识，所以我后来跟我自己的朋友开个玩笑说，这个他有备份，但是却没有备份。
0: 嗯，
1: 就是他是有备份的人，可是他却没有去做备份手机的这件事情，就是有2个备份。
0: 不是很懂哎，
1: 还有备份啊，有备份就是长辈嘛，有备份嘛。
0: 嗯哦，
1: 但是他却没有备份手机资料。
0: 嗯，
1: 就是我会习惯把谐音的东西连在一起，帮助自己记忆，甚至还可以让有些人会觉得有点有趣啊。
0: 哦，就是让人家觉得有趣哈的方式。那刚刚听众朋友，老师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好来做一个分享啊。那就是说，好，如果听众朋友也想这个开始练习用这种谐音梗来训练这个想象力哦。那你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这些刚开始的人哦，从哪些生活的场景来入手？
1: 嗯，我个人的话，可能是先读书，因为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可以透过读书来入手。
0: 是。
1: 那如果你不是在读书，你是那个工作的话，

0: 可以从工作相关的东西的知识开始入手。那工作相关知识完之后，再看你生活周遭有什么东西。因为像我自己，走在路上时会观察生活的东西，想办法跟自己的工作结合，或是跟自己的读书结合，或是自己看新闻。那新闻有什么东西可以跟自己的东西结合，就会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对，
1: 譬如说
0: 那个之前可能看新闻，然后很多人都说那个什么中共的那个领导人是维尼嘛，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正好在记一个叫斯洛维尼亚，他就是记了一个很斯洛的维尼的亚的样子，然后那个照片放那个维尼熊酷酷的样子，然后很多人一直想到那个中共的领导人，就他们就觉得很好笑。
1: 哦，
0: 只不过这个确实不适合在中共，
1: 是
0: 对岸讲。
1: 那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在训练这个想象力跟那个记忆力哦，那对中共领导人并没有那种不礼貌的意思哦，千万大家不要误会哦。那么其实因为就是说用一些好玩的东西，或者我们一开始讲好玩的东西，或者令自己生气或者比较记忆的东西去做一个分享嘛，哈。好，那接下来如果说当然老师每个人都会用每个人的一种方式，好，那大家也不用去想太多，好，说我们对某个人不礼貌或什么的，好。那么我想就是说哈，这个谐音梗在创造，像你刚刚讲的创作过程当中哈，脑袋是不是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为什么会在这样的过程可以同时训练这个记忆力跟想象力？因为你看嘛，你刚刚讲的从很多东西就从这个想到那个，好，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想象力嘛，好，那这个方式又可以让大家记得，好，那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脑子可以发生这样的变化？
0: 其实我早期也是没办法有这样想的。
1: 是。
0: 那我后来开始有这样想，就是我那时候做了大量练习，就是像刚才那个把社团八十几个人的名字全部记起来。那当然那个时候呢，当然不是硬记，而是每个人的名字都去做一个想象力。
1: 是。
0: 对对对，比方说像刚才那个什么，有一个人叫罗婷好了，
1: 好，
0: 就把它想成裸体，然后就不小心记起来。那这个想法呢，像一定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想到。但我是怎么办到？就是你知道那个手机不是有一个打注音符号嘛？就是你把，比方说我打罗，然后呢罗开始罗啵罗啵罗么下去，它就会一直造词出来。那初期想不到词，我就一直看那个词。然后呢，我刚开始都要看那个词，我才有办法想出来那个人要的名字要怎么去想。但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连那个词都不用打开，我就莫名其妙想出来了。
1: 哦，了解了，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对这个名字我们叫印记嘛，
0: 对对对，
1: 譬如说这一次碰到您我就印记嘛，您是张家俊，那我想啊，就硬要去记，那就记不得。其实我邀请您来上节目的时候，当然前面会看一下相关资料嘛，可问题是上节目当中还是会记不起来嘛，张家俊就记不起来。好，那当然就是我们先不要谈到礼不礼貌的问题啊，而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叫做硬去记嘛，
0: 对，
1: 那就可能就记不太起来。可是问题是您刚刚讲的用某些方式，因为你就会在上面去琢磨了，去深入了等等的，你就会特别会记得嘛，所以很多的东西其实跟时事跟很多生活上面的东西或者一些想象的，反正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就通常就会比较能够记得嘛。下次碰到他，你至少会想到，当初我们好像有做什么样的记忆训练，然后顶多这次要是再不记不起了，下一次就应该会再记得，因为你会 repeat 去想这个事情嘛，
0: 对，
1: 就会记得哈。好，我们就来玩玩看哈，有没有什么哪一种类型的资讯哦，譬如说数字啦，或者是人名啦、地名啦，或者英文单字啦，特别适合这种谐音法来记得哦，是不是给我们举例一下？
0: 其实不管是人名、数字都可以啊。那我们先举个数字的例子好了。
1: 是。
0: 比方说有一家我蛮喜欢的店，然后呢我要打电话给他，然后因为我以前是很会记电话，但是后来有手机后就很少记了。
1: 是。
0: 我后来是重新学记忆法之后才去记这个数字。比方说我要记这个电话叫2502然后5728嘛。那我们会把两个数字变成一个图像，比方说25是二胡。然后02是灵儿。57是武器。然后28是一个恶霸。所以2502 5728就是那个二胡上的灵儿呢，居然

0: 把那个拿武器的恶霸给招揽过来了啊。
1: 了解意思了。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您在一些想办法用您自己的印象当中，或者说你比较记得这个用什么方法去记得这一串数字嘛。
0: 对，
1: 好，那就是其实用就等于说用一些方式硬要脑袋去就很容易，也不是硬啊，就是说当你要去想的话，你就很容易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它选择出来。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好，那譬如说人名呢？
0: 人名哦，人名的话也是有用这样的方式，有些是蛮有趣。像我认识一个朋友叫刘佳琪，
1: 是，
0: 我们就叫他十三。为什么？因为他名字叫六加七，就等于十三。这个也是一种六加七，
1: 六加
0: 七，
1: 六加七啊，十三。哎，所以他也可以叫是十三哦。
0: 对，我们叫他十三。
1: 那个对啊，经常就会讲说十三呐，叫什么一些啊、那个用这样的名字，我觉得蛮不错的，蛮特殊的一种名字。嗯，像他叫十七或者叫什么，我觉得蛮好的。
0: 我们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个叫陈嘉玲，那他就说叫披萨，为什么？因为陈是一个叉叉，嘉是一个这样子，玲就一个圈圈，这样弄完就变一个披萨。
1: 哦，是
0: 嘉玲，
1: 是陈嘉玲，哦，对，好披萨，天哪，好玩好玩，哦，那如果地理呢？地有没有什么名称、地名什么的？
0: 哦，这地名可多，比方说像孟加拉好了，孟加拉有些人记不起来，那因为刚好他的国旗是一个绿色加中间有个红点，
1: 是
0: 你正好想到那个绿色是一个菜，然后你这边一直猛加辣椒，猛加辣。
1: 各位听众朋友，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不知道该下手了。孟加拉，
0: 好，这国旗很像日本的国旗，就把白色变绿色的，那就是孟加拉的国旗的感觉。
1: 是，天哪，我没有想过这种事情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好，那有没有什么英文单字啦，还是什么另外的呢？
0: 英文单字我们有时候有很多配合的方式，比方说我最近因为刚过母亲节嘛，所以这样我教大家一个字叫康乃馨。
1: 是，
0: 你知道康乃馨的英文很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吧？但是康乃馨其实是车和国家的组合。
1: 车和国家？
0: 对，因为车英文是 car 嘛，然后国家是 nation 嘛，那康乃馨的英文正好是 carnation， 就车国家carnation。
1: 是。车国家会不会有些人担心就是说用谐音去记东西会不会影响到原本对事物的正确理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是还好啦，因为我自己已经用这样的方式记那么多，自己还把东西搞得比很多人都清楚。
1: 是，
0: 但我觉得也不用太这样担心，因为有些人在学习的时候，就算他没有用这样的方法，他也有可能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我觉得会把事情搞糟的人，反而就会搞糟，而不是因为这个方法的关系。
1: 是，好。那老师有没有认为，就是说，谐音记忆法跟联想记忆法，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两者，这个如何去运用会更好？
0: 就联想记忆法是，就是我们会把每个字都变成一个东西，然后最后组合成一个故事。那组合的最佳解可能就是谐音法。
1: 是，
0: 对，像那个比方说，张家俊好了，张家俊如果用联想的话，可能就想到章鱼穿袈裟很英俊。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长一点。
1: 是。
0: 那如果是想成张家最俊的，就张家俊的话，就会变比较短，就是你把那个名字想到最短的三个字，就会是，就是刚好就是你三个字，然后又想到三个字，这就是最好的谐音梗，等于是联想记忆法的最佳
1: 俊。张家俊，张家最俊的人。
0: 对。
1: 然后你看到这个人，你想到这个，就因为你已经想过这个词了，所以你就很容易去联想这个人啊，他的名字我曾经想过。
0: 对。
1: 好，叫张家最俊的，所以张家俊啊，对。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就是说，也许你一开始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连贯哦，但是一开始我们就讲说，其实脑筋是需要去训练的啊。你越训练了以后，老师用现在他去讲这个，是因为他已经训练很久了，所以他很容易用这样的方式好，直接就把它记下来了。那我们这个我们大家可能对记忆已经完全放弃的人哦，就开始要用这样的方式慢慢去做一个训练，好，慢慢会释怀哦。所以老师除了这些

0: 连梗之外，你还没有使用其他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想象力或者记忆力哦，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两个你常用的一些技巧。
1: 我自己常用的技巧的话，还有别的，就是分类。那另外就是，比方说，我国中物理分四类。

0: 顿一二三定律有关，最后一个是电。电，然后因为它就会有什么静电啊、电路啊，还有电能和那个什么电磁感应的这四类，所以我光是国中物理只要用这四类，我就可以记完全整个国中的物理。
1: 哇，是是，其实就是把它结合在一起更好记了。
0: 对，
1: 如果放在很多地方，就一个一个去，就有点麻烦。好，那么在老师的网站当中，谐音梗可以让这个严肃的话题或枯燥的事情变得有趣啊。那你有没有在工作当中或者教学实际当中应用这样的方式的成功案例？
0: 有，就是之前有个地方的考试，那他要背蛮多的那个法规。
1: 是。
0: 那其中有个法规是什么？你这个东西如果在二号之前呢没有交的话，你就要等到下个月。
1: 是。
0: 那因为那个东西要连做六个月，所以你这个二号没交的话，你这个六个月，假设你前面做三个月，那你这个月停了，你等于要再重做六个月。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就跟他讲说，你如果在二号没交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二号，因为你要 restart 一次。
1: 嗯。
0: 尤其你做五个月，然后你等一下剩下最后一个月，只要在这时候交的时候就结束了，你就可以完成这个流程了。但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没做，你又再重做六个月，但真的是一个天大的二号。
1: 是是，所以就尽量要用一些东西让自己很容易就记得，因为你有、你像比如说二号什么叫叫二号，然后你不经意的就啊听完就算了，然后下次就去哎到底几号哈、可问题是你有去想过这个事情到底几号，二号二号哦，二号数字的二跟国字的二号、好哎连贯在一起，你就下次就很容易记得，因为你曾经想过这样的事情、你就很容易记得。哦，太好了。好，所以对学生族语来说的话，这个谐音记这个记忆方法最适合用在哪一些的题目或者考试上面？
0: 不管是历史啊、地理、公民这种社会科的都蛮合适的。那甚至我还有用到生物啊，还有地球科学，因为生物和地球科学也是备科的，甚至化学也蛮多要背的。化学元素和英文的那个结合，很多人就记不起来。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帮更多人记住化学和那个。化学元素和英文的结合，
1: 譬如说，
0: 比方说那个 N 是氮嘛，
1: 嗯，
0: 那很多人想不到，就想这样一直记的画面，然后那个记忆在就摁出一个氮，所以就想氮。
1: 是，哎，对，是好，所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哦，那其实这样的，我刚刚去听了，我就觉得好很好笑哈。那其实这个很好笑的过程当中，其实对社交场合，当然可能会比较适合吧，就是因为我们通常在社交场合讲一些笑话、或者什么，让大家可以，譬如说解决一些尴尬啦，或者说比较大家可以增进比较互相拉近距离哈、那这个你有没有一些特别曾经什么例子哦，可以？就是有这样子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
0: 有，就是那个可能那时候可能是跟自己的一些朋友想说，跟他介绍说一些课程，然后跟他讲说，我那个什么历史呢，有一个方式还蛮好记的。
1: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跟他讲说，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国小生都学什么，说学那什么荷兰来自台湾的时候一直在用麦鹿皮啊，郑成功在治台湾的时候也一直麦鹿皮啊，
1: 是。
0: 结果发现到清朝都没有了。然后呢？清朝打仗又一直输，那你知道什么清朝没有卖鹿皮吗？
1: 是，为什么？
0: 因为他没鹿用啊。所以呢，他后来呢，清朝跟外面打仗就一直输啊。
1: 好，太好了，我觉得很好玩。好，那么，你有没有曾经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太习惯用这些谐音思考哦，如果在正式场合不小心讲出一些谐音梗的这个，当然就是有些好笑，当然是不错啦，会不会有讲到一些糗事啊？
0: 当然有时候会有冷场，因为不可能全部都很好笑，但是我觉得冷场就当作是一种筛选嘛。你就会知道，这个东西讲很多次都很少人可以接收到，那我们这个就少讲，但是这个讲了很多次，每个人都可以接收到，这个就多讲。
1: 是。所以有时候还是会看大家反应啦。好，那用久了以后也知道说哪一些是可以在这个听众朋友，我想就是说跟对话当中就会知道这些可以用，哪些是比较不好用的哈。那这个除了英文除了中文之外，你有没有觉得英文或其他语言上面在谐音梗上会有比较好的效果，或者是不是英文上面是不是有些谐音梗？
0: 英文上也是有啊。对，英文其实也蛮需要用谐音梗的。
1: 是。
0: 要不然的话，像有些英文就会变得比较难记。

0: 那我有些英文像刚才的那个什么，刚才的那个 shark 和 shark， 我就是用谐音梗去记的，或是那个什么 violet， 就是有一个字叫 violet 还有 violent， 就是有一个是什么违反，有一个是暴力，有一个是紫色的意思。
1: 是。
0: 然后因为有一个 violet 叫做 ultraviolet 是紫外线嘛，嗯，那就紫外，所以我们那个紫色就可能把它想象紫外线，它感觉非常的暴力。那你。我们因为很暴力，所以我们要小心被他违反之类，就是把那很多像那种 violet 的字把它记起来。
1: 好，这个谐音梗哦，就真的太多了。我是说，做一集好像没有，就是说谐音梗，我们在节目当中当然觉得好笑或者好玩呐、啊。那事实上说，这个刚刚老师讲的当中哦，那个。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确实是有帮助记忆的，这个一听就知道哈、嗯。那么因为由于一集哦，就真的是没有办法跟老师讲的很多、哦，是不是？请老师，我们下次再来聊一集啊。我们就是说，因为老师懂的东西也蛮多的哈。我们就是说，是不是从这个记忆的部分，请老师再做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介绍哦。然后或者是说，好，譬如说在历史啦，或者地理啦，或者一些数位工具上面，您怎么样去运用这些去做一个结合哦？我们是不是再请老师下一集再做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0: 嗯，可以啊，没问题。
1: 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请老师，因为我觉得刚才我有点不能自己哦，就是说听到后来有一些就非常想笑，好，真的对不起听众朋友。好，我们下次再请到那个张家俊老师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谢谢。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我们每周都在空中相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非常开心，我们再次邀请陈老师到节目中。那节目一开始也请陈老师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全球的观众大家好，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永宏老师，目前服务在花莲特教中心，主要是做情资的工作。那情资工作是包含了就是情绪行为支持的老师的角色。那目前全台湾陆陆续续各县市已经陆陆续续成立了情资中心，

0: 这个是一个未来特教界的重要的趋势。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哈、哦。那等一下我就称为永宏哈、哦，我们也认识了几年。那刚好巨龙就巨龙知道，好像永宏老师也真的在特教界服务蛮长的时间，包含学校或者是第一线服务，或者是在这个情资中心。那当然这几年可能大家对，尤其是今年大家对于这个除了 SEO 这些情绪教育的稍微的推动有印象之外，另外对于情资老师齁情绪行为支持或者支援老师这些的角色，大家可能也比较疑惑或者是不太清楚。好，那我们先要了解这个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现在的校园孩子到底怎么了。好，大家常常看到说好像会除了一些手机网络啊这些的问题，或者一些家庭成长背景环境的问题之外，好像孩子在学校，不管在不同的学程里也好，在情绪的这边的困扰或人际冲突，是不是好像都有增加？那我们也请教永宏老师的一些看法。
0: 目前全台湾最流行的 SEL 的部分啊，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是教育部主要的推行的部分。那像情资中心的老师其实主要做的工作其实是有关在三级预防里面的三级的部分。那因为现在很多情绪困扰啊，拒学，还有焦虑，还有人际冲突的部分，当新闻事件一爆发的时候，其实给第一线的老师，无论是普通班老师还有特教老师，都有莫大的压力，以及在处理上面都有非常棘手的部分。因此情资老师的角色其实不只是直接教学，就所谓的我实际上跟孩子授课，其实主要的工作其实包含了很多面向，它是比较全面性的去支持整个学校整个系统，针对这些学生做一些支持的服务。因此情资老师其实在整个教师的角色扮演上面确实是越来越跟过往我们传统的老师是不太一样的。因此教育部也看到这一块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台北市新北市以及花莲，其实有成立了情资中心。那陆陆续续在111年左右开始，全台湾开始广设情资中心，也开始大量培训老师，希望特教老师能够一线去做一些有关情资的工作。因此情资老师入学校去处理学生的情绪行为啦，有关特殊生的部分，那普通生的部分也大量的推动 SEL 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所以教育部在做双旗下的部分，在全面推动有关于情绪以及行为的教导以及处理的原则，这部分是看到政府在逐渐重视，因为也校园安全事件越来越频繁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老师的管教权限可能也被限缩了，而且不再过防用处罚的方式去处理普通学生、特教学生。那像这样的部分，有关老师的职能以及怎么如何处理学生问题行为，反而是现在教育界最重要以及最棘手的问题。
1: 哇，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说明齁。那我想听众包含巨龙也很好奇说，那什么是情资老师呢？
0: 好，这边呢，因为传统的老师其实都必须要，就是我们有直接教学，例如这一节课我要上国语课，这一节课我要上数学课，这一节课我要上社会技巧课程，有关特需领域的部分。情资老师其实重点不是在教学，是在协助学生的情绪调节以及分析行为背后的原因，协助班级与老师的支持系统，以及对危机事件的预防。例如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孩子很多学生上了高中以后可能有拒学症的发生，他不想去学校了，可是对于一线的老师来说，他不来学校，我们就按照中辍预防的观念去处理。可是站在情资系统来说，我们必须分析它背后的原因。那些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很复杂，可是有跨到，可能跨到家庭，有可能跨到人际关系。那情资老师可以透过不同观点，以及透过整个跟系统合作之下，我们去协助拒学生回

0: 到学校去。虽然我刚才说的只是一句话，可是有时候这一句话可能我们会走了三年，因为拒学可能是对不好处理的部分。那像在新闻事件里面，我们发现了，现在很多事件可能有攻击老师、攻击同学，特殊生的部分。像这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所谓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以及危机事件处理，去处理学生的一些问题，进到现场去分抽丝剥茧的分析。所以秦芝老师既又是像是消防员、消防队一样，我们可能是要马上去做一些危机的处理，既要去兼顾学生的受教权以及所有的特教生的权益等。所以每一个面向都会偏向的是整个个案管理的部分去处理它。所以有时候不是只有我教书这件事情而已，而是要去处理它整体的学生行为。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的这个分享哦，那让我们对秦芝老师有更深刻的一些了解。那当然就像刚永宏老师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发现，当然大人也会齁，也不是说只有孩子，尤其是特殊生、一般生、学生也都会。像我们平时情绪困扰啊、拒学焦虑、人际冲突，尤其是大家刚刚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比如说因为手机、网络等等齁造成的，或者同侪大家都有上，这都有在玩游戏，或者是你没有参与那个同侪的一些影响或压力，可能让孩子他情绪的起伏也会非常的大，那像普通班老师当然真的也是面临了很大的经营的压力了，因为也不是说虽然有一些相关的研习，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或像聚龙常举例，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导师或者是我们的科任老师他们都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些当孩子情绪来，即便一般的孩子他有时候就被一直戳的时候也会爆掉，也是情绪也会上下的时候，何况是特殊的学生，我想这个都是一样的，那当然现在大家越来学校越来越重视情绪行为，可能也是跟这些有相关，那除了刚刚永宏老师讲的一些情绪教师非常的重要，因为可以协助学生情绪的一些调节，或者是帮忙分析一些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希望来协助班级老师跟学校这边来建立支持系统跟危机的预防处理。那当然除了刚刚聚龙分享的之外，就我知道好像也有像学校中我们现在也有三级的预防的这个概念，那是不是我们也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
0: 三级预防的概念其实是源自于普通班的辅导的理论。那套用在特教界来说，三级预防里面的初级预防其实是可能是落实在班级全校。当到二级的时候，是在特教老师已经所谓如果他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话，要介入正向行为或行诫方案的部分。到了三级，其实就是转介给我们情志中心的情志老师亲自去处理。所以当一个问题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这个行为有没有已经危害到整个班级上课的状况，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危机事件处理的分级。分完级之后，我们再思考说这个问题是有哪些资源可以去处理。当一个个案进到了班上，可是开个案会议的时候，大家说他好严重，他会拿剪刀对着普通班的学生或对着特教学生等，那这个问题会造成学校老师跟整个教育系统会整个紧绷的状态。秦芝老师扮演的是去学校救火的角色。当你救火的角色的时候，所以秦芝老师的训练以及经验是要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是救火队到学校去的时候，你本身就要有三级的能力，处理三级个案的能力。这三级个案的能力里面包含了我普通班学生平常在上课的时候个案的状况，那特教老师的分析，最后他如果很严重的话，转介出来的时候怎么处理。简单来说，三级预防概念里面是给教育工作者的，可是我作为一个家长，

0: 如果我的孩子有在学校有一些状况，我们自己要先了解一下我们有多少的资源的系统，未来情资工作情资中心一定会被广泛的设置在全台湾各县市，现在几乎有 80% 的县市已经有了情资中心。如果家长觉得有疑虑，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所在的教育处或教育局去问问看，你们县市有没有成立这样的服务团队。那如果你觉得孩子有困扰，是有一些情绪行为，例如其实拒学也算是一种，攻击行为也是一种，焦虑也是一种，那像自闭症的孩子啊，或者是有情障的孩子的一些问题行为严重的，那也是一种，每一种其实都有需要是有些特教老师的职能或者是家长的职能里面需要去了解，那寻求他相关的资源服务。情资中心扮演的角色在美国或在西方国家其实是比较做三级的部分，在台湾来说其实融合教育下每一个个案每一个处理方式，因为国情的不同，一级二级三级的概念里面，在台湾如果落实好一级二级的预防之后，其实转接到三级个案没有那么多，孩子在普通教育里面的融合教育下的特教职能有关全班性的支持服务如果做得好，其实我们的个案不会常常上新闻，大部分是因为国情不同，会对特教职能对于行为问题的处遇上面的专业提升上面是有一些困扰，或者是对法律未来正向行为支持这部分的法律不了解而误解了，还是用传统的观念想用处罚的方式把他离开在原班，把他丢到资源班啊，我让他永远在资源班啊，我让他永远在特教班啊，或者是我把他隔离起来，这都是不太符合目前的主流跟融合教育下的思维，才会引发太多很多的新闻冲突事件，以及对于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误解，那老师常常会不小心误触了底线，那误触底线的原因是因为老师对于正向行为对于正向管教的理念跟实施的方式的原理原则虽然了解，但实际上怎么操作的时候跟他过往的师培所学习的东西可能是有点落差，所以随着时代的改变需要支持老师的东西职能是更需要的，到事务到现场去看的时候，一个特教学生怎么处理他的严重情绪行为跟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三局预防其实有重要的概念，很多事件里面必须要合法合规以及最少限制下让孩子能够安心的入到班上，那这是目前台湾最缺乏，所以情资老师才会在各县市如火如荼的推动以及培训，这是未来可见特教界可能未来的一个主流的趋势，那这部分也是会透过节目透给跟家长表示说，如果孩子有这样的困扰，那你觉得很像老师的职能上面又有一些需要协助的话，我想由家长提出来的部分那是不是需要情资老师进入，我想这部分是未来可以是主要也可以提供给家长一些参考的讯息。
1: 哇，真的很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这个分享，非常的详细。那巨龙想说孩子真的也不是故意捣蛋，而是缺乏处理情绪的方法。其实如同巨龙之前常举例的，其实我倒不是说羡慕现在的孩子，而是说现在看到很多社会新闻之前的一些现在的大人之前也是学生也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可能不晓得正确处理情绪的方法，或者是学到错误的今天我被揍了原来拳头比较大就是赢可能学到错误的观念，在长大之后他就去套用那一套当然就是比较可惜啦，我们在很多社会新闻也都有看到。那如果真的在现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已经有三级辅导，那也有能够协助孩子处理情绪的方法，但是当然他们现在接受的压力或刺激不一定比以前少，以前毕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很多的一些外在的刺激平板，那现在当然也是包含到已经进到

AI 了，非常多的刺激。我想机器人可能对他们都是一些以往也没有遇过的一些好、哦、这个、挑战。好、哦，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再回到我们的下半段节目。

0: 各位遥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在上半段节目中，永宏老师已经告诉大家情资老师他可能的任务。那在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说，那像比如说第一线他们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个案，或者怎么样协助学生，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或甚至这些怎么样协助孩子，我们就来请永宏老师来分享。
1: 好，我们真分享，例如我们最常见的，譬如说ADHD 的孩子，尤其上国中之后，可能待在学校，那我们曾经去学校处理的时候，发现老师跟我说，他每次都需要学校行政资源，尤其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位老师需要上课，需要协助资源呢？因为他只要他不写作业，他就开始告诉他说你要写作业。我说老师，可是依照现行的特殊教育法里面，特教学生必须学年学期成绩予以及格，且要做评量调整。老师，你知道这条法规吗？可是老师才忽然说，哈，原来修法了，我都不知道，以前特教学生都要把它当掉。我说没有，这是依法吧，保护特教学生的权利。那我为什么要给他及格等？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探讨的是，老师说，那我要做怎样的事情呢？这之后我们隐含的是，其实很多现场的老师对于现行的特教法的部分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当我们告诉老师说，我们必须遵守合乎目前特教法的部分予以做评量调整，老师才会正式思考说，哦，原来我的孩子是特殊生，但是我用普通的学生的方法去教他，只要遇到写作业，只要叫他抄写联络簿， ADHD 的孩子就觉得很想抓狂，因为可能要写很多字。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要不要控制一下这个孩子每天写的字的量？他说为什么？我是国文老师，我写字写越多他就越进步啊。我说可能这个观念在特教界比较不是这样做处理，那老师你要不要先把他会生气爆炸的点，我们看到的是有关学业学期里面的书写的部分做一些调整，调整之后是不是学生有关他在上课的时候跟你对立违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重要的名词解释，对立违抗，跟这个大人就是跟你杠上了，只要你讲什么我就是有情绪的话，那我们先老师先把它做一些做调整。第二件事情我就问老师说，啊，老师你把这位学生位置摆在哪里？他说他就是上课不专心啊，我就把他放在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俗称的摇滚区。我说哦，那你把他放在摇滚区，所以同学都看他一个人跟你对立违抗了。他说是啊，我就继续念他。我说那发生什么事？他说我就叫他写联络簿啊，他就不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对骂了。然后说然后呢，我就拿出了所谓的学务处的自白书给他写，他就更生气，把他那张纸就撕掉了。我就说这里面有隐含的一些问题是，这边学生的情绪突然间升到了最高点，老师你要不要思考一下，让他的20分钟之后等他冷静下来了，我们再来好好叫他写自白书，当有情绪的情况下不应该在那个时间点再丢出他最讨

0: 我验写字的自白书，我们可以让他情绪冷静下来之后，再让他告诉他说，你刚才做的这些行为。所以有时候老师会觉得，他就会问我说，可是我这样子，我是不是都不教他了？所以这样的观念在他们，在很多的老师身上，在20年前的师培制度里面，认为这是合理的管教范围内。可是现在的法律，现在的学生辅导管教办法似乎不是这样子了。有关特殊生的合理调整的部分应该与时俱进，所以这是融合教育里面最大的挑战的点。老师到底怎么去处理特殊生的学习，怎么处理特殊生的行为，怎么处理特殊生的情绪，那像这部分的职能都是行知老师会去第一线去告诉老师说，你需要透过怎样子的方式，我们分析这个个案的时候，我们怎样透过我们专业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所谓的功能分析，去告诉老师说是哪些东西是有问题的。在美国叫做行为分析师的角色。回到台湾的现场，我们想一下，试想如果这个老师，行知老师每次都做直接教学，这堂课我上完了我就离开了，还是我做全面性的去学校检视这个个案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提供老师一些支持，一些策略，甚至于告诉他说要怎么处理，不要违法，又让学生能够留在学校的教室里面上课，而不会发生太严重的问题行为。这部分确实是目前台湾最需要的，而这2-3年政府也看到了，所以就极力发所谓的情资中心，让广设到各县市去，希望去协助这方面有关屡屡在新闻事件看到的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暴走的部分。其实这也是因为需求面的量的增加，而情资老师的工作其实是介入，其实整体的系统的支持下，让孩子特殊生的孩子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教室里面能够待着。其实很多事件看起来都是大家都只看到，哇，他好严重哦，拿着灭火器啊，拿着攻击武器去攻击，很多不应该攻击，都违反了法律。可是我们去认真的去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背后原因，甚至前10分钟，也许大家可能就会渐渐发现，可能是有一些事情是大家是否不太理解特殊生的那些背后的原因，而情知老师就是在抽丝剥茧，告诉现场老师哪些东西他会爆炸，我们尽量不要再踩那些地雷。这是情知老师的最主要的功能，也是赋予教育部或是政府希望情知老师去做到，希望能够在融合教育下，又能让特殊生能够在班上，能够得到公平待遇的主要功能。
1: 是的，真的谢谢永宏老师详细的这个分析齁。那确实啦，情知老师如果说只有单次的陪伴比较可惜，如果能够帮助学校或老师来分析这个学生然后怎么样未来他的一些行为策略，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去支持改善这个问题的一些策略，我觉得会更好哦。确实就是还是回归一句话，就是我们先理解孩子，了解他刚刚永宏老师有提到的为什么他会有这些行为或做出这样的表现或是有这样的情绪，可能比单纯处罚会更好。就我们看到很多的，当然也不止老师啦，老师也当然在第一线我觉得也是相对辛苦，那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说反正我送到学校那就是老师学校的责任，当然我觉得以大家都是教育合伙人也不应该这样想，大家就是一起努力，老师有需要家长配合，大家还是要配合，包含家长你也是要真能，不是只有老师他需要了解你的孩子，那你自己的孩子了解吗？你有没有自己也去上一些真能的课，亲子教养各种的，或了解特殊的孩子的特性等等这些特质那当然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情知老师他真的非常重要这可以就是协助老师或者学校这边来做有效的一些后续的处理改善问题。那现在在我们社会上大家觉得或期待对于特教老师 他的角色

0: 不晓得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请教这个永宏老师来分享。
1: 好，我们刚才讲的是 ADHD， 我们现在再分享一个案例。我们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上小一上学期，就是小学一年级上学期，对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人生中最大的困难点。我们秦志老师过去的很多经验，我们常常接到就是小一就上学期的前三个月，因为自闭症来说，他在小学的时候没有节课，就幼稚园没有一节四十分钟的结束的概念，打钟的时间也不是这样算，那我们就会发生，本来自闭症的孩子在幼儿园，哎，感觉老师还 hold 得住他，还管，就是说还认，可是怎么会到小一的时候突然间爆炸？我们进场分析之后，原来上小一九月份就需要消防演练、防震演练。自闭症的孩子说：“因为我以前在幼儿园都没有这些啊，然后要排队，光是这些他就吓得半死了，他就开始去推同学，这一推就可能有造成人员受伤了。他一焦虑，可能又推更大力，所以。”我们进场看到的时候，诶，可是老师说，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突然间就冲出教室了。可是就代表的这背后是自闭症的特质，有些东西是必须要让大家了解的。特教老师有一个经验的特教老师必须了解，诶，我自闭症孩子为什么会在譬如说防震演练的时候他就焦虑了。甚至有些自闭症孩子对于班上在排队这件事情，光是排队这件事情，他就不耐等待排队，他就会去动手推同学。甚至于我们看到更个案更有趣的是，现在因为数位化的关系，数位化的资讯的，譬如说那电子白板上面很多是有关，把所有全班，譬如说20位学生，把他的所有的名字都输进去，然后开始跑这个抽签。可是自闭症孩子一听到要抽签，他的焦虑感就上来了。他焦虑感上来的时候，他看到抽签他就想要往外面跑了。可是老师一开始不知道，可是当我们收集很多资料说，哦，原来他就是要排队的时候会焦虑，我们必须告诉他说，诶，你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当他开始抽签的时候呢，我们先预告他，事先预告他说接下来可能会抽签哦。好，这些的适应其实没普通学生在转换环境之后的适应就是一个困难的，更何况是特殊生，更何况是像自闭症的学生。像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入学校的时候，我们是在支持学校透过实证，就是所谓的很多的证据、很多的资料，告诉老师说这样的东西他可能会有问题行为，希望老师尽量去做一些调整，减少孩子的焦虑有关自闭症的部分。而不要再来是当他冲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危机事件的处理。冲出去的时候去推到同学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预防，怎么那在当下的时候要怎么做处理。而现在的新闻事件其实都是啊，我推到了同学受伤了，家长很生气了，要互相提告了。可是问题是，那为什么他会去推同学？我们去看，大部分来自于他的焦虑源，他过去在幼儿园的时候会有推的动作，所以幼小衔接的部分的学前特教老师必须要把正确的观念告诉小一的老师，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你转型做得好，问题行为就会下降，资讯越公开，资讯越能够对问题行为做提早的预防，就会减少这样的危机事件，甚至闹到新闻的事件发生。秦志老师是进场协助 学校跟整个系统去告诉提醒他们，资料里面的判读是这样判读，正确的资料的判读，正确资料的解释，危机控管以及行为问题里面的处遇怎么处理，提醒普通班老师、特教老师必须在这当面去思考有关严重情绪行为的 SOP 流程，以及这样这样的个案他会哪些东西是很焦虑的，或是会有问题行为等强度到哪里，这些东西是希望透过

0: 资料验证之后告诉老师说，科学验证之后去告诉老师说，这样子的行为是需要做哪些的控管。回到根本问题是，新闻事件里面的很多行为，其实有95%以上其实都可以提早被预防的，可是多数的时候是我们只告诉你这个学生很严重，问题是怎么严重，到底是什么东西严重等，以及资源，那是不是有需要申请教师助理员来协助？幼小衔接幼资源没有教师助理员，为什么上小一的时候需要教师助理员等，这些在衔接上面的谨慎性如果越高，其实会减少问题行为，也会让家长可以理解说，我不要把我小孩子不好的地方告诉学校，可是老师就不知道啦，爆炸以后说我不知道我家小孩原来会这样。像这样的行为无助于现场问题的解决。我想秦真老师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我们既不是那间学校的老师，我们透过客观的分析，希望协助这个学生在客观的立场去思考，我们没有带太多主观意识，那希望这个学校的学生透过秦真老师的介入之后，能够让危机事件降低而减少。其实秦真老师的工作，为什么国教署或是教育部会积极想要推动，本来是台北市，那现在开始要扩及或试办全县，比如全县的全国各县市，其实就是因为看到自闭症跟情障的学生的数量增加，那问题行为的严重度爆发，而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处罚已经被限缩，管教权上限缩，要必须朝向正向，但老师对于资料的判读或特教生的了解不足，所以秦真老师有需要这样的角色的人力越来越多。好，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这个非常精辟的分析哦。那确实，现在随着环境的变化，特教老师哦，当然每个人的角色，包含家长刚提到的，包含学生，每个人的角色稍微也有点变化。好，那真的秦真老师或者特教老师，他赋予的责任当然也是蛮重的。那我想也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就是当大家真的看到这些辛苦的第一线的这个工作者，我们还是要给予鼓励跟支持。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我们的特教老师或者秦真老师他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实务的状况之外，其实特教聚龙也有感觉，真的这几年都是慢慢越来越朝着这个专业化，这是好事。好，因为我们的服务当然是以专业的出发点，了解孩子需求后以专业来服务会更好。那校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来支持？这个我们也在请教这个我们永宏老师。
0: 过往来说，我们从特教界来说，因为以前有听障巡回、视障巡回，好，那现在我们有所谓的情障次领域专长，所以整个师培系统已经开始着实走向各障别的领域次领域专长的，希望特教老师有关于我的专长是情障自闭症，我的专长是听障，我的专长是视障。那但是需求量，我们先看需求量，什么东西学生人数来说，自闭症不可讳言的已经在台北市已经超越学障，那各县市也陆陆续续，尤其那情障的部分一样就逐年在攀升，所以这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特教老师除了过往的师培所学的东西之外，接下来就是教育部要推动，就是希望现场老师去接受有关于情障自闭症的这些专业能力的培训是未来的主要。其实这隐含着还有普通班老师有关于情障自闭症学生如何在班上处理，这样子的需求量是其实是越来越大。当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新闻事件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甚至会造成老师的身心灵都影响到的时候，那更专业的东西的培训，有关于正向行为知识的部分，需要逐步而且是快速的需要去培训，需要让一线的解除一线老师，这一线老师还包含了特教老师跟普通班老师的燃眉之急，所以秦真老师既又是现

0: 常各管老师个案的救火队，希望他的更是很多老师痛苦，觉得他带只要一个特殊生是自闭症共病 ADHD， 他就觉得痛苦的万分，每他进到教室里面又要遇到他，但我的管教权又受限了，那我怎么处理他的时候，琴之老师成为他的后盾。琴之老师却然后琴之老师一个独特点，他要接受很多督导，这是在特教老师，这在老师这个领域比较少有的，就是琴之老师当我去support 支持的一线的老师，我自己琴之老师自己要接受督导，接受培训，接受训练，让你的身心灵健康，然后有正确的观念，这更专业的东西去 support 学校，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才是比较健康，而且为对于教育现场来说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当老师开始做细分领域的分工的时候，有时候也许是迈向一个比较正常化国家或者比较进步来源，其实主要的，而这些的来源里面有关于专业，有时你看一个障别，一个 ADHD 的一个攻击事件，他怎么解读，他怎么用系统上的解读让他的强度下降，这件事情其实是隐含了很多的有关法律层面，有心理层面，有很每一个层面都可以去思考。那像这样的兼具理论要兼具实务的老师，其实是要长期接受培训，而且需要接受很多的训练，专业的督导之下，他才能够有一线让他去 support 学校。不然其实琴之老师做过的人不少，在台北市，在新北市，在花莲都有，但通常是这个高压力的工作其实是需要支持的，那国家也看到了，但是接下来投入之后其实要看到成效其实很快，那我想这部分都是未来可以展望。如果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在班上一直有问题行为，但特教老师普通班老师辅导系统都不断的开个案会议，但是一直无法解决，也许可以提出打电话去问问看你那个县市有没有琴之老师，也许是另外一个现在新的选择。
1: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花莲县特教中心陈永宏老师。那我想真的其实琴之老师，大家相信对在听了这一集的节目上下半段节目后，对琴之老师的工作内容以及任务还有可以协助的地方，我想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出发点，就是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管是一般生或特殊生，我们都不希望他们被贴标签。好，校园里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好，有问题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而不是看到很多协调会的时候不是老师就是家长来拍桌。我觉得其实都是比较理性的来沟通，大家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好，好，从这个出发点我相信未来对孩子的发展会更好。好，那真正好的特教相信也不是把只要有觉得有问题的学生就把他排除，而是让孩子能够有机会都留在教育里面。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是花莲县特教中心的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台湾呢，在2025年正式进入了所谓超高龄社会。《月光对话》节目呢，就是专门为壮世代族群所制播的节目。我希望可以跟所有的听众们一起分享在壮世代这个阶段的各种话题。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聊的话题，都欢迎到我们脸书的粉专上留言告诉我们哦。我非常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携手迈入丰盛的第三人生，一起展开无限的可能。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Let Them 随他们去》。在上一集中，我们学习了人生的减法，就是随他们去，那个是为了让灵魂自由，不再被他人的情绪和不可控制的因素，例如像大环境等等所勒索。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生只剩下随他们去吧，那不就变成一种很消极的躺平吗？这不应该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心态吧。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就是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本书中作者

者梅尔罗宾斯所提到的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观点。他说呢，真正的智慧应该是由随他们去吧，就是 let them， 再加上由我来的完美组合。随他们去呢，是对外界放下，放下对外界的控制，而由我来呢，则是接管我们对自己人生的真实主权。当我们不再浪费时间去抱怨说，哎呀，这小孩怎么都不听我的话呀，哦，这个社会哦，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哦，以前哦，都怎么怎么怎么。当我们不再专注于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才有力气哦，去问自己说，那么在这个当下，我可以做什么？这个也就是完全是教练的一个核心精神哦，专注在当下。所以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要从放手进阶到出手，我要跟大家一起聊聊如何透过主动 Let me 这个主动的行动，让我们在壮世代这样的阶段呢，都能活出一个连我们自己都会爱上而且是充满力量的人生哦。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到了我们壮世代呢，我们最想由我来的改变呢，往往都是我们最爱的人。比如说呢，当我们看到另一半每天抽烟又不运动，我们就会焦急得不得了，就会开始说他呀，念他呀，甚至

能跟他吵架哈，但是结果呢，他可能就会怎么样，抽的更多，对不对？或者干脆就躲起来，不让我们看到。其实这就是作者说的，成年人只有在自己想要改变的时候呢，才会改变。这其实也是完全是教练的一个核心的精神哈。做教练的前提啊，一定是客户他自己想要改变。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听众介绍过教练啊，这里讲的教练是英文的 coaching， 不是健身教练啊、老师或者是顾问，也不是你的妈妈哈，不会逼迫你做什么。其实教练最常问客户的问题就是，请问你的人生谁负责呢？成年人只有自己想要改变的时候才会改变，我们可以问问看自己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对家人或另一半施压的时候，我们常常呢都会说，我这是为你好，有没有？这个是我们的，几乎是我们尤其是女性的口头禅，不管是对老公或者是对孩子，我们常常都会说这是为你好啦，放在嘴边。但其实在对方的眼里呢，并不是爱，而是一种控制。那么作者提出的由我来在这里应该怎么去用它呢？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叫做社会传染，它的英文是 social contagion。就是说我们与其用嘴巴去说教，我们不如用我们的生命去辐射它。这个中文翻译成辐射，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影响。书中他提到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作者呢想要让儿子运动，但是呢他发现每天说每天唠叨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他就决定改变了。他就决定不再唠叨，他开始呢自己每天早上换上慢跑鞋，开心的出门去跑步。他回来的时候呢满头大汗，神清气爽的来跟儿子分享今天在路上看到了多么漂亮的云彩，多么棒，多么清脆的这个大自然的景观啊。他持续了这样做6个月啊，有一天儿子竟然主动的来问说，妈，我今天能够跟你一起来跑步吗？各位听众，这个就是由我来的威力哦。我来活得健康，我来活得精彩，我来活得喜悦。当我们把自己活成一道光的时候呢，身边的人自然就会感受到我们的温暖，甚至会想追随这道光。就像刚刚举的这个例子的儿子，他看到妈妈每天自己出门跑步，那样神清气爽啊，这种在路上看到各种漂亮的景观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那份美好，所以就会想要去追随他的母亲。所以呢，当我们真的想要引导身边的人改变的时候呢，作者有提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叫做 ABC 循环法。这个 A 是什么意思呢？A 就是 apologize and ask， 也就是道歉并询问。他说我们可以跟对方说，对不起，之前我一直碎碎念，我一直唠叨，给了你很大的压力，但其实我只是担心你的健康，因为太担心了，所以一直不断的来对你碎碎念，但是呢我现在知道我的方式错了，你可以告诉我你对这件事真正的想法吗？ Apologize and ask。 第二步呢是 back off， 也就是放手并观察。当我们说完 A 以后呢，我们就后退，给他留空间，就不再提这件事了，也就是说让他去反思。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说我是担心你的健康，所以我们也可以给他留空间，让他去思想一下他自己目前健康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再来 C 呢，就是 celebrate， 庆祝微笑。

进步。如果哪天呢，这个儿子突然愿意跟着你去，或者是突然多走了一百步，或者是另一半少抽了一根烟，千万千万不要说你看吧，听我的就对了，千万不要这样说，而是真诚的说，哎，我看到你今天精神真不错，我觉得很开心。作者提供的这个方式叫做 ABC 循环法。我在这里呢，就想请听众朋友呢，先闭上眼睛，想一个你想要去改变他的对象哈。你愿不愿意今天先对他说：“哎，对不起，我真的是管你管太多了哈。”然后呢，问问自己，如果我要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影响他，我明天早上第一件可以为我自己的精彩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试试看所谓的 ABC 循环法，试试看是不是有效哦。 A 就是 Apologize and Ask， 我们先询问，先道歉，然后再询问，然后呢 Back off， 放手并观察。 C 是 Celebrate，试试看哦 ，ABC 循环法。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说的 ABC 循环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可以试试看的对象呢？其实在我们壮世代的阶段呢，还有一个很难过的一个关卡哦，就是比较。我们常常在同学会上看到有人开名车呀，或者是看到亲戚的小孩进了大公司啊，我们是不是心里面难免会觉得好像有点酸溜溜的，觉得哎呀，我们这辈子是不是好像输了呢？作者梅尔呢用了一个很棒的比喻哦，他说人生就像一场牌局，发到我们手上的牌呢，例如像是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健康的基因，或者是我们出生时候这个大时代的经济的波动呢，这些都是老天爷决定的，也就是发牌员决定的。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只能随他去。但是呢，如何打好这一手

好牌呢，则就是由我来了。如果呢，我们因为嫉妒别人的牌好而愤怒，那么我们等于就是放弃了打牌的主动权咯。作者特别建议，当我们感到嫉妒的时候，要把这种情绪呢转化为好奇心。例如呢，如果有人在65岁的时候呢还能够保持这么好的身材而没有发胖啊，或者是说他能够开始去创业而且非常的成功，我们与其呢心酸嫉妒啊，那句话叫做羡慕嫉妒恨，对吧？不如呢我们就采取由我来的行动。我们可以去请教他，问问他说，嘿，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壮世代的主动社交。我们不再是为了生存而社交，而是为了扩张生命力而社交。如果呢，我们觉得生活很无聊啊，没有朋友，这也是由我来的一个时刻哦。我们不要等别人来约我们，我们应该就是主动，例如就敲开邻居的门，送一份甜点，或者是在我们的社区发起一个读书会啊，或者是健走小组啊。作者强调，最好的社交策略呢，就是处处的来赞美他人，对人保持极大的好奇心，而且很重要哦，不带任何回报的期待。当我们主动的成为第一个给予者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三人生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的热闹而且丰富。所以呢，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个教练式的提问，请问呢，我们如果静下心来检视一下我们手中这副人生的牌组，可能难免避免不了会有一些烂牌哈，比如哎呀，我们这个天生就比较有胖的基因啊，或者是说哎呀，我们天生就没有这个富爸爸哈，存款不如预期，或者是说我们的天生我这个膝盖就不好等等。但是我们也一定有几张非常棒的王牌，比如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啊，或者是温暖的个性啊，或者是我们有非常开朗的这个心情个性等等。所以如果现在要打下一张牌，你想让自己赢得的会是什么呢？是赢得一场精彩的冒险，还是赢得一份深度的友谊呢？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对自己提醒说，这手牌是由我来打出精彩的牌局。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谈谈作者呢，他认为一个非常核心的主题，也就是呢，如何在关系与梦想中做出最终的决定啊。即使呢，在我们人生的第三阶段，第三人生的阶段里面，我们也还有可能会遇到情感方面的一个纠结啊。有些人呢，可能还在一段冷冰冰的婚姻里面挣扎，或者呢，有些人还在寻找他的第二春。作者呢，就在书中给了一个提醒啊，他说，模糊呢，就是清晰的信号。如果呢，对方呢是不冷不热，或者一直不愿意改变，让我们的关系一直卡在内耗当中，就不要再去想要追逐对方的潜力了。不要追逐对方的潜力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尤其是女人哈，常常会想着，哎呀，或许等到老一点，他就会变得比较好。等他老一点，他或许就会改变了哈。这句话就叫做不要去追逐对方的潜力。作者特别提醒我们，尤其是女性，我们要爱她的是现在的样子，不要去爱她的潜力。如果呢，现在的样子会让你痛苦，就是应该好好审视这段关系的时候了哈。这时候呢，除了我们用前面说的 ABC 的法则之外呢，作者又给了我们另外两个，就是 D 和 E。 D 是什么呢？就是判断的底线，也就是 decide。 我们要问问看自己，这件事情是不是触及了我的价值观底线呢？这个就是 D decide， 我们要决定一下。再来就是 E 代表着 end 或者是 exit， 结束呢，或者是停止抱怨，或者是一个出口。所以如果说是底线了，那么请由我来决定转身。

离开，结束这段关系呢？或者是如果我们决定留下的话呢？那就由我来决定停止抱怨，因为这个是我自己选择的，因为这是我选的人生。所以 A B C D E， 这就是壮世代的一个成熟，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再跟大家复习一下 A B C 循环法，前面三个 A B C， A 是 apologize and ask， 道歉和询问。之后呢 ，B 是 back off。道歉询问之后放手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对方有一些改变，我们就要做微小的庆祝，就是 celebrate。 再来 D 跟 E 呢，就是 decide， 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件事情是否触及了我们的价值观底线，我们要决定一下，我们要判断一下，就是 decide。最后呢，我们要决定是 end or exit， 我们要决定结束，转身离开，或者是决定留下，这就是由我来的步骤了。不管是留下或决定，都没有任何抱怨。这就是 A B C D E， 作者告诉我们的一个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跟步骤。最后呢，我也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作者梅尔呢，他在书中一开始啊，他说他在41岁那天早上用的54321法则。这是什么呢？就是呢，当你觉得人生很难哦，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好沮丧哦，一点也不想起床，一点都不想动，也不敢去尝试任何的新事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我们人天生就是倾向于负面思考的，所以我们不要给脑袋留任何去思考负面事情的机会，因为脑袋会制造无数的恐惧来阻止我们。所以我们直接呢，就要像作者一样啊，他说那天早上呢，他就自己倒数54321，然后呢就把自己像火箭一样这样发射出去，就从床上这样站起来，把自己弹出去，就开始行动。所以呢，当你有想上的绘画课，你就马上数54321，把自己弹起来，开始动手，打开电脑，就来申请那堂绘画课。或者是你有一个很久不联络的大哥姐姐、妹妹，或者是朋友，倒数好54321，就来拨通那个和解的电话吧。所以呢，不管任何事情，我们就是要从由我来。不管什么事情，我们今天都要选择开心的过。圣经箴言很明确的就说明，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听众朋友，我们的第三人生不是由我们的过去所决定的，也不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另一半决定的，而是我们现在这份随他去吧加上由我来决定。所以当我们学习了随他去的那一份宽容，而且掌握了由我来这样的气魄跟决心，我们的生命我相信将会非常的不一样哦。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邀请大家，要不要现在我们就在心中大声的对自己说一遍，随他去吧，接下来由我自己来。大家是不是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不知道各位听众打算做的第一件由我来的事情会是什么呢？不论多小都好，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就去实践它。
我是主持人，也是你的教练。

伙伴 Teresa，非常感谢今天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月光对话呢，是专门为壮世代所制播的节目。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有想要聊的话题，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脸书的粉砖上写下来告诉我们哦。我们期待与大家一起开启丰盛的第三人生。最后，让我们在非常熟悉的经典旋律中开启更精彩的明天。谢谢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将带你一起来深入来认识，不论是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让我们可以透过分享他们的挑战还有他们成就的故事，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些孩子们，这些家庭里面这些成员们他们的故事，让我们可以一起从他们的故事里找到力量，甚至也可以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温馨角落。请锁定我们的节目，一起分享爱与希望，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其实平常会不会因为一些故事，然后特别是小的故事，让你有一些感触。我今天特别准备了几个故事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也只有两个，那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主题。先卖一个关子，我先来念第一个故事。谢谢福音加油站，他们在脸书上每天都会分享一些不同的故事。好，今天呢，谢谢福音加油站提供我的这两个故事。首先我先把这个故事念给大家听哦。这个故事他下了一个标的主题叫做输与赢。左宗棠很喜欢下围棋，而且是各中高手，其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那有一次呢，左宗棠微服出巡的时候，他就在看到一个茅舍，就很简陋的茅舍，梁上挂着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就很不服气，他就决定要进去这个茅舍里面跟这个主人连下三盘棋。没想到这个主人真的三盘都结束，左宗棠就很开心，笑着说：“啊，你可以把这个匾额卸下来了。”好，所以左宗棠就说了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很开心的兴高采烈就走了。过没有多久呢，左宗棠就班师回朝，又路过了这个茅舍。左宗棠又看了一下这个茅舍，诶，怎么这个茅舍上面的匾额天下第一棋手，这个匾额还是没有拆下来啊。左宗棠就进入了这个茅舍，就决定再跟这个主人下

传奇，他决定要让这个主人的匾额海啸下来。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左宗棠他连下三盘都输了。左宗棠就觉得很奇怪，他就问这个茅舍的主人说，哎，怎么回事？主人就跟他说，上次您来的时候，您是有任务在身，要率兵打仗的，我不能挫您的锐气，如今您已胜利归来，我当然要全力以赴，当仁不让。在福音加油站他的这个后面的文章里面，他写到一个结论，我个人非常喜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世间真正的高手是能胜而不胜，胜是胜利的胜，有让人的胸襟，能赢而不一定要赢，有善体人的心怀，不是吗？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有一些上帝的话在告诉我们，输赢到底是什么，我们输我们赢是为了什么而赢，我们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所以上帝的话在哥林多书前书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里面有去提到一句，不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好，这个是在福音加油站，在脸书你可以搜寻福音加油站，它每天都有一些很棒的文章，而且有一些可以指导我们思考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念的这一段文章，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聊今天的主题。我们的人生难免都会处在跟别人的关系竞争的里面。还记得在六月初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来宾黄俊毅，他是一个滑雪的教练，他也是自行车的国手，也是滑草，好，草地的草，滑草的国手。这些运动员其实他们原本都是在一个竞争当中，他们就是在一个比赛的里面。我常会思考这样子，就是常常在竞争里长大或是过生活的人，他们是不是永远只想着要赢，因为他们必须赢，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会不会其实就会长出了我这一生不能输的个性？听众朋友，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人生难免都会有竞争，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在职场在求学的过程里面，甚至在人际的关系里面，你都不自主的想要跟别人竞争。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谈输赢跟竞争这件事情。好，再继续绕回来，我想要慢慢的铺陈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要谈这个事情哦。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谈了一个生死，就是很简单，我们常常知道的，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想过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输赢跟计较比较在我们人际的关系里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真的很值得去想一想。所以今天开场用福音教战左宗棠下棋的这个故事，再跟大家分享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再跟大家读一次，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其实你说在圣经里提到在中国的人物里面，左宗棠里面在谈输赢，其实我来讲一个可能年轻朋友或者是外国人的故事，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很像哦。好，第二个故事让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故事是这样的，在好莱坞啊有一个奖叫做奥斯卡金像奖，对吗？好，但是在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前一天会有一个奖叫做金酸梅奖。哦，金酸梅奖是什么呢？如果不知道的听众朋友，我这边稍微讲一下，他就是要选出最烂的女主角。金像奖就是选出大家哇演得最好的，我最想要把它当作今年的指标的，哇也是好多人都要得的荣誉哦，金像奖。那相反的，金酸梅奖是要搬出找出评选出最烂的女主角。那想当然的，是不是就是很多的明星这个行业里面哦，千万不要的，我最想远离的奖项呢？好。但是在2002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女明星，她叫做赫丽贝瑞，没想到啊，她真的好厉害。

败众女明星，得到什么呢？奥斯卡金像奖。但是呢，不久以后，她却因为有一个电影叫做《猫女》哦，这个电影却被认为只会卖弄身材，却毫无演技。没想到他竟然在隔几年后，他被入选为什么金酸梅奖最佳赖女主角，哦，入选之一哦，哇！举办了20多年的金酸梅奖，每年呢，他都是由评审来选出他们认为演技最烂的男女主角，所以是不是很少有人？如果今天公布了，哦，你觉得会有人想出席吗？去领奖吗？哦，因此那一年啊，赫莉贝瑞因为《猫女》这部电影入选为金酸梅奖，所以大家都在想，哎呀，赫莉贝瑞八成不会出席了。但是没想到那一年，赫莉贝瑞不但啊盛装出席，而且当主持人宣布她的名字的时候，她还装出假装哇，好不可思议哦，好就像领到那个金像奖一样，天哪，真没想到是我得奖哎。然后呢，随后啊，她就带着她之前得到的奥斯卡最佳金像奖的这个奖杯也带上台了，哇，反差是不是很大？所以他这个动作啊，也让现场的来宾啊，还有媒体啊，哇，大家就笑成一片了。好，他上台领了这个金酸梅奖之后，大家就很想听哦，哦，他会说什么呢？好，赫莉贝瑞当场就说了：“谢谢各位评审啊，委员们啊，你们辛苦了。既然我得了这个奖哦，我也要跟我的经纪人来分享。”所以接着他就邀请他的经纪人上台，赫莉贝瑞就告诉他的经纪人说：“哎，你下次啊接片子的时候，记得帮我挑一部好一点的片子嘛，不要选这么烂的剧本。”哇，他的 EQ 很高哦。接当然啊，现场就哄堂大笑。但是不是只有这样，赫莉马上就换了一个震惊的表情。他这样说：“从小啊，我的妈妈就告诉我，想要赢要先认输，输了就输了。一个不敢接受失败的人，也没有权利接受成功的机会。”啊，赫莉是不是 EQ 很高啊？他是认真的，所以他的这一番话不只激励了现场的来宾哦，也让很多的媒体啊对他真的是刮目相看。当然啦，隔天各大报的头版全部都是他的版面。赫莉还因此抢进了明星界好希望的那个四个词，叫做抢进风头。这个故事我想要跟有一些听众朋友说，也许我们不是明星，也许你人生有时候你不是自愿的，就像赫莉她也不是自愿得这个奖，你可能不是自愿离职的，你可能也不是自愿失业的，你也不是自愿失败的，你也不是自愿伤心难过的，但是我们就接受它，输了就输了吧，事实再钻牛角尖好像也没有用。有时候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就是输的时候，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其实抱怨并不会让事情更好。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接受我们输了，我们才可以找到下一个出口呢？有时候鞋带松了，你被绊倒了，被这个鞋带绊倒了，其实我们就只是停下来，把它鞋带绑好，再继续的跑，再继续的往前走。很多人都知道啊，失败就是人生必经的经验。其实在站起来，从当中学习经验，也许有一个机会，你可以把失败转为垫脚石。上帝也有一句话，在腓立比书里面3:12-14，里面蛮长的，但是有一段我特别喜欢，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今天呢，节目很特别，我特别用两个故事想要引出我今天的主题，输与赢。我们人生到底输还是赢？我们难道就不要计较输赢吗？我们就不要跟自己竞赛吗？跟别人竞赛吗？但其实不是的。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谈的是输赢的态度，还有我们为什么要赢，我们为什么要达到目标，为什么要去做到，那我们输的目的是什么？其实非常非常的特别，大家有没有神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好，也许你没有，但没有关系。我今天想要先透过一首歌曲，先跟大家分享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哦，它叫做《Goodness of God》，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过。

好听吧。哇，邀请你一起跟我来，先来听这首歌《上帝的良善》。

也许有些听众朋友有听过这首歌，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我为什么要在第一个片段里面播这首歌曲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输与赢，还有为什么我们要赢。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有一些可能是一个很明显的竞赛，可能有一些是不明显的竞赛。什么叫不明显的竞赛？有时候既然不明显，就是可能当事人自己都没有发现这个是一个不明显的竞赛。那到底对我们的人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件事情，跟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有什么关系？好，让我们很开心。

各位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一首好听的歌曲，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跟大家从福音加油站的这个两个故事，左宗棠还有金酸梅奖的这个故事里面，开始引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苏语莹。要谈苏语莹之前，我觉得要先谈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在歌曲里面提到的良善。我们苏语莹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因素要先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善良这件事情。善良这件事情是一个选择，在我们上一周的节目里面，我有特别提到了。我在想哦，我们先来谈一下输赢这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你喜欢输吗？啊，你会说淑慧，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没有人喜欢输吧？那你喜欢赢吗？哎，我这个问题啊，我有问过。今天上节目之前，我有问过我的朋友。哎，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赢的哟，但是大家都不喜欢输。哎，为什么呢？大家都不喜欢输，但又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赢。我就问了一下我的朋友。我说哎，那为什么你会说你也没有真的都想要赢？我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你们大家可以听听看。我这朋友说，我跟你讲，赢哦不太好。我说为什么？你是怕输的人难过吗？好哦，不是，我觉得赢哦有个危险，因为我下次要一直赢啊，哦不然我就很难看呢、啊。哦，这第一个。还有我说还有吗？他说还有啊，还有我如果赢的话，大家就会目光就集在我身上啊，觉得我好棒啊，就在等着我下次会不会继续赢。哦，这是这一种。哦，另外一种是我下次什么时候要跌下来，我什么时候会输。所以他说赢很让他压力很大。哦，那输只有让他生气难过，反而没有压力大。哎呀，我说到这里，有没有说中听众朋友某一些人的心声呢？其实我这个朋友啊，真的是很真实。他也跟我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对耶。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赢，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输赢这件事情比较。在上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一个运动员的生命里，知道他们其实是常常在一个比赛当中去竞争，但是他们的赢不是要踩着别人。还记得我们在前两周的里面去提到，真正厉害能赢的人，能够真的赢的人，他们不是把别人踩在下面，而是他们是会帮助别人的，他们是会什么成全别人的。就像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提到，左宗棠他跟茅舍的主人下棋的时候，其实主人有说为什么他要让左宗棠赢呢？不是主人不够厉害，而是因为他要成全左宗棠。左宗棠当时就要去打仗，记得吗？但是如果这个主人正常发挥，或者稍微用力发挥，就让左宗棠赢不了，那左宗棠就会心情不好，还记得吗？没有人喜欢输嘛，心情难免受影响。所以他当然，这个主人，这个很会下棋的主人就决定要放了，我不知道他叫放水还是什么，他就让左宗棠赢了，所以左宗棠就很开心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所谓的比赛竞争的里面，赢到底带来什么益处？我们先不要讲第一层的那种自我的益处，赢奖金啊，赢名声啊，赢到关系啊，赢到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赢到这些了，其实你会不会失去什么？或者是你赢了其实是要干嘛啊？真正厉害的人，还记得吗？我们刚刚第二段的福音加油站里面去提到，在金酸梅奖里面的下面有去提到，真正的高手他是能胜的，而不胜是因为他有让人的胸襟。能赢不一定要赢，是有体谅人的心怀。好，那我们接下来待会就会在下一段的节目里面会去提到，那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竞争，其实在破坏我们的关系，特别也有可能破坏了我们。如果今天遇到一个很大困难，像身心障碍家庭里面，他们有没有竞争？

争有的那个隐藏的竞争，其实在一般家庭里也有，不一定只有自身心障碍的家庭也会有。那他们怎么去，其实很消耗他们的关系。好，那我们再讲回来输赢这件事情。既然我们现在都能够明白善良是一个选择，那输赢里面的输跟赢，就是有能力的强者他也可以选择不一定要赢，他是为了什么？成全别人。好，这个胸襟很重要哦，我们先记下来，最后我要跟大家一起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抓出这些很重要的因素。好，但是很不容易，对我们的孩子而言各位爸爸妈妈，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可能还在学龄前对不起，大概是学龄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差不多国中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国中应该就还好，小孩哦，大概学龄啊，幼稚园的时候，他们很不喜欢输的感觉，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小孩，很明显就是他输了他就好生气哦，他也明知道他的对手一定是比他年长的，然后能力也比他好的，他就好生气哦。他为什么呢？他带着想要赢过这个能力比他好的人，他想要赢的感觉。他输了以后呢，他可能就怎么样，耍赖啊，然后就哭啊，很生气啊，然后旁边的大人会有什么反应？你干嘛啊，输不起啊，人生本来就这样哦，就开始跟他说教了，有没有？有没有勾起各位爸爸妈妈的回忆？因为我们其实是很害怕小孩哭啊，因为很吵，耳朵很痛，所以我们就开始大量的灌道理给他，就是说输赢嘛，就是你本来就知道爸爸比你厉害，下棋比你厉害，你本来就知道哥哥跑比你快，那你又要跟哥哥玩，你当然就会输哦，或者是一直跟他说教，就是要让他不要哭。但其实我们应该先去体会一个生命，一个人，他基本上他是不喜欢输的感觉以外，接下来我们才能够去教他，当他的认知啊，还有整个情感发育比较完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跟他谈，像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赢又怎么样？赢要为了什么？输，搞不好你可以输得很开心啊！跟左通堂下棋的那个主人，他也输了不是吗？他有没有在地上滚？他是自愿输的哦。所以输其实有两种态度，就是接受它，那不用抱怨，再继续的往前走。有时候输，甚至我们是刻意的输，哇，这就是另外一个层次。所以呢，当我们知道先理解，其实输就是没有人喜欢。下一个阶段，我们就要来谈赢。赢你很怕赢对吧？因为你很怕，其实你不是怕赢，你是怕再输，然后再怎么样被别人等着看笑话，还是等着看自己的笑话。所以当我们可以把输赢这件事情的层次拉高，我们会不会，我们有没有能力，我确认过我是有能力的，那至于是第一名第二名，成绩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论断一个人？就像夫妻之间吵赢了就代表你是对的吗？然后跟孩子的关系的里面，我们非要他们相信我们所说的，这到底是好的吗？当然比较为重大的一些规则我们是需要想一想的了。但是回来讲赢这件事情，下一个阶段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在关系的里面有一些隐藏的输赢这件事情是需要解决的。好，今天我要先稍微停在这里，让听众朋友想一想，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过像左中堂一样的那个主人一样，你自愿让他输对不对？你自愿让他赢，你自己愿意输。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你会做这个决定，然后我们再回头想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听众朋友，你要相信，其实你的心里就有一个善良的种子。想一想，你有没有人生有没有遇过这件事情？其实对你来说，你本来就会知道，其实赢是为了成全别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利他，利他好像一定要去帮助别人吗？没有哦，不是只有这样，不是捐钱啊，当志工。其实我们让别人赢，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成全他人？接下来有一首歌是徐若瑄的，叫做《石中花》，在石头里开出花来。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我想要

一个非营利组织里面，听着孩子们唱这首歌，我才认识这首歌，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他的歌词，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要在节目的第二段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因为我记得这首歌当时是我跟着一群偏乡的孩子一起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他们跟我提到的这个，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彼此之间不是在计较输赢，他们是在怎么样整个团队里面一定就像我们的关系网，我们的生活圈一样，一定会有人的能力比较好，有一些人的能力比较不好，有些人的资源比较好，有些人的资源没有那么好，那怎么样叫让这个团队或我们的彼此的关系，甚至不要说团队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周遭的朋友有人能力好，有人能力没有那么好，怎么样让他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彼此被连接在一起我在这群偏乡的孩子的生命当中，他们的互动里面，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很真实的那种互相帮忙，他们是没有特别的一定要计较我比较厉害，好，我赢得的东西就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很厉害，所以我只靠照顾好我自己在布鲁斯

的一个分享里面，我跟他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真正厉害的人是会去帮助别人的。真正厉害的人不是靠着自己的资源、能力、天赋来成就他自己想要的而已，而是还可以把自己的天分、能力、资源去成全更多的人。所以在时钟花这个里面，它其实是提到了，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些梦想哦，不是可能会很难被滋养。可是在这个团队的里面，有一些阳光，有一些遗憾，有一些彼此的包容，其实就会往前走。那人要怎么能够包容？其实在一个输赢当中，我们赢是为了什么？输是为了成全他人。他人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种更美好的关系？就像是一个生命的光，把石头里都可以开出花来，石头开出花，好不可思议，对吗？就像能赢的人为什么特别要输？对那个幼稚园的孩子来讲，他才不要输呢，对不对？但是我们随着年龄渐渐长大，特别是今天的听众朋友，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听众朋友，大概年龄大概都已经跟我差不多吧，哈，就不是学龄前的孩子，你就知道要让别人赢，自己输，有时候其实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次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主题是输与赢这件事情。节目的刚开场，我用了两个小故事，跟大家左宗棠下棋的故事，还有金酸梅奖的一个赫利贝瑞他的一个故事，跟大家谈输与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力量，值得我们来思考。它会长出一个很棒的关系，好让我们人生。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彼此的关系。好，下半段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你有没有遇过一种竞争关系？其实是在同侪里面，它其实不是很具体的竞争，它是一种隐形的竞争。像有时候，在高中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女孩小圈圈啊，她们呢，其实她们就是闺蜜。可是其中可能有一些女生，或其中一个好了，她其中一个女孩，比如说有三个女孩，她们彼此关系很好，都是好朋友啊。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她长相平平，不是三个女孩当中最漂亮的，但是这个长相比较普通的女生，她有了男朋友，哇，有了异性的追求，有接下来就她们就变成了男女朋友。那剩下的两个闺蜜，她会祝福她，会很开心的要帮助她，还是她们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变化？是的，也许你可能听过这种类似的故事，她就是在原来是好闺蜜、好朋友、好的关系的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她们里面呢有一个嫉妒的心，就是竞争比较的心啊。为什么你可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刚好那另外的两个女孩，她也想要交男朋友，也想要被异性肯定，那她是不是就会嫉妒那个已经有女朋友男朋友的那个闺蜜呢？不一定她真的想交男朋友，不一定那个男孩是她们喜欢，知道吗？不一定是她想要的喜欢的那个男孩哦，她就只是嫉妒她的这个女性的朋友，她凭什么？这都是在心中的小恶魔就会出现。所以这种隐形的竞争会造成什么？他们原来美好的关系开始产生了一些裂痕，而他们不自知，但是他们会反映在什么呢？他们的互动里面，他们可能开始有些小动作，有一些计较。后来他们开始关系决裂，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关系被决裂。这是一种情况。好，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女生，你可能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但如果你是男生，也许还有会觉得，有类似的，他们可能为了竞争某一个游戏啦，或者是某一个地位啦，原来好的兄弟感情就被破坏了。所以这就是一种竞争。那接下来很真实的要跟大家谈，夫妻的关系里面也有竞争，你知道吗？有人现在是点头的，有人现在会说，张着大眼睛说，有吗？夫妻怎么可能竞争？

争，不是相爱才结婚吗？怎么会竞争呢？我以前也不觉得夫妻可能会竞争，我只能说可能哦，不是每对夫妻都有。故事是这样子的，他们有一对夫妻，他确实是相爱，但是后来渐渐的因为也都是互相彼此，应该这样形容。这一对夫妻原来是男女朋友，他们因为欣赏彼此的才华，各自不同的才华，所以他们就相爱啊，相恋啊，就是结婚啊。可是后来呢，随着时间相处久了，好像太太做一些事情哦，有时候太太可能在职场的表现越来越好，那大家就男生呢，这个丈夫就开始有一些不太高兴啊。什么叫不太高兴？可能他有的行为就是，哦，你都好忙哦，你都没有管家里啊，你都没有接小孩，你都没有煮饭。我们乍听之下会觉得说，哎，对啊，那是不是太太太忙，没有去兼顾到家里？可是大家再稍微停一下，家庭是太太一个人的吗？如果这是一个双薪家庭，为什么这个先生就可以指责太太你都没有照顾家里？欸，太太如果他啦，好，如果这个太太也不至于就是完全不顾家里的，他只是稍微忙一点啊，甚至他也都还做得还不错。可是先生为什么这样想啊？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一定会说啊，这我知哦，我有遇过哦。就是有些男生呢，他有自尊心啊，有大男人主义，他就是不能接受他的太太表现比他好。欸，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是大男人主义，所以必然发生的吗？大男人主义的人就可以合理化这个现象吗？那还有没有另外一种？我们再往下挖，他跟性别没有关系，他会不会其实是一种竞争？他会不会就是有一种隐形的嫉妒？哦，输跟赢，哎，因为跟他很靠近的这个太太，就算他们有相爱的关系，可是他一样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他不想要怎么样，在这个关系里面好像输了。我为什么用好像？因为没有真的输嘛。因为太太如果真的收入好，太太真的表现的还不错，其实是让整个家庭甚至先生自己不也都觉得很开心吗？但为什么先生会心里有了一些变化呢？就像那个闺蜜一样，但是他们都没有说出来，我们甚至其实应该说他们根本都没有发现，因此他们就用其他表面的现象来去抱怨，来去戳另外一半。所以呢，就会有人说啊，这就是大男人主义嘛，所以女生呢，你就不要表现得太好。是这样吗？好，我们先不管大男人主义什么的，我们就先回到一个议题，就是竞争。后来我这个朋友啊，他们就被提醒，就专业的工作者、咨商师就提醒了这个先生说，其实你也不是大男人主义，也没有不好啦，齁，但我们要不要再更深的想，你是不是嫉妒你的太太？结果这个先生一听到人家问他说，你是不是嫉妒你的太太？那个先生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怎么可能，我干嘛嫉妒他？他的行业又跟我不一样，他是女生呢，他是我太太呢，我怎么可能嫉妒他，就会有人来讲这个东西。可是 你知道吗？但那个先生之后就想了一想，有没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呢。哦，我们大家稍微想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真的夫妻里面是会有竞争的？这个先生其实是心里有一个部分是可能我不能这么说哈，但我很想这样形容，不太想要看见太太比我好，就像是闺蜜一样，她怎么可以先被男生喜欢，好，我的太太怎么会在职场表现，虽然两家还不一样公司哦，怎么可以表现比我好，升官还升得比较快，薪水也还不错。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种人哦，他在心里有一种觉得我不能输，有没有像那个小小孩一样，我不能输。其实你明知道他就是你爸爸，你哥哥，你跟他打球，你跟他玩棋下象棋，你就是不想输，但其实他是你太太，同样的道理，太太你是不是愿意成全先生而不是委屈的？

我觉得有时候婚姻关系里面最害怕的就是委屈，会觉得说我就是女生啊，我比较弱啊。其实不是，有时候我们上帝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啊，他是造夏娃来帮助亚当的。上帝不是觉得夏娃比较不好，也不是觉得夏娃是第二等人或者 second， 然后亚当就是 first， 不是。他其实是要让这样子是互相帮助的。 OK， 所以回到这个主角里面，这个先生当他一被提醒的时候啊，我觉得挺好的，他就开始去想啊，原来这不关爱与不爱的问题，不然他会觉得说，难道是我不爱我的太太吗？不是的，其实他就是一个人的罪性。我们人呢，其实都有一个罪在里面，所以我们其实是很需要上帝的帮助，帮助我们可以把这个罪性给挪开。我们就是不是我们不爱他，我们其实很爱这个关系人物里面的人，很爱我们的太太，很爱我们的先生，我们好想要看见他们也可以发光发热。讲到这里，你有没有想到你生命当中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他好喜欢看到你，好想要看到你发光发热，不是为了他，跟他一点的关系都没有。老师，对不对？你知道老师跟学生如果可以发展出一个没有竞争关系，他巴不得他的孩子比他好，他巴不得他的学生比教练好，那一种成就就是利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如果你有这样的人格特质，我恭喜你，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在实践利他很完全的人。所以输赢这件事情，你一旦是可以有不一样的想法，你就是那种走在利他道路上的人耶。听众朋友，不一定一定要是捐钱做志工做什么，其实你都在做一件善良而利他的事情。好，再拉回来讲到这个输赢这个态度，我们刚刚讲到夫妻关系里面，对不对？会有隐藏的。那朋友有没有？甚至是战友有没有？就是我们可能有革命情感的那种，你有没有？因为你会觉得说，这并不超越了爱，我们有一个很浓厚的一个经验的基础，可能是战友，所以呢，我当然巴不得我们要一起朝目标前进。好。大家再想象一下，这有无关爱咯。好，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可能在学校里面，可能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可能在战争哦。现在虽然没有战争，其实很类似哦。我们有同样的信念，我们要去完成什么目标，要突破什么困难。好，这些战友、这些同事、这些同学，大家要努力达到目标。可是很奇怪哦，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里面？即便我们有同样目标，可是你好像还是会对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战友，他好像表现好一点，他表现好很好啊，不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目标可以更靠近一点吗？因为我们是团队目标嘛。你有没有经历过，你的人生有没有经历过，在这个团队里有人这不算分裂吧，他就开始扯你后腿，有没有猪队友啊？猪队友就是这样来的哈，一样，大家明明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可是呢，当你的这个队友呢，他开始发现，你怎么好像跑比较前面呢？但其实队友跑比较前面不是比较好吗？反正他只要他到了，他或是他其实就带着这个整个团队前进了。但是为什么？有人就扯他后腿。说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我想你或多或少应该都有这样的人生经验吧？不论是求学、职场都有。好，那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还有那种所谓的战友经验，你一定也有发现，明明我们就是在为同一个组织的目标而努力，就后来搞了分裂。有时候分裂的时候，我们会说可能是理念不合的分裂。但其实有时候是人的那个罪性的竞争、嫉妒，见不得人家好，做得比他好而嫉妒。所以我们应该回来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让你有所选择，选择输你愿不愿意？而选择输是为了要

让给别人机会，像左宗棠下棋，还是再讲一下那个故事。那个主人为了让左宗棠赢，是因为他知道左宗棠要去打仗，要让他心情好，那就是故意输。

校班长有没有可能做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来成全其他下一个 generation 下一个世代呢？不论你有没有孩子，不论你有没有在学校教书，但我相信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可能都有一些对象，一些朋友，你其实是想要帮助他的。或者应该这样讲，我们正更广泛的说，有没有比较资历比较浅或比较不会的，他要进到你这个圈子里来。就像例如我举个例子，我做广播，其实我做广播就是一个新手，我刚做广播，我也很想要让自己可以尽快的上手。那我也很谢谢这个团队，他们就给了我一些建议，哇，就让我可以跟上整个这个节目的品质。我这不是为了我自己好像可以觉得我这个节目很棒，不是，是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希望这电台的每一个节目都可以做的让听众朋友很有收获，然后再让听众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你也都可以有一些收获，然后可能改变你的生命，然后对你的生命带来一些祝福。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整个团队目前幕后的团队其实都在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那谢谢我的团队，他们教我怎么样有一些技巧哦，就是机器操作的技巧，可以让我在这个节目可以做得更好。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上也会遇到这样，你刚进一个公司，刚进一个组织，刚进一个团队，你有很多东西其实很需要比较资深的人给你指点。那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是那个资深的人，你内心还摆着那个输赢计较，那有没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让你这个团队更好？所以你会觉得新进的这一个同仁，新进的这一个之前的人员，他在拖累你。其实猪队友怎么变神队友，完全就是看我们彼此的互动。甚至我可以这样子说，如果当我们把输赢，个人的输赢挪去我们讲的是团队整个社会氛围的输赢，甚至我们夫妻里面我们谈的是整个家庭的而不是个人的，有时候这很困难，我们很难去往下想说我们真的很难想说我们怎么叫做家里的输赢哦，什么叫做整个家庭的而不是个人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来想一想这件事情。人生啊很困难，有一首歌呢，它是在张学友的好多年之后的一个专辑里面听到的，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哦，它叫做又十年。我们稍微来听一下，我们最后再来做一个结尾，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又十年。

十年。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曲它在某一些意境里面其实是让人觉得很棒的呢？好，我为什么会在这个节目的比较尾声的时候再来放这一首《又十年》？因为我想要让刚刚我前面的那一段话比较完整。因为我们讲到输赢，到后来可能大家就还是会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可是你知道，就很多的可是还是觉得我不想要去放弃我原来对输赢的概念。那所以我选了这首歌叫做《又十年》，想透过这一首歌词里面某一个句子，想要解释跟或者想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其实人生呢，就是一眨眼又一个十年，很多的纠葛就是输赢，有一天其实你会突然迎刃而解。有时候人生的一些跌跌撞撞啊，或一些输输赢赢啊，很难理解，但是今天我们其实都能够了解了。我想要，这大概只有某个年龄的人哦，对这首歌就会非常非常有感触。我今天在节目的尾声哦，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再稍微整理一下我今天的主题。我今天跟大家谈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我们都知道的输赢这个概念，没有人喜欢输，小孩也不喜欢输，大人也不喜欢输，但是我们不一定会喜欢赢啊，原因就是我们怕输，因为我们不想等着又跌下来。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其实输我愿意输，而且我还故意要输，原因是什么？是为了成全他人。哦，今天我们讲了一个左宗棠下棋的故事，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其实我们如果接不住输，我们怎么接得住赢呢？啊，其实讲到输赢这件事情哦，或者是跌倒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有趣哦。我今天没有特别想要跟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去说教什么，但我今天想要留几个问题，让节目的尾声，让听众朋友来想一想。不论你今天活到几岁，请问你对输赢的感触是什么？你的定义是什么？那你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过你是决定要输的？你要决定输的，有没有这种你想要输，然后你看见因为你做的这个决定其实成全了别人，有吗？今天节目当中的尾声哦，其实我想要跟大家来谈这个部分。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人生里面有没有曾经做过这个决定？唤醒一下你内心里面，你其实是有一个利他的种子在你的里面哦。你的人生不用等着有神队友，其实你一定会有，你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神队友。第一个部分就是把你对输赢的概念先放下，利他一定会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还有更精彩的，欢迎你准时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大家下周再见了。